0: 能协议。
1: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一号发表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月二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并击败敌人。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地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将员工视为宝贵财富。各级政府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寻求对伊朗长期封锁，以摧毁伊朗经济，继而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就范。当地时间五月一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地区的国家外交部长通电话，通报伊朗关于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最新立场和倡议。
0: 在通话中，阿拉格奇表示，当前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尽管因美方多次失信而对其持高度不信任态度，伊朗仍本着善意与负责任的态度，在巴基斯坦斡旋下开启伊美谈判，旨在彻底结束战争。同时，阿拉格奇对部分地区国家为推动外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感谢，并强调伊朗并非这场冲突的发起方。伊朗在对方停止过度要求、威胁言论和挑衅行动的前提下，愿继续推进外交努力。同时，伊朗武装力量也将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各国外长在通话中介绍了本国立场，表示支持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结束冲突，并愿为相关进程提供协助。
1: 据美国多家媒体五月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四月初已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0: 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这一说法实际上规避了五月一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美媒指出，特朗普发出这封信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民主党人批评对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出现裂痕，也有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在60天期限后支持这场军事行动。
1: 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说，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可能与伊朗再次开战的情况。
2: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官员正严阵以待，准备应对美伊谈判最早可能在下周初破裂的情况。报道援引以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可能加大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对伊朗的能源设施以及政府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报道援引两名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4月30号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目标很可能是伊朗基础设施，旨在打破它。

0: 谈判僵局。以色列方面近期也表示或很快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以色列尽管支持美国同伊朗谈判，但或许很快需要再次行动。卡茨还说，以色列随时准备在任何战线、任何地点打击敌人。以国防部当天说，包括大量航空弹药在内，6500吨军事装备在过去24小时内运抵以色列。
1: 以色列时报5月1号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多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材料不能被移出伊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会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近期以色列方面表示或很快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以色列尽管支持美国同伊朗谈判，但是或许很快需要再次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经无法使用。另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
2: 美国政府以2月28号开始的敌对行动已结束为由，规避战争权利法60天的时限要求。结合当前美方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举动来看，美国此举究竟是真正的终止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是在为下阶段重启军事行动做铺垫？美伊此次临时停火不断延长，这种脆弱的停火状态能否长期维持？后续局势又会如何发展？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相关解读。
3: 那我想，现在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所做的这样一个表态呢，很明显是在为美国政府进一步的来进行一个扩权备战做相关的准备。那我们知道，根据美国的战争权利法案，实际上如果美国总统没有获得国会的授权，那么在60天之内必须要停止军事行动。那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它本身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而赫克塞斯呢，现在明显是在进行了一个语义上的替换，把军事行动来替换为与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火行为。所以在当前的状态之下，那么作为美国国防部现在认为与伊朗的这种敌对行动已经终止，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相关军事部署仍然在进一步的加强，未来呢，美国和伊朗来开启新的这种短促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包括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政府自己也在披露出未来有可能会和伊朗方面再有更进一步的这种高烈度的军事冲突。那我想现在从美国的国会来讲的话，现在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去缩限那么总统当前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的权限。所以我们看到作为民主党来讲，现在是不接受赫克塞斯的相关解释，而部分的共和党人也表示对于相关言论的一种质疑。这说明对于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的进一步的扩充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是感受到非常的不满的，所以在未来有可能在国会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博弈还会进一步的延续。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有可能会看到美国和伊朗处于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因为双方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在短期之内很难的得到完全的缓解，那么双方想要在短期之内实现一个全面的突破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谈判大概还要再进行一段时间，而双方的军事的冲突也有可能随时还会再次爆发。
2: 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说，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经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
0: 英国皇家海军援引其主导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监测结果说，美以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

0: 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英国皇家海军还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监测到约有850至8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0000名海员受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30号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严重后果。古特雷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道被阻塞的时间越长，损害就越难以扭转，人类付出的代价就越高。他呼吁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敦促各方避免采取可能破坏停火的行动，通过对话寻求和平。
1: 当地时间5月1号，联合国安理会迎来中国担任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对媒体召开吹风会时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并推动双方开展谈判。
2: The root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the illegitimate.War by the U.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 And this war has wrought tremendous sufferings in Iran for the Iranian people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ts ramification runs far and wide. And in particular, the close of Hormuz and is actually wreaking havoc in the oil market and in the economy of the entire world, in particularin the global south. So China's view is that we need to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that actually applies to both sides. Iran needs to lift its restriction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U.S. need to lift its naval blockade. And in our view, the most urgent issue is to keep the ceasefire.And the ceasefire need to last, and there has to be a good faith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1: 好，来看美国国防部日前称，对伊朗战争的支出估计已经达到250亿美元。据法新社报道说，4月30号，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表示，这一数额可以涵盖联合国旨在为8700万人提供救助的人道主义计划的全部所需资金。
3: 据报道，联合国2026年计划为8700万人筹集23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而目前资金到位率仅为 28%。 弗莱彻表示，他知道250亿美元能做什么，如果有了这笔资金，就能为8700万人提供挽救生命的援助。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争的支出很可能远超250亿美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这一数字被刻意大幅低估。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数据未计入美军基地大面积损毁后的修缮费用，如果计入，支出估计将达400亿至500亿美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战争支出数据不属实。他写道，五角大楼正在撒谎，美国当前因相关军事行动所承担的直接成本已达约1000亿美元，是官方公布数字的4倍，对美国纳税人而言，间接成本要高得多。每个美国家庭的月均账单为500美元，而且还在迅速上涨。他同时说，以色列优先意味着美国最后。
1: 来看路透社5月1号报道说，美国海军正与美国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合作，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工作。报道称，美国海军已向该公司授予最高约1亿美元的合同，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训练水下无人机识别新型水雷。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表示，该公司的技术可将水下无人机的训练时间从6个月缩短至数日。再来看伊朗 足协主席塔吉五月一号表示，伊朗国家队是否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相关赛事，仍需与国际足联官员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协调。他指出，如果伊朗队参赛，必须确保不会为球队制造任何场外争议或

0: 或不利因素。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4月30号在国际足联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将参加世界杯，并将在美国比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说，他对伊朗参加世界杯没有意见。
1: 以色列国防军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几周内，以军第98师在黎巴嫩南部城镇宾特朱拜勒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摧毁了大量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
2: 以军称，在行动期间摧毁了超过900个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发现了数百件武器装备。此外，以军还摧毁了该镇的一座体育场。以军称，此前发现该体育场内被布设了爆炸装置。当地时间5月1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哈布什村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该村居民向村庄外撤离至距离不少于1000米的开阔地带。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黎真主党武装人员设施及武器装备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稍早前，以军表示，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以色列紧急救援部门表示，这次袭击击中当地一辆汽车，造成2人轻伤。黎巴嫩卫生部4月30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3月2号黎以冲突升级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方至少2586人死亡，另有8020人受伤。
1: 当地时间5月1号，此前遭以色列拦截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希腊的克里特岛登岸。希腊政府已经将部分人员送往克里特岛的伊拉克利翁机场，以便完成人员遣返手续。此外呢，有大约30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拦截船队过程中受伤，目前已经被送往克里特岛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3: 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5月1号表示，以方已在克里特岛释放大部分参与加沙船队行动的被扣人员，但仍以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为由，将2名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扣押，并带往以色列进行审讯，其中包括西班牙籍公民赛义夫·阿布凯舍克。对此，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谴责，并要求以色列立即释放阿布凯舍克。阿尔瓦雷斯说，西班牙驻以色列大使馆及驻希腊领事馆正全力为涉事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全球坚韧船队由58艘船组成，于4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出发，计划前往加沙地带，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4月29号到30号，船队在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约175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多国对此表示谴责，指出以方举动公然违反国际法。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月1号发表声明称，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巴勒斯坦各武装派别已经完全履行协议条款。然而，以色列却违反协议，继续进行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加沙平民伤亡。不仅如此，以军持续封锁加沙地带，并实施饥饿政策，还在多个地点向西推进所谓黄线。哈马斯呼吁停火协议调解国和担保国担负起相应责任，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侵害，并迫使其履行协议义务，结束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国际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近日发布的报告指控，以色列正将水资源武器化，肆意剥夺加沙及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益。
3: 这篇名为《以水资源为兵器》的报告强调，以色列当局正系统性地剥夺加沙赖以生存的水源，旨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整体性的虐待。无国界医生斥责以方人为制造水资源稀缺是其种族灭绝计划的组成部分，与直接杀害平民、破坏医疗设施和住房等恶行相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今年年初以来，位于约旦河西岸的艾因萨米亚水泵站至少10次遭到定居在此的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的破坏。该设施位于拉姆安拉东北部，是当地重要的供水中心，日常为20多个社区约10万巴勒斯坦人提供生活用水。

0: Palestinians already face a water deficit. They barely get 60 to 80 liters per capita per day.
1: 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类似暴力行为多年来呈上升趋势。在部分袭击事件中，蒙面者甚至会使用辣椒喷雾等伤害水站工人。近期，随着以色列试图加强对该区域的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极端分子更是频繁制造暴力事件。基建设施的损坏可导致当地停水数小时至数日，这对本就干旱缺水的区域无异于雪上加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表示，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伊朗问题上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并暗示可能考虑从两国撤出部分美军。但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在西班牙并未引发太大的波澜。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在马德里并未引发太大波澜，西班牙政府随即回应，重申西班牙是可靠伙伴，始终履行对盟友的承诺，并明确表示对上述威胁保持平静。这一应对方式与此前西班牙面对特朗普将其踢出北约威胁时的姿态如出一辙，不正面交锋，不公开激化，但也没有丝毫退让。自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马德里始终坚持独立立场，拒绝为美方军事行动提供本国基地便利，明确反对以武力方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美国在西班牙驻有约3800名军事人员，主要部署在罗塔海军基地和莫龙空军基地，这两处基地长期承担着美军在地中海及周边地区的重要支撑功能。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撤军威胁目前更多是一种施压手段，而非即将付诸实施的军事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散。分析人士指出，美欧双方在这场战争的性质与代价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华盛顿将其定性为消除伊朗核威胁的必要之举，而马德里连同多个欧洲伙伴则将其视为一场仓促启动、缺乏退出策略且经济代价正在由欧洲来承担的军事冒险。这道裂痕短期内恐怕难以弥合。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
4: 好，我们来看到德国针对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其政府和总理的批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科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
1: 据德新社报道，克林拜尔当天在德国北威州贝格卡门市举行的一个活动上表示，德国真的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他应该看看自己造成了哪些烂摊子，他应该确保现在能与伊朗进行严肃的和平谈判。德国总理默茨4月27号表示，美国缺乏关于伊朗战事的战略性退出方案，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此前在4月25号，默茨也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完全没必要。对此，特朗普4月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4月30号，特朗普又称，默茨应该将更多时间用于结束俄乌冲突，解决移民和能源问题，而非干涉正在消除伊朗核威胁的国家。特朗普还曾表示，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做出。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德国政府一直持质疑和反对态度。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此前公开表示，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无疑违反了国际法，是政治上的一个致命错误。
4: 好，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方面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签署了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于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5月1号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指出，美方宣布的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无权对古巴或任何第三国和相关

0: 党とか高市首相っていうのはそういう武器の輸出したりとか戦争ができるような国づくりを進めている人たちなので、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さないです。
1: それも本当内閣主導でもう勝手に決めちゃって、国民の意見なんてまるで反映してませんからね。得てるのにそれをなくす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日本の国益を損ねることな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ですね。
2: 解約ですね、絶対ね。救助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一応だんだんだんだん何て言うかしら、いろいろ既成事実化されておかしくなってるけれども、やっぱり日本は一応平和国家っていうの、中身はそうじゃないんですけど。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门槛过门槛，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吃粤菜，
14: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1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8: 他都能帮忙。
1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格力全能网冷饮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五谷丰登，汇就振兴新图景。
2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1: 五一假日期间，全国交通出行迎来了高峰。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各交通领域全维度升级服务供给，全力守护公众的平安顺畅、温馨的假期出行。
22: 铁路客流量及高速公路车流量均将创出新高。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武汉、南昌、上海等地夜间高铁陆续开行。针对五一假期首尾长途客流、中间短途客流的特点，铁路部门通过增开旅客列车、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多元化方式，精准补齐热门景区、重点城市客流高峰时段的运力缺口，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峰值预计达7000万辆次，创历年五一假期新高。从5月1号0时至5月5号24时，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继续施行免收通行费政策。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今年五一假期，民航预计累计运输旅客1100万人次，日均220万人次。从热门航线来看，京津冀、长三角、

0: 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的传统核心航线市场集中度较高，骨干网订票量占比达到67.6%。成都航空枢纽假日期间预计保障航班起降8400架次，运送旅客130万人次。
1: 成都双流机场和天府机场间推出行李免费转运服务，每周可保障近660个航班旅客行李转运需求，让旅客实现空手中转，便捷轻松出行。有了这个转运的这个服务以后，你就是想来成都这边了，然后还能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还挺贴心的。
0: 1号当天，全国水陆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同比增长 4.9%。 记者从珠海海事局了解到，港澳航线预计开行航班超过500班次，澳门环岛游、港珠澳大桥观光及海岛游等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福州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也迎来客流高峰，大批旅客通过这条航线来往于福州、马祖两地，享受
2: 出门游玩的愉快假期。根据客流量合理分配、岗位力量调整通关时间，确保旅客通关顺畅。
3: 5.17里呢，各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在北京，
0: 八达岭长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众多游客沿街而上，穿行于随山势起伏的城墙之间，领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在八大处公园斗茶大会、茶艺表演、古风巡游等精彩活动将持续至5号。假日期间，河北石家庄打造立体花坛、第

城市的大街小巷、公园广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在花香与美景里欢度假期，在承德避暑山庄，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水青山之间，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皇家园林的人文魅力与自然景致。 在山东威海南海新区第19届沙雕文化休闲季正式

0: 高速公路的设计和使用方式有所不同，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能帮助大家实现免零卡免还卡通行高速。 在沪宁高速无锡东路口前段引导区，一名车主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很快完成了江苏高速无卡畅行小程序的激活与绑定。在高速公路出口闸机前，车辆无需停车就直接通过了，车主手机上则自动缴纳了高速通行的费用。对我们没装
1: ETC 的车主来说，绝对是福音，我们彻底告别了零卡还卡排队缴费的麻烦。
0: 交通运输部表示，根据试点计划，目前在试点省市可以采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进入高速公路，并可在全国各地任意出口无卡停车支付后通行。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并不是要取代目前的 ETC 人工收费等现有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
2: 公众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选择收费模式。推进工作将严格遵循三先三后的审慎原则，即先人工收费车道，后 ETC 车道，先客车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确保技术成熟运行稳定后再逐步拓展，最终是构建多元化收费服务新格局。
0: 为解决地方平台服务地域受限的问题，交通运输部正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一路畅通服务入口。作为全网统一的服务总枢纽，与各省平台实现用户体系互通、业务数据互联，非注册用户可通过扫码方式在收费站完成通行与支付，注册用户则可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码支付的更高阶服务。
2: 预计一路畅通平台将于近期完成内部测试，并面向全网用户开放。针对有些网友担心的车辆被套牌问题以及支付账号泄露等这类数据安全问题，也将进行有效保证。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及通行数据等敏感数据都会采用国产加密算法来加密传输和储存， 相当于为您的信息加了一把防盗锁，同时我们还将采用可信存证技术，确保大家的通行数据完整且不被篡改，相当于为您的通行信息留存了一张防伪码。通过这两个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我们可以有效防止数据泄露、识别身份仿冒、降低资金风险，保障大家的信息安全和切身利益，让大家能够无忧通行。
0: 从今年5月1号开始，一批新规正式施行，涉及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直接影响公众的出行、生活、消费等方方面面。中国首部生物医学新技术管理条例、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再生医学等前沿领域， 明确了生物医学新技术定义，是指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中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明确了临床研究红线，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令禁止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以及存在重大伦理问题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临床研究。 条例重罚违规行为，开展禁止开展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或者应用于临床的，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元的，处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100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同时配套吊销执业证、终身禁业等惩戒。 面对严峻的非机动车行车安全问题，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作出调整，将原来的鼓励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佩戴安全头盔调整为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并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成员头盔，这意味着佩戴头盔正式成为法定义务。此外， 新修订的条例将电动自行车后座可搭乘的未成年人年龄上限由原来的12周岁调整为16周岁，搭载时也同样需要全程规范佩戴头盔。 针对外卖骑手，条例规定，凭

0: 平台经营者合理确定配送时间、路线等标准和要求，保障从业人员依法、安全、文明驾驶。 骑手未佩戴头盔或违反交通规则时，系统自动发出语音提醒并上报，及时进行安全预警。针对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典型问题，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要求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严格落实强制性产品认证规定，严禁生产销售车辆与认证样品不一致， 严禁预留改装空间，严禁销售未经认证车辆，严禁销售不合格车辆，严禁加装改装电动自行车，切实保障消费者出行安全。新修订的四川省烟草专卖条例 也于5月1号起正式施行。 条例明确向未成年人售烟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 此外，条例还明确禁止或者限制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吸烟，禁止中小学生吸烟，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烟草销售网点，经营者需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售烟标识，难以判明年龄的需查验身份证。
1: 目前四川省21个市州已做好同步执行计划，市民如果发现违规线索，可拨打1233或12345热线举报。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孚智慧工厂
2: 寄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海澜之家
1: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 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日，问界全系产品及最新技术成果亮相北京国际车展，全新一代问界 M9 首秀，问界 M6 发布及交付，问界五年完成五大 SUV 布局，46个月实现百万辆下线。凭借高安全、高可靠、高性能、高品质、高价值，五高标准深耕智电出行，魔方技术平台，集成多元动力、舱架协同、智能底盘、智慧中枢、智能安全、智慧服务，让车从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会思考、能感知、可持续进化的具身智能体。问界以硬核产品坚守智能、安全初心，以科技赋能豪华出行，助力中国品牌向上突围。
1: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来自商务部消息，今年1至3月，中国电子商务持续平稳发展，电商平台成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应用重要力量。据商务大数据监测，智能眼镜、数码相机等数字产品网上零售分别增长161.9%和71.5%，线上预订的旅游和餐饮销售额分别增长33.4%和21.6%。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目前，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可以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和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5月1号开展，本期广交会涵盖时尚家。

0: 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参展企业超1.2万家。本期展会为期5天，期间将举办新品首发、工采对接等贸易促进活动178场，线上线下联动，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5月1号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昨天亚洲最长的地铁环线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1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穿越长江沙湖，全长约35.32公里，设车站23座，单程行驶时间约58分钟。通车后，武汉地铁运营总里程突破553公里，车站达335座，将有效疏解武汉主城交通压力。
1: 好，来关注羽毛球赛场。2026年汤姆斯杯羽毛球赛昨晚在丹麦霍森斯结束了1/4决赛的一场较量，中国队派出了第一场男单石宇奇，第二场男双梁伟铿、王昶以及第三场男单李诗峰的阵容，最终以3-0淘汰马来西亚队，率先晋级4强。中国队半决赛的对手是东道主丹麦队和泰国队之间的胜者。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天气。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五月，北半球的天气增添了些许夏天的味道，很多地方的气温快速蹿升。在中国受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各地的气温明显下滑，尤其是北方普遍是有4到8度的降温，局地降温还会超过10度。但是很快5号前后气温又将会明显的上升，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蹿升至30度上下，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起来。而在中国的南方，因为雨水频繁，升温乏力，那么今天长江以南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对流天气也不少。到了明天，雨水总体会南压，后天雨水还会停歇，假期之后又将会有雨水发展。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这里晴朗的中欧一带升温也是比较快的，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升至25度以上。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美国南部的天气正在逐步的恢复平静，很多地方呢还会有一些弱的降雨，不过特别显眼的是在美国的东南部，今天依然会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明天又会迅速的减少减弱，随之气温也会攀升，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重回25度以上。
6: 北京降雨10到23摄氏度，长春阴转多云6到18度，天津小雨12到24度，兰州阵雨转多云6到18度，唐山雷阵雨转阵雨9到24度，邯郸阵雨12到23度，成都阴转小雨15到22度，济南小雨12到22度，郑州小雨转阴13到23度，福州阴21到29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温哥华晴11到20度，西雅图阴转晴11到22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到10度，纽约小雨转晴7到16度，华盛顿阴转晴7到16度，洛杉矶晴15到21度，首尔阴转小雨13到23度，东京晴转阴15到2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晴7到19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8到22度，柏林晴转阴11到26度，维也纳晴11到24度，苏黎世晴转阴10到25度。
5: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祝各位五一劳动节快乐。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媒披露，美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了一项针对伊朗的短暂而有力的打击计划。五角大楼首次公布对伊军事行动成本250亿美元，美媒称实际翻倍。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连续执行300多天海上任务后，终于要返航了。首先来看，美伊不谈不打不战，僵持难解。彭博社称，目前美伊双方均利用停火器来重整军备，未来冲突可能会更加激烈。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4月30号报道，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当地时间30号听取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关于对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新计划的简报。知情人士称，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了一项针对伊朗的短暂而有力的打击计划，很可能包括基础设施目标，并希望以此打破谈判僵局。外媒称，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前2天，库珀曾向特朗普提供了类似简报，那次简报促使特朗普决定开战。知情人士披露，库珀提交对伊朗行动的新计划包含3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短促而猛烈的打击，目标可能包括伊朗的基础设施，以期打破谈判僵局。
2: يتمثل السيناريو الأول بشن موجة ضربات عنيفة وقصيرة يرجح أن تشمل بنا تحتية حيوية في إيران مثل الجسور ومنشآت الطاقة ومحطات الكهرباء وبالتالي تجبر إيران على العودة إلى طاولة المفاوضات.متخلية عن سقوفها العالية بشأن برنامجها النووي.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速度可达音速的10倍，能够躲避所有目前已知的导弹防御系统，射程约为3500公里。目前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或将用于打击伊朗腹地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军此次计划部署是因为伊朗已将导弹发射装置转移至美军现有精确打击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外。知情人士透露，该申请尚未获批。半岛台分析，第二种方案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恢复该海峡商业通航。消息人士称，若实施该方案，或将动用地面部队，这再次引发了关于该地区军事能力，如海军陆战队在特定地点进行快速部署的讨论，尤其是在伊朗用来建立火力基地、封锁海峡的岛屿上。第三种方案涉及特种部队潜入伊朗境内，目的是获取浓缩铀库存。美国康涅狄格州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塔尔表示，根据他获悉的信息，美国对伊朗的再次军事打击已迫在眉睫。
3: I do have the impression from some of the briefings that I have received, as well as other sources, that an imminent military strike.Is very much on the table, which is deeply disturbing because it could well involve American sons and daughters in harm's way and potential massive casualties. I can't be more specific because I received at least one of these briefings, several of them in classified settings, but I'm not saying with any certainty as to when it would happen, but very much on the table as a potential plan.
1: 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3个航母打击群。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美海军称，福特号航母将在数日内驶离中东地区水域。随着福特号返航，布什号预计将接手前者承担的中东作战任务。此外，美军梅森号导弹驱逐舰已驶入其责任海域，并加入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执行任务。军事分析师认为，美国的一些军方高层在向特朗普提出包括使用

0: 高超音速武器在内的作战选项，但迄今为止军事行动并未奏效，谈判仍是美方的选项之一。
1: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火力并不短缺，它仍然拥有两艘航母以及大量配备空中力量的军事基地，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选项仍是充足的。那么目前特朗普总统处理这一局面的选项又有哪些呢？其中一个选项是谈判，而谈判的核心是伊朗核问题。2015年，在经过2年的谈判后，最终达成了一项伊朗核问题协议。特朗普总统曾批评这一协议，但如今伊朗处于比当年更强势的位置，几乎可以肯定，特朗普总统不可能签署一项比他此前撕毁的协议更差劲的协议，这显然是不会令他满意的。
0: 英国军事分析师表示，尽管美国拥有压倒性的火力，但从当前的局面来看，美国似乎反而被伊朗压制了。
1: 那么从总体战略角度来看，这说明局势处于何种状态？几乎肯定，在冲突初期，特朗普总统是期待针对伊朗取得一次短暂、快速且决定性的军事胜利的。而尽管美国拥有压倒性的火力，从现在的局面来看，美国似乎反而被伊朗压制了。
0: 自美国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到5月1号是整整60天。依据美国国会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美总统在未经国会批准情况下动用部队的时限为60天。如果总统就确有必要继续动用部队向国会做出书面说明，可获得30天延期，且这30天只限于部队安全撤离，不能继续进攻性军事行动。4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国会作证时称，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法律时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
2: on Iran ultimately, I would defer to the White House and White House counsel on that. However, we are in a ceasefire right now, which our understanding means the 60-day clock pauses or stops in a ceasefire. So you're not in. That's our understanding, just so you know.
0: 美国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恩则反驳说，不认为相关法规会支持这种解读。
3: Okay, well, I do not believe the statute would support that. I think the 60 days runs maybe tomorrow, and that's going to pose a really important legal question for the administration.
4: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经展开多轮交锋。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组建一个新的国际联盟，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畅通。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月30号在伊朗国家波斯湾日发表致辞时表示，在世界霸权国家对该地区发动最大规模军事行动2个月后，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穆杰塔巴说，霍尔木兹海峡全新的治理规则与管理机制将为地区所有国家带来和平与发展，其经济红利也将惠及各国民众，提振民心。
5: There is also an historical note today because the country, Iran, is marking what's called National Persian Gulf Day. This marks the day a long time ago, back in 1622, when the Persian Empire at the time pushed out Portuguese colonizers trying to take over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that's quite poignant in these days because that same body of water now is what the U.S. military is blocking more than 400 years later.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4月30号昨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世界已见证了伊朗的克制与和解姿态，美国以所谓海上封锁为名采取的行动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展开军事行动的延续。针对美国的海上封锁，伊朗航运协会集装箱委员会主席4月30号表示，伊朗40%的贸易可以转向陆路运输，例如该国高达15%的过境货运量可转移至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国际南北运输走廊是一条连接俄罗斯、中亚、伊朗、印度等国的运输通道。
2: Sure, so there's been this narrative out there that the Iranian oil sector is going to collapse under the blockade, that I think Trump said the pipes are going to blow up, or something like that. What I would just encourage viewers to take a look at,In 2020, in the wake of Trump's initial maximum pressure strategy and amid COVID, Iran's oil sales went all the way down to 200,000 barrels a day. Right now, they're over, they're 1.52 million barrels.

0: Wednesday on Capitol Hill about the cost of Operation dubbed Epic Fury. And we're told that number only covers the cost of munitions used. It doesn't account for damaged or destroyed U.S. military equipment and installations.
1: 美国智库史汀森中心高级研究员格里科表示，五角大楼所说的$250亿显然只是对战争成本的狭隘估算，甚至还没算上基地损毁、行动成本以及五角大楼自身不断上涨的燃油开销。华盛顿邮报称，根据五角大楼早期估算，仅战争前两天的弹药消耗就达到$56亿。此外，美军在作战中损失数十架飞机，更换这些装备将耗资$数十亿。美军还损失和损坏多套雷达系统，每套价值$数亿。更有军事分析师估算，最初四天的战争成本甚至接近$110亿，其中包括自2025年12月起从美国和欧洲向中东调派10余艘军舰和约100架军机的部署成本，还不包括薪资、训练以及动用在中东的美国国家资产的成本。
2: Military analysts estimate that the U.S. is currently spending about $1 billion per day supporting operations related to this conflict, from airstrikes to defense systems and Navy deployments across the region, not to mention the cost incurred before the first strike, repositioning U.S. forces to the Middle East, including more than a dozen ships and over 100 aircrafts. It's estimated to have cost taxpayers about $630 million alone, according to a former Pentagon official.
1: 随着行动持续推进，弹药消耗及装备损失将继续成为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和外部机构评估显示，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其中多个型号导弹数量均消耗大约一半，且预计补充速度缓慢，数年内难以补齐缺口。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2月28号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军消耗了至少45%的精确打击导弹，至少50%的萨德防空系统拦截弹，近50%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0: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se munitions take a while to be replaced. And according to our sources and this analysis, it would take anywhere between 1 to 6 years, to replace a lot of these munitions.
1: 4月29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五角大楼预算提案接受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质询。在这场持续数小时的听证会上，众议院民主党人就战争开支不断飙升、关键弹药储备大幅削减、美国民众生活费高涨问题接连发问，指责军事行动让美国再次陷入中东战争的泥潭。
3: 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 accomplished nothing of substance. It left us in exactly the same place we were before. So much so
4: that we had to start a war.
5: Do you not know? You had no one do the analysis of what the increased cost of gas and food on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going to be?
1: 事实上，这场听证会原定讨论特朗普政府史无前例的$1.5万亿国防预算申请。早些时候，美国政府公布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总额达$1.5万亿，较上一年增长超40%，创二战后最大增幅。
6: 那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消耗过半，美议员甚至表示说，打完伊朗以无弹立即再打一场大国战争，这其中究竟折射出什么？我们来听专家的相关解读。
7: 美国与伊朗开战不到2个月，主要弹药消耗过半，补充时间相对较长，所以美国目前武器库的充盈只是一个虚假现象，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美国高端武器装备的产量产能严重不足，特别是在高成本武器、高精度以及其他武器方面存在着较大缺陷。在俄乌冲突中，连最起码的155毫米榴弹炮炮弹都无法满足供应。第二，说明美国武器装备发展思路相对陈旧。从冷战到新冷战，美国的武器装备一直以军事技术优势作为所谓的标签，但它所带来的高成本以及呢低速生产会给美国的军事能力建设带来重大影响。战争正在发生转变，非对称低成本包括智能无人网络正在成为主要趋势。如果美国依然把之前的高成本、高精度、高密度以及呢所谓的技术优势作为炫耀的主要标志，无法在冲突中取胜。所以陈旧的发展思路也让美国武器装备，特别是高精度弹药、高性能弹药的补充成了较大问题。
6: 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连续执行三

0: 百多天海上任务之后，终于要返航了。那分析指出，福特号趴窝正是如今美国海军日渐衰弱的舰船维修保障能力与造船工业体系的体现。
1: 极限部署。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军福特号航母将在数日内彻底结束中东部署任务，驶离红海海域，返回美国本土诺福克海军基地进行全面人员休整与系统性大修。其在中东地区的前沿部署任务已由布什号核动力航母接手。截至撤离指令下达时，福特号本次海外部署时长已突破300天，大大超过常规6到7个月的时限，一举打破了越南战争结束以来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连续海外部署的最长记录。
2: 福特号航母显然已从作战区域撤出，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降低其军事意图呢？几乎可以肯定不是。福特号已经在海上持续部署超过300天了，刷新了美国航母近50年来单次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作为曾经在海上服役多个月的人，我可以说，不论是舰上的船员还是飞机和航母本身，都已精疲力竭，需要休息恢复和一定程度的维护。
1: 福特号舷号 CVN-78 2017年开始服役，是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首舰，也是美军现役11艘核动力航母之一，现有大约4500名舰员。美军近来2起重大军事行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都有福特号参与。故障频出。超长周期的高强度部署，持续的战备值班，频繁的舰载机起降作业，让这艘新锐航母不堪重负。据美媒报道，福特号航母共发出32次维护支援请求。今年1月，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福特号被曝污水处理系统频繁出问题，导致舰上600多个马桶排水不畅。今年3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上的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这场火灾持续超过30个小时，烧毁舰上近100个睡铺，导致福特号不得不驶往克罗地亚一处地中海港口进行维修。
3: Before the fire, Senator Mark Warner issued warnings about a crew that is pushed to the brink after nearly a year at sea. Weeks ago, 10 on Your Side told you more than 600 toilets on the Ford malfunctioned. Now the Times reports because of fire damage, some 600 sailors are now sleeping on floors and tables. And there's no damage to the ship's propulsion plant, and the aircraft carrier remains fully operational. Commander Ronan has questions about how the ship operates. Senator Mark Warner also said Ford sailors have been paying the price for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reckless military decisions.
1: 有分析指出，福特号趴窝正是如今美国海军日渐衰弱的舰船维修保障能力与造船工业体系的体现。以当前美国船厂的效率，熟练工人大量流失，军工供应链严重滞后的现状，福特号究竟多久才能重新出海恢复部署能力，很难给出明确时间表。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速览。
1: 4月27号，浙江绍兴一所学校上演温馨一幕。此前受中东战事影响，回到伊朗后断联42天的伊朗小男孩重返课堂。画面中，只见这名伊朗小男孩刚走入教室，同学们就惊喜地与他紧紧相拥。这段视频让众多网友感叹和平珍贵，友谊无界。据了解，这名8岁伊朗男孩在美以伊冲突开始后滞留伊朗。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4月30号报道，位于阿布扎比亚斯岛的全球首家法拉利主题公园，园内著名的罗萨方程式过山车4月30号正式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成为全球启动速度最快的过山车。数据显示，该设施4.9秒内可从静止加速至时速240公里，设计灵感源自 F1 赛车起步。受中东战事影响，此前一度关闭的科威特国际机场空域已于4月23号重新开放，逐步恢复航空运输活动。据科威特时报报道，虽然科威特本土仅有2家航司宣布恢复部分航线运营，但旅客仍出现集中改签与重新订票的情况，市场需求。

0: 有反弹明显，但受航油、保险等上涨影响，票价已涨至此前的大约3倍，令不少民众望而却步。据泰国媒体日前报道，为鼓励民众国内旅游，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苏拉萨表示，目前已与财政部磋商，研究对出境的泰国公民征收出境费的可行性，所筹资金将用于支持泰国国内旅游发展，减少对政府预算的依赖。目前官方尚未公布具体实施时间表。
1: 好，新亚洲问天下，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因为热爱，所以坚守；因为敬畏，所以专注；因为执着，所以卓越。他们用双手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他们在平凡岗位上凭借智慧和胆略书写不平凡的人生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叫郭凯，是我们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港分公司留机队的一名装载机司机。我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开着装载机下到30米深的船舱里，把卸船机抓不到的这种货物清理干净。
1: 山东港口青岛港每年通过装载机作业的矿石量高达9000万吨，装载机司机的技术水平直接决定了卸船速度。为了提升工作效率，郭凯每天都沉浸在如何锤炼技艺之中。为了模拟清仓作业中的精细操作，他决心向更高的难度发起挑战，用装载机开启啤酒瓶盖。驾驶室距酒瓶近4米，瓶盖仅2厘米，有效开瓶距离不足1毫米。郭凯视线完全受阻，操控大马力装载机开瓶盖时，只能凭借经验和感觉。他需

0: 在精准控制速度、铲抖角度与力量的同时，还要稳定车辆，避免多余抖动，稍有不慎就会失败。面对技术和心态的双重考验，一次次尝试，一次次突破，练未战，不畏看。郭凯对于这项绝活有自己的理解。
1: 你要说，我能开着这么偌大的装载机，把这个两毫米的这个啤酒瓶盖都能给它打开的情况下，你像我们在船舱里边含水的那种货物贴在舱壁上，我也能控制住。
0: 在郭凯所在的干散货装卸码头，货物一旦沾上雨水就会变粘稠，接卸工作也随之变得异常棘手。要想操控自重超过30吨、高度达4米的庞大装载机，将紧紧粘附在舱壁上的货物彻底刮净，绝非易事。这要求司机在操作铲斗时必须具备极高的精准度和技巧。
1: 我们舱壁的距离有大于一毫米，有可能我们舱壁上的所有的货物清不干净。要是小于一毫米，你这个力度把控不准的情况下，就会对这个船上的设施给损坏。
0: 只有铲斗和舱壁完全贴合，并保证力度掌控适中的情况下，才能让船体不被破坏，还能保证货物被完全清理干净。这是所有司机心中的完美要求。郭凯通过练习用装载机开啤酒瓶盖，成功将装载机的操控精度控制在了毫厘之间。然而，这样的技术水平并非一蹴而就。2005年，郭凯来到山东港口工作，成为流动机械队的一名司机。由于对装载机操作并不熟悉，他经常因为胆小操作失误，进而导致流程拖慢。
1: 当时，特别是我第一次清仓的时候，心里胆怯，总害怕把这个船舱给铲漏了，海水进来，把这个船在车全沉到海底去。所以说我越到了清边清甲的时候，我不敢干，我越不敢干，我就剩下的货会越多。剩下的这些货就需要工人师傅拿着铁锨向外翻，当时自己也很自责，确确实实的因为我开的车应该干的活我没干好。
0: 为了练好技术，少给清仓的师傅们添麻烦，郭凯开始研究如何能提升精准度。每天一遍遍地练习操作方向、油门，从最初的简单规划路线，到落铁块、铲皮球，再到后来的加玻璃杯，郭凯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操作方法，并命名为柔性操作法。
1: 我这个人挺执着的，反正不管是干什么工作吧，我就想着是，我不仅是干完了，我要干好，而且我对我的要求，我今天干的，我要比昨天干的也好，我昨天干的，我今天干的比昨天干的还要更好。
0: 这套操作法在公司内部得到了广泛推广，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重点舱的清仓时间缩短20%，而且更稳、更准。连续20余次刷新铁矿石接卸世界纪录，奠定了山东港口青岛港全球领先的干散货物流枢纽港地位。如今，青岛港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的卓越表现，推动着干散货码头也要想。

0: 智能化改造推进，实现远程操控成为转型的核心目标。对于郭凯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人工操作的时候，我通过肌肉记忆，每一个动作我都能熟练的掌控住。但是我要通过远程操控的时候呢，你这些数值你精确不了。
0: 凭借执着到底的决心，郭凯带着团队一心扑在如何将人工操作经验转化为精确的编程数据上。远程操，张新廷用更不稳定的手枪钻开始在白纸上钻孔。白纸逐渐被钻出一个圆孔，而气球却并没有被钻破。从鸡蛋到气球，一个个圆孔是他锤炼手部稳定性和手艺精准度的见证。
2: 我是一名钳工主要从事这个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工装量具的一个加工工作。
0: 俗话说，车工怕车杆，钳工怕打眼，钻头一下去就像开工没有回头箭。对于张新廷的工作来说，他要掌握的位置、角度、力度还要比一般的钳工把握得更加精准。张新廷所在的工厂主要研制和生产多种型号的弹药，这些弹药要想完美地达到设计要求，100%实现作战效能，从零部件的精细打磨到总装，都需要使用特殊的测量工具来保证精密度。
2: 可以说是用我干出来的活来检验我们生产现场的产品是否合格，所以就是我们也是被称为弹药。

0: 核弹柜的尺寸出现偏差，没有检测出不合格的弹药，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核弹柜的难点就是它有多角度，而且是这些角度是空间尺寸，最小的角度是0度17分，包括用手去摸，用眼睛看，它是看不出来的。
0: 在长度1000毫米、内孔直径130毫米的核弹柜内部，隐藏着7段需要精准研磨的结构，数控机床难以胜任，只能依靠手工一点点的研磨。对于张新廷来说，这是他首次制作结构如此复杂、尺寸如此庞大的测量工具。
1: 前面没有一点那个技术基础，可以说技术技能这块是一片空白，所以这块交给我以后，我当时脑袋可以说是真的是特别大，因为当时给的时间节点也就1天时间，因为这个靶场急需要使用这个量具。
0: 张新廷需要通过手工研磨上千次，才能将测量工具做到合格精度，而这样的精度相当于头发丝的1/60。
1: 我这手研过去多研一次，它可能这个0.001毫米就没有了啊，等于就是这个活就干超差了，这严重的情况下就是这个活就报废了。
0: 在这样极端苛刻的条件下，张新廷只能凭借着经验和感觉进行尝试。一次次的研磨，一次次的测量，经过上万次的艰难摸索，终于在任务时间内完成了核弹柜的制作。
1: 不知道一晚上翻了多少遍都记不清，头把这个活干完，当时我都记着我那个脸都是铁青的。
0: 除了核弹柜，张新廷还做出了10000多件精巧细致的测量工具，用来检测弹药生产过程中各个零部件，保证了弹药的一致性和可靠性，也大大提高了生产线的效率。
2: 这种组合量具是基本上是两个动作，推进去出来，然后检测的是个外圆直径，它能保证到千分位啊。
0: 一通一指两个动作就确保了零部件的误差范围，更是让新进厂的工人在48秒内能检测完一套零件12个数值。从一名初出茅庐的新手到现在的集团首席技师，张新廷带领团队完成工艺重点攻关项目170余项，他用自己的行动完美诠释了一个军工匠人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与不懈追求。
3: 我觉得在这个张新廷的身上啊，他实际上还真是非常这个典型的啊，体现了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叫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这种工匠精神。而且这种精神来讲呢，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真是太重要了。
0: 进入新时代以来，广大劳动者在实现中国梦伟大进程中拼搏奋斗、争创一流、勇攀高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发挥了主力军作用，用智慧和汗水营造了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谱写了中国梦、劳动美的新篇章。巴山蜀水间，一座雄伟壮观的工程——白鹤滩水电站正屹立不倒。

0: 这座水电站以其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特点，被誉为世界水电行业中的珠穆朗玛峰。在这座象征着水电技术巅峰的珠峰之上，有一位技艺高超的攀登者，他就是崔兴国。眼前的这台巨大的球筏，再过三天就要出厂交付。然而在测试试验中，装配人员发现密封圈出现了异常渗漏。
1: 如果是分配装的话，处理起来就更困难了。
0: 球筏是水力发电机组的核心部件，可以开关水流，确保机组安全运行。它像一个巨型水龙头，承受的最高水压相当于单手托起一辆四吨重的卡车，并且要滴水不漏。此时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装配特级技师崔兴国身上。
2: 业主再过两三天就来验收，而且电站也等到安装，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手工修复的方式去解决漏水问题。
0: 崔兴国马上组织大伙儿排查渗漏原因。密封圈是直径3米多的金属环，接触面宽只有2厘米，在狭小的球舱内一点点排查受损点，只能凭借放大镜和多年练就的手感。
1: 你看，这个
0: 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发现了2处划痕，而且深度仅有0.02毫米左右。
2: 别看这一个小小的划痕了，它在水高压的情况下，它也会形成了一个流道，然后水从里面渗漏出来，或者喷射出来。光线设计好。
0: 用油石对精加工面一点点打磨，还要避免造成新的伤害，让整个金属密封件的粗糙度接近于镜面水平，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崔兴国屏住呼吸，靠着听摩擦声音的大小来控制力度，每隔2-3分钟就得稍作休息调整气息，反复打磨，连续加压测试，整整一天，2处深度0.02毫米的划痕终于得到修复。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精湛技艺的背后是崔兴国30多年对水轮机装配的不懈钻研和探索。水电站受地理位置、水量、地形等诸多限制，所需水轮机都是非标准产品，无法量产，这就意味着每次装配都是一次全新考验。转轮是水轮机组产生动力的最直接的部件，从设计生产到装配工序高达99道，而要消除离心力影响，保障运行时重心始终在一条垂直线上，装配转轮时就必须使平衡精度达到极致。
2: 基础运行中的转轮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如果有不平衡力矩，它就会产生摆动，转轮的摆动就会造成机组的震动，严重的时候就会造成停机。站起来吧，站来吧，起来了。
0: 重达数百吨的转轮，吊装连接应力棒，测算数据，增减配重，平衡过程极为复杂。而为了保证精度，每一次平衡都需要反复吊装试验，产生巨大的工作量。
2: 慢一点，啊，稳一下。来一点，好。
0: 总结多年经验，崔兴国找到了制约平衡精度的关键因素。他和技术人员用3年时间研究出新的平衡系数，为他们挑战世界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打下了坚实基础。2019年，崔兴国带队开始冲刺巨型转轮平衡的零配重试验，
2: 压力非常大，

0: 北河南庄能重量300多吨，要实现不配重的情况下实现转而平衡，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一个命题，这个命题几乎是不可能实现。
1: 厂房的温度高达40多度，我浑身上下衣服都湿透了，就怕有风影响转轮的平衡精度，所以说我们连风扇都不敢吹。
2: 一连13个日日夜夜，崔兴国和工友们连续奋战，精准计算数据，严控叶片重量以及桩焊角度，终于在没有任何配重的情况下完成了转轮平衡，实现了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一次重大突破。
0: 很激动，叶新同志也掉下了眼泪，因为可能此生就这一次的舞台最辉煌。
2: 从葛洲坝到三峡，从西洛渡到白鹤滩，在许多国家级重点水电工程中都留下了崔兴国的坚实足迹，他用精湛技艺和创新精神一路伴随并见证中国水电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辉煌历程。
3: 我们的这个劳模，我们的这个大国的工匠呀，他们爱岗敬业，精益求精，这样一种精神反映了他们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这样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我们现代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些劳动者啊，他的一种精神的追求和精神的境界。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礼赞劳动创造，讴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些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用劳动托举复兴梦想，靠双手开创美好明天。
4: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人脸识别只需0.1秒，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小卫星大梦想，高校学生如何把梦做上天？钻研突破，工程机械怎样成为手中王牌？尺度精微，继电保护员如何在电光石火间守护万家灯火？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上班刷脸打卡，转瞬即成。人脸识别只需0.1秒，误判率仅为1/10000。为了这极致的便捷，算法工程师彭飞用了整整13年。
1: 您好。
0: 2010年走出清华校门的彭飞，开始了对生物特征识别领域的探索。当时人脸识别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刚刚起步，国产芯片的速度无法满足高强度的算力需求，如同货车无法承载万吨油轮的货物，而这却是彭飞与同事们必须。
2: 那肯定没法用，对，所以我们要对整套算法进行一个重构。
0: 计算机能够看到的世界与人眼截然不同，每一张面孔的特征被高度浓缩在这81个对齐点当中，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数据信息。一次识别过程需要执行定位、对齐、提取特征比对等一系列命令，无数次失败，无数次从零开始。彭飞夜以继日地沉浸在代码世界之中。
2: 其实这个测试多少回基本上已经记不清了，基本上每出一版算法我们都会去先自己测一下，这个可能就真的是成千上万次了。
0: 一张张面孔在他的眼中简化抽象，彭飞渐渐寻找到隐藏的规律。他发现在庞大的计算量中有很大比例可以合并优化，如同用乘法替代加法。
2: 那我刚开始可能是一个加起来，那我后面可能就是说我先乘再加，这样的话就是它的速度变快了，但是呢它的结果是正确的。
0: 经过无数次尝试，彭飞团队创造出一套全新的人脸识别技术核心算法，将原有算法提速近10倍，一跃成为全球最快的同类产品之一。清晰可见的面部特征对于识别结果的准确性至关重要，但是如果面部被遮挡，人脸识别系统还能精准识别吗？这个问题也是彭飞团队将要攻克的下一道难题，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再次完成产品的迭代升级。
2: 之前一直可能考虑的就是对整个脸具体特征，那我现在都遮了一半了，我剩下的这个部分到底还能不能达到这个识别的效果，我们要自己去开拓这个方向。
3: 我们可以把这个3D 的点都给它每一个都很精细的给位置给标记出来。
2: 对对，看看。
0: 由于遮挡，面部可识别信息大大减少，没有行业经验可以借鉴。彭飞就尝试着让计算机回归到模仿人的习惯，训练电脑。

0: 脑把注意力向眼部集中，同时去除面部遮挡产生的干扰。2020年2月，他们在国内首批推出解决面部遮挡难题的深度学习人脸识别算法，速度达到毫秒级，人脸识别准确率超过99.99%。鹏飞不断提升算法极限，从红外光到可见光，从单一环境到复杂环境，从生物特征识别到环境视频分析，鹏飞向着算法的极限不断
1: 奉献大创新的很多年轻人适应了时代的发展，适应了我们整个社会创新驱动的发展，投身于科技创新领域，这是一个很好的导向，也是我们时代的青年人与时俱进的一个非常好的表征。
0: 科技改变生活，只有把握创新机遇，勇攀科技高峰，才能更好为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凝聚更多新优势。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在精益求精的道路上怀揣梦想，大步向前，继续书写科研新篇。2015年9月20日7:01，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并成功将20颗卫星送入距离地球524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这20颗小卫星中，仅有12公斤重的钠卫星“紫丁香二号”熠熠生辉。这颗小卫星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自主研发，开创了中国由高校学生自主设计、研制、管控的纳卫星的先河。团队成员由90后和00后大学生组成，平均年龄还不到24岁。这是一支学科交叉的学生研制团队，涵盖了航空、宇航与科学技术、力学等9个学科。在这个团队里，学生是主角，他们要亲自设计、研制、调试，而他们的指导老师则站在了他们的身后，为他们保驾护航。他们用哈尔滨的市花紫丁香为团队命名，用他们火热的青春开启了小卫星的追梦征途。
2: 咱们研制微纳卫星嘛，这是一方面，咱们可以说是对咱们这个生产力啊，或者学习效果、教学效果的一个检验，是吧？另一方面呢，也是属于为国家或者说为咱们学校吧，培养这个后备梯队、后备人才。所以说，不管说学生年龄多大，他都是由一个由浅入深、逐渐提高、逐渐学习、逐渐进步的一个过程。
0: 就在这些年轻的学生埋头钻研的时候，中国的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发布了一个1箭20星的首飞任务，希望各单位提供卫星去验证。2014年3月，哈工大提交参与此项目的意向书，将项目命名为紫丁香二号。得知这个消息，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非常兴奋，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学生自主研发的卫星有机会发射了。在一个不到30平方米的实验室中，他们亲手设计、反复验证、反复测试、反复调试。
3: 其实哈，说实话，我们干这个的时候也没有说啊，就你是总师，或者说你是怎么样，我们就是一心说我们一起把这个星给干出来，让它到天上之后可以正常工作，我们只是各司其责，各尽其能。
0: 虽然走的是一条从没走过的路，但他们却毫不畏惧，日夜兼程。
4: 大胆的去创新，但是要小心的去实践，必须配合，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一个卫星项目。

0: 此丁香二号纳卫星是有时间节点的，他们从接到任务的那一刻起就开启了倒计时。经过一年多的研制，各个分系统都在稳步推进，但在做初样力学振动试验的时候，却让这些初出茅庐的学生经历了一次让航天人胆战心惊的归零。
1: 把我们的这个反中飞轮的那个中心的那个轴给震断，当时我们做完实验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的焦急，因为那个时候马上就要转到正阳研制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会影响后面的发射。
0: 航天是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次归零都是一项庞大的任务，此丁香团队整个团队丝毫不敢懈怠。
2: 连夜进行头脑风暴，一点一滴抽丝剥茧地去寻找问题的症结，扛住了技术和心态的双重考验。
1: 我们当时的紫丁香二号的故障预案大概做了可能有八九十页，就是每一条产生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我们都要写在上面，就是很细的。
0: 在无数次的试验和挑战中。
3: 紫丁香团队的每个成员都得到了快速成长，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紫丁香二号终于研制成功并顺利发射。紫丁香团队的卫星梦已经初步实现。
4: 可能就是做一个事儿，就是跌跌撞撞，最后能打个60分，啊，我觉得可能紫丁香对于我们这批人来说最大意义就是这个，就是让我在打60分之前。 把这个各种错误的路都走了一遍，更能锻炼你的能力、你的思维，还有你的包括你那个与人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很多是这种全面的一个提升。在团队的努力下，2017年4月18日，
0: 紫丁香一号卫星与参与国际 QB50工程的其他27颗立方体卫星一起，作为定期运往国际空间站的货物，装载在天鹅座货运飞船。 约翰格伦号中发射进入太空，他
1: 们的成长都是非常快的，也是非常迅速的。虽然年轻，但是他们的发展潜力、发展空间以及后续的成长，那应该说都是不可限量的。2016年，哈工大成功赢得了在嫦娥4号鹊桥中继星发射任务中进行搭载试验的机会。 龙江二号是中国首次发射环绕月球轨道的微卫星，在月球背面开展超长波天文观测工作。月球卫星的研制难度高，且研制周期短、任务重，对于年轻的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的成员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更大的挑战。为了提高龙江二号的科普价值。 在完成科学探测这个主任务的同时，特意留出了一个空间，安装一台迷你相机。当时20岁的大二学生泰米尔接下了挑战，然而卫星上给他们留下的空间仅有22毫米乘42毫米，如何让这个迷你小相机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了他主要攻克的课题。
0: 这个相机的芯片最大能拍500万像素，但是尺寸比较小，所以说性能上也会受限。那在这个基础上，怎么样才能更多的把性能发挥出来，把分辨率拍得尽可能大一点？啊，这个是后面在调试的过程中，需要解决，把它一步一步做得更好的一个设计。年轻的冒险路上，除了收获胜利果实的欣喜。 也少不了磨难和打击。经过反复调试，相机终于跟随龙江二号顺利升空，并不辱使命，拍下不少珍贵的照片。其中一张摄于月球背面的地月合影，引发全球众多网友的关注，被外媒称为迄今为止最美地月合影。随后，这张最美地月合影。 被世界权威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以图片新闻刊登。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再一次在国际上。

0: 受到关注。2020年4月末，哈尔滨工业大学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荣获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这支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团队，也成为了中国航天队伍里蓬勃生长的有生力量。
1: 年轻人是最有活力、最有创造力的，他们是开创的一代啊，也是继往开来的一代。他们也在成长，他们会挑起我们后面的大梁。
0: 国家的认可对于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他们从没有停下钻研创新的脚步，这些朝气蓬勃的航天新生力量将青春芳华融入祖国的航天事业，他们无所畏惧，一往无前地继续向浩瀚宇宙出发，用热血与奋斗逐梦星河。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从浩瀚星河到海底隧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不断用钻研和创造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全新一笔。
2: 深交一号登陆机盾构刀盘准备起吊。
0: 这个刀盘上涂装醒狮图案的超大直径盾构机名为深江一号，总长130米，总重3800吨。在中国，醒狮寓意深远，它代表着勇往直前、不畏艰险的精神。这个带着醒狮涂装的盾构机，在中国最深海底隧道深江铁路珠江口隧道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盾构机的总设计师就是来自中国铁建重工集团的张帅坤。曾经中国重大隧道工程所用的盾构机全部依靠进口，不但价格昂贵，并且不能适应中国不同地域千差万别的地质条件。
3: 盾构机本身是一个高科技含量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不掌握这门技术，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光依赖进口是赶不上我们国家这个基建的速度的。
0: 盾构机由上万个零部件构成，集机械、液压、电气等尖端技术于一体，是公认的工程机械之王。做中国人自己的盾构机，怀着这个梦想，张帅坤主动申请离开管理岗位，成为一名盾构机司机，一头扎进了隧道里。1000多米长的隧道深处，30多米深的钱塘江底，张帅坤胸怀大国重器梦，度过了一个个令他终生难忘的日子。除了开盾构机，他还学习研究盾构机图纸，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细心地记录下来。
3: 这一年多的经历受益是终身的。现在你让我到这台设备上，它的元器件在哪个地方，哪些地方容易出现故障，可以说都是闭着眼睛就能把它摸出来。我相信就是通过我这些经验啊，能把这个设备做出来。
0: 2010年，研制国内首台复合式泥水平衡盾构机的任务落到了当时还不到30岁的张帅坤肩上。
3: 当时我们第一台设备价值是在5000到6000万，你想这么大一台产品交给你了，压力可想而知。唯一缓解压力的这方式就是靠不停的来画图。
0: 在档案室里至今还存放着10年前张帅坤和团队绘制的15000多张图纸。
3: 当时我们都是年轻人嘛，有一股那种血气方刚的劲儿，就是没日没夜，没有任何要求，大家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把我们国产的自己的设备给它研制出来。
0: 2013年，国产首台复合式泥水平衡盾构机成功下线。随后张帅坤又带领团队向着10米以上的国产大直径盾构机迈进。中国地形多样，地质复杂，盾构机的每一次设计都要依据不同的施工条件进行定制化研发改进，每一项重大工程都是一次全新挑战。
4: 争创一流，要干

0: 就干最好的，这是劳工精神的一个鲜明体现。
1: 如今他参与的中国自主研制的盾构机超大直径主轴承也顺利下线，打通了盾构机全产业链自主化的最后一环。
2: 就这个主轴承相当于我们盾构机的心脏，就是像我们这么大直径的主轴承，它里面的各个零部件装起来，它配合精度都是以十几级的，那么一十就相当于我们一根头发丝直径的六分之一。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生产从直径3米到全球最大直径的8.61米整体式主轴承全系列的一个研发生产能力，就相当于我们做到我们的关键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
1: 15年间，张帅坤领衔研制的国产大直径盾构机，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让国内各类重大复杂工程的建设成为可能，还不断走出国门，装备世界。国产盾构机用强大的心脏、坚实的筋骨，证明了中国制造的实力。
3: 大国工匠就是把自己的劳动、自己的贡献、自己的创新和整个国家民族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它就不仅仅是对自己进行严格要求的精神，不仅仅是成为一个专业的专家型的劳动者的精神，而是把这种精神指向了民族，指向了国家。
1: 2023年12月2日上午10点，位于昆明东北部的一座变电站突发系统故障，导致跳闸断电。此刻，周边乡镇上千户居民用电受到影响。南方电网云南昆明供电局紧急调派李辉赶赴抢修现场。
4: 现在减少了回流，专制节约，但是好呢，认不到问题在哪点。
1: 眼前繁杂的二次回路由大量元器件构成，每一条接线、每一个控制器都有发生故障的可能。李辉却能在最短的时间，凭借丰富的经验找到故障。
5: 当时我是怀疑我们的一只继电器它受到扰动了以后呢，就是它没动到底就快速的返回了，这种情况不多，但是有这个可能。
1: 要验证这一判断，最快捷的方法就是用导线模拟发生故障的瞬间，毫秒级的精准链接，这是李辉30年练就的手感。电光石火般的一瞬，故障的根源找到了。
5: 像我们天天和这些机电保护装置打交道对于它的这个动作时间是非常敏感的，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
1: 随着供电网络的快速延伸，电力检修工作强度也在逐年加大，每一次供电投产前检修工作都要争分夺秒，但当时的仪器每次只能检测一组电器量。
5: 我们就12点开始干，这个仪器一折腾就折腾到了5点多了，实际上大家都很疲惫，所以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要是有这么一块先进的仪表，一键完成同步测量，那这个任务可能就可以很快完成了。
1: 繁重的一线工作结束后，李辉就把自己关进实验室，拆解检测仪表，边学习边试验，将原有的逻辑电路不断扩展整合，再带着试验样机回到变电站验证，不断向技术的极致发起挑战。
6: 有时候也觉得太多干不下去啊，李辉师傅就过来跟我说，不要去想那么多，干就完了。
1: 如今搭载着国产高精度芯片和智能算法的测试分析仪，成功运用到变电站投运前的检测当中，将检测时间从6个小时缩短到了1个小时。

0: 它的测量范围是传统仪表的10倍。当用它来测量500千伏、220千伏的大型变压器的时候，就游刃有余了。
1: 知识和技术的积累让创新从不止步。李辉带领自己的团队先后完成60项技术攻关，获得50多个国家专利。供电网络翻山跨河，将每一座城市村庄连通。李辉用30年默默的执着坚守，守护着彩云之南的万家灯火。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盈，人民生活赖之以好。只有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掌握国家竞争和民族进步的主动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心系祖国和人民，勇于创新，敢为人先，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

们在平凡中书写传奇，不负青春；他们在坚守中勇于创新，不负韶华；他们在开拓中不忘初心，不负时代。新时代的追光者精益求精于每一个细节，在坚守与创新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威中控。
1: 中控二威。
0: 钢丝绳是不是不太好解呢？
1: 你稍等一下，水下的流比较急。
0: 最多还能再给你们半个小时时间。
1: 明白，收到了。
2: 这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海基一号海上施工现场的真实场景。项目主体已成功滑移下水并精准就位，

0: 进入到整个安装过程中的关键阶段，剪切导管架上的湿拖缆。由于施工区域已经超过了人类借助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装备所能达到的饱和潜水施工极限，施工团队必须借助水下机器人完成施工作业，而有能力操控水下机器人的人则被称为水下领航员。面前这位正在操控水下机器人的，正是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代水下机器人领航员韩超。上天不易，下海难，复杂而精细的水下作业绝不会宽容任何一点细小失误。
1: 你的手脚要并用，然后你要在抓的同时呢，那你后面你不要忘了还有一条脐带缆是连着你的，你再稍微一用力，那通讯要不然断了，要不然就绝缘报警。
0: 在巨大的水压之下，在瞬息万变的海流之中，韩超要寻找到机械手与拖拉缆刚好是90度的位置，用恰当的力度和速度剪切，一丝一毫的偏差都有可能让两者粘连，造成机械手扯断、水下机器人锁死和整个项目的停工。
1: 水下面是有水流的，不像我们在陆地，陆地上你有支撑，那个呢是相当于你是人是在悬空着的状态。
0: 在急促的对讲机提示声中，韩超目不转睛地盯着操作屏幕，操控着位于近300米深海的水下机器人。在瞬息万变的墙内波流中，他敏捷地抓住机械手与湿拖缆刚好成90度的几秒时机，用恰当的力度和速度一气呵成完成剪切。这并不是韩超带领团队完成的第一个高难度深海操控任务，如今的他已经带队完成上百个海洋油气工程海底施工作业，在寂静深海中潜行超过2万里。但是谁能想到，这一切成绩的背后是韩超对于驾驶水下机器人的渴望和面对外籍领航员对中国技术封锁的不甘。
1: 这些外籍员工在操作的时候啊，甚至是都不让我们在旁边看，对我们华人呢形成了这种技术封锁。当时我就挺不服气的，外籍员工为什么能做到，我们就做不到？我觉得我们完全不比他们差。
0: 2007年，时年21岁的韩超入职海油工程，被外方水下机器人领航员的傲慢神情深深刺痛。那一年，上至宇宙太空，远至南极冰川，中国科技在多个领域百花齐放。然而，在海面300米之下的深水油气领域，却没有中国人自己的水下领航员。这让韩超感到不甘。正是凭借着这份信念，韩超仅用5年的时间就达到了国外8年才能实现的高级领航员水平，在31岁时成为当时国际上最年轻的水下机器人总监。他带领团队不仅摆脱了对外籍领航员的依赖，并将中国人的脚印稳稳扎在1500米的大海深处。2022年10月3日，由韩超参与施工的海基一号正式投产。这个在高度和重量两项数据均刷新了中国海上单体石油生产平台记录的庞然大物，将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工匠精神的弘扬和践行层面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工匠精神脱颖而出，因为工匠精神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做出了更多更大更好更强的贡献。
0: 当韩超怀揣着工匠精神探索着那片蔚蓝海域的时候，有人却脚踏实地深藏在大山之间数十年，以自己精湛的技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极度危险的炸药堆中用刻刀

0: 悟出了自己的人生追求，为人类的航天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就是航天特级技师徐立平。2024年3月27日6时51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中国新一代固液捆绑中型运载火箭，其中火箭的四台助推器采用两段式120吨推力固体发动机。这款火箭是中国航天领域一次全新的尝试，成功实现了固体动力和液体动力的跨界合作，充分发挥了液体发动机性能高、工作时间长和固体发动机推力大、使用维护简单的优势。作为航天火箭的核心部件，发动机固体燃料的尺寸和精度直接决定着火箭的飞行轨迹。每一枚发动机推进剂的燃料表面都必须按照要求精确修整，以达到设计精度。在固体燃料制造的过程中，因为由液体燃料固化后的形状一般都不太规则，无法达到设计要求的精度，因此需要对燃料表面进行修整，去除多余的燃料。这种高度敏感的火药很难用机械制造一次成型，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人工操作，这道工序也被形象地称之为雕刻火药。雕刻时每一刀都必须无比小心，整个过程中不能产生一丝的静电和火化，否则就会聚燃甚至爆炸。这份极度危险的工作，徐立平一干就是30多年。
1: 应该说我当时选择我这个岗位的时候，我也没想到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2: 我们是直接接触火药进行操作啊，所以说我们是工作是无时无刻都在危险之中。
0: 对于这项工作的危险性，刚进入这个行当的第一天，徐立平就亲身体验到了。1987年，19岁的徐立平技校毕业，来到厂里培训后，上班的第一天，他的师傅为了让他见识这项工作的危险性，就带他去看了一次废药的点火试验。
1: 刚开始燃的时候，他就跟那个小孩玩的那个呲花一样，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嘛，结果它燃到那一堆的时候，就轰的一下就燃起来了，然后呢就是一下就腾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就像蘑菇云一样的东西，然后就离得十几米远能感到这个热浪扑面过来，所以我当时就哎呀真是确实是惊呆了啊，没想到我们接触这个东西是威力这么大，这么的危险。
0: 仅仅几克重的燃料就能剧烈燃烧，而徐立平近距离面对的却是重达几十吨的庞然大物，他的一呼一吸都必须做到与手和刀的节奏高度一致。
1: 一旦操作不慎，这个刀具碰到壳体产生火花，或者是摩擦力过大，或者是静电释放这个火花，都可能会引燃这个推进剂。那么一旦发生燃烧事故，那么操作人员安全逃生的机会基本上是没有的。
0: 从此，安全这根弦便在徐立平的心底深深地扎下了根。想要确保自身安全，除了需要工作上的一丝不苟，更离不开过硬的技术。
2: 一刀走下去，另外一刀过去的跟它一个衔接，就不能有刀痕。我们这个工作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过程。
0: 不可逆的操作，全凭技师双手的经验感觉。固体推进剂作为含能的粘弹性材料，切削时既要考虑其弹性形变，又要保证力度不致引爆含能物质。要整形到设计要求的精度，难度很大。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

0: 误差，而徐丽萍整形的精度不超过0.2毫米，仅有2张 A4 纸的厚度。为了练就这精湛的技艺，徐丽萍曾经一年练秃了30多把刀。
1: 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没有专用的刀具，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在搞创新，就自己去做刀具，做一些适用于我们这样的这些刀具，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效率包括这个安全性就大大进行了。
0: 这个工具箱装的都是徐丽萍的宝贝，是多年以来他和工友们针对不同类型发动机的固体燃料药面研制的便捷性和安全性更高的刀具。在这大山深处的车间里，徐丽萍从青春岁月干到了年近花甲。由于长时间以一种姿势雕刻火药，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走路时身体会向一侧倾斜。
1: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的艰辛啊，这也有泪水，也有各种的困难，真的我有很多大家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当时很困难，我通过非常艰难的努力把它克服掉了以后，作为我们亲身参与者啊，看到这个火箭飞船上天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0: 30多年来，徐丽萍先后承担了多种战略战术导弹、载人航天、固体运载等国家和重大专项固体火箭发动机推进剂的整形任务，保持着合格率100%和安全事故为零的记录。虽然未曾亲自上天，但他的心灵早已飞越重重山峦，探索着那广袤无垠的宇宙。
2: 他们实际上是弘扬这个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这种自觉的践行者啊，因为他们都是这个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这个民族精神啊，和以这个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这种生动体现。同时他们的这种精神呢，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就是劳动光荣、既能报国、既能强国的这么一个光辉的典范。
0: 在同一片无垠的星空之下，还有另一个人，他同样抬头仰望那些闪烁的星辰，怀揣着深深的渴望，期望能与他们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就是南仁东。那些星星如同他心中的梦想，闪烁着希望与光芒，指引着他不断前行。这是来自1.6万光年以外的声音，这是来自4100光年以外的声音，这些来自宇宙的神秘声音，都是由中国天眼捕捉到的脉冲星信号，经过转换处理，以音频形式呈现。2024年4月17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已发现超900颗新脉冲星，是国际上同时期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的3倍以上。随着宇宙中脉冲星发现的不断增多，这些前所未有的发现无疑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边界，为揭开宇宙深处的神秘面纱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启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是当今射电天文学的重器。
3: 我觉得可以成为大国重器，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展示。
0: 天文的发展必须依靠先进的观测台站等硬件，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射电望远镜的口径只有今天的1/20，而同一时期的美国早已拥有了350米口径的阿雷西博射电

0: 现状、天文、科学的前沿在哪儿？就在那儿。你不冲上去，没人等你。天文呢，不大像其他的科学，那个东西人家发现了，你再去跟随做精细研究，有价值，但是远远不够了。
1: 面对中国射电天文学发展的迫切需要，当时已经是国际天文学一流科学家的南仁东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了多个国家的高薪邀请，其中一份的薪资比国内高了300多倍，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中国，只是为了心中的那个理想。
0: 我相信中国天文学家应该在未来中国的天文史上有他的足迹。
1: 回国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的南仁东，与一批国内天文学者达成共识，要建造中国自己的大型射电望远镜。也就是从那时，他的生命就与中国天眼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面对中国天眼这一宏大且复杂的科学工程，南仁东的大胆设想得以坚定实施。这背后不仅源于他敏锐的洞察力与前瞻的技术思维，更得益于他那坚韧不拔、永不言败的性格。凭着一股执着和执拗的劲头，南仁东带领他的团队一步一个脚印，遇山开路，逢水搭桥。为了避开城市密集区造成的无线电波干扰，他把目光投射到有着喀斯特地貌的贵州地区。
0: 你要在喀斯特挖坑里建大口径的望远镜，你第一个任务一定要选好台址。1994年开始，几乎是踏遍了贵州，特别是黔南。
1: 十余载春秋，南仁东遍访贵州大山深处，穿行于崎岖的喀斯特石山之间，脚下是密布的乱石，心中却怀揣着无尽的科研梦想。在一次考察途中，突遇山洪爆发，生死关头，他凭借过人的反应和毅力，连滚带爬地逃离了险境，侥幸保住了生命。这样的艰险在选址的十余年里常常伴随着南仁东。
0: 但是你也要爬呀，没有路，你知道吗？现在村村通路，那没有路就跑，爬爬山，你必须准备重重困难，有心理准备，而且要有行动的准备。
1: 在贵州省平塘县的大窝荡，科研人员们确定了中国天眼的建设台址。当时大窝荡尚未通水通电，条件极为艰苦，然而这并未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科研人员们凭借着人力将各种设备艰难地搬运进去，他们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中，进行前期的勘察工作。中国天眼的建设过程实际上是南仁东及其团队不断攻克难题、勇攀科技高峰的过程。这些难题大多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在全世界范围内首次出现的。身为总工程师的南仁东更是身先士卒，亲临施工现场。他不仅能上钢架去拧螺丝，还能拿起扁铲削平钢材。
0: 我做了10年工人，所以我是一个工。

0: 性出身的，我喜欢和岩石和金属打交道。
1: 在工地上和大家同吃同住、同甘共苦的南仁东和许多普通工人成为了朋友。
2: 长时间没见到你，
3: 你媳妇走了吗？没有，
4: 没有，在这里做饭。我要吃啥，啥天就来来。
3: 我昨天晚上，
1: 一路走来，在技术难题上从没有退缩过的南仁东，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往往攻克了一个技术难题，很快就又面临一个新的难题。在攻克技术难关的征程中，南仁东带领团队研制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钢索，建成世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的索网结构。
0: 我们现在所用的钢索应力幅可以达到550，疲劳周期可以达到200万。原来没有这样强度的动作。FAST 推进中国的企业创造了一个新的钢索标准，不是专利，你懂吗？是标准。
1: 南仁东将生命中近1/3的宝贵时光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天眼这一宏伟的科技工程。2015年正值 FAST 项目进入关键的后期阶段，这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科学家却遭遇了生命中的重大打击，被确诊为肺癌晚期。面对病魔的侵袭，南仁东并未屈服。手术结束后仅3个多月，他心中所系、念念不忘的仍是那个尚未完工的中国天眼。
0: 这个东西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这个整个会用上人民。
1: 2016年9月25日，南仁东站在大窝档上，亲眼见证了 FAST 的落成。他凭着坚定的信念，追逐梦想，心无旁骛，让中国睁开了天眼。但他却在2017年9月15日永远闭上了双眼。

0: 炉火中的一抹天青，黄瓜地里一片翠绿，高塔上的深蓝，传承创新，突破壁垒，新时代的追光者们绘制出了自己的风采。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叫朱文迪，我是国家级遗物质文化遗产如此烧制技艺传承人，从事如此研究40多年。
1: 砸瓷对于朱文丽来说是每次出窑后的惯例，不合格的作品一件不能留。
0: 因为现在我是比较严格，达不到一类就全部都砸，不让它影响如此的声誉。
1: 创烧于北宋晚期的汝瓷，位居宋代五大名窑之首，是中国瓷器烧制技术的巅峰。在传世瓷器中，全世界的馆藏汝瓷不足百件，被收藏界称为无价之宝。汝瓷的珍贵在于其釉色，其中能够呈现出雨过天晴天空颜色的天青釉色尤其珍贵。然而这样的技艺在北宋晚期仅仅存在了20年就失传了。800多年来，陶瓷工匠们都在苦苦地寻找配方，试图仿制重现，朱文丽便是其中的一员。
0: 他这二次要变，你必须配方，这配方失传了，所以一直恢复不了。你不照料，如果哪种原料用完了，你还要失传，所以一直照料。
1: 800多年前的匠人们如何发现天青釉的秘密并找到规律？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材料？他们又如何精准地把握比例进行配方？摆在朱文丽面前的一切都是未知。朱文丽所在的汝州是宋代汝窑的发源地之一，在他看来，交通不便的古代窑厂都是就地取料，那么汝瓷釉料所用的矿石只会在汝州的山里。于是他在古窑址周边大量采集矿石，一次又一次配比，一遍又一遍试烧。历经300多种配方、1500多炉的实验，1988年7月，在无数矿石中，朱文丽找到了最恰当的组合，烧成了4件呈现天青釉色的瓷器。失传的天青汝瓷终于再现世间，
0: 感到真难。当时那个配方都烧3次，到328个配方的时候都已经坚持5年多，烧了有2天3夜都没有睡觉，出窑的时候中间天暗四家天青色。
1: 使绝技800年的汝瓷重现于世，这是震惊业界的奇迹。40多年来，朱文丽烧制的汝瓷有几十万件，但是真正呈现完美天青色的精品汝瓷仅有几10件。为了提高成功率，朱文丽的又一窑试烧开始了。

0: 十分精准的配比。朱文丽称量时小心翼翼，因为误差往往在毫厘之间，一个小小的失误足以毁掉一窑乳瓷。
1: 上釉它比较紧俏，两次上釉，一次下去以后等它起就是半干，有一定的湿度还不能让它干，如果干了再第二次下来过满它都要气泡。

0: 装窑时生坯有序叠装，层次分明。全部装成后，朱文丽进行最后的检查。40多年一路走来，他与汝瓷相守，总是这样沉默相对。
1: 我一生一直研究着胎盘给烧成，没烧窑，只要我给家，我都亲自看。
0: 汝瓷的烧制是温度的艺术，同一种釉料烧制的方式不同，呈现的釉色也会不同。因此，温度的把控至关重要。此刻窑炉紧闭，朱文丽要利用火罩来观察窑内瓷器的烧成情况。火罩又称试片，是用来测定窑内温度的瓷器小片。通过观察小小的瓷片，可以随时调整温度和烧制的时间。汝瓷天青釉形成的奇妙之处在于，烧成停火时是豆青色。精准控制窑中的降温速度，釉色就会在降温的过程中逐渐变成天青。这便是烧制汝瓷必须熟悉掌握的二色窑变，也是朱文丽破解汝瓷釉色的关键。10个小时后，朱文丽的窑门缓缓打开，汝瓷开片的声音清脆而有韵律。
1: 这药恐怕是最好的药，是吧？不管各种药色都变了，
2: 颜色也都白
1: 着啊，都可以得吧。
0: 这一窑一共有6只汝瓷，符合朱文丽的标准，他又一次突破了自己的极限。这次出窑后，朱文丽还要继续寻找新的石料，虽然已经配置出800种汝瓷配方，但是他从未停下继续寻找和尝试的脚步。
1: 如果现在用的料以后用完了，肯定是快要断了。所以我在有生之年不断的带领我2个女儿找着新的料，多配几个配方。
0: 摘去一颗丹心，炼出一片天青。尽管岁月渐晚，但朱文丽对极致工艺的追求从未停歇。
1: 一生来说，离不了如此。这好像一生，你不管做啥事，都是以如此为核心了。
3: 在朱文丽身上，也体现了一种大国工匠精神，传统文化与创新发展的有机融合。
0: 黄瓜，中国人餐桌上的一道大陆菜，它的做法多样，物美价廉，一年四季只要想吃都可以在市场

0: 上买到。然而相当长一段时间，黄瓜还属于餐桌上的奢侈品。清朝嘉庆年间，一首诗曾这样描写冬天黄瓜的珍贵：黄瓜初见比人参，小小如簪直数斤。50多年前，黄瓜也并不是想吃都能买到，市场上的黄瓜甚至比肉还贵。
1: 我父亲是做那个核工业方面的，选矿、找矿到那个油的提取，就在一个人迹非常罕至的地方，那个单位，常年就是吃不到新鲜蔬菜，特别水果之类的。当时我报考的时候，我就那时候不太懂啊，就问我父亲，我说那你就报个农学院的学这个蔬菜水果的园艺专业吧。在50年代、60年代，包括70年代的时候，这是常规品种，大家只能是在夏季的时候适合黄瓜生长的时候才能吃到黄瓜。
0: 韩义科，天津市农业科学院黄瓜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他投身黄瓜育种的初心，就是要解决大伙儿饭桌上的问题。韩义科负责的工作，其中一项是做黄瓜种子的基因研究。与人们印象中搞基因工程的专家都是穿着白大褂坐在实验室里工作不同，韩义科经常和普通农民一样，在田间地头守着蔬菜大棚，吃住在试验田里，几十年如一日。
1: 在天津搞黄瓜育种，就一年四季，春播在这还结束之后，就秋棚后面就又接到越冬的事，驱动你就是不断的就是没有这种休息的概念，你不能因为说放假了你去不去观察这些记录这些，不去选种，如果你然后你去休息，回到家就是两个地方，一个沙发，一个床，一个沙发，就是睡觉。
0: 在前辈和同行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的黄瓜产量达到了世界第一。但是科学家们依旧面临着潜藏的危机，一旦田间出现无法应对的新型病毒，又没有办法迅速地培育出对应的抗病品种，中国的黄瓜市场就会出现真空。韩义科要做到的就是能够更快更多地培育新品种，保证黄瓜的安全生产。在韩义科团队的努力下，单倍体育种技术被开发了出来，将一些原本需要在土地上花费2到3年的步骤挪到实验室中完成，黄瓜育种的效率快速提升，这一技术世界领先。新的技术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2023年初，一场全国范围的病虫害给黄瓜种植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这是一种被称为娃娃叶的病虫害，黄瓜植株一旦患病就会大面积的绝收死亡。
1: 它是一种病毒病，它那个感染这个病毒病之后，它那个叶子上抠就形成一个我们盖房子上那个瓦的形状。
0: 得知病虫害的消息后，韩义科马上赶到各个黄瓜产区采集病样，组织研究。与此同时，韩义科的基因实验室中相关病株的基因被依次复制并检测，针对性地进行基因筛查。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新的抗病品种就从实验室到了种植大棚中，极大地降低了种植户的损失。
1: 我们育种的目的就是要在市场运用，让农民得到更好的收益，让消费者吃到更好的、更好吃的黄瓜。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也是农业生产的

0: 重要基础。韩益科团队通过专注育种基础研究，不仅用质优价廉的国产种子守护百姓的菜篮子，还因为这份科研成果为广大农民过上好日子做出了贡献。山东济阳曲堤镇，中国黄瓜的主要产区之一，这里每年能够生产将近13亿斤黄瓜，可满足14亿多人一餐的需求。他们用的种子正是韩益科团队培育出来的。
1: 这些标准，完全是根据农民的需要、生产的需要。我就是那个长度，像农民他几种运输，他要箱子，他定的箱子的长，它的宽度是标，它是固定的。所以说你育种品种必须在，你正好放到它的箱子里面。我们所做育种农药都是针对农民的需要，实际生产的需要。
0: 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农民家。几十年来，韩益科广泛收集国内外黄瓜育种材料，开展黄瓜种质资源创新工作。他参与研发育成的多个黄瓜品种，具备商品性、丰产性、抗病性、抗逆性等众多优异特性，已成为中国黄瓜的主要品种。如今全世界两根黄瓜里就有一根产自中国，其中就有韩益科团队的贡献。
1: 国外的这种大的公司进入我们国内，开始进行黄瓜的育种黄瓜市场，但是正因为我们黄瓜的这种育种团队一直非常努力，非常努力在做工作，所以说咱们的黄瓜一直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非常高，一直都95%都是咱自己的民族品牌。我们小小的一个黄瓜研究所，做了3个全国栏目，我这算第4个，所以说它是这种有这种历史的传承，这也就是楷模的作用。
2: 所以总书记呢提出了一个就是人民至上这个理念，那人民至上怎么来落实？就要落实到提高我们的民生，那就是说牢牢的把中国人的饭碗、把中国人的菜篮子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0: 二线上向似乎有锈蚀，二线上向似乎有锈蚀。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等定位电工已经顺利的攀上了这个660千伏的这个高压线的导线，这个动作啊很快，因为要迅速的进入这个电厂，只有很快的进入电厂之后呢，才能对它的影响啊。
2: 我害怕整个危险性，真的很危险。我考虑过，真的可能有一天会下不来，所以我们真的就是把每一次电验作业，当做第一次来做。
3: 王进是山东电力集团带电作业组的组长，是特高压输电线路山东段验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从入行至今，王进在电力行业工作了20多年。特高压输电线路就相当于人体的主动脉，保证了千家万户的用电。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输电技术，带电检修是其中一项重要技术。特高压电线肩负着重要的供电任务，一旦断电就可能造成大面积的电力故障，因此维修工作人员需要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对高压电线进行检修。
2: 带电作业最危险的就是触摸导线的一瞬间，就那一瞬间是最危险。我们触摸导线的一瞬间，我们导线的电压比我们的平米伏电压要高很多，它有一个放电的过程，这是一个物理现象，不可避免。我们第一次正儿八经摸电的时候是50万伏。
3: 50万伏的高压能够将电线上的飞鸟瞬间

0: 先气化。要做到在带电的高压线上来去自如，王进就必须穿上一件保护服。一件保护服保护了工作人员的安全，但同样也会带来巨大的不便。检修人员在高压电线上检修故障时，常常都会遇到恶劣的气候。
1: 夏天进行带电作业，500千伏戴上帽子之后，基本是类似于全封闭。即山东的话，一般37、8度，全封闭套那儿，人不用动，不用动就是一身汗。爬到铁塔上，我们基本上都会中暑。我曾经就是非常严重的，在导线上严重中暑，晕那儿了。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工人带着工具镊或者带着传递绳晕在导线上，谁都救不了你。
0: 长期的摸索让王进练就了一身的绝技。对于普通人而言，在百米高空的一根钢索上能够站稳已经是非常不容易，哪怕是熟练的检修工也只能单手操作，而王进凭借多年的经验可以双手同时作业。2009年，银东直流输电工程项目开始筹备。这条长1300多公里的电力动脉将打通中国西电东送的北通道，输电电压高达660千伏。如此大规模直流输电工程在运维和检修工作上没有先例可循，一切安全规范、维修守则都要从零开始重新测试。当项目建成后，一旦这一特高压带电作业的相关维修技术和安全准则研发没有及时跟上，带电作业班就无法进行检修。一旦线路故障，相关地区就可能出现大面积停电。王进与工友们针对检修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测试与实验。
1: 当时做实验的时候，就是把一个假人穿上屏蔽服，按真人比例来这个实验嘛，里面放了块肉。当时有一次，我们的导线的电660千伏的电打到这个屏蔽服上，穿透了，肉直接就糊了。当时就可以想象，如果那个人是我们的工人的话，这个人就没了。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揪心了很久，但是还是咬牙坚持下来。
0: 最终经过不断的极限实验，王进与同事们找到了安全的极限，完成了660千伏条件下的安全指标与技术导则，填补了全世界范围内关于660千伏超高压技术的空白。尽管安全的极限被测试出来了，但是首次在如此高压的电线上带电作业，可能发生的一切都是未知的。2011年10月，银东线正式投入使用，紧接着王进就迎来了第一次660千伏的带电检修。凭借着扎实的准备工作，王进仅仅用了1个小时就完成了首次的660千伏高难度带电检修。当王进重回地面时，掌声雷动，工友们将他高高抛起，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为了让家人放心，王进一直没有把自己真实的工作告诉母亲，直到2018年大国工匠颁奖典礼上，王进的母亲才对自己的儿子说出了心里话。
2: 哎呦，一开开电视，我一看俺儿真在电视上了，一看那人实验那个螺丝，他在那上，我那腿都哆嗦开了。哎呦，急得我恨得我捶了他2锤。王进说：“妈，真对不起你，我不能跟你说，我跟你说了我就干不成了。”我也不能扯他后腿，叫他好好的干。
0: 勇气是直面压力。

0: 从容与镇定。尽管身上的电压超过万伏，尽管身处百米高空，但对自己职责的坚守与使命的担当，让王进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有时检修的线路会途经黄河河岸，站在高压线上极目远眺，大江东去，匠心不改。
1: 共产党人历来就讲求什么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我们的创新来服务人民，尤其是服务民生。这就能够反映出来我们现代劳动者，尤其是我们的劳模，他为什么工作这样的一种态度。
0: 创新与突破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炉火中的一抹天青，黄瓜地里一片片翠绿，铁塔上火花电流的深蓝，新时代的追光者们用各自的色彩一同绘制了一幅创新破壁的图画。
2: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春秋战国时期，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姓埋名，辗转各地经商。那个时候，老百姓在集市上交易，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只能凭肉眼估计重量，很难做到公平交易。因此，集市上整日纠纷不断。这件事一直是范蠡的一块心病。一次，范蠡无意间看到一位农夫从井里打水，井口上方架着一根横木，横木的两头，一头吊着一个木桶，另一头绑着石块。随着农夫拉提绳索，横木两头上下移动，取水既省力又方便。这让范蠡大受启发，回到家后，他仿照取水的横木设计出秤的雏形。
1: 支点提起来，后面是这个秤盘，前面是秤砣。
0: 可是如何在横木上做标记让范蠡犯了难。一天夜里，他看见天上的星宿突发奇想，便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做标记。一颗星一两重，十三颗星是一斤。从那以后，市场上便有了统一计量的工具秤。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解放军海军节举办舰艇开放日活动，台湾同胞登舰参观，称赞解放军成就，还有台海军退役舰长表示，祖国强大，台湾更安全，民进党当局却大做文章，扬言要对其所谓惩处。事件触动了绿营哪根敏感神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胞点赞大陆军舰，赖当局威胁法办。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有台湾退役舰长参加解放军海军节的活动，点赞大陆舰艇，

0: 结果被陆委会威胁要遭到所谓惩戒。而另一方面，赖清德当局放宽美国发芽马铃薯输台限制，引发岛内民众忧虑，一边扬言惩处为两岸交流发声的人士，一边对美国极尽谄媚之态，赖清德卖台嘴脸遭到舆论痛批。赖当局近期有哪些动作，又招致了民众怎样的不满？就这样两大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华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进入第一大话题的讨论，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情况。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退役海军舰长少校吕礼师近期参加解放军海军节活动，并登上驱逐舰乌鲁木齐舰，表示祖国强大代表台湾安全，结果绿营竟威胁要惩处吕礼师。有岛内舆论反问道，吕的说法哪里讲错了？更有声音指出，赖当局用唯律是从的政治手段限制民众发声，这种为了意识形态打压民间和平声音的行为，台湾民众才真的看不下去。
0: 台湾的退役舰长吕礼师为大陆的军舰点赞，他表示祖国强大代表台湾安全，可是呢，却被民进党当局大做文章，并且扬言要进行惩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操作？
2: 是我们知道在4月23号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建军70期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活动上，那很多这个民众呢可以到舰上参观，在这参观的人群当中有一群人是相对比较特别，就是来自这个我们宝岛台湾。那这个人群当中呢，有导演，有学生，有记者，当然也包括现在我们要谈的这个台军当中退役的舰长吕礼师。那之所以吕礼师被盯上，原因啊，实际上有几个层面。一个层面呢，吕礼师实际上是在这个台湾同胞登上这个舰艇当中，这个知名度最高的，所以被台湾岛内的绿媒给盯上了。那第二个原因呢，因为在台湾岛内，他服役那艘舰艇舰长也就60多米，他的这个排水量也就500多吨，而他现在来我们大陆登上了解放军的乌鲁木齐舰，那就比他的当时的这个服役的舰艇要大得多。那这个我们解放军的舰艇是100多米，所以呢，台湾对他这样一个表达说我们祖国强大，那台湾更安全，自然是有各种醋意酸味油然就窜出来了。而且他在登上我们解放军舰艇的时候还特别点出了一点，说看解放军的舰艇没有生锈，而这一点更戳中了台湾岛内很多绿营人士的这个内心最软的一块。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前几天，台军内部爆发出说很多舰艇都已经生锈了，哪怕说赖清德登上的所谓的海更号的潜艇，实际上在媒体也拍到说在很多这个漆面上都已经发生了生锈的一个现象，所以台军内说要对他进行污名化，要指责他的一个所谓的忠诚度的问题。
0: 对吕礼师进行这样的威胁，您觉得是想杀鸡儆猴吗？
2: 他们要扬言修改台湾岛内相关的所谓的法律，主要是讲的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目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实际上对台湾岛内的退役将领，也就是说所谓的少将以上的这个官衔的人来大陆参加相关活动是有惩处的规定的，最高可以说剥夺他的退休金。那因为吕礼师他本身是一个少校军衔，不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惩处的范围之内，所以呢，包括这个台湾地区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以及台湾的防务部门的负责人，甚至说他的退役军人的这样一个负责部门，都在扬言说要修改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然后把整个的惩处的范围由所谓的将领级下修到所谓的校级这些军官，然后来对这些参加两岸交流的台湾岛内军人进行惩处。
0: 那么面对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威胁，吕礼师本人呢也做出了回应，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你们随便，这一些都在我的意料之内，也就是说呢，你就冲着我来，然后你砍我的退休金呢，我也甘之如饴啊，那是我薪资一部分的退休俸，那有什么，那相对来讲我根本没什么嘛。
0: 那么像吕礼师这样的案例呢不止一次，岛内各界对于这件事情，对于民进党的操作是怎么来看的？而之前类似的事件，民进党又是如何操作的？
4: 的确，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过去就屡屡用这个所谓伤害台湾尊严的理由来对台军的现役以及退役人员进行迫害。其实过去在2016年就有台军的退役将领吴思怀参加大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活动，当时呢同样都被民进党啊来进行铺天盖地的这个围剿，甚至为此大动作进行所谓的修法。

0: 说呢，要这个制定法律啊，以后呢，针对这个破坏台湾啊尊严的这个言行，都要来予以惩处，甚至包括剥夺这些台军退役人员他们应得的退休金。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让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我们看到呢，就连呢这个深绿背景的台湾的学者彭文正，他都说。他说这个大陆呢，从政治经济到军事呢，方方面面在全球都受到公认，难道还不准人家说，还不准大家知道这些事实吗？退万步来说啊，这些啊，我们说所谓的大陆，你要把它当成呢，就是台湾要去敌对的对手，那你应该了解你的对手现在进步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啊，这个所谓伤害台湾尊严，不过只是因为民进党他的玻璃心，不让台湾人民了解大陆当前实际啊这个发展的成就，而所谓呢各种各样对台军的啊这些恐吓，其实呢也就是为了阻断两岸的连结，不准台湾的民众以及台湾的军人了解我们过去共同的历史，并要大家否定遗忘祖宗。
1: 高德地图为岛内的红绿灯倒计时受到民众点赞，又引发了民进党当局的不满。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大陆高德地图 APP 近期在台湾上线红绿灯倒计时功能，引发岛内民众点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无端指责高德地图可能存在所谓安全风险，称未来不排除实施封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台独、反中、反道、反智、反科技的地步，这种做法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1: 首先想请问一下秉忠，在岛内有没有使用过高德地图为红绿灯倒计时读秒，是否有切身的体会？
0: 的确啊，其实我在几个月前呢，就曾经自己拍摄了一支影片，就是呢示范在台北街头来用高德地图导航。那么这支影片呢，也受到许多网友的关注和热议，就是因为呢，在台湾呢，几乎大家都没有接触过啊，原来这个导航还可以导航到这么精细啊，包括红绿灯的这个读秒，包括可以准确到你在哪一条车道，而且呢，整个这个画面呢是 3D 立体的街道画面都能够来呈现，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好奇，想。来试试看到底好不好用，因为我们在台湾基本上用的这个谷歌导航啊是没有这些细节，无法导航出这么多的啊这些啊我们讲相关方方面面的内容的，所以这几个月下来是越来越多人使用这个高德地图，也因此呢又触怒了民进党了。那么不过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民进党确实啊，其实它不只是反制而已，而是反人民啊。因为呢前面呢我们看到小红书好用，抖音好用，好玩，可以提供大家许多娱乐，民进党就要去禁。包括呢前不久大陆呢宣布呢对台的十项措施，让台湾的产业呢能够有机会得到振兴，就民进党又说这是糖衣毒药，又要拒绝，又要来封禁。那么现在再来针对高德也要来封，可以说呢只要什么便利，只要什么好用，只要什么能够造福人民，民进党都要和他作对。这个其实就让大家感觉到这叫做逢中必反，逢大陆必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是来引起更多人的反感。
1: 民进党当局逢陆必反的操作呢，不止这一件。我们知道前段时间郑丽文来大陆推出了针对台湾的十项政策措施，那么就在台湾民众期待着能够尽快落地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呢却百般进行阻挠。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这种阻挠的操作？
3: 最近高德地图李理事舰长这个议题啊，引发岛内热议，主要是显示了民进党的政策呢不服人心，要和平、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的主流民意，彻底碾压了这个赖清德的挑衅引战，透过断流的逆流，那岛内的各大工商团体、台湾的县市，特别是金马地区、中南部的农业县市，实际上是无比期待欢迎大陆的十项政策。那当务之急在于扩大政策对接机制，激发两岸各方的智慧力量，冲破绿色屏障，形成全新的两岸发展态势。据说国民党中央将设立多个工作小组，制定相关的落实方案，国共双方应该以此为契机，用好用活这个国共的高层沟通平台，使政策措施呢尽快充分的落地生效。第二个是单边推进，精准发力，特别是像采购农渔水果，扩大对台小额贸易，为台湾青年设立文化创新交流项目等呢，这些可以大陆方面可以率先做起来。第三点是民间先行，透过这个两岸的民航， 旅游观光协会的管道。

0: 扩大两岸直航航点航班，满足两岸民众旅游往来的需要，加快金门厦门一体化进程，让更多的台湾这个农渔水果产品销往大陆市场，共享这个大陆市场红利。岛内呢，这个也有多份民调显示，50%以上的台湾民众，他愿意面对两岸统一这个议题，61%的民众支持两岸协商谈判。所以，两岸各方应该积极回应这一波的新民意。我们应该相信，两岸融合可以滴水穿石，久久为功。
1: 民进党百般阻挠的事物包括十项政策措施在内的，无论是文化现象还是一些软件，我们看到它阻挠什么，在台湾社会就会火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现象？
2: 首先第一位的是所谓的火，是因为这些确实是有用的，对台湾民众是好的。比如说此前的小红书被赖当局禁了，那小红书一度登上了这样一个下载榜的第一名。那现在赖当局又要禁高德地图，那高德地图也是长期的霸榜台湾岛内的下载排行榜。当然我们大陆推出的10项举措，台湾岛内民众也是，不论是社团还是协会，包括普通民众，都纷纷的不论是开会还是说呼吁这个赖当局一定要配合要落地。那之所以说台湾岛内民众是如此的这样，是因为这些是对台湾岛内民众实实在在有好处的，是有用的，这是第一个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层面实际上也与台湾岛内社会的这么一个心态有关。在过去几年，不论是蔡英文执政时期还是赖清德执政的接近两年时间之内，他们疯狂的不论是通过司法行政的手段来打压来压制台湾岛内社会的对他不满的声音，尤其是对主张两岸交流的声音，他们是要打压的，甚至说司法追杀的。可是过去一段时间以后，那台湾岛内社会那种反弹的力道正逐步的显现出来。也就是说，你当局反对什么，那我可能就更拥护什么，更支持什么。就这种台湾岛内民意的改变，在台湾岛内社会正在逐步的形成。而且我们看到近期很多台湾岛内的民意调查，不论是 TVBS 的、美丽岛电子报的、正传媒的等等一系列的民调，都显示说，原来可能说比较认同民进党的，那现在都已经在发生改变，压制之后这种反弹的力道也是非常之大的。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1: 赖当局放宽美国发芽马铃薯输台限制，引发岛内民众担忧，舆论痛批其卖台媚美。民进党当局怎样回应民众疑虑？对美逢迎究竟有哪些盘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独土豆书台，赖清德奴才嘴脸。那么与逢陆必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逢美必贵，我们看到继美牛美猪之后，又进口了发芽的美国马铃薯。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所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署后，台湾对美国马铃薯进口降低检验检疫标准，发芽马铃薯将可输台，引发岛内民众食安疑虑和恐慌。有评论指出，凡是关乎美国，民进党当局就强调所谓弹性与合作，食品安全早就不再是为民众保驾护航的底线，而是可以随时调整的政治工具。我们都知道土豆发了芽是不能吃的，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向美国进口了发芽的马铃薯，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回啊，这个所谓毒土豆发芽马铃薯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呢强行的压迫台湾啊。在过去明明呢，只要是整箱的马铃薯当中被发现有一颗它是发芽的状况，那么整箱整柜呢就可以退回。可是如今却说呢，哎，就算发现当中有一颗两颗这个马铃薯发芽了，但是呢也不代表整箱有问题啊。这个如果你们要检查，就要自己去逐个的来进行筛检。所以这个等于呢是提高了呢这个台湾民众食安的风险，包括你要来进行检查的这个困难度呢也都大大的提高。那么民进党呢，他一开始呢也察觉到啊，这个民众对此是感到非常忧虑，所以呢一度呢，我们看当时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也信誓旦旦拍胸脯保证啊，说绝对不会让这个所谓发芽的马铃薯进到台湾，会逐个的来进行把关。但是就被踢爆啊，说你不可能做到这个逐个 的来进行把关的。所以后来民进党索性呢，开始呢就又开始放出这个青鸟网军来带风向了。带什么风向呢？就带说，哎，这个马铃薯发芽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哎呀，我们有谁啊，在美国啊，有什么什么人在法国啊，在这个国外啊，人家欧美人啊也都吃这个发芽的马铃薯，搞到最后变成啊，是你台湾民众大惊小怪了，吃个发芽马铃薯有什么了不起呢？其实我们觉得莫名其妙啊，今天我们呢要提高这些成本，包括这些风险啊，来赔上我们的健康，到底是所谓何来啊？这民进党当局为了讨好所谓美日外部势力呢，不断的来出卖台湾民众的健康，来提高食安的风险，也不是这一回两回的事了。我们看到比如呢，是这个硬是要接受啊美国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所谓美国的牛肉猪肉，所谓的莱牛莱猪，包括呢日本核灾区所生产这个食品啊，台湾也是大开方便之门，就要民众呢来为这些核食来买单，包括这一回呢要我们来接受这个所谓的毒土豆发芽的马铃薯。那么民进党过去呢，我们说最讽刺的就是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呢，当时民进党还高举食安的大旗啊，还以此呢来这个整治啊国民党当时马英九当局啊，说食安是一点都不可以来退让的。结果如今你民进党执政，怎么完完全全食安又不重要了呢？结果民进党啊就给我们一套啊诡辩的理由啊，说哎，这个代表啊是所谓美台之间啊大家经贸合作的成果啊，这个美国愿意呢和台湾来进行这个经贸合作，那已经是这个老天赏脸了，我们怎么还可以挑东挑西呢？所以赔上这些食安的这个风险换得啊美台之间啊经贸更合作，美国才可能会给台湾啊这个所谓美台签订 FTA 自由贸易协定的机会嘛。但问题是我们就要来问了，这不但现在我们看呢、啊、什么美台 FTA 不知道到底在哪里，而且呢这些年呢、啊、这个特朗普呢上台以后更是呢步步进逼啊，从去年我们看到这个关税之乱呢、啊、搞得台湾这个传统产业啊可以说呢都已经是被这个剥削了一层皮了。
1: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这种谄媚的嘴脸？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他到底想向美国换取什么？
2: 刚才谈到了这个马铃薯已经发芽了，会对台湾的民众身心健康造成伤害。那就这个层面，实际上比如说接下来在美台签订的所谓的对等贸易协议当中，还会有另外一项台湾的民众也非常的关心，就是要扩大美国的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和牛肉开放到台湾岛内进行销售。那实际上此前已经开放，比如说美牛的这个肉块啊，这些部位已经开放到台湾岛内进行销售了。那可是呢，现在台湾岛内民众质疑就非常之大的。第一个层面，就现在开放的是美国的牛内脏。那现在如果说把这些还有瘦肉精的这个美国的牛内脏要输入到台湾岛内，那毫无疑问是增加台湾岛内民众身心健康的这样一个风险，而且他对这样一个输入台湾岛内的这样一个剂量和标准也要大幅的放宽。台湾岛内有一个民间组织，他们曾经抽检过说，那有20%多的这样一个抽检的产品实际上是超过台湾岛内规定的这样一个剂量的。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是所谓的西产地的问题，一方面台湾岛内的业者偷偷地把美国的生猪、活猪输入到台湾岛内，在台湾岛内进行屠宰，那这就可以完全不用标注所谓的是美国生产的猪。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当年有2000多吨的美国的猪肉输到台湾岛内，可是呢，在市面上一件标识是美国生产的猪肉的这样一个标识的都没有，他就质疑说这些猪肉去哪里了。所以台湾岛内民众对于台湾岛内执政当局不顾民众的身体健康，一味的媚美卖台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反感。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可能提名黑熊学院创办人、民进党籍民代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最近已密集展开造势。有舆论直言，此人声名狼藉，从政仅2年，毫无市政经验，还被揭发靠操作抗中牌捞钱。还有台媒讽刺称，民进党缺一个正常人。我们都知道沈伯阳呢是拿到了美国的资金支持的台独顽固分子，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台独急先锋接下来很有可能会代表民进党去参选这样的一种操作？
0: 赌蓝白合了也没用，所以未来赖清德不会按牌理出牌，也不会按套路出牌，他会出怪招， 那未来他的第一招就是以反中抗中来挑衅大陆，搞软性的台独，来讨好他的绿营支持者，巩固绿营的基本盘，巩固中南部的绿营执政现势。第二招就是调整传统的反核政策为拥核，他宣布重启核二核三厂。

0: 解决这个岛内的电力能源问题，争取中间选民。第三招呢，就是他重判柯文哲，增办黄国昌，来打击民众党，分裂蓝白河，拉拢这个民众党的小草。此外呢，就是政策买票，利用手上的预算资源到处撒钱，特别是在选情焦灼的县市，更会这个撒大钱来骗选票。这些政治招数呢，类似这个空手套白狼，政策成本很低，对中间选民、青年群体呢，具有这个选票的欺骗性。在野的力量只有加强蓝白合，蓝营要发挥地方执政优势，结合白营的文宣控战能力，完全可以破解赖清德的政治算计，使他陷于困境，动弹不得。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从打压两岸交流到污名化大陆软件，从牺牲民众健康到选举布局的算计，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操弄已经让岛内民众忍无可忍。事实一再证明，背离民心的政治图谋终将失败，两岸和平发展才是人心所向。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的细节尚未公布。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

0: 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地区国家的外交部长通电话，通报伊朗关于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最新立场和倡议。
0: 在通话中，阿拉格奇表示，当前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尽管因美方多次失信而对其持高度不信任态度，伊朗仍本着善意与负责任的态度，在巴基斯坦斡旋下开启伊美谈判，旨在彻底结束战争。同时，阿拉格奇对部分地区国家为推动外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感谢。 并强调，伊朗并非这场冲突的发起方，伊朗在对方停止过度要求、威胁言论和挑衅行动的前提下，愿继续推进外交努力。同时，伊朗武装力量也将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各国外长在通话中介绍了本国立场，表示支持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结束冲突，并愿为相关进程提供协助。
1: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以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美国媒体说，特朗普上述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 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说，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可能与伊朗再次开战的情况。
2: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官员正严阵以待，准备应对每一谈判最早可能在下周初破裂的情况。报道援引以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可能加大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对伊朗的能源设施以及政府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 报道援引2名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 4月30号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目标很可能是伊朗基础设施，旨在打破谈判僵局。 以色列方面近期也表示，或很快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 4月30号称， 以色列尽管支持美国同伊朗谈判，但或许很快需要再次行动。卡茨还说，以色列随时准备在任何战线、任何地点打击敌人。 以国防部当天说，包括大量航空弹药在内， 6500吨军事装备在过去24小时内运抵以色列。
1: 以色列时报5月1号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多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材料，不能被移除伊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 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0: 聊。那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王先生好。
1: 哎，季萌好。
0: 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以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但是他又强调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伊朗威胁。媒体解读特朗普的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对此您怎么看？
1: 好的，季萌，确实如您所说，现在美国领导人所发布的相关的声明啊，其实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绕开美国国会有关的这个所谓的敌对行动或者敌对军事行动的授权。因为根据1973年，刚才咱们节目当中也看到，1973年美国国会所通过的这个所谓的战争授权法，或者也叫战争授权决议，当中明确规定，如果说美国在不宣战的情况下判定其他国家有所谓的敌对军事行动，那么而且以此来开展军事行动，那么必须要在60天内完成，而且如果完，并且要在48小时内通知美国的国会。那么如果说60天内没办法结束军事行动，就要请国会再多授权30天来进行军事行动，或者说完成军事行动的撤离。而现在根据这个咱们的这个期限来推算，2月28号就是本轮的这个冲突爆发之后，那么到今天就是也就是应该是算作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就是海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60天的期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美国的领导人发布了相关的声明，其实是显示出在美国的这个白宫看来，或者说美国政府看来，美国军方看来，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因此已经不再受到这个期限的限制。尽管呢，我们还是要说，可能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是受到一定的这个国会的限制，但是我觉得不要太过于高估美国国会当前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军事行动，尤其是海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这个所谓的约束力。因为一方面呢，从历史上来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实际上没有对外进行过这个所谓的宣战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以各种各样的这个其他的类型的方式或者说借口展开的，绕开了美国国会。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即使现在美国国会想要对美国的这个政府或者美国高层进行质询的话，或者进行这个追责，它的约束机制也基本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条文，或者说相关的规定应该怎么样去制止，只有可能比如说召开一些听证会啊、质询会，这些都是一些软性的这个约束。而且呢，从现在美国国会的构成来看，共和党占据这个所谓的这种主导性，那么也恐怕很难对这个美国的当前政府进行一定的这种战争责任的这种约束。所以从综合来看，确实从美国高层来看，确实是希望能够召开国会的这种追责，或者说相关的这种约束性的机制。但是这个约束性的机制它究竟有多大的效力，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做出过高的估计。季萌。
0: 那另外在新闻中我们也看到，伊朗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递交谈判方案，特朗普称不满意，并补充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伊朗为何选择此时递交谈判方案？您对未来美伊谈判的前景怎么看呢？
1: 好的，季萌，确实伊朗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选择递交谈判方案有两个时间节点。一个呢是美国是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前不久刚刚结束了对于阿曼对于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的访问，那么实际上也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也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相关的这种氛围，冲突氛围可能会重启，在这个时候伊朗做出一个所谓的停火方案的一个提出，实际上展示了自己的和平诚意。但是呢，现在的方案恐怕很难被美国接受，因为尽管现在具体的伊朗提交的方案外界并没有知晓，但是根据公开各方的这个报道来看，就是各个国外媒体的报道来看，那么伊朗提供的方案大体上是有3个要求，也就是说伊朗会撤除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是有3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这3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分别是美国要同时撤除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要解除对于伊朗的大规模的制裁，这是第二个前提条件。第三个更为重要，是美国需要归还伊朗在美国国内被扣押的资产。这3个条件只有完全实现，那么伊朗才会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同时同美国进行更高的这个综合的对话。但是在这样的3个条件恐怕从现在来看很难被美国接受，不管哪个条件都可能会涉及到美国国内的这种政治阻碍。所以尽管现在可能伊朗有这种比较强烈的政治的对话意愿，但是由于各方的这个
2: 预计$9.924亿，科威特将购买综合战争指挥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25亿；卡塔尔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及相关设备，预计共约

0: $50亿。阿联酋将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1.476亿。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认定存在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上述四国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美国长期稳居全球第一大武器出口国地位。2025财年，美国对外军售总额达3311.8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3.92%，再创历史新高。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美国武器出口占全球总量的43%，中东与欧洲是美国军售核心市场。2025年5月，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售协议，涵盖空军升级、防空反导、海上安全等五大领域。
1: 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之后，美国纽约时报5月1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以伊冲突期间，以色列军方在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该系统首映。
0: 据报道，相关部署是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通电话之后实施的。报道称，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阿联酋遭到伊朗导弹与无人机的持续密集袭击，成为遭打击最严重的海湾国家。内塔尼亚胡下令以色列国防军派出一整套铁穹系统（含拦截弹）及数十名以军操作人员。此后，该系统在阿联酋上空拦截了数十枚伊朗导弹。报道称，此举标志着以阿两国数十年关系发生根本性转折。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实现全面关系正常化后，双方军事合作长期处于隐秘状态。而此次部署以及以军人员进驻阿联酋领土，将两国关系升级。将铁穹外派的决定在以色列国内引发担忧，有官员担心系统与人员外调可能削弱以色列本土防御，使其更容易遭受伊朗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认为部署符合以色列国家安全利益，既支援关键盟友，又强化对伊朗的威慑。
1: 美国媒体5月1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这是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于4月24号至28号联合进行的民调得出的结论。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显示，仅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取得了成功，约40%受访者认为这些行动并未成功。另有40%受访者表示，目前尚难定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号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已经离开中东。中东地区目前只剩下2艘美国航母，布什号和林肯号。那相关话题再次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王先生好。
2: 哎，进门好。
1: 美军福特号航母离开中东，美军在中东的航母打击群减少至2个，这是否意味着美军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在减小？此外，美国批准对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超过86亿美元军售，其背后的战略考量是什么呢？
2: 哎，好的，季萌，我觉得一方面呢，美国确实是仍然在保持和增强对于伊朗的战略压力，因为现在美国的军事部署尽管做出了调整，但是呢，它的主要的背景是由于福特号航母已经长期或者说超期服役了，因为在前往中东这个参与对之前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福特号已经长期的在这个加勒比海地区针对委内瑞拉进行的这个所谓的战略执勤啊，封锁委内瑞拉的沿海。因此从

0: 直接上来讲，波德号已经服役或者说连续的参与了军事作战或者军事行动超过了十个月，近十一个月啊，快一年了。而我们知道，根据美国航母的这个作战的相关的这种实现啊，大体上来说，那么海外作战大概三个月左右就要进行一次这个回到母港啊，进行这个所谓的人员的休整和这个设备的维护。所以这一次实际上福特号航母的撤离，它并不应该被视为美国减少军事行动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指标，而应该被视为这个所谓的战略轮换或者说军事轮换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行为。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仍然在不断的向中东地区，尤其是伊朗周边地区增派新的兵力，包括调遣新的航母编队，调遣包括之前不久之前已经到位的这个所谓的两栖攻击舰战斗群啊，包括这个新的这个所谓的岸鹰啊，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啊打击体系都已经部署到了伊朗周边。那么实际上对伊朗的军事压力是有增无减的。那在与此同时，美国确实也加大了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军售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权限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还是要考虑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实际上对当前日益紧张的地区局势也是有很强的担忧的。而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那么可唯一快速而且在短期内可靠的选择就是来购买美国的防空武器或者说美国的防卫武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促成相关的军售也将进一步的绑定或者说加强美国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合作和军事关系。尽管海湾阿拉伯国家可能对美国未来或者说可能会对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或者军事封锁并不认同，但是由于现实的条件所迫，那么美国会继续增强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未来地区局势也会持续升温和紧张。金蒙，
1: 好的，感谢王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刘洋。
2: 好的，金蒙，我们看到美国对于伊朗加码施压，伊朗高层密集发布强硬表态，打还是谈？美伊如何在动态博弈当中相互制衡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如何看。首先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美国手中剩余选项有限，在这场冲突当中，伊朗快速消耗美军昂贵且关键的弹药库存，这凸显了美国加速生产更便宜可大规模制造武器的紧迫性。为了形成压倒性的优势，美军计划在中东地区部署岸鹰高超音速导弹，而分析称这反而暴露出了美国未能有效摧毁伊朗发射武器网络的失败所在。而当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希望在缺乏其他可行选项的情况之下，保持射程更远、速度更快的打击能力，以强化胁迫手段。来看西班牙媒体，西班牙的国家报，持续时间远超预期，美伊谈判僵局难破，美军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双方从未真正停止敌对状态。这场冲突的持续时间已经远超美国最初的预期。冲突何时结束，是否存在明确退出的策略，美国并没有任何的具体答案。在这场对抗当中，伊朗的防御能力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美国的施压举措很难迫使伊朗方面屈服，伊朗不会拿核议题和导弹计划来做交换。其实美国发动短暂打击伊朗，也将以持久打击予以回应。再来看德国媒体德国之声，美国刻意保持战略模糊性，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摆在特朗普面前，延长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或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迫使伊朗就范。美国通常将战略信号与刻意保留的模糊性相结合，以保持行动的空间。专家称，美国长期维持对于伊朗的封锁，需要持续投入大量的军事资源，处于法律上的不确定地带，并且承担着政治风险。巴基斯坦方面表示说，仍在斡旋美伊间接会谈以缓和紧张局势，哪怕只是通过对话，都有助于化解症结所在。最后来看英国媒体英国的金融时报，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先进武器系统，美国有意通过经济压力来逼迫伊朗让步，以色列则加紧准备应对可能与伊朗再次开战的情况。随着阿联酋宣布退出欧佩克，顺势靠拢美国和以色列，地区博弈进入一个更加微妙的阶段。为协助防御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以色列向阿联酋紧急部署了先进武器系统。以色列还调来了一套轻型的监视系统，能够帮助阿联酋从最远约20公里之外探测来袭的无人机。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季萌。
1: 好的，刘。

0: 阳。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月1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着力使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使其成为该地区安全和繁荣的源头。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1日报道，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报告说，过去一天共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告说，尽管美国声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但4月30日仍有3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英国皇家海军5月1日说，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
1: 英国皇家海军援引其主导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监测结果说，美以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日至4月27日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英国皇家海军还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监测到约有850至8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0000名海员受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30日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严重后果。古特雷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道被阻塞的时间越长，损害就越难以扭转，人类付出的代价就越高。他呼吁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敦促各方避免采取可能破坏停火的行动，通过对话寻求和平。
0: 当地时间5月1日，联合国安理会迎来中国担任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对媒体召开吹风会时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并推动双方开展谈判。
2: The root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the illegitimate.War by the U.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 And this war has wrought tremendous sufferings in Iran for the Iranian people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ts ramification runs far and wide. And in particular, the close of Hormuz and is actually wreaking havoc in the oil market and in the economy of the entire world, in particular,in the global south. So China's view is that we need to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that actually applies to both sides. Iran needs to lift its restriction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US need to lift its naval blockade. And in our view, the most urgent issue is to keep the ceasefire.And the ceasefire need to last, and there has to be a good faith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0: 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刘洋。
3: 好的，金毛，我们看到，海上封锁成为美伊谈判的核心障碍，波及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军事安全等方面。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的外溢效应带来哪些冲击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首先是英国媒体《金融时报》，伊朗经济压力加大，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试图阻断伊朗的贸易，将伊朗本就艰难的经济推入新的危机。伊朗要求美国先解除对于海峡的封锁，然后才能够继续谈判。分析称，忍受了数十年高通胀和制裁的伊朗承受力要高于美国。如果美国封锁成功切断出口，加上储油设施装满，伊朗可能不得不大 幅削减石油的产量。尽管前景暗淡，伊朗高层誓言抵制美国。

的过分要求，外界担心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加剧不确定性。来看巴拿马媒体巴拿马的新闻报，暴露全球航运的脆弱性。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博弈当中反复试探彼此底线，并将其视为谈判筹码。这场危机暴露了全球航运的脆弱性，对于全球能源安全、粮食供应以及贸易造成了冲击。摆脱困局，既不能单靠武力胁迫，也不能够依赖无限期的封锁。相关各方应该建立一套可信的机制，包括持续畅通的沟通渠道、有效的核查机制，以及在多边监督之下确保商业航运不受干扰，否则全球经济将被拖入深渊之中。再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伊朗寻找对策应对美国封锁。美国的封锁加剧了伊朗的愤怒，而替代贸易路线不足以来缓解伊朗的困境。分析称说，在伊朗看来，美国的封锁越来越被视为冲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伊朗方面的决策者可能会很快就意识到，重新爆发冲突的代价要低于继续忍受长期封锁。伊朗官员表示说，德黑兰可能动用此前曾未使用过的武器。

0: 攻击美国军舰，伊朗还可以通过切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来升级冲突，此举将扰乱全球互联网。最后来看英国广播公司，市场不安情绪在蔓延。那本周呢，油价一度是触及本轮冲突的新高，而随后在震荡当中回落，在毫无和谈迹象且对局势升级的担忧不断加剧之际，越来越多人在质疑说，我们是否正站在另外一场金融危机的山脚下。当前国际关系比2008年更加紧张，政策制定者是否仍然拥有足够的工具来应对呢？文章指出说，能源价格的飙升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促成因素之一。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发生的一切，严重程度是远超过去的能源冲击。好，今天媒体焦点这样吧，时间交还给季萌。
1: 好的，谢谢刘洋。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
2: 据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称，此次撤军不会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兰施图尔地区的医疗中心。该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4月27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对此，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后续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内做出。德国外长瓦德富尔4月30号表示，德方已对此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朗普当天还点名一些知名德国车企，称这些企业常年赚美国便宜。
2: 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
3: But we informed them that we're going to charge them, we're going to increase their tariff to 25%.
2: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关税威胁，欧盟一名发言人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宣布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美国2025年4月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一度导致欧盟对美汽车出口面临至多27.5%的关税。美欧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洲议会议员3月26号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将对美增加6000亿美元投资及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等。美国对欧盟汽车及零部件征收15%的关税，自2025年8月1号起生效。

0: 据美国白宫5月1号发布的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美方行动表明，美国政府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指出，美方宣布的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无权对古巴或任何第三国和相关实体施加这样的措施，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和能源围困。近来，特朗普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今年的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0.7个月，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今年3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
1: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1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
2: 哎，那啥是哪里呢？ちょっとな、そういうのは、そういう質問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ね。それは見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ほとんど皆さん知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ね。私の世代が最後じゃないかな、ほとんどね。東京裁判覚えてるなってるわ。はい。
1: 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全国铁路今天

0: 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这个五一假期，多部电影新片上映，走进电影院看场电影成为许多人假期的必选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11:30，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超过2.3亿元。
1: 好，我们来看到近日呢，中国各地的文旅活动密集登场，消费市场热度显著攀升。文化和旅游部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惠民措施，今年五一各地围绕着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等消费热点打造应季的文旅产品，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预计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为游客在假期乐享文旅、休闲度假提供更多的选择。
2: 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国际消费季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日前启动。购物节贯穿劳动节、端午节等多个重要消费节点，将举办超百场重点活动。五一假期，北京各大商圈、文旅景区、餐饮企业联动发力，推出近300项促消费活动，加大惠企惠民政策保障力度。天津各历史文化街区与旅游景区还依托历史风貌建筑资源，推出系列沉浸式演艺活动，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游览体验，
3: 非常的精彩，有很多演员跟我们互动，然后感觉非常的好，沉浸在其中，体验感也非常的不错。
2: 各地还集中发放多品类消费券，黑龙江计划发放5000余万元政府消费券，涵盖家电、餐饮等多领域。浙江推出369家景区优惠，发放3900余万元消费券。四川则是聚焦一老一小群体，涵盖旅居度假、研学基地等场景，推出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
4: 从5月到9月滚动发放，五一首轮投放，四周再追加2800余万元，叠加1800多场活动，省市区三重让利，确保大家得实惠、安逸游四川。
2: 随着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即买即退、离境退税便利度提升，五一假期外国游客来华消费明显增长，中国制造的文创纪念品、电子产品等各式商品成为来华游客的扫货目标。数据显示，义乌小商品市场、深圳华强北、广州国际轻纺城等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5: Are you here for the Canton Fair?
6: Yes.This is my third time. I didn't buy anything right now. I just go eat something and I'm going to look some more for after, you know.
2: 此外，全国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春假，多地春假加五一连休长达8至10天。杭州、宁波、沈阳等放春假城市都位列五一前乘飞机抢跑出发热门城市，多个热门景区春假五一搜索热度数倍增长。春假政策的延续将使五一市场从一个集中的消费爆点演变为一个延展的消费季。
7: 我想假日里的人潮涌动啊，已经是旅游业繁荣发展的一个最生动的一个注脚。假期的拉长实际上会带来一些出行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变化，可以看到南客北游和北客南游的双向奔赴的一个情况会更加明显，新疆啊、西藏啊、云贵啊这样的一些目的地的热度都在不断的上升，这是拉长的假期带来的一个效应。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具身智能正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在此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一个全新的职业应运而生，机器人训练师。他们不用写代码，却能手把手教机器人学会工作。那今天的主播体验新岗位，我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广西首个人形机器人训练学校，解锁机器人训练师的秘密。
8: 来到柳州这样一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怎么能够少得了嗦一碗热辣滚烫的螺蛳粉呢？这次我体验的主播新岗位啊，既和美食螺蛳粉有关，还和工业城市的科技感有关，到底是什么呢？先吃粉儿，再揭晓谜底。

0: 想要把一碗热辣滚烫的柳州螺蛳粉带回家，在这儿这座工业城市绝对可以圆你这样的一个梦想。那今天我要填的这个岗位是机器人训练师，我身边的就是我的老师小吴老师。你好。现在在教机器人做什么？
1: 教机器人做螺蛳粉的一个装袋。对，
0: 就是让它分门别类，装到袋子里面，打包带回家。太厉害了哈，是需要有多少次的演练？
1: 大概是需要我们有300次或500次合格的一些数据，然后他才能自主去完成这些装袋的动作。
0: 我跟着您来学习啊，让我实操一下，您再给我指点一下。
1: 行，
0: 好。
1: 首先，它是通过我们这个 VR 眼镜，辅助这个手柄进行控制嘛。
0: 它有个定位。
1: 对，
2: 上岗啊，夹住，抬。还真的是。跟我这个腕部的动作、肘部动作完全统一哈，有点像这个平时玩的抓娃娃机。
1: 是，
2: 这个是不是简单点？还真的能够抓住，成功抓起，3、2、1，松手。哎，
1: 漂亮！
2: 成功啊！来，耶，比个耶。
3: 在这所机器人训练学校，120台人形机器人围绕汽车制造、工程机械等柳州特色产业需求实训。训练师介绍，螺蛳粉分拣看似简单，难在食材识别和抓取力度把控。如果要胜任更精密、更复杂的工业作业，就要启动进阶训练，通过外骨骼装置复刻人类精细化动作。
0: 它操作原理和前面那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灵活去动每一个手指关节这样子。
0: 就包括这个肘部关节和手部关节，就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外骨骼传导给机器人。
1: 对，是的。
0: 他这个手是跟我这个完全方向都一致哈。
1: 是的。
0: 来，先打个招呼。开工之前先给自己点个赞。没问题啊。上岗做一个商超的售货员，来扫码。吴老师，您帮我把这边的这个外骨骼调一下。他确实这个关节
1: 有一偏位。
0: 对，到底是来实习新岗位啊，体验新岗位，确实感受到了平时你们的不易。太不容易了，我感觉我这两个肩膀都紧了都。
2: 要和千万别掉下去，
0: 千万别掉下去，太难了。
1: 可以了，
0: 终于扫啊！它这个码就进去了是吧？
1: 对，然后这个码就进去了。
0: 虽然这个外骨骼不沉，但是穿在身上，它是有一种运动受限的感觉。
1: 对，
3: 如果说外骨骼装备传递的是力量与操控，那接下来的这套装备赋予机器人的则是灵敏与灵性。
0: 现在我已经换上了这身动捕服，通过它能够给人形机器人输入更细节的动作指令。大家看到我身上这些衣服啊，刚才老师已经说了，训练师身上的这些小圆点就是反光点。那在我四周呢，有若干个光线捕捉仪。我做动作，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当中形成的这样一个虚拟人，它可以完全同步，包括我的手到我的肘到关节到胯到腿的每一个动作。所以通过这样的数据传递，就能把我的想法和灵魂传输给我的钢铁学徒。来试试看。我们来做一些简单大家常见的动作，比如说做一个野马分鬃。我们一起打招呼，做的跟我一样。
3: 经过严苛的培训与考核，顺利毕业的机器人将进入东风柳系工厂，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启生产一线的工作。在柳系200平米的专属物料区，机器人开展物料搬运、零部件分拣、空箱回收等全流程作业，全程无需人工干预，电量不足时还具备自主换电能力。
4: 会进行一个扫码，它是通过我们手部加了一个腕部相机，根据二维码识别的一个结果呢，来判断这个物料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5: 我们在生产线上面有很多重复的劳动，这块工作我们可以交给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可以二十

0: 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第二个，人搬运东西的时候有一定的那受力，而机器人没有。所以的话，我们会希望就是让解放就是工人的这个高负载。
1: 从实验室里到一线工厂的车间，从手把手的教学到独立完成他们各自的职能任务，这每一步机器人的升级都离不开机器人训练师的耐心教导和灵魂的输入。很多人会问说，机器人是否会成为人的替代者？通过我这样一个新岗位的体验，可以感受到机器人不会成为替代者，而会成为人类进步发展道路上的小伙伴。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人机共生的未来。
2: 日前，台军退役少校舰长吕礼士在参加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海军舰艇开放活动时表示，感觉祖国强大了，就代表台湾更安全。这番言论引起民进党当局不满，台湾陆委会、台防务部门等纷纷痛批吕礼士所谓配合统战，更扬言提出修法惩治，遭舆论痛批侵犯言论自由，大搞绿色恐怖。
3: 4月23号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纪念日，多地举办舰艇开放日活动。在解放军北部战区海军舰艇开放活动现场，吕礼士登上乌鲁木齐舰和潍坊舰参观。他在舰上受访时说：“我看到解放军的进步，了解真正祖国的实力在哪里。我们两岸是一家人，祖国的强大也就代表台湾的安全。”消息传回台湾，绿营集体破防。一连几天，台陆委会、台所谓退辅会以及台防务部门头面人物先后跳出来公开指责吕礼士所谓背叛台军、伤害尊严。绿媒和网络水军全面出动，民进党民代们更集体上阵叫嚣要修订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原本仅适用于少将以上退役军官的所谓若有损害台湾尊严可以扣减其终身俸条款扩大适用于少校以上。
4: 即使这一条还这个没有规范到校级军官，但是我们两岸条例33条之一，我们也是禁止任何合作。
3: 对此，吕礼士以坚定立场回应攻击，强调自己没有违法。
5: 你要制造吕礼士条款，你干脆就讲此条款只限定使用身份证字号，你没有定相关的法律，那我当然什么都可以做啊。那如果说现在没有规定说你一分钟可以呼吸多少次，所以你爱怎么呼吸怎么呼吸。
3: 而岛内舆论纷纷质疑民进党的所谓修法是在肆意扩权，戕害民众言论自由。
6: 你到底打不打？请你赶快打啊，快点打过来啊！这算不算鼓吹战争？这是闽南狼大罢免歌曲。
7: 对别人我们不会管，个人的言论的一个内容或者是对于政策的抒发意见，只要不是刚刚讲的那些，其实那个我们不会去钳制它。
3: 对于相关争议，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在4月29号的记者会上回应时表示，民进党当局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敢于仗义直言的人士，多行不义必自毙。
8: 两岸同胞同文同种，休戚与共，理应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侵犯言论自由，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敢于仗义直言的人士，大搞绿色恐怖、台独专制，多行不义必自毙。
2: 台湾卫福主管部门日前提出三班互病比新制度，但设定了长达2年的缓冲期，引发岛内护理界强烈不满。护理师工会批评此举是打假球说空话，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今年5月20号前实质入法，否则将发动大规模抗议。
3: 台媒报道，台湾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当中，全日护病比改成三班护病比，就是指医院中每个班次的护理人员与住院病人数量的比例标准。台卫福主管部门表示，

0: 相关修法年底前预告，但设有两年缓冲期，最快将于六月召开首次工作小组会议。不过，对于三班护病比入法设定两年缓冲期，台湾护理师护士工会联合会表达强烈抗议。工会指出，目前台湾各大医院三班护病比达标率已超70%，完全具备立即入法的条件。民进党当局的拖延行为让一线护理人员无法接受。
1: 三个班都达标的，其实都70%以上了，我们就真的很不理解为什么就不能入法。
2: 护理人员要继续过劳两年，病人要继续承担风险两年。
0: 工会向台卫福主管部门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在5月20号前将三班护病比实质写入医疗法规，且罚则需具贺阻力等，否则将于5月5号发动大规模陈情抗议。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寄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5: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4: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日，问界全系产品及最新技术成果亮相北京国际车展，全新一代问界 M9 首秀，问界 M6 发布及交付，问界五年完成五大 SUV 布局，46个月实现百万辆下线。凭借高安全、高可靠、高性能、高品质、高价值，五高标准深耕智电出行，魔方技术平台，集成多元动力、舱架协同、智能底盘、智慧中枢、智能安全、智慧服务，让车从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会思考、能感知、可持续进化的具身智能体。问界以硬核产品坚守智能安全初心，以科技赋能豪华出行，助力中国品牌向上突围。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已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等7家前沿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至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中，用于作战行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南方将迎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其中湖南、江西、广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预计降温核心集中在华北北部，降幅将超过10摄氏度。好，新闻部分的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5: 北京小雨，10到23摄氏度，榆林阴转晴，6到17度，南充阵雨转阴，16到25度，昭通小雨，8到14度，安庆小雨，16到21度，南京小雨，15到21度，襄阳小雨转阴，14到21度。

0: 泉州阴20到27度，漳州阴21到29度，南宁阵雨22到28度，广州多云20，河内小雨转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晴29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4度，悉尼小雨17到24度，伦敦小雨10到23度，巴黎小雨13到25度，罗马晴10到21度，雅典晴转小雨11到16度，温哥华晴11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到10度，洛杉矶晴15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31度。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

0: 那昌队长自个儿都在炮楼里给日本人端洗脚水，他给你引荐什么呀？撑死了就给你当他的副队长，还真不如你们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来的自在。
1: 大姐，嗯，这小子油嘴滑舌的，这眼珠一转，一肚子坏水，这能可靠吗？
2: 不好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53。啊？但是我们从卫生队逃出来的时候，全靠的是他的主意，所以我想着，要不就让他试试。现在咱们也没什么好办法，不是？
0: 不过呢，如果有我给你们亲自推荐的话，这情况可就不一样了。整个燕昭地界，有多少日本人都是我朋友？哎，中村大佐非拉着我照照片，你可看到了？
1: 啊、哦、啊是，
0: 唐金荣知道吗？
3: 知道。
0: 冯宝知道吗？
3: 知道。
0: 唐金荣，我推荐的，直接当了混成李旅长。冯宝，就那几杆破枪，我愣是给他当了一个连长。就你们这兵强马壮的，如果经我稍稍这么一推荐，怎么着不得是一个？
3: 啊？

0: 安队大队长啊，那就劳烦兄弟了啊。
1: 好说好说，但是我可不白推荐啊。
0: 不是兄弟抠门，我们不是土匪，平常日子过得也挺紧巴的，就这点钱还是硬挤出来的。
2: 您放心啊，只要我当上保安队大队长，少不了孝敬您的啊。
1: 成，谁让我跟你们有缘分呢？行吧，你派上你们两个人，再把那监狱里的几个人给我带上，跟着我一起去找日本人。
0: 哎，带那些人干啥呀？
1: 你怎么那么笨呢？我给你们去给日本人说情，不得给人日本人带点见面礼啊？见日本人，
3: 大姐，果然出卖咱们了。
4: 走，
3: 走，
4: 你放开我！
1: 走，怕什么？
3: 我还有，
4: 我饶不了你！
5: 把枪给我看看，这枪啊还是新的，一看就没打过几回。
6: 这帮狗腿子成天耀武扬威的，真让他们上战场一个比一个怂，这枪啊给他们真是白瞎了。
7: 报告报告，咱们的杨树庄的卫生队遭到鬼子的扫荡。
5: 你说什么？
8: 走，怎么会是这样？自己的后方医院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让鬼子给偷袭了？守卫部队是干什么吃的？让鬼子就这么带

0: 大摆的进来，都不知道。守卫县医院就一个排，还是从县大队、县调过来的，其他的部队接到命令以后，全部转移走了。
1: 我们之间阻击的部队，看来是冲着我们医院去的。你们都瞪眼看着我干嘛？出个主意啊！
0: 探长，要不我们再打回去？
1: 打回去？鬼子嫂子都结束了。 现在回去还有什么用啊？再说，上级的命令已经下来了，让咱们南下。如果打回去，这就是抗命。要不这样吧，让三营、排一连回去看看，看看是什么情况。如果有活着的同志，无论如何也要给我带回来。
2: 是。
1: 医院里还有53呢。
0: 是死是活，一定给我找到他。
3: 是，
1: 团长，说句不该说的话，这都扫荡完了，再回去的意义不大呀。
0: 那武十三，
1: 也说不定早就……别人可能，武十三这小子不可能。武十三，属猫的9条命，之前中村追了他这么久，他也没死。我想他肯定死不了。

0: 虎子，赶快收拾东西，咱们要把大部队留下，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把老张给我叫来，我要交代一下团里的工作。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团长有他在理。
1: 是。团长，这么急，咱们去哪儿啊？
0: 信阳州。
1: 啊？
2: 赶紧！
3: 我等什么呢？
2: 快走！
3: 快点！
2: 快点！
4: 五十三，你现在是不是打算把我们抓着，去日本人那儿邀功领赏去？
2: 我倒是为你们好啊！亏我们当时信了你的话，你个狗汉奸！
1: 你骂人啊？
2: 骂你怎么了？
1: 再给我骂一个啊！
2: 过来。干什么？
1: 干嘛？挺凶啊！再骂啊！
2: 你再骂，再骂！

0: 没事吧？没事。我说你小子真可以啊，刚才差点把我们都骗了。给我也解释。
1: 相信我不吃亏吧？你要是不吹牛啊，也没那么讨厌。好了，哎，
0: 大姐，这几个小子怎么处理啊？
2: 三元，
1: 哎，
2: 把他们先绑树上去。
1: 好嘞，起来，起来，
0: 起来，
1: 都起来，快点，快点，起来。
0: 他一根金条都不给他，这事儿啊用不着他了。
3: 二哥，咱把手指头都掰折了，才找到一个能跟日本人通上关系的人，咱要是不用他，咱用谁啊？
0: 放心吧，弟弟，哥哥已经找到一个人了，而且现在已经帮我们联系日本人去了。
3: 找到人了？谁啊？
0: 这事儿回头给你慢慢说啊。
3: 哎，看来老天爷都帮咱。对了，二哥，我从镇上给你带回了口条，你最爱吃的，还有烧鸡呢。
0: 好啊，
3: 还热乎呢。
0: 等等，这人就是五十三，马上给我集合兄弟。
4: 是。
5: 是。
6: 哎，裴大。
4: 啊。
6: 我看咱们赶了不少路了，就在这歇一歇。
4: 得嘞。哎，哥几个歇会儿吧。
7: 都歇歇吧，
4: 注意四周啊。那儿一个，这儿一个。
7: 是。
4: 去吧。
7: 好嘞。
8: 都这个份上了，

0: 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混到我们八路军里面的吧，还有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1: 对，重新认识一下，我叫方碧仪。还有啊，我可不是混进你们八路军队伍里的，是你们八路军请我去的。
0: 请你去的？
1: 对啊，半个月前吧，我去武强带了几个兄弟给一个朋友拜寿，结果半路上遭遇了二狗子和鬼子们的伏击，我那几个弟兄都死了，我也受了重伤，幸好你们一个八路军队伍路过救了我一命，把我带到你们医院去了。

0: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不是，我忽然觉得你长得很像我一个朋友。没事，可能是我看错了啊。黑蛋，
1: 哎，走了，出发了。走了，哥几个出发了。走了。
2: 你说这接头的时间已经到了，怎么还不来呀？最烦等人了。你在我眼前晃什么晃？坐这儿。你不知道，咱们是在敌占区，人家能带俺跟咱接头就很不错了，着什么急呀？耐心等着。
3: 躲起来！是火头，他把咱给包围了。
4: 两边都是他们的人，怎么办呢？
2: 千万别冲动啊！我们只有60枪，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5: 53，你真会忽悠人！差点上你的当，识相的赶紧带他们出来投降，我保证不为难你们。
6: 哟，认出你五爷爷我了？
5: 那你应该知道，在你五爷爷脑子里根本没有投降这个词儿。干脆今儿咱俩拼了吧，有本事就过来抓我们啊，我们等着你呢。来啊，
7: 给脸不要脸是吧？兄弟们给我冲。
5: 他们就那么几个人，就几条货枪，别怕，给我上。
8: 大姐和73元的枪法您不是不知道，闭着眼睛都能取咱的脑袋，我才不出这个眉头呢。
2: 火头这么多人，火力这么强，怎么就这么点人？他们怎么不敢往上冲，合围咱们呀？
0: 一线红里能征善战有血性的，不是被他赶走了，就是被他杀了，留下的这群兔崽子，全都是一些贪生怕死之辈。
5: 来，火头，你等会儿啊，我出来跟你说句话。别大王，我出来了啊。
3: 干嘛去？
0: 你干嘛去？
2: 你听我的啊，一会儿掩护我。
5: 我出来了啊，
3: 三儿，三儿，过来，掩护好。
9: 53这小子诡计多端，不知道要出什么花样，都给我警惕点。
10: 二哥，他一个人出来了，打死他算了。
9: 别，53的通缉令那么值钱，当然要抓活的。
5: 53，别耍花样，就站在那儿，别往前走。
2: 火头，我就一个人来的。你下来，咱俩聊会儿。
5: 聊？我才不上你当呢。
2: 咋了？怕了？怕了？行，我让我那帮兄弟们都撤回去，你让你的兄弟们拿着枪指着我，行吗？你是个爷们儿，你下来，咱俩单独聊会儿。
10: 没事，二哥，大不了咱不出去，咱不当这个爷们儿还不行吗？
9: 老子好歹这一片那是有头有脸的人，都给我盯紧点，有情况马上开枪。
3: 有行客，哎，怎么是个女的？
9: 53，想说啥说吧。
2: 我呀，想给你们找一条生路。
9: 生？53，你小子又想忽悠我吧？告诉你啊，现在我的人早就把你们给围起来了，所有的枪口都对着你。
2: 你既然知道我是53，那你就应该清楚啊，我在八路军里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别以为你们用几支破枪把我给围了就能把我怎么样。当年中村用千军万马，不也被我灭了吗？今儿个，如果我在你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觉得我那帮兄弟能放过你啊？
9: 别吹了，谁不知道武强这片的八路军早就南撤了，
2: 南下了。
9: 哎呀，别扯了，
5: 我不还在这儿吗？
9: 北东，谁知道你小子怎么回事？兴许八路早就不要你了。
5: 你那消息不准。我五连有500多人呢，
9: 是，一部分南撤了，一部分正往这边赶呢，很快就到了。
5: 来了啊！这边有人，
10: 快走，这边更快，快走，
9: 走！
5: 别动，别动，
10: 别动！把我二哥放了，要不然
5: 不然呢？反正我们也不想活了，我只给你三个说法。二，
9: 别开枪，把枪放下，快！把枪放下，
5: 把枪放下。后队，快点！
10: 枪已经都放了，
5: 快快点！没听见？快点，快点！后队，把手举起来，举手！把他们裤腰带都给我解了，拿过来。
0: 解裤腰带干嘛？
5: 你要害羞，先转过去。快点啊！快点！快点，
1: 转过去，
5: 快点，快点，
1: 蹲下，老实点啊！有一个不老实，我就崩了你！
5: 蹲下，
1: 蹲好，蹲好了，别动，
5: 走，走，走，
1: 老实点。

0: 请问这是张科长家吗？
1: 你是？
0: 我是他泰州来的亲戚，刚刚下汽车。
1: 哦，张科长上个月就搬走了，他把这房子租给我了，但是他说如果有亲戚找他的话可以给他打电话。
0: 那我能借个电话吗？
1: 进来吧。
2: 不是说是个男的吗？怎么是个女的？
1: 请坐。啊，这位小姐，不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0: 我叫尤丽丽，是刘先生的外甥女，她最近被日本人盯得紧，不敢随便出来，所以让我过来。有什么事你们跟我谈也是一样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劳尤小姐转告一下刘先生，我们再约个时间和地点见面好吗？
0: 怎么，你们看不起女人？
1: 哎，那倒不是，只不过有些事情还是和刘先生亲自面谈更为稳妥。

0: 要是我出卖你们的话，我会选择在这儿等死吗？
1: 撤，把他带走。

0: 哎，怎么样？没追过来吧？
1: 没有，一个人影都没有。
0: 没追过来就好，那就应该没事了。歇会儿吧。
1: 哎。
0: 你问问你大姐，那火车怎么处理啊？
1: 哎，
2: 特管，
0: 成，你也舍不得问了。
2: 大姐，干嘛去啊？
0: 哎，我怎么觉得？你大姐这情绪不对，
3: 你是不知道啊。其实我大姐是个重情义的人，特别重感情。这火头是当年大姐她爹扯大旗拉队伍打鬼子的时候收在手底下的兄弟，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兄弟说变就变，就算是养了一条狗，这时间长了，日子久了，你把他杀了，他这心里头也不舒服啊。

0: 受了。
1: 我就是觉得，当年一个锅里吃饭，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说变就变了。
0: 说实话，我还挺羡慕你的。关键时候，还有这么多好兄弟跟着你一起出生入死，这些可都是用黄金都换不来的兄弟情谊啊。
1: 对了，这次的事情还是要多谢你。这次我是真相信你是53了，之前咱们俩可能有些误会，对不起啊。
0: 没事儿，我不是也误会过你吗？咱俩扯平了。哎，对了，一线红的营地你们也回不去了，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1: 还没想好呢，你呢？
0: 我是八路军战士，当然要去找我们大部队了。刚才听火头说我们大部队南下了，我可能要去南边找我们的部队。
1: 我知道，我也留不住你了，那我们有缘再见吧。
0: 嗯，哎，
2: 多保重。
0: 多保重了。要不你们都跟着我吧。
1: 跟着你什么意思啊？
0: 跟着我去找大部队参加八路军。你们也是打鬼子的人，如今也没了去处，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这样的人。这次我让你们做一个真正的八路军战士。你再好好想想吧。

0: 老关，怎么回事？
1: 我们暴露了，
0: 走。这位同志是？
1: 他是柳先生的外甥女。啊，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马上通知所有的人准备撤离。
0: 好，我马上去通知。
1: 别的出口吧，
0: 有后边，跟我走，走。
2: 站住！啊，都别动。说实话，我并不想一枪打破你的头，但如果你们逼我，我也不得已这么做。如果你们够聪明，就把枪扔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下我可立了大功了，我就等着日本人好好犒赏我。老崔，这回干得漂亮，回去给你升官两级。
4: 多谢大哥，多谢大哥。
3: 还举着枪干嘛呀？你们这个刘先生其实是我放的一个鱼饵。小强，

0: 咱们这一路走了这么久了，已经出河北了吧？
1: 我也不知道，说实话我还没出过河北呢。
2: 十三哥啊，
1: 怎么了？
2: 前面发现有个哨卡。
1: 哨卡是鬼子的还是二狗子的？
2: 不像是鬼子的，好像是二狗子的。
1: 哎呀，二狗子的关卡你慌什么呀？咱这一路还过得少啊。
3: 就是哪个二狗子一听咱十三哥打鸣，不得立马放行啊。
1: 哎，都没吃饭吧？
2: 啊，
1: 走，带你们蹭顿饭去，
2: 吃肉去啊。走走走走，
1: 这边是吧？
2: 走
1: 走
2: 走
1: 嘞。哎，站住！哎，
2: 俊姐，
1: 放的什么呀？
2: 哎呀，粮食，
1: 回去吧。
2: 谢谢。
1: 回去好好。站住！看看。
2: 行。
1: 哎，我看看。
4: 哎呀，情况！您这个情况，快快！
1: 哎，那边的弟兄，别躲着，出来，出来，都出来啊！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十三，人称十三爷。我们呀也没啥事儿，别怕啊，就是想跟这儿借个道，麻烦各位给我们准备点什么吃的喝的，我们也不多待时间长，吃完我们就走啊。
5: 五十三，哪个五十三？哎，你们几个听过没有？
6: 没听过。
7: 没有。
0: 这怎么半天没动静？什么情况？
1: 哎，肯定是商量给我们弄什么好吃的嘛。哎，我跟你脸上是吧？敢打你十三爷？
5: 打的就是你，给我打！
1: 一斌，

0: 妹妹，这回可多亏你了，让你哥可立了大功了，日本人不得好好犒劳我呀。
1: 我累了，先走了。

0: 怎么回事啊？哎，咋回事？好像是有人帮咱把这二鬼子 hold
1: 住给抄了。哎，二兄弟们，都别愣着了，给我冲上去！走，快走！别动，别动，别动！先放下，先放下啊！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干的。哎，我们也是打鬼子的，咱是一平的。 咱先把枪放下，行吗？咱都放下。哎，放下，放下。哎，都，你们放下，放下。哎，你看，都放了。哎，兄弟，我们是八路军，你是哪个部分的？哎哎哎哎！兄弟，咱别这样，他们都投降了，咱没必要赶尽杀绝吗？
2: 给他们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呀！是是是是是，
3: 大爷饶命！我们再也不敢当混账了！大爷饶命！
2: 你看，你看，你看，大爷饶命！行了，这要是鬼子的话，我肯定不拦着你。放下枪吧！啊！
3: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以后要是再敢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饶不了你们，还不快滚！
4: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兄弟，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按说这卡子是你打下来的，东西都应该全归你。但是我们哥几个也出了力了，好不是我们在前面硬跟你顶着，你也不可能在后面那么轻易的就偷袭成功，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枪支跟弹药，能不能也分我们点儿？哎，
2: 这些破铜烂铁，我一件都看不上。
0: 哎呦，那赶紧好！哎，哥几个，哥几个。
3: 我们先感谢一下这位兄弟，赶紧打扫战场，能拿走的全给他拿走啊！哎，
0: 好嘞，好嘞，
4: 快点！
0: 你怎么跟个破要饭的似的？快点啊！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一线红的大姐，你这是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
4: 哎呀，方毕业都这会儿了还要啥脸呀？这个时候谁要脸谁就是个傻子。哎，哥几个，咱赶紧啊！
0: 啊，快快快快点！
4: 兄弟。 你是好样的，有地儿去没地儿去啊！如果没地儿去的话，干脆加入我们吧，咱们一起打鬼子。就你们，还是好好捡捡你们的垃圾吧。
0: 我这……
4: 哎，兄弟，好歹留个性命啊！
0: 来，老板，来二斤羊肉。
5: 不不不，走吧。
0: 给我们来点咸菜。
5: 哎，好嘞，好嘞，
4: 喝一个，
0: 吃个肉都不行啊！
5: 吃吃吃，就知道吃，能不能长点心？咱再多少钱啊？
0: 还行。
4: 来的时候我不是给你点钱了吗？
5: 就剩这些了，咱出来的时候光顾着烤枪了，没想着钱的事儿啊。
0: 你想要钱不容易嘛，来，我有枪啊，我干嘛呢？我先放下。
5: 哎，来嘞，哥，
0: 你的菜。
4: 老板，那帮人干嘛去啊？
5: 哎，徐家庄有个堂会。
6: 听说是保长的儿子搞的，
0: 哎，来点儿，嗯，聊干啥？
5: 干嘛？
7: 去给咱们买个吃饭的家伙。报告，小爱报了。哎，都过来看一看啊！剃头了，剃头了，武强第一道啊！看一看，看一看，来看看，包经理。等会儿啊，马上好。
6: 这么亮哎！
7: 等会儿，等会儿。
0: 怎么样？
7: 来，手艺真好，
8: 看不出来啊，十三爷，你还会这手？
9: 对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五十三的剃头手艺在河北地界都是数一数二的。
7: 来，走走走，再来再来啊！
10: 数一数二的剃头匠，有啥可能？
0: 哎，
7: 来个下一个，
0: 你还真别小瞧我们这行，我们这行的年月跟说到可多了。怎么说我们也是踏踏实实的靠手艺吃饭的，你别让人看不起我们呀。
11: 好了，还好对啊，哎，不错不错，帮我拿着，
12: 什么时候到我啊？马上就好了。你看这，不少。咱又回头，多少钱了？
11: 不少了，不少了，不少了，不少了。
12: 那是多少？
11: 我跟你说，咱们这些人这几天的饭钱可都有了。 你厉害呀你！哎，
9: 能吃几天啊？能吃几天？我说你这个笨脑袋呀，榆木疙瘩。
11: 怎么了？十三哥这手艺对吧？到哪能饿死你？哪能饿着你啊？也是啊。
0: 拿着。
9: 哎哎，皮蛋，咱能不能有点出息？那我们这能一路上靠着伺候人剃头赚钱？ 我干不了。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一。
7: 稍等一下啊，
0: 你去把水喝好了去，换车子啊，快点，
11: 快点。

0: 一看就坏，凶手啊！哼！开锣了，快坐下，快坐下，你好看呀！
1: 开锣了！
2: 杨子，
1: 哎，
2: 杨子，
1: 来了来了，师傅，
2: 今天

0: 其中一个姓刘的交代说，另一个好像叫啥关振山。
1: 攻打据点时为首报名号的是这个人吗？
2: 就是他。
3: 好啊，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卢十三果然南下去找八路军的大部队了。
4: 好巧啊，又见面了，跟我走吧。
2: 跟你走。
4: 五十三，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知道他们是谁吗？连他们的情报都敢偷，你不怕误了大事？走，
1: 来了，
2: 坐坐坐坐，
1: 哎，
2: 记好了，
1: 好嘞，
2: 来，记着啊。
1: 哎，
2: 开戏了，
1: 哥，
2: 哎，还有那啥，今儿咱们就到这儿了啊，今儿就到这儿啊，明儿继续，明儿继续，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真不行啊，
2: 你
1: 干嘛去？
2: 继续，
1: 开戏了，
2: 我让忙了一天也得歇会儿吧。刚好我先把戏看一会儿，后面的都散了吧，明儿再来啊。
1: 不行，这人家刚坐下，你给人家弄完了呀你？
2: 不行是吧？

0: 这看戏能当馒头吃啊？
1: 哎，姐，你干嘛去啊？干什么去？啊，支着你们男人看戏，不准我们女人逛集是吧？
2: 说错什么话了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说，
1: 都不孝顺，
0: 打死你！
2: 抓住了，带走，去那边
0: 走，
2: 走，快！
3: 刚才街面上那些人你也看见了，那都不是善茬。看来这薛家庄的水啊挺深的，亮子，咱们得收拾收拾，赶紧走了。
4: 好，师傅，我这就吩咐下去。
2: 哎，你们进去看看。
0: 哎，走。
2: 哎，认得我吗？
5: 哎，兄弟，报个名号，这三山五岳我都脸熟。
2: 谁的脸熟啊？
5: 咱可别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2: 哟，我今儿这大水啊，还真得冲你龙王庙啊！我，八路军。
5: 哎呀，八路爷，饶命啊，饶命啊！我可没干什么坏事啊，
2: 没干坏事啊。刚才还不是美美的说，抓了我们八路军的两个探子，官升两级啊！说话呀，快点！怎么着？是我们逼你说，还是你自个儿招啊？
5: 哎，交代交代，哎。可是爷，让我交代个啥呀？
2: 你放我当然。来，跟我说说，你们抓那八路军那几个人是哪个部队的？
5: 这个他们倒没说，一个个嘴都硬得很。不过那两个接头的，其中一个姓刘的交代说，另一个好像叫啥关振山。
2: 关振山。哎。

0: 给我使劲打，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
1: 我要挨个撬开你们的嘴。
0: 住手！都别打了。
2: 哎，别听着。
0: 日本人会来之前，我不撬开他的嘴，我拿什么跟藤原大佐邀功啊？
3: 你把他们抓了，已经是件大功了。审问的事情还是交给日本人吧。万一日本人回来之前，你把他们打死了，日本人非但不会奖励你，还会怪罪你。
0: 对呀，哎哎哎，别打了，下去吧。
2: 是。
0: 等一下，找个大夫过来给他们治治伤。
3: 我还得花钱给他们治病，这是为啥？
0: 让他们多撑一段时间，万一藤原君回来前死了一个怎么办？
3: 对，把城里最好的大夫给我叫来啊。
4: 怎么样，说话呀，胡子，胡子！哎，哇！没想到啊，这家伙还真没少搜刮敛财啊！
5: 是啊，
3: 这笔钱就当他支援抗日了。
4: 别闹！哎，一会儿派人把这些东西都给百姓们分了。
5: 啊？凭啥？ 咱辛辛苦苦弄来的，给别人？哎呀，
4: 这是规矩，
3: 规定啊，打土豪所缴获的财物都要分给附近百姓啊。
4: 规矩，哪儿那么多规矩啊？不行，这么多东西，
3: 哎哎哎，
4: 不行，这
3: 让你分就分，哪儿那么多废话？无规矩不成方圆。

0: 还有好多规矩呢，我一次好好给你。
1: 你放下！
0: 哎哎，别动，别动！
1: 放下！
0: 把枪放下！不然磨了他脖子。
1: 放了我大姐！
0: 行行行，你听好了，我们把枪放下啊！你看，来放下，放下，来放下，放下！哎，哥们儿，给冲动，你把他放了，我放你走，好吧？
1: 你放我走，你等我傻呀？
0: 啊，这样，你把他放了，换我行吗？那都怼着我，
1: 换你。
2: 看来你还挺喜欢这个小娘们的，把枪给我放下，往后退，往后退！谁让你开的枪？
3: 龚大驹那时为首报名号的是这个人吗？就是他，就是他。好啊。
4: 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卢十三果然南下去找八路军的大部队了。他们有多少人？
5: 一伙不到十来人，另一伙……
3: 等一下，另一伙人，他们一共有多少人？
4: 一个人。
3: 什么？一个人？
4: 不过太君，那个人火力很猛，从后面偷袭我们，一上来就扔了好几个手榴弹，接着就用冲锋枪突突我们。
3: 八个。
4: 你看那个，
6: 好看，真好看。
4: 哎，黑大，这儿可比那个武强大多了吧？
6: 这不废话吗？
4: 这是扬州，当然比武强大了。
6: 真好。
4: 哎哎，你看这个，
6: 你看这个。
4: 长街市井连，
7: 月明桥上看神州，人生只合扬州死，禅至山光好牧田。人们都说扬州风景好，这果然是名不虚传哈。
4: 哎，大姐，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傻了吧唧，这都不懂，就是夸扬州城好呗。哦，
4: 哎呀，这意思我也知道，不用你说。
0: 哎，你看啊，这村队长开的路条啊，就是好使，咱这一共顺顺利利就去扬州了。就是啊。哎，还生气呢？一路上就没看你说过话。我能不生气吗？哎，你刚才为什么要打死那个崔队长啊？我还有很多重要事没问呢。哎，这团长到底关在哪儿？
6: 城里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确定，你让我怎么救我？
0: 哎呀，
6: 那能怪我和三元吗？那是他不老实想跑，是不是？那还打死咱一个兄弟，要是三元不杀他，他跑了，那不事儿就闹大了，是吧？
0: 十三哥，我来的路上打听了，扬州城啊，就一座监狱，我八成啊，关团长十有八九就关在那儿。
6: 哎，行了，别生气了，咱们还是想想。
0: 要去哪儿落脚的？早想好了。啥？老崔死了？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刚收到家里送来的消息。十几号人，当街就敢开枪，一下子就把老崔架走了。哎呦啊，老崔呀，老崔，就知道臭显摆。我跟他说什么来着？让他别回家办什么堂会，非不听。
6: 十几号人当街就开枪，这什么人干的？听说把家里的钱全抢了，可能是土匪干的吧？不会是土匪。哟，
0: 起来了，妹妹。
6: 你怎么知道不是土匪啊？很简单，老崔以前是干嘛的？不就是土匪头子吗？他们那片哪个土匪不知道的？怎么可能去他家里抢东西还杀人？
0: 有道理啊，那不是土匪会是谁干的？八路军。八路？你凭啥说是八路？
6: 前几天我们刚刚把他城里的据点给端了，没几天老崔就被杀了，你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
0: 对呀，对对对对对对，他们现在杀了老崔，那下一个不就是咱们了吗？你去通知城里的兄弟，把据点给我守好了，发现可疑的人马上就抓起来，甭管是。

0: 去！行了，哥，你也不用太担心，好在这里并不是八路军的地盘。
1: 大把手啊，快点快点！弄干净了啊，好。
2: 大姐，
1: 那个一会儿把那几张桌子，把那个都给擦干净了啊，水都给你准备好了，毛巾也都在这里头了，干活吧。
0: 你等会儿，
2: 你让我擦桌子？啊！
0: 小子再给我说一遍。
2: 十三哥都说了，你擦擦擦擦擦，别生气。
0: 怎么的？
2: 十三哥说了。
0: 咱加入了八路军，那以后那个规矩啊，辈分都取消了，咱是平等的。大家都干活，你不能不干吗？干活吧，干活吧。等会儿，平等。啊，那要论平等，他53人呢，我怎么没见他来干活啊？凭什么我干呀？你看，你看看，就开这个破剃头铺子，他能赚什么钱？天天伺候人。我告诉你。
3: 别跟我讲大道理啊！要干你们干，我干不了。
4: 哎，大姐，你这是耍无赖啊你！
3: 花野君，我らは聞いた。奴らの息子を殺害したのは武士さんでした。また一歩遅れたのか。少なくとも我らの判断は正しいでした。武士さんはどこに逃げた？
4: わからない。でも奴から聞いたのは武士さんは奴らの手伝いか欲しいです。
5: この水道管はどこで就職する？
6: 妖秀です。老板呢？老板出来，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有什么事儿跟我说。你是老板啊？啊？我跟你说，
5: 不是，
6: 哎别，嘿嘿嘿，几位是来剃头的是吧？这样，小店儿3天以后才开张，你们再过来啊，到时候再好好的精气神神剃个头。 嘿嘿，行，那我今儿就跟你说，来，哎呀，别那么远，过点我跟你说，哎，再过来点，哎，今天不是来。
5: 干嘛你？赶紧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这位爷啊，老板在忙，您有事跟我说，怎么样？行，这其实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就是你们这帮人啊，太不懂规矩了。我今天就是替剃头行这几位老板出头来了。你们要想在这儿开买卖做生意，他不是不行。首先啊，你得在这扬州城最好的馆子办桌酒席，把这些剃头行的老板们都叫来，然后呢，当着他们的面磕个头。
6: 再每人包一大红包，最主要的是，是你每个月都要孝敬一个大红包。这样我就保你在这条街上做生意平平安安。哎，我看你小子就是来找事儿的，是不是？给我住手！住手！三爷，松开。这位大哥，爷，您看。
5: 这我们人微言轻的，说了话不算数。咱们去后堂，我们老板在后堂，有事跟他说，我估计能成。怎么样？那你还在这废什么话呀？
6: 该死，
5: 早该这样了。
6: 对呀，
5: 傻戳这干嘛呢？走啊！
6: 走走走走。
5: 干嘛呢？走啊！
6: 到地儿了。

0: 这位小哥，不好意思啊，都是我们不好，咱做生意啊，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我们这几个徒弟啊，脾气太暴了，都有得罪啊。我们呀，就想踏踏实实做生意，不想惹是生非。哎，回去啊，跟你那几个掌柜说一声，改天我们一定亲自登门拜访，再好好的摆上一桌酒席。
1: 哎，行行，那我先去说去啊。
0: 哎，等等。
1: 来给我点钱，啊！小哥，啊，这钱呢，给哥几个买包烟抽，以后啊，还仗着各位多多照顾。那行，多照顾，多照顾。那我先走了啊！啊，
2: 我送了啊！啊！我哎，这大哥，这帮人也太狠了。
0: 一言不对付就动手啊！哼！谁让你放他走的？哎哎哎哎！我的祖宗们，我求你们了，能不能行啊？这是扬州城，咱人生地不熟，这能不能别闹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哎，刚才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们差点连咱底儿都给兜了。
3: 十三哥，你这么说我可不同意啊！你想想。
0: 那帮人都欺咱脖子上拉屎了，还有呢，
4: 给他们脸了，这是不就是请桌饭，给个红包吗？有什么大事啊？都别忘了咱们是来这干什么的。
2: 干啥？干啥呀？
0: 还有你，跟兄弟们吩咐一下，如果有再来闹事儿的，都给我忍着点儿。
4: 那不行，你能忍，我可忍不了。
0: 我告诉你，我们是来当八路的，不是来受气的。说就是，你看过这脸打的，就是你看过这脸打的。我跟你说，我这行行，反正他也没走远，你们把他追上，给他杀了，看咱今儿能不能出这扬州城。可以杀呀，早说呀，走，撤掉。等等，等我。哎，我不是这意思，这都是。 三教九流的处事方式，你们这些拿枪的不明白。当年我在五强街上混的时候，就是这个礼数啊。听我的，没错啊。黑蛋，你跟我出去啊！
2: 你又干嘛去？
0: 我先把正事办了。走，
2: 听大哥的啊。
0: 哥。 应该就这儿了吧？扬州城就这么一个日本监狱，应该没错。这关键是咱们离这儿太远，里边咱也看不清楚。你看啊，门口有五个人，都是长枪配置。从这儿能看到监狱的两个岗楼。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监狱至少有四个岗楼，每个角落一个。再看门口这些守卫的士兵，大概每十分钟路过一回。这就证明了他们是沿着外墙在巡逻。如果考虑到守卫换班的话，说明这个监狱的伪军兵力至少有两个排，日军多少现在还不清楚。
2: 就这么一会儿，你就知道这么多？
0: 十三哥，你挺厉害，你教教我呗，我想跟你好好学学。这可不是教的。 这战场上侦察的时候学到的，你要想学的话，就上战场吧。
2: 那你带我去啊？
0: 你等等，别着急，咱先回去，晚上咱俩摸个底儿。
2: 哎。

0: 长哥，准备好了，找来了。哎，一会儿到门口啊，听我指挥。如果有人排查咱们，咱们就装着囚车轮了啊。
1: 好嘞。
2: 齐三元啊，你回去歇着去吧，我和武十三去。啊，哎呀！哎呦，我肚子疼啊！肚子疼，哥，我不是很好吗？不行，哥，我去不了了。
0: 哎，别走，厕所在那边呢。
2: 跟着凑什么热闹？赶紧回去！啊，
1: 干嘛呀？谁凑热闹谁凑热闹？你天天让我在屋里干嘛？还不如让我出去放放风。伙计，走吧。走啊！
2: 啥意思？
1: 拉车呀，走啊！
2: 我拉车？
1: 难不成让我拉呀？你个大老爷们儿！
2: 行，坐好了啊。我又不会拉车，是你非让我拉的啊！坐好了吗？坐好了，拉喽！
3: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哎、
2: 呦呦呦呦呦呦！
1: 你干嘛呢？
2: 啊，太太。这个轮儿好像有点问题，我给你瞅瞅啊！
1: 啊，快点快点！你说这大晚上停监狱门口多晦气啊！

0: 哎呀，怎么了，
1: 老总？车轮松了，我给紧紧。快点，
0: ！
1: 哎，
0: 快走！
1: 走嘞。
2: 少卿，
3: 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
2: 少卿，你小点声。一个女孩子家家在街上又唱又跳，像什么话呀？要是让你爸妈知道了，又得罚你抄家规了，还连累我呢。
3: 怎么了？我高兴啊，
4: 高兴啊，就是应该要唱出来，跳出来。是谁规定女孩子喝多酒不能唱歌跳舞的？
3: 春季到了绿满窗。
0: 站住！干什么呢？啊！
3: 你们先干嘛？
5: 想干嘛？你们什么人？这么晚了在外面溜达，不知道这几天宵禁吗？
2: 我们是名人高中的学生。
3: 什么宵禁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女学生，我们刚刚吃完饭回家，我们又没犯法，我们还让你们什么事儿了？
5: 大晚上就不能出来？我现在怀疑你们是反日分子，跟我们走一趟。
6: 走走走。
0: 别开枪！
2: 小心！

0: 好巧啊，又见面了，跟我走吧。
1: 跟你走？
0: 我都这样了，你还不相信我们呀？53？再不走，来陪您的可就是鬼子了。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啊！啊，走，
1: 走，
2: 走吧，走。
0: 里边请吧。
1: 别动，别动，别动。你怎么知道我是53的？
0: 就为这事儿，咱能先把枪放下来再说吗？
1: 我就喜欢举着枪跟别人说话，这样不用多废话。
0: 你俩把枪放下。
1: 大哥，
0: 我说放下。我也不喜欢多说废话，这样，您跟我去趟里屋，去了里屋，您就都懂了。如果您还信不过我的话，就一枪打死我。
1: 哎，先帮我个忙呗。
0: 您说，
1: 让你的人帮我把这两位姑娘送回家。
0: 嗯，我去那边等您。
2: 小心点。
1: 应该没事儿。
2: 二位姑娘，我希望你们把今天看到的事情和我们的身份都烂到肚子里去。
3: 知道了，我们虽然是学生，但我们也不是孩子了。今天的事情是绝对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你叫53，谢谢你了。
0: 来，您请，您请。

0: 那边。
1: 对，还有姑妈，你等，你等，你等着啊！你吃，你吃，啊、你吃吃吃吃吃吃啊！别浪费，站着别动，站着别动。
0: 哎哎，这哎这，起来起来，起来。行行啊，你先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意思？
1: 十三爷，我跟您说吧，就去年啊，我有一朋友啊，跟我去河北收笔账，结果我刚一到河北，就被那帮二狗子给抓去修炮楼了。你也知道，不让睡觉，不给饭吃啊。我那帮兄弟，当时我真的是，我都快撑不下去啊，我都绝望了。就那会儿，您来了，您来把我们都救了，把我们所有人都救了，这事儿您记得吗？啊？
0: 啊。好像有这么档子事儿吧。
1: 十三爷，您知道吗？我第一次见着您的时候啊，我都没敢认，我以为见着鬼了呢。就这张照片，您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这找着了，还是从一张报纸上剪下来的。
2: 这都哪儿来的孩子啊？
1: 哎，十三爷，十三爷，
0: 我都已经吃了。

0: 三个苹果了，这八路军，我什么人都收的啊！
1: 这怎么了？啊！
2: 哎，大姐，您来的正好，您帮我收拾清，我是真的想跟你们一块打鬼子，你就让我加入八路吧，啊！不是，哎哎，
0: 爸爸，
2: 哎，您怎么来了啊？
1: 这都是你的孩子啊！
2: 也不算是吧。这些孩子呢，都是我从街上捡回来的，跟我一样，都是没爹没娘，没人要的孩子。我小八子虽然捞的是偏门。
3: 但赚来的钱呢，还不是为了养活这帮小崽子？谁啊？是吗？这么严重？好，好，好，好，好！来人！来人！哎，
4: 咋了，大哥？出事了，死俩日本人！啥？
3: 都死日本人了啊！有阵子没这档事儿了，这怎么办？去，把部队都给我集合起来！快，
4: 是，我这就让弟兄们挨家挨户搜，
3: 是让你把部队都集合起来，调到这儿，把老子看好了，明白吗？万一是八路军找我寻仇呢？咱随便派点人去应付日本人就行了，懂不懂？
4: 去，明白。
2: 十三哥，我能不能入伙啊？
4: 聊去。哎，
2: 就这么跟您说吧，如果你想在城里办事儿啊，我能帮上大忙。
4: 哎，你说说，你都知道些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就今儿个下午，您在那监狱那儿盯了那么久。
2: 八成是想劫狱吧？怎么着？我猜对了？我觉得吧，他说的没错，这强龙不压地头蛇，要是有小八子这种地头蛇帮忙，咱们要办的事儿不也好办得多吗？十三哥，打仗的事儿我不懂，但这三教九流的事儿，您能由我通吗？
4: 你要加入我们八路军啊？啊，是要跟着我们大部队南下离开扬州的。哦，你什么孩子们？怎么办？哎，这你放心，那帮孩子我肯定都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就这帮小兔崽子，我是拿他们当亲孩子养活的，我怎么可能再让他们回到街上去呢？你听好了啊！
2: 哎，
4: 我们八路军啊，规矩很多的啊。哦，以后。
1: 你把你身上这些小混混习气都给我好好改改，啊？
2: 不是，什么意思？这就算入伙了？
1: 你说你平时挺机灵个人，怎么这时候什么话你听不出来啊？啊？
2: 哎呀！哎呦呦呦呦！陈爷，陈爷，这事儿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再商量商量。哎，咱得斟酌斟酌。哎呦！

0: 哼，你还亏待不了我，你能给我多少钱呢？啊，我能这样，您开个价，把手拿开，别跟我拍拍打打。啊，就算你能给得起这个钱，我得有命花呀。小八子，你这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插好心呢。
1: 我没，
0: 我把八路给放了，完事我这脑袋瓜子不得搬家呀？
2: 我要不是看在我们七八年的情分上，我现在就把你扭送到日本人那儿。什么玩意儿？你这是？这陈队长说了，前两天啊，是抓进来几个八路，但一听说要放了他们，哎呦，那话说的，给多少钱都没戏。哎，看来啊，是我们把问题想简单了。
0: 这个剃头店还真得开下去啊，而且我们得做好在这里长期待下去的准备啊。哎，八子，嗯，这监狱除了川军装啊，就再没人能进去了吗？哎，嘿，我有一法子，不知道行不行？你说说。就这监狱啊，每隔3-4天吧，总得往里送一批粮食蔬菜什么的，要不然，咱就办成。
3: 送点儿蔬菜的，混进去救人。哎，不是，你怎么对这监狱这么熟悉啊？哎呀，
0: 大姐，你看看啊，就这么跟您说啊，鬼子没来那年我就进去过了，那年我12了，那就这么算下来，我进那监狱没有8次也有7次了。
3: 是吗，八姐？真光荣啊！这都成为你小子吹嘘的资本了。
2: 哎，我倒觉得这是个好法子。
0: 只不过那送菜的好说话嘛。嘿嘿嘿，哎，十三爷，只要咱手里有这个，没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八子，啊，进监狱这么多回了，里面的地形都该熟透了吧？这个就是那监狱，据说前清的时候就有了，分前院跟后院。 前院一般关的都是普通的犯，后院关的全是重型犯和死刑犯，全封闭的，外边看不见里边。我估计你们那个团长啊，就关在这儿。
4: 行，就这么办。
0: 我们把枪和手榴弹都藏在粮食和蔬菜里，进去之后夺了制高点，我带人开始找团长他们，三员带人负责在外边接应。
4: 哎，老总，哎呦，那个，
0: 我们是来。 送菜的，哎，我们是送菜的，
4: 送什么菜？别走，
0: 这不说好了吗？每隔3天往里送一批菜，这里边的兄弟这还等着开火呢。
2: 我说话没听见吗？赶紧滚！哎哎哎

0: 兄弟，又见面了。
1: 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奔着这劫狱去的。
2: 我不管你们是在哪条道上混的，干什么的，混哪个码头的，谁是你们的靠山，在这儿你们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狗。

0: 进去之后夺了制高点，我带人开始找团长他们，三员带人负责在外边接应。
1: 哎，老总，哎呦，那个，
2: 我们是来送菜的。
1: 哎，对对，我们是送菜的。
0: 送什么菜？别走。
2: 这不说好了吗？每隔三天往里送一批菜，这里边的兄弟这还等着开火呢。
0: 我说话没听见吗？赶紧滚！

0: 走吧。
1: 哦，
0: 走，后面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哎，走了，走了，走了，
0: 快点，快点，走了，走了。
1: 哥，咱们会露馅了吧？
2: 不是露馅了，周边的小贩都没有了，而且他身上有血，肯定是有事儿了。
0: 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0: 又见面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监狱都敢劫呀？这肯定是八路，肯定是八路干的。
1: 这伙人火力怎么样？
0: 何子炮，步枪，一看就是打过几年仗的人。
2: 这么兴师动众的，
0: 看来咱们是抓着大鱼了。什么大鱼啊？让八路混进城了，这下事可大了。
3: 把哥哥据点的兄弟都给我调回来。
0: 这，
3: 哥，城里的部队已经够多了，八路军就算进了城，也没多少人。
0: 不行，这事儿能含糊吗？去，把部队给我调回来。
3: 可是人都撤回来，那据点谁守啊？
0: 接电话去。
4: 谁啊？大哥，藤原太君，请您过去一趟。你瞅瞅吧，这肯定是劫狱的事儿。哎，轻点，小心点。行了，疼就叫出来，这有啥丢人的？男子汉大丈夫也有流泪的时候，是不是？
0: 这节骨眼了，还信不过我们呢？信了。哟，这能从你嘴里听出一句完整的话，还真不容易。更何况还是一只蟹了啊！我跟你说啊，咱俩玩命的时候碰到过两回了，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咱俩是有大缘分的。我呢，也不跟你藏着掖着。
4: 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奔着这劫狱去的。怎么样？咱俩联手，干一票大的啊！别以为你们救了我，我就能念你们的好。上次我帮了你，这次你帮了我，咱们算是清了。哎呦，行了，强扭的瓜不甜，没看出来吗？
5: 人家看不上你，走了。哎，走了。哎，这伙人现在是什么部队还不太清楚，不过从战斗力上来看，这绝不是一般的土匪啊，这很有可能是共产党的部队啊。你的意思是说，堂堂的扬州城混进了共产党？
4: 咱们监狱里不是关着几个新四军吗？这回又抓了几个八路，这没准是共产党派人来救人了。

0: 这是什么部队我就不太知道了，我已经派人加强防范了，不过这城里的治安还得靠皇军的宪兵队。
1: 不用你教我怎么办，我自有分寸，谅他区区几个功臣的闹不出什么动静来。这几天你的人要在城里加紧搜捕，说不定他们还在城里呢。
0: 明白明白。
1: 还有什么事情
0: 啊？藤原太君，你看这回共产党这么兴师动众的来救人，是不是在监狱里关了条大鱼啊？我看是不是抽空抓紧审问审问。
1: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不过不着急，这几天我先去大本营参加个会议，等我回来再做安排。
0: 不是，藤原太君，
1: 下去吧。
2: 这经过这白天这么一闹，城里戒严了不说，监狱里肯定管得更严，咱们再想劫狱啊就不好办了。
3: 我在想啊，其实咱也不一定非要从外边闯进去啊。
4: 啊，
3: 哎，小伙子，有啥办法能让我们蹲个监狱啊？
4: 你干嘛呀？
2: 蹲监狱？
3: 想要拿铁扇公主的扇子，先得钻到她肚子里面去啊。
4: 我懂了我懂了。哎，十三哥，咱别的不敢说，蹲监狱这事儿太简单了，我拿手啊。
3: 哥，怎么了？
5: 不好了，咱们今天救的那些人连夜悄悄都溜走了
3: 啊。溜走了
5: 啊？
3: 就这么不声不响的就走了？
5: 对啊，
3: 这忒不讲究了。
6: 这帮人不简单呢，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觉的从咱们眼皮底下溜走。哎，算了，走就走吧，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迟早是要走吧。来，咱们商量商量。
4: 哎哎，商量商量。哎，
7: 你，
5: 哎哎，
7: 你干什么？造反呢？瞪着眼珠子干什么呀？
3: 哎呦，
7: 干什么？
3: 你打他干嘛呀？
5: 不是，你总给我使眼神，我哪知道你让我骂他，让我打他呀？
3: 哎，我是领导，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能不能废话呀？
5: 你自己咋不骂他？
7: 我说啥呢？
5: 你去骂，
7: 磨蹭啥呢？走啊，
3: 走！哎，谢谢你啊，
7: 滚！
8: 兄弟，这是今天送过来的人。
7: 怎么又送来俩人？这人挤的都没地方睡觉了。进去吧，进去吧。
9: 快点！
10: 我不管你们是在哪条道上混的，干什么的，混哪个码头的，谁是你们的靠山，在这儿你们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狗。你们是死是活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如果你们想活着待在这儿，就要守这里的规矩。记住了，能从这里出去的机会我有两条，第一被人抬出去，第二主动放出去。你们两个如果有想要逃出去的打算，我劝你们现在立即马上给我打消这个念头。自打我当上这个监狱长以来，还没有人能够活着逃出去。前几天有一伙人端着枪要冲进来，最后还不是丢下几具尸体仓皇而逃了吗？你叫什么名字？
3: 老总，我叫武三儿。
10: 犯什么事进来的？
3: 把警察给打了。
10: 我安静点儿。
5: 哎，这是你吧？是你吧？好，
10: 记住，以后跟我说话的时候把头低下去。
3: 是，老总，小的武三儿初来乍到，请多关照。
10: 这还像句人话？行了，把他们带到号子里去。

0: 没事，老陈，队长，把那个叫武三的给我盯着点儿，我看他的眼神和其他犯人不一样。
1: 我不进车，我进哪儿？我回家呀。真有意思，
2: 你以为这是旅馆呢？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呢？
1: 不是，这是我哥，我不进去就去哪儿？
3: 别闹！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告诉你啊，你敢欺负我哥们儿啊！哎哎，
1: 第一次进来吧？你怎么知道？但凡是进来过的人，都不敢像你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乱看。
0: 兄弟，知道这《水浒传》里的人进牢房前都有个规矩吗？
2: 什么规矩？
0: 杀。威
3: 棒！
2: 把门打开。
4: 是。
5: 爸，你怎么带我来这儿了？这不是我们家杂物间吗？怎么还派人守着呢？
4: 哎，沈老爷。谢了，
2: 老崔啊，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想你也是个明眼人，有些话该说，有些话该烂在肚子里，这你应该清楚吧？
4: 放心吧，沈老爷，出了这门，我就当从来没来过你这儿。告辞了。
5: 怎么都是受伤的人呀？
1: 沈伯伯，
2: 咱爷俩没那么多礼数。
1: 多谢沈伯伯收留我们，我要不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也不会来打扰您。我知道您收留我们，就意味着把全家人的性命架在刀口上。你放心，再待几天，等城里风头过了，我们就走。
2: 傻小子，你给我把伤养好了，要不然休想出我沈家的门。你只管养伤，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来，阿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这是冯静轩。
5: 你好，我是沈洛梅。
6: 活该！不是，你怎么不还手啊？
7: 打是能打过，我就爬了我的顶儿。
6: 不是，那咱也不能忍着呀。
7: 咱才刚到这儿，收敛点脾气不是坏事啊！哎，你帮我摁，疼死了！这儿这儿这儿。
6: 啊！哪儿啊？这儿啊？
7: 这儿这儿。
6: 好嘞。啊！
7: 轻点儿。啊！哎呦，
6: 我可真服了你了。你看到昆团长了吗？
7: 还没有呢。
6: 不是，那他是不是没出来啊？
7: 我都问过了，这儿的所有犯人这个点儿都会出来放风。
6: 对了，咱可以找小八子的朋友问问，找他问问呗。

这里的人都叫我老皮匠。

0: 这老李是个江湖，我在这儿待了快20年了。要我说呀，这老李的世界比外边的江湖险恶多了。所以你们在这里头要想好好的活下去，就得知道这儿的规矩。靠墙根的那伙人是河南帮的，为首的叫青面兽，眼下是这里头势力最大的一帮。站在中间的那伙人是山东帮，也是这里势力很大的一帮，他们和河南帮始终在明争暗斗。为首的叫花猴子，他们背后的靠山就是这儿的牢头，叫鱼头。刚才打你的那几个人就是山东帮的。要想在这儿混得开啊，不受欺负，最好是选择一个帮派加入。
1: 那您是哪个帮派的？
0: 谁要我这老头子呀？
2: 青面兽，那不是小八子在监狱里的朋友吗？咱可以找他帮帮忙啊。
1: 没错啊，看来他现在混成一个小头目了，找他帮忙不就更方便了吗？
2: 就是，
1: 走
2: 走。

0: 这帮人搞的也够大的呀！哼，我看呐，都是吃饱撑的。如果有这把子力气，还不如跟鬼子呀拼个你死我活，兴许还有机会逃出去。
1: 发生侵占以后，鬼子就把咱们大家伙都关到这儿了。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是件好事，咱们可以一起商量事儿，一起干点大事。我现在宣布，从今天开始，咱们扬州监狱的临时党支部就算正式成立了。
2: 太好了，是啊，是太好了。
0: 首先。 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一致推荐我，让我当这个支部的党支部书记。敬礼了，请大家放心，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一定带领大家和鬼子斗到底。嗯，
2: 对，斗到底。
0: 另外，我们有些同志，有些是八路军。 有些是新四军，还有其他部队的同志，但是大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所以我现在要带领大家宣誓，我宣誓，
3: 绝不叛党，
0: 绝不出卖我们党和军队的机密，
3: 绝不出卖我们党和军队的机密，
0: 和日本鬼子斗到底。
3: 和日本鬼子斗到底！
0: 来。

0: 你也在看《三国演义》啊？
1: 这本书我看了20多年了，这里面有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0: 我也看三国，不过我不认得几个字儿，基本上都是听说书先生说的。老哥，既然你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知不知道最近监狱里面抓了一批八路？
1: 你问这干什么呀？
0: 你要是知道的话，能不能告诉我？
1: 你要是能活过今天，我就告诉你。
0: 兄弟，这杀威棒不是一次就完了吗？
2: 还挺带种的，
3: 小子，我告诉你，鱼头已经关照过了，要我麻子对你好好照顾照顾。
0: 大哥，别，有话好好说，别动手，
4: 没事没事没事。
0: 我呀，就想在这儿老老实实的待着。你放心，这号子里头啊，以后还是你说了算。好，但是千万别惹我。
5: 爸，他到底是什么人呀？
6: 他爷爷现在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他带着一帮人救他爷爷，结果失败了。这小子也真是个愣种，日本人的监狱是那么好劫的吗？
5: 他是干什么的呀？

0: 胆子怎么那么大？
1: 之前他在北平参加一个铁血锄奸团，听说是一个专门杀日本人和汉奸的学生组织，后来是被自己人出卖了。他们那个组织死了很多人，他在北平也待不下去了，就跑了出来。再后来听说自己的爷爷还活着，还在监狱里，他就跑到扬州城来救他爷爷。
0: 看着年龄跟我差不多，没想到那么厉害。爸，要不这样，你托托关系把他爷爷给救出来。
1: 这我也想过，也托人打听过，但是目前监狱里好像关了不少共产党的人，所以监狱管得严了，救人也不是那么容易了。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就是收留他，治好他的伤。
0: 爸，你先喝水。
2: 哎，大姐来了。
3: 嗯，小包子
2: 啊，
3: 你说这53和黑蛋都去牢里两天了，也没个动静。我想着，要不你去牢里看看他们。
2: 行，我一会儿就去，你放心吧。
3: 好，那我就放心了。
4: 哎，不好了不好了，坏事了。
2: 怎么了？
4: 哎，我跟你说啊，今儿在街上我看见这，哎呀，你瞅这脑子，哎，你俩自己看。
5: 之前呢，这院子据说关着几个新四军，这不前一阵子有劫狱的吗？这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些劫狱的是冲着新四军来的。这以后呢，就在那边单独隔出一家小院，把这里头所有的共产党全都圈在里头。我想你要找的人，应该就在那边。

0: 你以为咱们光成立个临时党支部
1: 跟鬼子斗争就够了？
2: 老关，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别跟我绕弯子。
1: 咱们得想办法逃出去，横竖一死还不如拼一下。
2: 嗯，我同意，这两天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
1: 这件事儿啊，咱俩先商量商量，不能让太多人知道。
2: 嗯，好。
3: 你叫武三吗？
4: 是，我是武三。咋了？
3: 有人来看你，跟我走吧。
5: 好正，我告诉你啊，这个是方大姐她亲自做的。
4: 老总，最近我没在家，家里没发生什么事吧？
5: 家里这没什么事儿，有事儿的人是
4: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河北的通缉令跑到扬州来了？
5: 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方大姐可说了，你这个就算报过，你得赶紧从这里出去，到城外躲一躲。救人的事儿你就交给我了，你甭管。
4: 我是好不容易混进来，事儿没办呢，怎么出去啊？
5: 不是，
4: 哎呀，没事儿。就算我暴露了，日本人打死也想不到我会混到他们监狱里边去。你回去告诉他们，我待在这儿最安全，没有比这儿更安全的地方了。
5: 你不是说就你们团长吗？怎么样啊？
4: 日本人把这个监狱啊分出了一个小区域，弄了一个院子，把抓来的战友全关在里头了，平时没人能进得去。我最近在想呀，有什么办法能混进去，跟同事们把头接上，让他们知道我是来救他们的。
5: 这简单呀，你们找青面兽啊，青面兽欠我人情了，找他好使。
4: 死了？
5: 什么？
6: 朝野俊二、士官学校参謀課卒、前は関東軍参謀課第三課課長、加勢参謀本部の角と呼ばれた。
7: 藤原優、47歳、最南

0: 说咱有什么法子能混进去跟被关的同事们接头呢？
1: 我倒是有个好法子。这样，咱俩说咱俩是八路军，咱俩就可以混进去了。不是，咱俩都不自由了，你怎么进去啊？你看啥呢？
2: 你俩看什么呀？
0: 没啥没啥，我们瞎溜达呢。走。
1: 吓我一跳你。

0: 呀哈，嘿，成哥，
1: 哟，眼熟啊，这不是小八子吗？没安生几天，咋又进来了呢？
0: 哎呀，我跟您说吧，你以为我想来啊？要不是因为，
1: 哟，因为啥呀？
0: 因为我倒霉呗。

0: 小八子，
1: 咱出去再回来，那不是跟回家一样吗？有您在，您还能亏待我？
0: 呸！着了，别以为咱俩关系好啊，你就在后面瞎折腾啊！出了事儿，谁也保不了你啊！

0: 兰哥，
1: 你是怎么进来的呀？
0: 哎，这不是青面兽他死了吗？我们呀都不放心你们俩在里边，这监狱里边水太深了，所以我就跟着进来帮你们。不是，现在啊，没人能欺负你们了。
1: 你是不是跟着其中一个守卫挺熟的？
0: 啊，就是老陈，咱之前找过。
1: 太好了，你跟他说说，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让我去那边的牢区推粪车。
0: 干嘛呀，哥哥？你当那是好差事啊？别人都躲着呢，你还赶上去？
2: 你懂个屁！咱只有这样，才能确认清楚里面有没有关团长，懂吗？
0: 哦哦，好好好，行行，那我跟老陈说一下，没什么大问题。
1: 行。
3: 现在这青面兽死了，谁在这里边坐庄啊？啊，
2: 一个叫花猴子的人。
3: 谁？
2: 花猴子。
3: 哎呦，这不是侯爷吗？您还这么威武是吧？
4: 哎，你进来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
0: 没来得及，没来得及。
1: 你们认识啊？
3: 那当然认识，这是我好兄弟花猴子侯爷。
2: 哟，那既然是好兄弟了，以后可就方便了啊。
4: 没错，我们两个是好兄弟。
1: 哎，
2: 你
1: 干嘛呢？
4: 别动啊！
1: 干嘛呢？
4: 别动，躲开，躲开。
5: 干啥呢？啊，花猴子。别以为你叫花猴子，你就能在这儿耍猴，晓得吧？在我地盘不好使，搞事情。放风结束，都回去，收，回去。
4: 这院子就这么大，咱俩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0: 哎呦！
1: 不是你兄弟吗？
2: 兄弟真好。哎，不过这能把仨人放在一个牢房里头，你还真挺有本事的。
3: 那当然，
2: 这以后咱聊天啥的也方便，是吧？
1: 你说你跟那花猴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怎么一见你就往死里打呀？
3: 我这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就这么跟你说吧。反正他就认为呢，他进这个监狱就是我给他弄进来的。
1: 哎，这下可完了！我本来想着你跟他关系好，找他帮忙，帮咱们逃跑呢。哎，我你正事儿，
3: 你说，
1: 我跟你说那事儿，推粪车的事儿怎么样了？
3: 哦，那事儿我跟老陈说了，没什么问题。不过这次他要一个大数，我这儿没有，我就让他们找方大姐要去了。他这人啊，就认钱，给小人以小利，咱放心不是？
1: 行。
6: 刘队长，今天我让你过来。是请你给我帮个忙，我希望你这段时间多多配合我，尽快找到吴十三。
7: 哟，瞧您说的，这帮助皇军那就是我分内的事儿啊，一定全力配合啊。我冒昧的问一句啊，这吴十三是什么人呢？让您这么兴师动众的？

0: 你们三个都上去，走，小心点啊，走，都小心点。像昨晚那么跑的话，你跑1000次也出不去。我们就跟你交个底儿吧，咱们是一样的，都想尽快逃出去。
1: 我们这儿有个办法。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
2: 腰变均沉，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1: 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 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均沉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 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

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说你跟那花猴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啊？怎么一见你就往死里打呀？
1: 我真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就这么跟你说吧，反正他就认为呢，他进这个监狱就是我给他弄进来的。
0: 哎，这下可完了！我本来想着你跟他关系好，找他帮忙，帮咱们逃跑呢。哎，我问你个正事，
1: 你说，
0: 我跟你说那事儿，推粉车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哦，那事儿我跟老陈说了，没什么问题。不过这次他要一个大数，我这儿没有，我就让他们找方大姐要去了。他这人啊，就认钱，给小人以小利，咱放心不是？
0: 行。
2: 刘队长，今天我让你过来，是请你给我帮个忙。我希望你这段时间多多配合我，尽快找到吴十三。
3: 哟，瞧您说的，这帮助皇军那就是我分内的事啊，一定全力配合。啊，我冒昧的问一句啊，这吴十三是什么人呢、啊？让您这么兴师动众的？
2: 是我的仇人。
3: 仇人？
2: 你知道这些就好了。我的部队不方便进城行动，因为这里并不是我的辖区，所以我希望你多多帮助我，拜托了。
3: 啊，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不过这种事儿您只要跟藤原太君说一声就行了，他吩咐我就好了，您用不着亲自来找我说嘛。
2: 刘队长，从这间房间你也能看出来，藤原君并没有欢迎我。

0: 该倒马桶了。今天轮到谁了？
1: 我和小鹏。
0: 小鹏还在发高烧，我来吧。

0: 你们就说你小子死不了吧。审好了，你们会在这儿。
1: 团长，我是主动要求进来的。
0: 你傻呀？这什么好地方？你往这儿钻。
1: 团长。

0: 快走！
1: 嘿，
2: 大哥，谢王，出去请你喝酒。
3: 起来！
4: 侯爷，
3: 小包子，我跟你说过吧，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的话，我一定弄死你。
4: 咱好好说行吗？
3: 今天还有人来救你吗？嗯，
4: 侯爷，咱能好好说。
5: 侯爷，你娘快死了！
4: 你有多少年没见你娘了啊？
3: 见过我娘吗？
4: 前几天才见过，他病了，
3: 你娘才病了呢！
4: 等，我有信，
3: 信在哪儿？
4: 你先放开我，我告诉你。
5: 兜里。

0: 哎，包子哪儿去了？没看到人呢。
1: 不是，刚才有人说在那儿呢。
0: 赶紧去看看。
1: 啊。
2: 兄弟，其实你进来这事儿，我一直挺内疚的，所以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去看看你娘，给她带点吃的用的。你也知道，我打小啊，爹娘走得早。我每次碰到你跟你娘，真的我觉得特别亲。我是真的，真的拿你娘当我亲娘一样侍奉。以后，你娘就是我娘。

0: 鉴于有人发现咱们被关在这儿，
1: 咱们大家伙啊也要做好准备。最近呢，千万千万不要惹事儿，一切行动听指挥。
2: 好，
3: 明白了。
2: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打算？
1: 今天见面啊，太仓促了。我想明天呢，他还会来，到时候大家跟我们配合一下，给我们多争取点时间，让我们把事情说清楚，明白吗？
2: 好，
3: 明白，
2: 老
3: 板。
4: 团长那边已经知道我们要去救他了，而且我也顺便看了看那边的守卫情况，只有三个鬼子白天溜达，而且岗楼上只有一个鬼子。

0: 这花猴子是一大孝子，一看到那封信，再听说我照顾他娘这么多年，大哭的稀里哗啦的。怎么了
1: 小八子？
0: 怎么
1: 你可够不要脸的了
0: 啊！
1: 你为了自个儿不挨打，你把人老娘都给搬出来了，真不要脸。
0: 谁不要脸？
1: 不要脸
0: 谁不要脸了？
1: 呸，
0: 我告诉你说啊，这些年就是我在外边真的是照顾他老娘来着，他老娘是一瞎老太婆你知道吗？要是没有我，他这些年能好好活着吗？那封信是我真的想告诉他，我这些年呢就觉得他在这里边确实受了委屈了，再一个就他老娘是真病得不行了，我觉得这事儿怎么也得告诉他呀。
2: 等等，你说什么？

0: 他娘真的病得不行了。
1: 哎，我是十三哥呀，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吧。
0: 得，你当我没说啊。十三哥想啥呢？刚才咋一直不说话呢？
2: 包子
0: 啊，
2: 这花猴子还要在这儿蹲多久啊？
0: 就他那罪过最少八年。
2: 坏了。
3: 哎，你们三个上去。
2: 走
3: 走，小心点啊。
2: 走，
3: 都小心点。

0: 走啊，大哥，走。哎哎，
1: 出事儿了。
2: 他呢，就是找我去帮他找一个叫武十三的一个人，别的什么也没说。哦，对了，他似乎误会藤原太君您对他有成见。
3: 他没有误会，这么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军队，在我这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我能开心吗？
2: 可就是，太不地道了。
3: 你接下来该怎么办？
2: 嗨，我当然是听藤原太君您的吩咐了。
4: 害得我担心了一晚上，还以为是你们那边出了什么问题。
5: 不是我们，是另外一伙犯人越狱被发现了。
2: 就是没拿你的烟。
6: 我哪去？
7: 就是。
4: 这么大个监狱，想出去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5: 放心吧，团长，别人不行，但我五十三肯定没问题。
4: 现在团员情况怎么样？我这一被抓，团里一定很着急吧？
5: 团长，我压根就没跟咱们团碰到过。
4: 什么？你不是团里，不是上级派你来救我们的呀？
5: 不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一直没跟上咱们部队。我是南下找你们的时候，听说你们抓到扬州城了，所以自己带着一波兄弟过来救你的。
4: 太冒失了。
8: 就这儿吧，啊，说吧，我没工夫给你们磨洋工，说吧，什么事儿？
5: 黄猴子，你性子太急了。像昨晚那么跑的话，你跑一千次也出不去。
8: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5: 下午刚刚跟你说你娘病得不轻了，晚上你手下就越狱了，这也太巧了吧？刚才狱头找你，不是跟你叙旧的吧？猴子，小豹子跟你不是外人，我们就跟你交个底儿吧。咱们是一样的，都想尽快逃出去。我们这儿有个办法，外面接应的人我们也有，但是就差一个在监狱里面像你这样能跟我们打配合的人。干脆，要不然咱们合作一次，我出方法，你出人，咱俩一块逃出去。
8: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法子能逃出去？
5: 你这算是答应还是没答应？
8: 哎，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5: 哟，这我可左右不了你，信不信由你。

0: 你要走仔细了。我挨这么长时间了，都不知道有出去的法子，你知道啊？嗯，谁说我有法子了？
1: 那你没法子，你跟他瞎斗什么咳嗽啊？他万一答应你呢？放心吧，像花猴子那么聪明的人，绝对不会轻易答应跟咱们合作的。我之所以那么说，是想告诉他，探探他的底儿。
0: 看他有没有想跟别人合作网出跑的意思。再就是，如果他想网出跑的话，第一时间想到我们。啊，
1: 不行，十三哥，咱信不过他呀。他万一把咱出卖给鱼头，拿这个邀功领赏，那咱还能活着出去吗？八子知道，这监狱但凡来的人，每天都在想着怎么逃出去的法子。嗯，他出卖咱出卖什么呀？有什么意义呢？再说了，如果他出卖了咱们。
2: 只会让监狱的防守越来越严，对他也没什么好处啊。也是。看啥呢？
0: 再走，开枪了！我们打死你！
3: 对，对不起，小子，我这朋友，这脑子他有点那个啊！
4: 赶紧滚！马上走！
3: 走！这些大箱子如果靠着墙垒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梯子，一个通往牢外的梯子。
0: 十三哥，你这主意是不错，
3: 但这光天化日之下。 咱们在这帮二狗子眼皮底下垒起个箱子，关键是咱还得救团长，把团长还有他手底下的兄弟救出来，也不知道多少人，这一点麻烦。哎。
5: 辛苦啊，没事。猴子，想明白了？想明白了，我不过来，怎么跟你们商量逃出去的事儿？说吧，怎么才能出去？哎，今儿我累了，我先睡觉，你们仨好好商量。明天一早，要不告诉我怎么逃出去？ 我跟你们仨没完啊！

0: 例行检查，他别动啊。
1: 哎呦，老总，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没事儿，例行检查，没事儿啊。这个人你们见过吗？
1: 这个
2: 没有，
1: 记不太清楚了。你看我们这天天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我哪能都记得清楚啊？是不是？
2: 就是啊，
0: 没见过也正常。以后这张纸呢，就贴在你们这儿。见到这个人啊，记得向我汇报，有赏钱呢。
1: 是吗？那感情好。
0: 爹。

0: 你们要带那几个共产党走，你们什么人？
1: 你别管我们是什么人，你就记住，我们能把你带出去就行了。
0: 行，你们干什么我不管，反正啊，咱们能逃出去就好。你们跟我说说，怎么出去啊？
1: 计划很简单，华猴子，你要在大伙放风的时候跟他们打起来，越乱越好。
0: 这简单。
1: 一乱起来，院子里所有的守卫都会跑去拉架，这时候你带着手下在最短的时间内靠着墙根垒箱子，想法子让家里人送点家伙进来，到时候我跟团长一起干掉院子里的几个日本兵，好在人数不多，然后我们趁乱跑到墙根下，让家里人提前在外边接应咱们。
2: 大姐，都准备好了。
0: 看见那边那几个人了吗？一会儿让你们几个过去，给我狠狠的打，把事儿啊闹得越大越好。
3: 明白，
4: 明白，
3: 明白。
0: 但别伤着咱们自己人。
3: 同志们，计划都清楚了吧？
1: 清楚了，
5: 清楚了，清楚了。
3: 记住了，一会儿行动，无论是谁，一定要绝对的服从命令，动作要快。
1: 嗯，
3: 走。
1: 好，
5: 好。
2: 大姐，你看这块儿，这就是地图上面那块儿。
6: 这样，咱们就在这个位置去接应。
2: 墙有点高啊。
6: 是啊。
2: 这样的话，他们翻出来可能性不大。快出去！
7: 哎，我说你个婆娘啊，你天天衣服也穿不好，邋里邋遢的。哎，别看我怎么的，给我回家去！我回家我收拾你。
6: 你小子长胆了是吧？
2: 对不起，对不起，这不来人了吗？
6: 五十三说了，这几个二狗子平均10分钟来一回。
2: 十分钟就一趟。
6: 时间有点紧张，告诉兄弟们，分散躲在这周围。
2: 好嘞。
6: 怎么？
2: 快走，快走！
8: 站住！

哎，老哥，你什么意思啊？啊，你到我脚上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啊？我看漏了，老哥，漏了您还倒？去先把马桶修好再倒啊，修不好永远别倒啊！

0: 哎，怎么还不出来呀？不知道啊，里面怎么什么情况？哎，急死了都！哎，瞎挠什么呢？不是，姐，你说都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动静？
1: 不会是他们里边出什么事儿了吧？应该不会。你说这出事儿的院子里能这么太平吗？我估摸着他们应该是中间出了什么岔子，让他们不得不临时变化。那咱怎么办呢？不行，我先带几个兄弟先冲进去。哎，
2: 你急什么？再等等，等到晚上咱们再行动。
3: 再跟你说一遍，日本人临时把箱子弄走，这事儿我没法提前知道。
4: 你别说了，我早就觉得你这计划是胡扯，他们傻呀？啊，那么容易让他们得逞吗？哎，
3: 下回啊，你动脑子行不行？把计划想好了再做，没时间给你瞎耽误功夫。
4: 哎哎哎，
3: 黄子，
4: 干什么？干嘛呀？
3: 看你这怂样，你怕什么呀？
4: 哎，这么点小困难就怂，你还算是爷们吗？
3: 不是，干嘛呀？
5: 哎，别动我！你干嘛？别动我！你干嘛？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
0: 你们要折腾啊，回耗子里边折腾去。你们在这儿这么闹，万一把那看守给招来了，让他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哎，
1: 我们想干什么呀？你不要别胡说啊！
0: 我在这里待了20年了，就你们那点小伎俩，我能看不出来啊？
1: 老爷子，你这话啥意思呀？能不能跟我们说明白点儿？
0: 这不是什么寒碜事儿，凡是到这里头来的人，谁不想往外跑啊？不想才不正常呢。
2: 老先生，咱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0: 我要是想告发你们呀，这会儿你们早就让鱼头给枪毙了。
2: 老先生，对不住了啊，不应该拿您东西。您说那事儿，我们真没那意思。越狱、掉脑袋的事儿，我们哥几个这才多大点事儿，关几年兴许就出去了，犯不着拿命去拼，对吧？
0: 是，那就算我没说。原先我是想告诉你们，我这儿有一个逃出去的好方法。
3: 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逃出去的好法子？啊？
0: 你们不是没想着往外逃吗？那你现在问这个干什么？
3: 老头，你别再卖关子啊！你岁数大，我尊重你，但是你别为老不尊。说，什么法子呀？啊？
4: 收了，收了，都进耗子里去了，快点儿！
0: 先想办法把我调到你们耗子去。
5: 为啥我们要取消行动？
6: 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想，肯定是中间环节出现了什么问题。
1: 那会不会是我们暴露了？
6: 不太可能，如果暴露了，日本人早就对我们下手了。不过我估计，明天他们一定会派人再跟咱们联络的。到时候问问就清楚了。
7: 哎呦，这几天啊，可把兄弟们给累坏了。这所有的商户、住户，挨家挨户全都搜了个遍，啊，照片也对比过了，可就是没有发现53呐。
8: 没发现？不可能啊！难道他没进扬州？
7: 曹野太君，我看您也别太灰心。毕竟扬州这么大，

0: 哎，你给我听清楚啊，我既然能活着把你给弄到这儿来，就能有办法把你弄死了再给送回去。你能活多长时间看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说，
1: 我要是你啊，就不想把我给弄死。我要是死了，你真就在这儿蹲一辈子了。
2: 哎，
0: 你跟我这叫板是不是你？
2: 哎，等会儿猴子，你说话，
0: 还跟我这卖关子？
2: 别急，咱听他说。
1: 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吗？我以前是这扬州城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整个扬州城一半的水泥房子都是我盖的，包括这座监狱。
2: 哎，不是，您等会儿，这监狱前清那会儿可就有了。
1: 没错，可当年在翻新扩建的时候，他们找到了我。我清楚地记得，当年这里有一条破旧的下水道废弃了，这条下水道的那头通向监狱外边。
2: 那监狱的这头从哪儿进呢？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在现在这个杂物间里头。可我们要想利用它，还费点事儿。
3: 为什么呀？
1: 因为是废弃的下水道，当时施工的时候就把这头给填上了。
3: 老爷子，你这说了不等于没说一样吗？
4: 不是，那些个看守能让咱随随便便的进什么杂货间刨地挖坑吗？
1: 反正主意我是给你们出了，想不想干怎么干那就看你们了。你们就不能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了呀？
0: 杂物间，
5: 起班子，
6: 呀，陈哥来了。
2: 哎，东西呢？
7: 我答应你的东西能少得了你啊？今儿谁生日啊？
6: 花猴子，别废话，拿东西，快！
7: 没劲。
6: 我跟你说，我拿这个还不是为了拍花猴子马屁吗？毕竟啊，他现在在这儿组装啊。
7: 行啊，小八子，你这拍马屁，你这我还真想学习学习。
6: 哎，行，
7: 哎，咱先说好了，喝归喝，千万别喝大，闹出事儿来。
6: 就一瓶，少点什么吧。
7: 不是，咱们不是说好了见面分一半吗？
6: 别废话，赶紧的，快！
7: 这就留给你。
6: 想好了，咱们怎么干呀？
0: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你把酒给搞到了，怎么放火就是我的事儿了。不过你放心吧，如果连这点事儿我都办不了，白在牢里边混这么长时间了。

0: 您是关团长吧？我是十三哥手底下的兄弟。
1: 兄弟，你说啥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0: 十三哥跟我说了，说您最爱喝的是酒，而且你们之前都是五强独立团的人。第一次跟您上战场的时候，他也是偷偷跑过去的。这下您总该相信了吧？
1: 五十三人呢，出什么事儿了？
0: 十三哥正在见接应咱们的人，昨天临时取消了行动计划，因为有点变化。十三哥让你们安心的等，十三哥已经想好新的计划了。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哎，第一步成功了，接下来你真有把握让雨桐来找你啊？
4: 放心吧，我早就安排好了。
5: 哟，嘿，让日本人给揍了。其实这事儿不赖你，这待好好的，怎么监狱就着火了呢？哎哎，别着急，我这不正给你倒呢吗？我着什么急呀你？
6: 今天几号了？
5: 大概初七了吧。
6: 花猴子，
5: 啊，
6: 我让你到这儿来坐庄。不是他娘的因为你好看
5: 啊，
6: 咱们说好的每月的初三往我家送一箱烟土，今天都初七了，烟土呢？
5: 我连一根毛都没看见。哎呦喂，我在里边哪知道外边的事儿啊，可能我那帮兄弟有事给耽误了呗。哎，别着急，你再宽限几天行不行？
6: 宽限几天？我让别人做几天庄你乐意吗？啊，我告诉你，我都多等你四天了，我的耐心全没了。听着，从此你再到这儿来的唯一机会是我宣布给你加刑的时候。
5: 瞧你，
6: 来人！
5: 哎，你先别生气呢，别生气。我找你来啊，是想你发财。我能让你得到一笔钱，就这笔钱够你买五箱烟土的。
6: 那你快快说。
5: 哎，我听说人日本人是不是想让你修理这杂物间呀？按道理，你是不是得找外边的人来修理这杂物间呀？
6: 嗯，
5: 完全没必要，找外边的人得花钱呀。你就从监狱里边找几个人，让他们修，剩下的钱不都落在你的口袋里了吗？
6: 找几个人干活容易，
5: 嗯，
6: 可这修房子的师傅，
5: 我替你出个主意啊。我听说啊，监狱里边这老皮匠过去就是带人修理房子的，哎，让他带头找几个年轻力壮的、有劲儿的，这活儿不就干了吗？
6: 行，今天我就饶过你了。
5: 啊、嗯，
6: 他只能算这个月的孝敬钱，下个月如果再出岔子，我还要还人。
5: 瞧你说的，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给你安排去，行不行？
6: 能在这儿干活，那是你们前世干了好事积来的福分。在这儿干活这些日子呢，白面馒头管够，隔天呢还加点荤腥，都给我吃饱了喝足了，活得干好。
7: 哎哎哎，
6: 别给我惹麻烦。
7: 不会不会不会。
0: 嗯，不会。
5: 哎，监狱长放心吧，这儿有我呢，我替你看着他们，保证出不了事儿啊。您就回去歇着吧。

0: 坏了，咱们得尽快行动，一定要赶在他们把团长带去审问之前逃出去。
1: 十三哥，他们准备提前动手了。
2: 这个是他们的部队在城外驻扎的地方，让他们通知部队西老日军、新日军兵力并在城外接应。
3: 弟兄们，上啊！
4: 别动啊！
2: 上啊！

0: 能在这儿干活，那是你们前世干了好事积来的福分。在这儿干活这些日子呢，白面馒头管够，隔天呢还加点荤腥，都给我吃饱了喝足了，活得干好。
1: 哎，
0: 别给我惹麻烦。
1: 不会不会不会，
2: 嗯，不会。
3: 哎，监狱长放心吧，这儿有我呢，我替你看着他们，保证出不了事儿啊。您就回去歇着吧。
0: 哎，老皮匠
1: 啊，
0: 把这四面墙都刷好了，这架子都上上去，都搞利索，得几天呢？
4: 这活儿七天吧。
0: 七天？七天哪行啊？
4: 不，这已经是最

0: 最快的了，七天是最快的了，七天不行，绝对不行，15天，啊，15天，15天知道吧？一天都不能少，你明白吗？
1: 啊，那什么，我算错了，这活得15天，15天最快15天，最快15天，
0: 明白了，
1: 哎，明白。
2: 你小子不是拉粪车的吗？怎么在这儿干活？
3: 哎，老总，这儿有白面馒头管够，谁不愿意来呀？您放心，我这边干活绝不耽误我那边拉粪车呀。
1: 啊，是这么回事。就这小子，推粪车推的啊，浑身都是劲儿，干活是把好手。别看他瘦，有劲儿。要您说的啊，15天把这活都干完了，他一人就能干了。
3: 没事。
2: 你小子还真行啊，没两天半就和花猴子混在一起了。别给我耍滑头啊，都给我好好干点。
1: 建长慢走啊，慢走。哎哎哎，您慢走啊，都慢走。
3: 行了，开干吧。老皮匠在什么位置？
4: 好像就在这个地方。
1: 你别好像，我跟你说，你给我找准了。这大家伙费了这么半天劲，如果你找不准的话，挖了半天白挖了，我饶不了你啊！
3: 不，这么多年了，我尽量，好吧，我尽量，
1: 行
3: 吧。
1: 行行行，你快点吧，
3: 老皮匠，
1: 快点
3: 来，我们来挖，你出去给我们放风，啊，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赶紧通知我们。
4: 啊，好，好，好，
3: 去吧，来，轻点，轻点，你们放这儿。
1: 这挖。
5: 哎呀，藤原太君，我们是认认真真的搜了一遍，没找到那个叫53的。早野太君让我们再搜一遍啊！对，还有，早野太君带来的人也在城外搜索呢。
6: 嗯，只要不耽误咱们的正事，就由他去吧。
5: 啊，
6: 毕竟越快找到他要找的人，就越快离开。侯哥哥，进来。
7: 大本营来电，命令我们把监狱内的战俘送到东北，充当满铁劳工。
6: 我知道，下去吧。
7: 嗨，
5: 太君，您稍等，您稍等。
6: 嗯，
5: 那几个犯人可别急着前往东北送啊，咱们还没审问呢，万一能审出点大线索，您跟上边不也好交代吗？
6: 嗯，您说的也不无道理。那就暂时把新转来的几个八路军先留下，过几天我先审问那几个新四军。
5: 好，明白明白。
3: 有情况，快快快！
8: 喂，我们要给老子的鬼！
9: 哎，
1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9: 我都得。

0: 以前抓的那些新四军啊，现在正被日本人严刑拷打呢。哎，他还说呀，日本人让他这两天啊做好准备，说藤原雄要亲自来审问剩下的那些被抓的八路。
1: 藤原雄？藤原雄是谁啊？
2: 是日军在扬州最大的官吧？
0: 哎，说哪天了吗？
1: 他没说，但应该就这两天吧。坏了。 咱们得尽快行动，一定要赶在他们把团长带去审问之前逃出去。嗯，海涛，
3: 哎，
1: 上来，来，
3: 慢点，慢点，
1: 辛苦了，
3: 来，慢点。
1: 哎呦，您来了，你怎么没进去看房？
4: 我这个岁数大了，腿脚不行，我就给他们出出主意，告诉他们怎么干就行了。
1: 你们该怎么样了？
4: 哎，差不多了，该修的修了，该补的也补了，就剩刷墙了。再有个八九天就完活了。
1: 哟，监狱长来了，
5: 黄猴子
4: 啊，
5: 出来偷懒了？
4: 瞧您说的，一会儿都没闲着，一直干活呢。
1: 少废话。
4: 我看看，哎，您就别进去了啊！
1: 怎么了？怕什么呀？
4: 什么都不怕。哎，这里边乌烟瘴气的，不是为您身子着想吗？
1: 有这个就不怕了。
4: 哎，你。

0: 哎，这活干得不错啊，是吗？老子，老毕匠辛苦了，今晚给你们相会星。哎呦，太好了！谢谢旅长。应该是还有一个人吧？人呢？
1: 哦，
0: 人呢？
1: 上茅房了。这两天吧，他一直闹肚子。
0: 对，
1: 这一干活就闹肚子。
2: 对，
0: 就是上面。 好好干活，干好了不会亏待你们。哎，好，慢点啊，慢走啊！哎，别偷懒，好好干活，这您放心吧。慢走啊，慢走！来来来，快快快快，十三哥，没事吧？来来来，十三哥，没事吧，十三哥？
3: 吓死我了你！
4: 我生怕你被发现了。我告诉你们，我挖到入口了。啊，挖到了！
3: 真的。
4: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3: 来，
4: 姐，
3: 怎么了？是不是五十三他们出事了？
4: 没你想那么坏，放松点啊，姐。 提前动手了，这个是他们的部队在城外驻扎的地方，让他们通知部队袭扰日军，吸引日军兵力，并在城外接应。

0: 哥，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你是想问我，既然知道这么一条逃跑的通道，为什么不跑啊？是吧？
0: 看来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啊。
1: 知道前一阵劫狱那伙人是冲谁来的吗？
0: 他们是来劫你的。

0: 我觉得现在肯定没事儿。你怎么知道？那天晚上，谢玉跑出去之后，是我们救了他。真的？他是不是拿一杆长枪？
1: 是。
0: 他人现在怎么样？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们救了他之后啊，就跟我们不辞而别了。你可不知道，他现在可能为了一个人拿了一杆长枪，打死了好多二狗子呢。

0: 竟然就是53，在我眼皮子底下藏了这么久，没发现。
1: 等会儿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尽快的穿过人群，记住了吗？好，明白。
0: 太好了，鬼子被调走了，同志们，大家准备好，准备行动。

0: 是否能活着出去，就看这最后一搏了。
1: 老外界。

0: 大伙儿听我指挥，你们往那边走，你们往那边走，千万别让老军发现了。好，
1: 五三，等一下，监狱长找你，
2: 找我？
0: 对，
1: 找我干啥呀？
0: 我哪知道。
1: 走吧，你们该干嘛干嘛。
3: 不是，该怎么办？他不是说了吗？咱们该干嘛干嘛，走吧。哎，
0: 干嘛？不能扔下我十三个。
1: 那怎么着？请问他一个人，咱们都不走了？
0: 要不，咱们再等等吧。
1: 兴许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哎，对，再等等啊！
1: 我先说好了啊，最多等半个小时，啊。
0: 哎，我。

0: 你叫武三？
1: 是。
0: 河北人？
1: 河北人。
0: 以前是干什么的？
1: 剃头的。我们在老家河北剃头可有名了。
0: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叫五十三的八路军连长的通缉令上为什么会有你的照片？
2: 哎，这么长时间他还没出来，咱们不等了，走吧。
3: 哎，彪子，别犯浑啊，再等会儿。
2: 怎么等啊？我跟着你们忙活这么长时间，可不光是为了救他，还有你们这些人。你们爱走不走，反正我得走啊。
4: 花猴子，十三哥为了谁啊？这么长时间没有他，咱能有今天吗？你想我和拆桥咋的？
3: 不是你
4: 怎么着？哎，怎么着？你说怎么着？
5: 怎么着？怎么着？动手啊！
3: 放手！哎，
2: 这个时候咱们打起来，对谁都没好处。有本事就打我啊！厅长，你们要等五十三，我不拦着。但如果你们要拦着我，别怪我真不客气。走，
3: 走。猴子，你。

吃饱了撑着。

0: 是再敢动手打架，我一枪崩了他！
1: 弟兄们，上啊！
0: 别动啊！
1: 上！

0: 怎么样了？花猴子那王八蛋不等你就动手了？
1: 快点，快点！
0: 算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走。
2: 好。

0: 这小子是谁呀？算是自己人，都把枪放下！不行，石大哥，不能放他走！
1: 这王八蛋想过河拆桥，
2: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我要不能走的话，你们谁也别想走！
3: 你试试，你枪崩了你！
0: 来呀，
2: 来呀，
0: 来呀，
2: 来呀！
1: 这样的话，咱们谁都出不去，都把枪放下！
0: 吵什么呀？吵什么吵？你们要不想走，我先走了。

0: 这个人所见过十三，他是这座监狱的人。
1: 太君，你确定见过照片上的这个人吗？
2: 太君，就是他。立刻给我搜索，火要见人，死要见尸体。
1: 調べろ。この通路はどこに繋がる。そして直ちに城門を封鎖しろ。
2: はい。お前らは行ってみろ。

0: 先走，剩下的人给我留下来断后。
1: 我说在，你给我小心点，咱们城门见。
0: 好，走
2: 走。
3: 是你的衣服，你先走，这扬州城我们一路守护，我们留下来更合适。

0: 海野君、奴の後を見つかりません。
1: ウシさん、お前は一体どこだ。
2: 海野君、支援に来る部隊は怪しい者が見つけた。ただいま降参中です。
1: ウシさん、きっとウシさんだ。奴らは今どこだ。
2: 南城門の近く。
1: 城門は封鎖したが、
2: 命令は下したが、守備の方は藤原命令しか聞かん。他が経験ない。
0: このバカが。
1: もういい、全員ついてこい。
0: 早く。
3: 哎，这团长他们怎么还不过来？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4: 是啊，
3: 这么长时间了。哎哎，团长他们来了。
4: 团长，你们来了，我大姐呢？
3: 怎么样？
4: 怎么没看见我大姐啊？
5: 我们在路上遇上了几个鬼子，他们非要掩护我们，现在还留在那儿呢。
3: 什么？那他们现在人呢？
4: 还在那条街上呢。
3: 三儿、梅道，你们跟我走。
6: 等等，快抓去！
3: 得去接应他们，他们人太少了，根本顶不住鬼子的。
4: 这恐怕不妥吧？这样，十三哥，你带关团长他们先撤。我跟三元去救我大姐。
3: 我不去，
4: 走。
3: 等等，去。
6: 这现在城门守卫少，咱们得找机会冲出去。要不一会儿鬼子来了，谁都跑不了。别忘了，咱们费这么大劲是为了什么？
5: 胡子说的没错。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的话，到时候有可能一个人也出不来。
3: 是啊。
7: 哎，这馆子还不错啊。
8: 是，下回还来。
3: 走。行。咱们先冲出去吧。
4: 不行，我大姐呢？不救我大姐了。
3: 大姐怎么办？你们听我说，我们先冲出去，回头咱们再想办法。
4: 绝对不行，我要救我大姐。
3: 黑蛋，
9: 你要干什么？

儿子果然是挨家挨户的在搜查，赶紧跟我走。

0: 这是怎么回事？我也刚看到，我也不知道啊。我这程渊君。
1: 可以把这伙人堵在城门内，为什么我之前提醒你，监狱里发生暴动，你置若罔闻？为什么我下命令封锁城门，你的手下却没有执行？如果你第一时间赶回来，如果第一时间让你的手下执行我的命令，吴十三他们根本跑不掉的。哈亚诺什锦，我再一次提醒你，扬州城的最高司令长官是我，而不是您。还有。 你没有资格向我下达任何命令，我所做的一切安排，你没有任何资格指挥我。好啊，你看，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我现在很好奇，你要怎么跟华中司令部报告今天发生的一切。

0: 糟心。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明朝初年，江南地区遭遇大洪水，江苏高淳的固城湖成为太湖平原的蓄洪屏障。为保住太湖平原的百姓，朝廷决定将固城湖大坝增高三丈，把洪水全部拦在高淳境内。这个决定对高淳人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消息一出，大家都坐不住了，紧急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4: 幸好我们都可以保住了，我们高淳好了，没事了，就是下游苏锡常一带，

0: 他们那边也遭殃了，哎，好几个县呢，宜兴、溧阳、苏州、无锡那边都淹掉，这个要顾全大局，不能从我们自己这个本身立场上面来考虑问题，也要想到这个左邻右舍的一些利益。
1: 这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的决定，在天灾面前，高传然含泪运来食材木料，亲手筑高了大坝。最终，下游的太湖平原安然无恙，高淳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80多座围堤淹没，10多万亩良田沦为泽国。高淳人以家园被毁的代价，换取了下游百姓的平安。灾难过后，人们开始重建家园。明弘治4年，高淳独立成县。老街成为县衙所在地，逐渐发展成今天繁华的模样。

0: 当汽车实现自动驾驶，他眼中的世界与我们有怎样的不同？当 AI 为旅游赋能，游客又能玩出什么新花样？
1: 这是今天的收获啊！
0: 当一根尼龙纤维注入科技基因，它又能突破怎样的极限？
2: 这个真的让我惊讶。
0: 敬请收看《中国元》

0: 从硬核制造的汽车生产线，到上千种以煤为基础的新材料，从人工智能精准描摹文旅新图景，到智慧交通照进现实，一场关乎生产力的深刻变革正渗透中国经济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新质生产力正重塑中国经济的发展机理与时代格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奔涌不竭的澎湃动能。
1: 我叫王木林，来自埃及，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阿语部的一名主持人。我在中国生活工作已经12年了，中国的高速发展令人感到惊叹，这使我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高水平开放的广阔机遇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最近我来到同清市沙坪坝区，在这里开启一段探访之旅。
0: 沙坪坝地处重庆中心城区西部，这里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老工业基地，有厚重的工业基因。近年来，沙坪坝着力打造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资源集聚，推动传统汽车产业向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方向转型。
2: 今天我来到世界一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智慧工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整车的奇幻之旅。
3: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一个冲压车间，就前面这座看起来像一座大房子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机床。
0: 在沙坪坝青凤科创城的一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慧工厂里，王木林见到了谢志。
3: 我们的那个听力保护，
2: 这个大屏幕是什么？
3: 这个大屏幕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数字化一个全景看板，当天的一个生产计划、生产状态都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数据化监控，如果有异常我就及时处理。
0: 谢志告诉王木林，智慧工厂按照智能数字化柔性汽车制造标准建设，经过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车间，一块钢板将变成一台整车。
3: 对，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些压床正在工作，

0: 的模具，
1: 啊，
0: 对对对，都是几千吨的大模具。
2: 造车的第一步就是冲压，运用中国一流压机生产技术制造的生产线，整线压力7000吨，整个生产环节只需要一个人操控，
3: 整条生产线完全由这个数字化监控，这就是我们的一键启动。
2: 一键启动后，机械臂把原材料钢板放到压机上面的模具里，对钢板进行极大的瞬间压力冲击，做成汽车零部件的形状，再由机械臂将其抓走。运用自动化控制，仅仅需要60秒，冲压生产线就能生产出12个汽车的零部件。运用蓝光检测系统，360度无死角对冲压件进行扫描，精细度要求达到十丝级别，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效率也比传统检测快2倍到3倍。
4: 现在能看到一辆汽车的样子，感觉特别像变形金刚一样，一眨眼就能变。
2: 冲压过后的汽车零部件将运往第二个车间焊接车间，进行一系列的焊接组装工序，才能把它们拼成一辆车的形状。
4: 来到了机械臂海洋了，在这里人就是辅助，真正干活的就是我背后这些自动化机器人。
2: 汽车制造工程师谢志介绍说，在焊接车间有超过340台机器人协同运作，实现了高度自动化生产。
0: 这个工序6台机器人，我们看到哈，那2台机器人就专门负责涂胶，然后这台机器人负责抓取零件，然后那2台大机器人就负责将我的侧围抓取过来进行一个合拼。
4: 焊接的过程中不需要就人操作是吧？
0: 对，我们人工只需要把我们的零件做一个上件，其他东西都全部交给我们的一个自动化，而且整个工序不到90秒就完成了。对，不到90秒。
2: 焊接完成的车身框架经过电泳液的均匀防护，再通过3层喷漆、2次高温烘烤，防锈、耐腐蚀、抗蚀机的能力都大大增强。造车最后一步是总装。进入总装车间之前，汽车就像毛坯房一样，但到了总装车间，就是精装修。
0: 现在我们到了我们的一个总装车间，包括有内饰装配、底盘装配。你看这是在干什么？
4: 这个是送配件吗？
0: 对，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自动化的一个物流小车，它就能够把我们的物料送到我们的一个工位的旁边，然后工人师傅只需要拿到他的零件，就对我们的车身进行装配，大幅的提升我们的一个装配的效率。
2: 除了运输机器人队伍，在总装车间随处可见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和工作人员密切配合。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底盘自动拧紧站，8台机器人能够同时协作，将我们的整个底盘的螺栓进行一次性紧固。以前我们需要6个工人师傅，现在我们就不需要人工来安装，同时将我们的打的每一颗螺栓的扭力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然后保存在我们的一个智慧物联网系统里面，做到一个永久的追溯。
4: 能保证它的质量啊？
0: 对，保证它的质量。它不仅做到了一个国内领先，国际上也是属于遥遥领先的。
2: 运用中国首批轮胎自动安装系统，机器人自动抓取轮胎，然后定位、落位、拧紧、检测，彻底把人力从过去繁复的劳动当中解放出来。
0: 穆林老师，今天来到总装车间，我给你安排一个小小的任务。
4: 好，
0: 给你一个小电筒，然后你去检查一下我们的整个车的下面有多少个，
4: 要数一下是吧？
0: 对，看它有没有漏装。
2: 汽车底盘零件装配的完整性直接关系到汽车的行车安全。以往底盘螺栓卡子数量需要工人用肉眼进行检查，经过3分钟的反复确认，王木林终于完成任务。
4: 我大概数了多少？大概80多个吧。
0: 我只能回答你差不多，
4: 是吧？如果说我看1-2辆还行啊，但是如果3辆的话，我就会很累了。
0: 我每天生产几百台。
4: 哇，不可能，人是完不成这种工作。
0: 我给你介绍一个新的黑科技 AI 视觉。

0: 检查我的整个底盘下面的那些螺栓卡的一个装配质量。
1: 这个好啊。
0: 对，在这边。
2: 谢志告诉王木林，运用中国顶尖的 AI 视觉在线质量监控系统，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详细分析出汽车底盘螺栓卡子的安装情况，并且准确率能够达到100%。
0: 合格就是显示绿色的小框，如果没有的话，它就显示一个红色的小框，就会报警进行处理，而且它不会疲劳。
3: 太不可思议，这个东西确实。
0: 对，像这种 AI 视觉在我们整个工厂运用的地方特别多，包括我们的装配工艺，还有我们的一些安全的检测，在整个汽车行业说非常非常领先。
2: 来到总装车间的最后一道生产线，就可以看到一台整车的模样了。随后经过2000多项严格检测，一台重庆造新能源汽车将进入市场。亲眼目睹造车的四个步骤，王木林深刻感受到科技创新给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带来的极大提高。
4: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机械手臂一直在舞动，关键工序实现100%的自动化，这些高科技的技术的运用给您的工作带来哪些变化？
0: 自动化、智能化这些哈，包括这些我们现在运用的这种大数据啊、云计算这些，包括物联网，将科技、将一些创新的东西融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汽车制造当中，它的生产力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2: 沙坪坝的现代制造业给王木林留下深刻的印象，究竟是怎样的城市文化底蕴造就了如今高质量发展的沙坪坝呢？王木林决定从最具代表性的山城古镇历史文化核心瓷器口寻找答案。瓷器口古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东北部，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曾是水路码头，是老重庆的缩影，更是新重庆的客厅。
5: 欢迎来到瓷器口古镇，这个地方就是瓷器口古镇的一个主入口。今天我们可以沿着这个地方进去，好好的参观一下瓷器口古镇。导游不是由我来做，我给你介绍一个新导游，叫 AI 导游。
3: AI 导游是什么？
5: 我们去看看。
3: 好，
5: 这个呢就是我。
2: 一见面，吴超就拿出手机，他要给王木林介绍一位特殊的导游。
5: 这个 AI 导游呢，他叫游小七。好，我们现在可以自定义我们要去哪个地方。你看，这里面有巴渝文化，还有网红打卡、特色小吃、江边吹风、历史人文。先选一个特色小吃吧。
3: 好，
5: 也选一个历史人文。好，我们来看一看。
2: 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 ，AI 真人数字导游可以根据游客的喜好，自动生成旅游路线。
5: 哎，我们的 AI 导游就已经形成了，我们待会儿呢就可以跟着他往这里面走了。
3: 特别好玩这个。
5: 那我们就往里面逛一逛。
2: 吴超告诉王木林 ，AI 真人数字导游还可以通过手机等便携式上网设备，主动感知游客资源等信息，帮助游客精准到达目标点位。
5: 是往我们的，这就是我们屏幕里面的诸位片区嘉宾巷。可以看到，好，我们就去这个看一看。
3: 钵钵鸡，
5: 钵钵鸡那个钵呢，就是一个那个盘儿，过去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小钵里面，所以这叫钵钵鸡。
3: 看着就很香啊，
5: 看着就流口水了吧？
3: 这是今天的收获啊，特别好吃。
2: 好吧。重庆沙坪坝之行，让王木林切身感受到科技创新给这里带来的巨大改变。而俄罗斯籍自媒体博主德米日则走进浙江德清，深入探访智慧交通的奥秘。
6: Hello， 哎，你好，你好，哎，我叫德米日，来自俄罗斯，在中国生活了10年，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人有的心如水之清，没错。今天我就来到浙江德清，准备采访一下，分享给大家。
2: 德清县隶属浙江省湖州市，位于浙江北部， 地处长三角腹地，这里山清水秀，生态环境优越，特别是莫干山拥有群山连绵、竹林葱茂的景象，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素有江南之源的美称。为了更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创新发展，德兴在莫干山国家高新区建立了地理信息小镇。2022年，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落户于此。
1: 我听说过在德兴有无人驾驶，我从来没做过这样子，所以现在要体验一下到底怎么样。
2: 早在三年前，德兴首批智能无人驾驶景区公交已获得了上路资格。看到这辆无人驾驶公交上有司机，德米日有些好奇。
6: 你呢？你的工作是什么？对不对？
7: 安全员。
6: 安全员。
7: 特殊情况也需要接管。行驶满20,000公里之后，到时候就是无人驾驶公交。
2: 无人驾驶车内的安全员已经摆脱了踩油门、刹车、换挡等传统驾驶操作，他的主要工作是实时监控车辆的自动驾驶情况。目前，地理信息小镇一共开通了6辆 L4 级的无人驾驶巴士，每辆车可载客9人左右。除了一名安全员外，车上还配置了一名讲解员。
8: 现在呢，我们小巴车一共是有设有8站，会有游客在上下车来进行体验。那我呢，就是来负责向大家介绍一下地理信息小镇的一些特色的景点。
2: 在地理信息小镇，除了无人公交小巴、无人智慧环卫清扫车、无人物流车等一批无人自动驾驶车辆都已经开始运行。
9: 你们是第一次做这种无人驾驶吗？
10: 带着孩子来体验，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因为他就在这边周边上学，人工智能嘛，以人为本，便利我们这种市民啊，出行啊。
2: 地理测绘信息技术对推动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传统交通带来了诸多变化，车联网就是其中之一。于斌作为车联网技术研究人员，他们团队研发的蜂窝车联网技术已日渐成熟，开始走向市场。蜂窝车联网技术以 5G 为纽带，让车辆与车辆、车辆与道路设施、车辆与行人实时互联，全域感知。它突破视觉与距离的限制，提前预警危险，优化通行效率，为智能驾驶与智慧交通搭建起安全高效的数字神经网络。
11: 前方右转，右后转车。
12: 现在刚才他报了一个提醒，往前看我们是看不到任何车辆啊，这种时候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风险。你看，右侧右前方有一辆车停在这里了，打着双闪。前方右
6: 转，这个系统有多少镜头在车上？
12: 车上是没有一个镜头的。
6: 没有一个镜头？
12: 对。
6: 那它怎么会知道？
12: 因为这个镜头是装在道路上。道路上感知完了以后，通过无线通信，通过我们的车联网通信技术发送给车辆。
6: 镜头是在路上。
2: 蜂窝车联网技术为智能汽车和自动驾驶车辆提供完整、精确、实时的道路信息。这个终端技术能极大提升交通安全，降低碰撞事故发生。
12: 互相可以通信的。
6: 然后
2: 更让德米日出乎意料的是，即使道路上没有装置摄像头，车与车之间也能互通有无，互相提醒。
12: 这个是
1: 通过跟于老师聊天，我发现这里的德兴交通软件公司他们带来非常大的价值给社会，因为交通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看到了世界的未来，了不起。
2: 目前，地理信息小镇利用丰富的应用场景，吸引了400多家相关企业入驻。未来，这里也将吸引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前来交流合作。
13: And I'm actually a worker. I do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conomics in Daejeon. And I think Ghana and China has a lot, you know, to cooperate when it comes to geospatial, yeah, information. So yeah, we are working on it. We are working 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hana in terms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2: 中国的新智生产力不仅渗透到智慧交通、汽车制造等多个领域，还加速向新材料领域拓展。来自阿根廷的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西班牙语频道主持人加博来到中原煤城平顶山，深度探访这座城市的新能源转型之路。加博了解到，平顶山 是新中国第一个自

0: 型勘探设计开发建设的特大型煤炭基地，煤炭储量极为丰富，但这座城市源于煤，却不止于煤。
1: 据了解，平顶山最大的煤炭职业只有四分之一靠销售煤炭原料所得，其他四分之三来自煤的衍生产业，尼龙就是其中之一。
0: 为了详细了解尼龙产业，嘉伯特意来到了位于平顶山市区东南部的中国尼龙城。2016年，平顶山在原有煤炭资源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中国尼龙城的发展战略。2022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命名平顶山市为中国尼龙城，尼龙制造成为当地重点发展产业集群。
1: 这是不是尼龙面料？
2: 对，这个是尼龙面料。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防晒服啦，这个运动服啦，瑜伽服都用这个尼龙面料。
1: 这个尼龙的面料有什么特别？
2: 像这种这个冲锋衣上用这个尼龙面料，防水啊、防晒，另外透气性比较好，还有轻薄。
0: 王美卫介绍，煤作为化工原料之母，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反应后，会生成各种各样的提取物，这些提取物可以制成尼龙。日常生活中，尼龙可以用来生产衣服、鞋袜、运动器材或者电子配件等，还广泛应用于高铁、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轮胎中的骨架材料帘子布就是其中之一。
1: 这个东西要放轮胎的里面，
2: 对，作为轮胎的这个骨架，像这种、你看这个是嵌胶之后的帘子布，代替这种钢丝，以前那种钢丝轮胎。
3: 这个轮胎骨架的强度，
0: 王美卫告诉嘉伯，帘子布的基础材料是一种叫尼龙66的工业丝，这种丝经过多种工序加工后成为近胶帘子布。尼龙66近胶帘子布用在轮胎冠带层，利用它强度高、耐高温、耐疲劳、耐冲击，以及与橡胶贴合性能好等特点，起到增强和支撑轮胎结构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材料，嘉伯特意来到了中国尼龙城的一家检测实验室。
1: 哎，您在做什么实验？
4: 现在是对强力进行一个检测。
1: 啊，就是测试这个尼龙的强度是吗？
4: 对，然后把它拉断，看它的强力具体检测值是多少。这里有这个曲线图可以看，单根的检测结果大概可以达到140牛每根左右。
0: 140牛每根，说明仅一根没有近胶的尼龙线，它能承受的拉力，也就是断裂强度，大概在15公斤。这样细细的一根线，它的强度竟然能达到同等质量钢丝的6倍。张颖超告诉嘉伯，除了对未近胶的尼龙线进行强度测试外，还要对近胶的尼龙线做预热测试。
1: 这个要加热是吗？
4: 对，现在预热了，对帘子线中间这个位置进行加热。
1: 这个要放。
0: 张颖超介绍，轮胎在高速运转的过程中会产生温度变高的情况，而近胶的尼龙线则具有预热收缩的特点，用它来做骨架材料可以避免轮胎受热变形。张颖超把两根近胶的尼龙线放在160度高温中，按标准进行2分钟的加热后，测试结果一目了然。
4: 此次检测的结果4.08和4.00，这个曲线两条交叉非常平稳，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检测的这个数据是非常稳定的。
0: 通过和不同的工作人员沟通，嘉伯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尼龙城给平顶山转型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更让他吃惊的是，目前在平顶山围绕一块煤研发出来的新材料就有上千种，一个千亿级的尼龙新材料产业集群正在形成。一块煤被科技工作者从燃料变身为原料，朋友圈从衣食住行延伸到汽车、高铁、船舰以及航空航天，并将持续探索延伸。
1: 我没有想到这个尼龙的产业领域是这么狂的，能做到这么多产品，他们研发出来这么多新材料，我觉得他们也工作得非常成功的。
0: 在尼龙生产厂，嘉伯感受到了平顶山由传统工业向更加绿色环保的新能源厂。

0: 业转型的决心。随后他又来到了平顶山西部的鲁山县，这里旅游资源极为丰富。近年来，鲁山县着重打造旅游装备制造基地、康养旅游与乡村旅居目的地。嘉伯听说，瑶山脚下的上坪村是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汇聚了许多特色民宿，已经形成了民宿产业聚集地。其中时尚别致、科技感十足的太空舱民宿很有特点，嘉伯迫不及待想体验一下睡在太空舱里的感觉。
1: 小度，小度，打开窗帘。
0: 体验过后，嘉伯发现太空舱里的电视、空调、窗帘全是智能声控，十分便捷。
1: 上坪村太空舱民宿我发现了，不仅看山看水，在这里我感受科技与大自然的完美结合。
0: 人在舱中，舱在井中。在上坪村，坐落在青山绿水中的太空舱极具特色。位于鲁山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南区的这家公司，就是生产太空舱的地方。嘉伯了解到，这家企业的太空舱不仅在中国热销，也赢得了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市场的青睐。
2: 这个设计呢，从它的力学去考虑，不破坏整体的自然环境，四个腿离地高架，
3: 不占用土地的指标。
2: 而且我们的房屋结构呢，这个钢架结构可以使用30年以上。
0: 从金属锻造的新能源汽车，到强韧耐磨的尼龙纤维，从夯实产业的脊梁，到跳动智能的脉搏，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心智生产力带来了发展逻辑的全新改变。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已然开启。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

0: 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九九九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4: 吧。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粉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我是主持人王宁，欢迎你们。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各位坐镇嘉宾，他们是浙江中医药大学原校长、浙江省名中医研究院院长肖卢伟，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副院长王庸军，山东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首席专家王正国，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同时也欢迎我们元气团的小伙伴们，我们要特别的欢迎在元气团当中为我们坐镇的队长，那就是奥运冠军何冲。接下来让我们一一认识一下我们元气团的其他小伙伴们，温俊凯、张希妍、胡孙林、尼嘎热、艾和麦提、彭永杰、阿依祖热木、色买提、卢立伟、王继林、张泽业、李毅航，欢迎你们。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你看这人身子骨可硬朗了，这个硬呢，很多时候表达的是我们的骨头很结实，那这个朗呢，大多是我们会理解为有生命力，所以古人有这样的一个词叫做骨正筋柔。今天我们将会一起来打开骨正筋柔的秘密。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金防颗粒，金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之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何冲，骨正筋柔这四个字你怎么理解？
1: 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前半辈子接触最多的除了教练之外，另外一个就是队医。我们的队医很多都是中医学院出来的，推拿学院出来的。我们的生活里头有50%的时间在竞技体育训练上，有50%的时间就是在调理我们的身体。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在走上赛场的时候，对于比赛的专注，我们对于比赛的这种热情，可能会更加容易去面对比赛。只要我们骨正筋柔，中国运动员的运动寿命应该会更长。
2: 刚刚听了何冲我们这个优秀的运动员的一番肺腑之言呀，我深有同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在这篇里提出，骨正筋柔，气血已流，腠理已密，如是则骨气已精，筋道如法，常有天命。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骨骼、筋脉、气血之间有着非常深刻的内在的联系，也就是骨骼如果正直了，那么筋脉就可以有柔韧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使气血就可以运行通畅，人体的防御功能就更加固密，这样就有利于健康长寿。
3: 那么从《黄帝内经》把这个概念进行了体系化的论述之后，历代的医家一直在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实践进行理论上的完善和实践的验证。那么真正作为一个高潮时期的话，应该是明清时期。比方说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医宗金鉴》这部书呢，可以说是官修的中医教科书。那么在《医宗金鉴》的正骨心法要旨里边就提出了正骨八法，这八法呢，可以说就提出了中医筋骨理论的教科书级别的这样一个操作规范。
0: 那从文化角度上我们怎么理解呢？崔老师，
4: 我想起了五禽戏，想起了宋代以来的八段锦，这里边有好多名人的例子可以为我们作证。你比如五禽戏的创始人华佗，他的学生吴普活到93岁，入室弟子范阿同样活到108岁，他也是依靠五禽戏的锻炼。就说明骨正筋柔呢，不只是在医学里边，同时在传统健身里边，它也作为一个基础，伴随着我们传统健

0: 的发展而延续下来。
1: 古镇今柔，气血已流，随冲古剑，形神俱瘦，这是六个字是我今天对筋骨健康最精炼的表达。我们认为生命在于活动，不动则衰，适度舒缓，不耗费精神，是筋骨健康的核心意义，让每一个人都能轻松守住筋骨安康，便是古镇筋柔的要领，也是古镇筋柔最质朴最真切的民生意义。
2: 再次谢谢我们的四位嘉宾，谢谢你们。生活里啊，很多人会觉得健康的认知有一些误区，到底哪些是误区，哪些是真正的中医养生的智慧？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元气团要带给我们你们的知识积累和判断了，因为这个溯源方向要由你们来叩响点亮开启。我们说一下元气团答题规则，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出四道和本期主题相关、大众关心的健康话题，我们的元气团集体快问快答，每答对一题，方霞就会打开一组对角，答对四道题，我们的方霞圆满启动。特别注意一下哈，你们有一次求助坐镇嘉宾的机会。我们到底带来了哪些题目呢？元气团，请听题。第一道，筋骨受伤之后是先热敷还是先冷敷？
3: 先冷敷
4: 再热敷。
2: 回答正确。哎，下一题，掰手指扭脖子可以放松关节，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5: 错误，因为它掰的话越掰，其实
4: 它的那个骨骼会越松弛嘛。
6: 对，会越松。
2: 你们的回答是
4: 错误。
2: 回答正确。进入到下一题，筋越柔软越健康，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4: 没，在运动员里头，柔韧性越好，肯定是对你运动寿命更好的。
5: 但是太柔了，它骨头也不好吧？
4: 啊，是吗？
5: 越柔越好吗？
7: 当然不是越柔越好，因为过柔就会松弛了。
4: 但是在运动员的这个概念里头，柔软是很好的呀。
7: 可能是因为在运动过程当中，通过运动会变得肌肉会僵紧。
4: 哎，这个题有误解。
2: 所以何冲对这个题是有异议的，但是你身后的元气团的小伙伴他们给出的是一个统一的答案，那么你选择是相信自己还是相信他们？
4: 我一个人的力量好像拗不过他们。所以给我一个答案。
7: 错。
4: 啊，只有你跟我一样，我们相信他们啊。所以我们答案是错误。
2: 回答正确。
4: 哎，没关系，就我们两个错了。
2: 下一题，女性骨质疏松患病率高于男性，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4: 没问题，我们先问一下专家，这个机会不能浪费掉。
2: 好，何冲启动，请教坐镇嘉宾。
8: 答案是正确，三个方向。第一，就是他年轻时骨峰值，他的储备量如何？第二个呢，从男性和女性体内他分泌的激素如何考虑？第三个方面呢，还要考虑到这一些生活习惯以及他的这样一种工作的强度等等方面。
2: 谢谢王老师。至此，已经用你们的青春智慧解开了四个角。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开启今天的溯源方向。

溯源求真，师者传道，到底让我们的筋骨保持健康，我们还需要做对一些什么？接下来我们要特别请出四川省骨科医院副院长张辉武老师，有请。

0: 持人好。
1: 郭勇老师好。郭勇老师站在这儿就特别像一个运动员哈，身姿挺拔。刚才我们的元气团的小伙伴答题的时候，您在后台是不是也听到了？
0: 听了，答得非常的精彩。嗯，
1: 但是他们有一道题发生了比较强烈的分歧，筋骨越柔软越健康这道题，那这道题您怎么解释？
0: 筋本身是喜柔而不喜刚，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讲的话，筋的一个柔软或者柔韧肯定是一个好事情，但万事不可过激，筋过于柔软的话，那会造成这个关节的一个松弛。所以说我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是筋能束骨，筋能来约束我们的骨关节的一个稳定，所以说当它过于松弛的话，那我的关节可能就不稳定了，它就容易这个磨损，也有可能容易脱位。
1: 那到底导致筋骨疾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呀？
0: 从历史上我们的南宋名医陈无泽在他的三阴疾病症方论中就提出了，病因无外乎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
1: 不内外因怎么解读呢？
0: 不内外因就是我们所谓的外力所导致的，或者说是你的行为和这个生活方式所导致的，这也会给我们的筋骨关节带来一些伤病。我们的内因实际上就指的是我们的情绪情志，喜怒忧思悲恐惊，长期的一个不正常来扰乱我们的脏腑功能，我们的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等等，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筋骨关节的健康。另外一部分就是生来的结构不良的，那么这一类人也容易出现关节的劳损呀、关节的酸痛啊，以及容易受伤而且不容易恢复等等。那么外因指的我们身处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外部环境对我们人体的一个攻击，中医说的风寒湿三气杂质合而为痹，它会导致我们局部的这个气血运行的一个障碍，局部的瘀滞为肿为痛。
1: 所以可能在运动队这种感受就会更深了。那您作为保障国家队这么多年的一个守护者哈，您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理念来保护大家的？
0: 就是未病先防，疾病防变，害后防复。未病先防就是当我们这个运动员没有明显的伤病的时候，我要注意他有没有这个运动的这个弱链接，他有没有这些个错误的动作模式，他有没有出现一些过度疲劳的一些前期的一些状态。还有一个疾病防变，如果说他受了伤之后，我们如何去尽快的去消肿止痛，让运动员能快速的恢复他的训练和比赛，同时的话让一个急性损伤要恢复的彻底一些，不要留有这个后遗症。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害后防复，当这样一个伤病恢复好了，我还要去深挖它发生这一次损伤的背后的原因，去针对这个原因去进行针对性的干预，去进行这个科学的训练。就拿最近的这个米兰冬奥会来说，实际上在这个就是苏翊鸣，他在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前的一两天突然发生了一个臀肌的这个急性拉伤，当时症状是疼得几乎走路都要受影响，决赛就在眼前，这个时候弃赛是最安全的选择，但是我们肯定要去搏一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伤科的手法去止痛，用特定穴位的一些针刺去进行一些治疗，包括到后面他的症状缓解了之后，我们对他局部贴一些肌贴，对他做一些专项动作的激活，到后面这个苏翊鸣也是如愿的站到了这个决赛场上，同时那天他还站到了
1: 最高领奖台上，
0: 而且正好是他的生日那天。
1: 其实当运动员站在最高领奖台上，他们享受着胜利，但这个胜利的背后有多少人用他们数十年的研究和积累
0: 是的
1: 来为这样的一块金牌

0: 保驾护航，这也是我们中医智慧的奇迹。张老师，中医既然能在奥运赛场为运动员保驾护航，快速调理筋骨，那么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的中医的文化能不能帮助我们发现隐藏在自己身体里的这些筋骨隐患？
1: 可以可以。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现场的八位朋友来参加测试，同时呢，由张辉武老师的助手、国家队康复治疗师洪乔梅老师来示范动作。在现场呢，我们希望张辉武老师能够做一个现场的判定，谁能够合格的完成动作，谁就是今天我们的筋骨标兵。请八位参与者走上舞台。接下来，洪老师您请。
3: 这个动作我们测试肩关节的灵活性，大家向后转吧，一个手从上，一个手从下，在背中间尽量靠拢。不要勉强。
2: 哇，有的两只手已经重合在一起了。
1: 四位女士的手都挨得非常的近，那么相对来说我们男士的手来离得远一点，但是不要紧张，当他的两个拳头的距离大约是15到18厘米的话，都属于正常，他的没问题。这位超过了20了啊，这没问题。何冲可能是原来肩关节有个伤病，是不是？
4: 救救我，救救我！因为我两个肩膀都半脱，所以我只能这样。
2: 何冲，这个动作因为你的特殊原因，我们先保留，不淘汰你。
4: 啊，淘汰制了，那我得用力量。
1: 这么几位都没问题，但是还有一个过犹不及。你看，像他的肩关节，两个手已经靠拢了，而且他感觉到非常的松，没有明显的拉扯感。那么这反映了他的一个肩关节的一个过度松弛。不达标的人有可能是他的肩关节本身有问题，或者是跟他肩关节相协同的两个部位有问题。一个是我们的胸椎，当我们的胸椎由于长时间的伏案啊，长时间的不怎么活动，造成胸椎的僵硬，它也会影响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度。还有一个的话是我们的肩胛骨，我们的肩胛骨和胸壁它的这个活动度啊，旋转受限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度的一个受限，大概是这方面的原因。
2: 所以在刚才的这轮测试之中，小温不幸被淘汰了。我们先让小温回到元气团。现在我们场上的测试者剩下了7位，接下来请洪老师来示范第二个动作。
3: 这个动作测试的是下肢的稳定性和动作模式。我们先抬起一条腿，保持伸直，支撑腿慢慢的往下蹲。蹲到底之后呢，哇哇，再稳稳的起身，就完成测试了。
2: 我听着就已经要打退堂鼓了，
5: 有点难的，这个有点难。
2: 那我们试试吧，好吗？
3: 抬起一条腿，伸直悬空，支撑腿慢慢的往下去蹲，下蹲下蹲，

0: 蹲到底之后。
1: 稳稳的起身，不错，
2: 很好，我觉得只要能蹲下就已经是成功了。蹲成洪老师那样的，那绝对都是武林高手。<笑>刚才的这个动作实际上非常有难度，我们的普通人群当中，可能能完成的人可能不到十分之一。我们的何冲完成的非常好，他的这个柔韧性和肌力还在那里。这位同学也完成的比较好。
0: 还有第一位女同学，也是算基本完成了。这位同学也算基本达标了。祝贺我们这一次的筋骨标兵诞生。但是刚才这个动作确确实实太难了啊！赵老师，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动作到底在测什么？如果我们做不到位，意味着什么？
2: 当他在单腿往下蹲的时候，如果说他出现了这个膝关节内扣。

0: 那表示他整个下肢的这个动作模式有问题，他的臀肌可能不够，或者说他的足弓的支撑不够。如果长期这样的人，他下蹲的时候就容易造成我们膝关节的软骨和半月板的磨损。还有一种的话，他在下蹲的过程当中就不停地左右摇晃，这个摇晃的话表示他在日常的运动当中，跑步啊这些踝关节容易扭伤，或者跑步的时候容易摇摆，他不是说那么的稳定。还有一种情况的话，他蹲到一定的时候他蹲不到底了，表示他的脚踝的这个活动度或者是髋关节的活动度的受限，他就蹲不到底。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可以蹲到底但他起不来了，那是表示他的肌肉力量不够，尤其是我们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的力量不够，大概是这四种情况。
1: 其实我们选出筋骨标兵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的意图，其实我们是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动作的展示，让大家回去自测的哈，看看你是否有筋骨的隐患。再次谢谢我们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从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一点点不舒服开始，你是不是就得意识到，哎，我有没有隐患了？从没有发病到已经发病了，这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窗口期，这个窗口期我们应该怎么认识，怎么提醒？
2: 中医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叫上供治未病，那么也讲到了后面有十二个字叫咳而穿井，斗而助醉，为时已晚，就是不要等嘴巴渴了才想到我需要水分，也不要想战争发生了以后我才去打造兵器。这个是我觉得一个中医治疗筋骨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第二个呢，我刚刚看那个八个选手啊都是非常年轻啊，如果他不注意的话，他可能慢慢就会发生脊柱侧弯啊、骨质增生啊、肌肉的不平衡啊。在日常工作当中要把预防关节经脉的损伤作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3: 刚才听了张教授的讲解呢和大家的演示，我想到了中医经常强调的一个词，中和。黄帝内经就讲到五劳所伤，比方说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视伤血，久坐伤肉，久卧伤气。所以我觉得呢，中医的养生追求的就是不偏不倚，骨正筋柔。
1: 也再次谢谢张老师给我们这么详细生动的解释，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
1: 刚才在这个溯源方侠当中，我们发现筋骨的问题根源各不相同，有的是来源于脏腑的失调，来源于外邪的侵扰，但其实更多的时候还是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所以接下来当我们渐渐地读懂了我们身体的警报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如何守护呢？历代医家已经把智慧写在了传承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智慧方侠，成千年医者之志。

刚才我们探究了骨证筋柔得病的根源，那么接下来智慧方匣里我们将会孕育的是如何治疗的中医智慧。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将请出的这位传医人，他在疼痛风湿病的领域有着40多年的坚守。掌声有请河南省名中医、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风湿疼痛科和康复医学科学科带头人薛爱荣老师，有请。

0: 主持人好，薛老师你好。薛老师，其实一般啊，我们老百姓一说自己筋骨有点毛病，都会说哟，我骨头疼，觉得是骨头的问题哈。但结合您几十年的这个临床的经验，您一般会怎么来判断我们筋骨出现的这些病症？
1: 我们的人体的骨骼呢，它是人体的一个内平衡，而我们的肌

0: 肉和韧带呢，它是人体的一个外平衡。那么在正常情况下，骨骼和肌肉它是处于一个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状态。给患者去触诊的时候，往往会发现在患者的脊柱上附着的这些肌肉里边呢，我们会触摸到一些条索呀、结节呀，这些软组织的粘连。另外呢，就是肌肉的一些增厚。所以只把关节给它调正了，一旦它久坐或者是活动过量以后，它的这个关节有可能它就又回位了。所以我们说先调理外平衡，只有外平衡调理的相对稳定以后，我们再去解决它的关节的错位，它可能效果会更持久而且更稳定。
1: 您说到这儿，我突然间想起来，在中医当中有一句经典叫做有诸内者必行诸外，意思就是说，那我们身体内部的很多问题一定会通过我们外部的形态体现出来。所以我特想问您哈，凭一个人的体态，咱真能看得出来他的筋骨有问题吗？怎么判断呢？
0: 其实我们中医的诊断讲究思外揣内，就是我们通过病人外在的形来揣测或者是推断他内在的病。那么作为我们专科医生呢，可能会通过这种望、触、动、量这四种方法来综合进行一个评估。那么望呢，就是望诊，通过望诊来观察病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他的体型、体态、动作。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触诊，通过手摸心会来判断他的骨骼和肌肉局部的一个状态和变化。那么第三呢，就是动，我们会让病人做一些动作，再进一步的判断。那么第四呢，就是我们的量，有两种方式。那么第一呢，我们就是用目测的方法，就是看一看他有没有这种高低肩，或者是有没有这种头前倾。那另外也可以用设备去测量，会更精确一些。
1: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脑海当中一直在复原，哎呦，到底薛老师在看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望、触、动、量。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大技法，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更深刻的体会。那接下来请我们的小伙伴登场。

0: 首先呢，我想告诉大家挑战规则。现场30位同学，节目组将从中随机指定一位，薛老师呢将会蒙上双眼，仅凭触诊记住这位同学的骨骼特征。随后，这位同学回归队列，薛老师摘掉眼罩后，需要从这30个人当中，再一次将同一个人找出来。那把您的眼睛。
1: 啊，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
0: 这是几？
1: 不知道。
0: 那接下来我们请崔老师为我们薛老师挑选一位同学吧。
2: 因为我是一直研究考古学跟体育史，所以今天呢，我想怎么给薛老师增加点难度。你真的看不清楚？
1: 真的看不见。
2: 好，我给你挑选一个，我得看一下。
0: 哇，
2: 不能太容易了。
0: 崔教授看得特别仔细，特别认真。
3: 我觉得第三个他会选。
0: 啊，选择好了其中的一位同学，麻烦您把他领到薛老师的前面。薛老师现在已经把考题出来了，您可以开始
1: 哦。行，好，
0: 触的这一个环节了，
1: 我现在就通过一些触诊来看看它有什么特征。
3: 斜方肌脖子颈
1: 转过来，两个肩胛骨是外翘的，颈部的肌肉硬一些，要弯一下腰。

0: 妖姬也是宗师的。直起来，有点头前倾。好，我的触诊完毕。
1: 这么快，请这位学生回到位置上，也谢谢崔老师。到底薛老师能否再在30位同学当中找到那个正确的答案呢？考验您的时刻就要到了，摘掉眼罩开始。
0: 哇，好亮啊！
1: 您需要把刚才摸骨环节当中的那位同学找到，您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的，挑战开始。您认为它是可能选项的，您让它向前一步。
0: 请6号同学向前一步，8号同学向前一步。17号同学向前一步。2号同学向前一步。11号同学向前一步。22号同学向前一步。15号同学向前一步。麻烦5号同学向前一步。好，我的挑选完毕。
1: 在30位同学当中，您选择了8位同学。
0: 是的。
1: 您确定正确答案就在这八个人当中吗？
0: 我确定应该是在这8个人当中的。
1: 正确答案就在其中。您是怎么锁定这8个人的？
0: 主要是通过体型和形态，我来初步判断这8位同学应该是我锁定的大的一个目标。
1: 那您有什么办法继续来缩小范围？
0: 我想让他们再做一些动作，再来确定一下。
1: 好的。
0: 来，这个同学，我想请你低一下头，这样使劲去扩一下，我看一下。好嘞。往这边侧一下，再侧一下。这个同学弯一下腰，我看一下。好，直起来。我检查完毕。
1: 接下来在8位同学当中，您是否能够再缩小范围？
0: 我应该能缩小到3位同学。
1: 所以请告诉我们是哪3位同学。
0: 看体态，看体型。11号同学，然后5号同学，

0: 浩同学。
1: 当您把这三个同学的号码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用热烈的掌声先祝贺薛老师。正确答案就在其中。那如果从您的角度来看，这三个人最大的区别分别在哪儿？
0: 我之前触诊的时候，那个同学颈部僵硬，腰肌力量松弛的，这个同学呢腰肌是放松的，这是我锁定的第一个学生。那么第二个学生呢，是他颈部的肌肉稍微有点僵硬，而且他是一个肩胛骨的外翘，我们也叫他这个翼状肩胛，是非常明显的。五号同学肩颈部的肌肉相对来说是僵硬一些。
1: 您已经把范围缩小到了三，但是三必

0: 最终是哪一位同学在摸骨识人当中站在您的左手边，请选择。
1: 那剩下这三位同学呢，我还想让他们做一些动作，我再来看一下啊。来，往前低头，弯腰，弯腰。好，直起来，

0: 弯腰。好，请直起来。
1: 答案越接近，混淆的那些因素可能就会越多，所以您的答案是，
0: 我觉着，
1: 但是刚才您特别仔细的在观察，去触摸他们后背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地方哈，到底让您混淆的是什么？
0: 二号同学，我去触诊的时候，他的两个肩胛骨是外翘的，十一号同学就有点骨盆前倾，就是有点扛肚子。五号同学呢，他的肩胛骨没有明显的外翘，另外一个呢，腰部的肌肉是非常僵硬的。综合他们每个人的特点，最后我还是确定了二号同学。
1: 不论是您在选择的时候的淡定从容，还是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深入浅出，让我们就知道了中医的匠心和技艺就是无数的千磨万击、千锤百炼。我们用掌声感谢薛老师，谢谢您。
2: 我觉得这个手法真的是太厉害了，薛老师就像我们的教练一样，熟悉每一个运动员该做什么样的技术，他才能帮助这个运动员去提高。老师就是通过摸骨一些独特的点来找到这名男生。薛老师对人体每一个部位都熟悉，真的是叹为观止。
3: 我们历史上有一个扁鹊，著名的大夫，他就有一个历史的这个事，他就有一次到虢国，看到郭太子已经死了，失绝了，哦，全国上下马上就要发丧了，要把他出殡了。他后来一看，摸了摸胫骨，摸了摸肋骨，就像你，卧骨食人，最后说他是失绝，假死。后来经过治疗，这个郭太子活过来了。扁鹊呢是医学救人的早期的实践，说明薛老师的这种医学手法是有历史渊源的。
1: 这得是出过多少诊，累积的几十年的经验，才能有今天的这个精准无误。刚才我们所经历的是摸骨识人的这种诊断，那有了刚才说的望触动量之后，您会带来什么样的治疗办法？
0: 我通过这40年的临床研究呢，总结出来了一套治疗方法。那它这个方法的名字呢，叫三步一体无痛经络疏导疗法。那概括起来说呢，其实就是六个字：第一是理筋，第二是调极，第三呢是通络。那它的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叫筋柔骨则正，骨正则气通，气通则痛止。那么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理念来进行治疗的。第一步叫理筋，首先要触摸它肌肉的软硬度，然后再找到它这个筋结去进行放松。可以用拇指的一指禅去把这些筋结给它松开。深层的筋结我会借助一些工具，比如说筋骨针、小针刀，然后去做一个定点的松解。第二步调极，就是我们要把偏歪的关节给它纠正到正常的位置。第三步呢，就是通络，是用点穴或者艾灸的方法让经络去疏通，来滋养我们的这个筋骨。
4: 我们说筋骨相连的筋

0: 如果是失用了，骨就不正，骨不正了就阻碍了气血经络的流通。所以这六个字我觉得总结的是非常非常好，要谢谢薛老师。
1: 欢送薛老师回席落座，谢谢。我们感受了传医人的精湛的技艺，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中医传承的智慧还会在哪儿生根发芽。我们将要请出的是广东省中医院推拿科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岭南林氏推拿研究所所长吴山老师和他的徒弟们。首先，我们先来欣赏一段他们的表演秀。

0: 你好，吴山老师。
1: 你好，
0: 谢谢两位表演者，谢谢你们，请回席落座。
2: 大家好，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表演是我们岭南林氏正骨推拿的一个特色，我们这个叫一舞同言。我们古代的一些习武的人，他都要通过站桩打拳，其实讲锻炼身体，强筋壮骨，但是在过程中呢，免不了会受伤。受伤怎么办呢？他们通过互相治疗或者自救互救，这过程中呢，他们也慢慢的掌握了一些人体筋骨的一些规律，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也会慢慢形成一种诊治这种筋伤跌断损伤的一个手法，而且治疗这个筋伤的一种经验。那我们传统的中医，特别是骨伤科大夫，他在古代的时候一定也要学一些我们传统的一些八段锦啊、易筋经，这些也是要强筋壮骨，更好的为患者治疗。所以我们有这句话叫习武懂医，行医识武，就是这个意思。
0: 那我们想向您请教一下，一般我们说的正骨理筋，它的原理是基于什么？
2: 它的原理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我们中医骨伤科大夫的这种手法，一个呢就是通过一种巧劲，在快速呢把这些错缝的这些关节恢复它的原来关节的一种生理状况。那么理筋呢，就是用透镜，就是用手法来慢慢来把里面那些损伤的那些锁条状硬结的东西，那些东西把它揉散，然后达到一个骨正筋柔的效果。
0: 这个流派的特点，如果能让您用比较简短的话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您觉得能不能概括成一句话？
2: 我简单来说就三个字，第一个是快，第二个是准，第三个狠。快的意思，手法动作要快迅速，时间要短，这样病人的疼痛就减少。第二个呢，准呢，就是我们要求我们的这个临床大夫要看得准，要摸得准，要治得准，三个准字。对，最后一个狠，就是说我们治疗方法的时候一定要干净利落，要果断，不要拖泥带水。
0: 为了能够让大家更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快准狠的岭南林氏正骨推拿的魅力，接下来我们上一个正骨大夫都特别熟悉的一个工具——顿压板。巧劲是正骨手法治疗骨伤科相关疾病效果显著的关键。现场使用鸡蛋模拟人体脊椎的椎骨，放在治疗脊椎相关疾病时常用的顿压板上。传医人需要通过正骨手法按压鸡蛋，借助巧劲来按下顿压板。如果按下顿压板且鸡蛋完好无损，绿灯亮起则挑战成功。如果按压过程中鸡蛋被压碎或者顿压板未能按下，则挑战失败。
3: 我先得让何冲来挑战一下。

0: 下来，
1: 我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是长期在被人震鼓的过程当中度过的。
2: 这个蛋呢，看起来它是简单，但是你用力过猛，它会爆掉。
0: 我们这儿有10个鸡蛋，您只挑战一个就可以了。
1: 不会只有我尝试的这个是生的鸡蛋吧？
2: 换一个。
1: 啊，好像都是真的啊。

0: 哎呀！
1: 哎，我打包带走啊，这个
2: 啊，这可以打回去炒菜，没事。
1: 哎，为什么没亮啊？
2: 还没亮啊。
1: 这力量还没到，
2: 没到，对对对。
3: 鸡蛋虽然破了，但是灯却没有亮。我们掌声祝贺何冲挑战失败。吴老师，接下来看您的了。
2: 我也试一下，确实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3: 你的挑战是否能在15秒的时间当中把这些灯全部点亮，但鸡蛋不许破。那大家和我一起倒数，3、2、1，挑战开始。

0: 15秒钟，吴山老师点亮了10盏灯，掌声祝贺您！您能给我揭个秘吗？您那巧劲儿到底在哪儿啊？怎么能鸡蛋一点都不破呢？
1: 我们这种巧劲是通过长时间训练，我们以前用那个沙袋、米袋来练练习的。我们刚刚演示那种巧劲，或者是爆发力的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正骨里面两讲，是吧？一个正骨，一个里筋嘛。刚用这些方法呢，可能更多用在快速的正骨方面，像我们手法里面的扳法、扭转、压法那种。
2: 近代以来，医武通源在我们的整个的武术界、医学界比比皆是。我举几个例子，比如我们的南方宗派大师黄飞鸿，他就是一个中医名家，我们从电影还有各种文学作品都看到了啊，不光是武术展示，而且他的医学的手法，你看看医武同源，把两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国粹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吴老师这里展示的淋漓尽致。
0: 刚刚吴老师提到了正骨的手法，那高低肩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哈。那今天能不能在现场让我们感受一下您整个治疗的过程？
1: 可以
0: 好吗？
1: 可以。
0: 我们现场有高低肩困扰的，来举手示意我。来，那个姑娘。你是自己知道有这个问题，还是平常只是感觉到哪儿不舒服？
3: 我是觉得自己有一些高低肩，然后它可能影响到五官上面有一点大小脸。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调整它，在生活当中，
1: 这个比较常见的，我们小孩子的姿态不好，还有读书坐的坐姿不好，还有些女孩子带一个书包老喜欢带一边，这种是最常见的。但有另外一部分是可能是先天的脊柱侧弯那种是变成歪的，另外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们这种相对容易调一些。
0: 那您可能得需要一定的判断来看，
1: 对，
0: 这个小姑娘她是不是这个高低肩
1: 好嘞
0: 存在着问题，
1: 就请个助手来，因为等一下治疗的时候要有两个人帮忙。
0: 那我们也请出吴老师的助手赵家友。
1: 一般我们量的是以这个肩峰，肩峰是一个骨性结构，一般比较稳定。左边肩的这个到这个板那里是142左右，140，差一点点，不到2公分，就是左边高一些，右边矮一点。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不能说歪这边就是这边歪了，也可能是骨盆这边旋转啦，树根都歪了，那肯定上面也歪了嘛。所以我们岭南正骨都是要整体来，从它的下肢、骨盆、胸椎、腰椎到颈椎，整。

0: 盆来调息，这样曾达到古筝筋柔气血已流的最终的目的。现在你坐下来，我们先检查一下
1: 疼不疼。
0: 不疼了。我们先看他的骨盆两边，看一下还有没有高矮。这里疼不疼？
1: 疼疼疼
0: 疼。对，这边呢
1: 也疼。
0: 哪边疼一点？
1: 左边疼一点。
0: 我们看一下颈椎，这里疼不疼？
1: 疼疼疼。
0: 四五这里还是有点问题，有点关节紊乱。下面那个骨盆呢，我就用那个端坐旋转扳法把它调一下。颈椎这里呢，就用我们提拉旋转扳法，就用两个扳法给它调一下。
2: 嗯，
0: 好吧，试一下。
2: 好的。
0: 哎，不要用太大力，我这个手呢跨过来。好，你放松。哎，再换一点。来，一二一，一，对对。下面呢稍微调了一下，我们上面再试一下。来，你低头一点，刚刚我摸到这个四五有点紊乱，你这个轻轻放松，对，这个头转我这边，哎呀，对，就是这样，哎呀，
2: 什么感觉？
1: 此处无声胜有声，自己第一次听到自己骨头的声音。
0: 好，我们试一下。对，先锋在这里啊。现在左肩140。哦。对，我们这边这个指对着一个肩峰，现在还是140。
2: 掌声，谢谢吴老师。
0: 因为这种体态性的东西呢，如果他不注意，他回去工作不认真对待他这个姿态的问题，背书包等等，他还会返回来的。我们中国人说要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要把我们传统这种东西找出来，你的脊柱就应该没问题了。
2: 希望你能够一直都亭亭玉立。
1: 谢谢谢谢。
2: 想问一下坐镇嘉宾，在刚才的这一段传艺人的技艺展示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我们岭南林氏上课呀，应该是说它是源于我们叫武术商科，这个和上海石室商科呢有很多功法手法以及机制呢有异曲同工之处，它就非常强调精准稳巧，不能随意的模仿。目前呢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很多年轻人，特别是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等，年轻化趋势非常严重。我们追问病史，其实他没有很严重的外伤，但是呢有许多不良的习惯，日常工作姿态的不良，窝在沙发里看手机，这一点呢也希望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要高度的重视，使我们的真正的筋这样一种柔和骨正在日常中就得以充分的和谐的统一。
2: 谢谢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在家里好的习惯能够决定你人生的健康的指数，希望你的指数越高越好。当然我们也再次谢谢吴山老师。
0: 不客气，
2: 谢谢您。谢谢。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医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刺激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防颗粒。接下来呢，我们要从内外兼治的角度去思考，我们怎么样让骨正筋柔。我们要请出传艺人，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李范珠，有请。

0: 飞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很多人都在说调理筋骨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内外兼治。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内治外治怎么体会这其中原理的奥秘？
2: 内治是养根本，外治解症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标本兼治。明代的《神农本草经》书中记载一道药膳，它是把杜仲和阳肾一起烹。

0: 外痔呢是通过我们身体的表面入手，比如贴膏、推拿、针灸、理疗等，通过疏通经络、调理气血，缓解局部的疼痛和不适。早在《黄帝内经》里就有用猪油外涂治疗疮疡的记载，这是膏药最早的雏形。近代葛洪的《肘后备剂方》收录了外痔膏药，到了唐代用麻油和黄丹熬制的黑膏药开始出现，标志着膏药剂型的逐渐成熟。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记载了用吴茱萸贴竹荪治疗口舌生疮，这已经是今天的穴位贴服了。膏药从哪儿痛贴哪儿变成了调节全身气血的外治方法。到了现代，我们采用高分子材料和化学交链技术制成了现代凝胶贴膏。
1: 那您是不是也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带来了您在膏药上的研究？
0: 对，这就是凝胶贴膏，里边呢主要是有一些川乌啊、草乌，这样有一些大辛大热的药物，这是君药。里边还有一些呢，像白芷啊、细辛啊，用于发散的，把局部的这个寒气、湿气散发掉，这就是臣药。还有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像乳香、没药、死药，包括冰片、樟脑，让这些药物能够快速的集中到达这个疼痛的部位。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啊，光拿着说大家感受不到。那先问一下经常使用膏药的何冲同学吧。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们刚进入省队的时候用的那时候的膏药是给你一块胶布，然后呢我们会给我们很多的那些药粉需要我们自己搅拌，搅拌完以后成为一个膏状的东西，然后放到那个上面，然后拿棉花给裹起来，然后最后敷上去，再用绷带绑起来。那第二代呢慢慢的变成了像这种贴膏，但是这个贴膏有一个最大问题，你不能持续的多天的去贴，比如我贴了一天，第二天还没好，然后再去贴的时候它会产生过敏，然后它又粘得很紧，然后你再反复的撕开又贴上的时候，它上面的皮肤就会破。
1: 你要不要上来体验一下？
2: 好的。我今天能露出来唯一可能受伤的地方，就我的手腕骨折过两次嘛，这个地方是经常疼的。
0: 我们这个可以反复贴敷，按照要求去贴，一般不会有过敏反应和刺激性。从一侧贴，只要跟皮肤接触的紧密，接触之间不要有气泡或者是一些空洞，这样的话呢，可以使药物呢很快的就通过皮肤渗透到皮下，贴得牢一点啊，这样的话呢，不停的去释放药物，一直可以释放到6到8小时。
2: 那这个贴上是冰凉凉的，感觉起来还挺舒服的，而且没有了那种粘黏感。然后我先下去感受一下。
1: 我刚想说别摘啊。啊，
2: 对对，8个小时以后我再来。
1: 8个小时以后才可以摘啊。为什么膏药能够让肌肉放松呢？它源于什么样的原理呢？
0: 它主要原理呢就是活血化瘀，就是药物呢通过皮肤向下渗透，到达我们的经络，到达我们的肌肉，到达我们的关节，使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快，血块把它化开，那么我们就叫活血化瘀。另外呢就是中医讲皮毛开窍，那么药物呢贴上以后呢，它通过皮毛向下渗透，进入这个经络这个通道啊，不断的去深入，把经络当中堵的这个把它打通，那么就叫疏通经络，经络通了，气血就流畅了。
3: 李老师他展示的是中医的中药的变与不变，我们刚才看到包括从黑膏药到凝胶膏药，它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我们在千百年来所传承的中药的思想方法治疗的功效。您用现代科技赋能传统膏方，让古老的智慧焕发新生，让中医药膏剂走出诊室，走进生活，惠及更多百姓，为中医药事业注入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1: 谢谢王老师，谢谢李老师的分享。
0: 是是，
1: 谢谢您，谢谢。专家前辈用现代科技改良剂型，而新一代学子在用人脑和双

0: 手苦练内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内外兼修的传承，我们的中医才能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此时此刻呢，在浙江中医药大学就在进行一场技法大比武，走，我们到现场来看一看。
1: 浙江中医药大学骨伤学科创建于上世纪50年代，成罗氏伤科精髓，以肾主骨理论为本，孕育出髓系骨病的治法创新，在一推一拿、一针一灸之间，彰显着新时代中医人的风华与精湛技艺。无论是推拿正骨，还是针刺入穴，都需要十年如一日的打磨。那么你知道一代代杏林医者手上的功夫是如何练就的吗？今天我们就通过浙江中医药大学的一场比武来初步呈现。
2: 各位中国中医药大会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段纯。这次啊，我们来到了浙江中医药大学参加同学们的这个技法比武。我们请高红高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3: 我们今天比的是指尖针锋，比的是手上的真功夫。我们设计了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呢叫握骨扑食，第二个是针灸技法。握骨扑食出自传统健身功法《易筋经》第14，通过仿生动作强健腰肾、舒展筋骨，需要很强的指力和核心控制力。
1: 握虎扑食比武规则，从手掌到五指、四指、三指，直到最后的一指，逐级减指后需完成握虎扑食招式，无法完成者将暂时离场，坚持到最后的选手获胜。
3: 大家准备啊，手掌着地做五个，一、二、三、四、五，五指开始。这个做的都还不错，还有那位女同学。四指开始。
2: 哇、哦，我们淘汰了多达一半以上的同学。
3: 下面进行三指支撑，
2: 这个难度太大了。
3: 这个动作看似很简单，它其实是调动了全身的肌肉在协调运动，考验的就是指力。就是我们临床上治疗，可能你感觉这个手看上去没什么力量，但是它力已经在渗透到筋
4: 肌肉深层，对吧？
3: 是在千锤百炼的功法里练出来的。
2: 又有一个女生刚才下去了，
3: 最后一轮比拼啊！
2: 我天哪，这哇，看我们这个同学，
3: 两个厉害，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不错不错。
2: 哦，太棒了，太棒了，
3: 太棒了，太棒了。
2: 你这手非常厉害啊，这个发表下获胜感言。
5: 练医先练身，练手先练指，把自己练强大了，指尖才有力量，双手才有温度，传承才有根基。
1: 针灸技法比武规则，每位学生拥有10枚毫针40秒内向水缸内漂浮的朱砂根果施针，全部扎中者获胜。
3: 计时开始。这一关呢，比的是轻而能透的真功夫，我们要做到不偏不沉，一针透皮，朱砂根果它会随风而动，遇波则摇。治疗筋骨疾病的时候，我们要根据肌肉的痉挛、骨骼的僵硬这些情况来施针，让筋变柔了，骨才能够回到正的位置。
2: 高院长，我看到咱们同学握针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把它顶得稍稍有一点弧度的样子，
3: 拇指向前，食指向后，实际上就是指尖的指力瞬间爆发，就实现这个轻而能透。男生指力更强，竞争破皮更容易，而我们女生呢，手会纤细一点，更擅长于捕捉我们的针感，感觉会更敏锐。
4: 倒计时十秒，比赛结束。
2: 这个同学，你扎了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3: 啊！
2: 这个真是针针不落空啊！还有哪位是实针的同学伸手让我们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恭喜我们这九位同学啊，在我们的技能比拼当中成为了筋骨比拼之星。大家可以说说对于今天技能比拼的感想。
5: 人命之重有贵千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多一分训练，每多一分辛苦，就能在日后减轻一分患者的痛苦。
6: 我觉得我们要打好基本功，才能更好的治病救人，发扬中华瑰宝。
7: 作为一名中医传承人，我认为传承传统医学重要在于传承，更在于精进。
1: 同学们用最扎实的方式告诉我们，中医里的骨正筋柔养的是医生的功力，调的是病人的筋骨，守的是千年的智慧。愿每一位未来传医人都能在指尖之间传承这份刚柔相济的中医风骨。
0: 我们感慨我们的年轻的医者这么扎实的功底，但我想在座所有的观众当中，可能肖老师内心会翻涌出非常多的情感。
8: 我觉得中医的外治方法它是要靠医生的两个手去治疗病人的疾病。那么这个里面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练功，是最起码把医生这个手要练好，全身的力量能够运用到这手指上面去。所以我觉得年轻的学子们能够在这个方面下功夫持续的进行，我觉得是非常欣慰。第二个呢，就是讲针灸，中医要走向世界，最开始就是针灸走向世界，让大家看到了针灸的神奇啊！所以我们的学子啊，通过这些练武的这种比赛，参加这些活动，使自己掌握了中医外治的方法，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好。
0: 刚才我们在智慧方匣里呢，其实看到了我们中医治疗筋骨的各种精妙的技法，我们看到了每一味的中药的背后和每一个手法背后，其实都是我们的中医人对于生命的守护和敬畏之心。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焕新方匣，创时代医道之心。

古正筋柔是我们各个年龄段所追求的筋骨健康的状态，而骨质疏松是困扰老年群体筋骨健康常见的问题之一，它被人称作是沉默的骨骼蛀虫。那么如何运用中医药智慧来应对骨质疏松给老年群体带来的困扰呢？有一个人用他几十年的坚守在对抗这样的疾病带给人类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要掌声请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谢彦明。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崔老师好。崔老师，
0: 我看到在2015年的时候，您参与的补肾益精法防治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疗效机制和推广应用的一项研究，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一个非常重的分量。
2: 骨质疏松它是一个非常隐蔽的疾病，比如一个大树啊，外边看起来还挺好的，但是里边已经空了。在过去

0: 30年前，基本上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病是一个什么病，骨折了以后才发现，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疾病。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个病的越来越多了，大概现在全国呢有9000万人。
1: 那就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要预防骨质疏松比较重要呢？
0: 骨质疏松这个病呢，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大概在30岁左右的时候达到一个骨峰值，到35岁的时候呢，骨量就开始流失了。大概在50岁的时候，女性有25%的人会患骨质疏松症，也就是4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了。65岁以上的女性就是50%了。
1: 那您是怎么开始研究骨质疏松的？
0: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陈可济院士呢，是中医中西结合的老年医学的创始人。当时呢，他在一次大查房的时候就跟我说，就应该研究老年期的特有的疾病，就比方说骨质疏松。在80年代谈到骨质疏松的时候呢，在中医界很少有人说这病是什么。陈院士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大量的进行古籍方面的查阅，最后在唐朝的《本草拾遗》当中找到了这个骨碎补。骨碎补呢，入肝肾，它是能够强筋壮骨的，补肾续伤止痛的这样的一个药。从这儿发现了以后呢，那么我们也是对这个骨碎补进行了从理论到临床实践，再到它的药效和作用机制这样的一个整套的系统的研究。当时呢，我们也是从这里边提取出来叫骨碎补总黄酮，它是一个有效部位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骨质疏松症的患者以肾虚为主，所以我们团队经过多年研究，研制出了含有骨碎补总黄酮的强骨胶囊药物，目前已经普及到了全国的2000多家医院，也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过了30年以后，我见到了陈院士，他跟我说，你坚持把事做出来了，发表了他的专著，还有团标指南，还带了一个团队，当时给予很大的鼓励。所以陈院士呢，就像给我们照亮了一盏灯，这一盏灯呢，就让我们这条路能走下去，给我们很大的这个鼓励。
1: 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在您整个从医的道路上，您也像一盏灯一样温暖过很多人。谢老师，请向后看。
0: 哎呀，真是很意外呀。很意外。
2: 向少，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向少，没想到是吧？
0: 对呀，我真的没想到，真是太意外了。
2: 大家好，我是魏旭，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也是谢老师的博士研究生。
1: 拥抱一下吧，我觉得在舞台上见面的机会应该不多哈。
2: 对对对对对，的确是。今天我也拿来了当时谢老师给我的这个材料，当时我博士毕业的时候，谢老师当时就说，他希望把中医药防治骨质疏松症这个方向交给我，我一直保存着，之前给我的是白的，这么多年有些泛黄了，我们团队也一直在学习。这还有我当时谢老师资助我中的第一个科研课题。
1: 为什么你用了一个词叫资助呢？
2: 对，因为当时年轻人嘛，的确是才毕业，拿课题非常非常困难。当时也是谢老师以合作项目的形式资助科研经费，给了10万块钱。10万块钱真的就是我们学术生涯的第一桶金。谢老师真的对我来说就是严师慈母。现在呢，我们也是越来越发现，这个除了单纯的骨质疏松症这个疾病之外，包括现在国际上提到了肌少骨质疏松症，这些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前沿的。我们就想的是，能不能结合国际上提倡的抗阻运动、营养支持，从中医中药这些方法当中找到一些更好的依据，能够进一步从现在到这个中医药防治肌肉骨骼疾病这个方向。
3: 陈斌呢，在临床基础科研教学乃至转化方面都给我们画了一张非常好的蓝图，所以说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个过程中间就是一种更续我们千年的中医的文化，然后呢

0: 促进中药的新的一轮的创新与发展。所以说，再次感谢我们谢老师和我们吴院长这样一个生动的一个见证人和一个实践者。
1: 谢谢王老师，也谢谢魏院长。
2: 谢谢主持人。
1: 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医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现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才我们看到，确实我们的中医智慧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用一辈子接住再传下去的勇气和坚持。那对此特想问一下何冲，你觉得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我觉得今天这个古镇今柔的这个内容，包括四位嘉宾也是拥有了大爱，希望我们的中医的传承可以一路的传承下去。但对于运动员出身的我来说，我觉得我更多的是一份小爱吧。我希望中医能给我们的中国运动员带来更多的保障，无论是从外敷的膏药也好，还是治疗也好，还是推拿手法也好，都希望运动员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保护，也让我们的运动寿命可以变得更长，让大家都可以去到自己梦想的那个舞台。
1: 谢谢何冲的分享。我们特别想邀请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来总结一下古正今柔的东方奥义。
3: 用四个字来谈我对古正今柔的这么一个体会啊。一个呢是时钟守正，就是我们在筋骨锻炼的时候不能偏移，过了也不行，不够也不行。守正呢，要按照我们中医基本理论讲的就是不枉坐牢，就是一定按照我们一个人体的正常的生理活动去保护我们的骨与关节。
0: 现在慢性病它的发生与发展越来又给社会带来了新的挑战，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进行各种健康的普及，做到预防、诊断、康复乃至我们的医学管理方面都发挥古正今柔的价值，让我们的健康预期寿命得以延续。
4: 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孙思邈匠大医精诚，所以我们今天传承的不仅仅是术，更要传承文化，传承医者仁心。第二呢，我们要守正创新。那么守正不是逆古，创新呢不能离宗，这也是我们今天让古老的中医药重新焕发青春的一个极致追求。
5: 在现代这个世界多极化的时期，我们讲究全面健身讲究融入世界，骨就是弓，筋就是弦，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射得准，射得远。
1: 五位传医人让我们看到了中医骨伤治疗当中的万千气象，从诊室里的人心妙术到我们融入到日常当中的养生良方，其实我们越来越清楚为什么骨是立身之本，为什么筋是灵动之脉，两者相生相济，方是康健之源。接下来我们就将凝聚本期健康智慧，典藏于健康方下。传中医千年心火，成岐黄济世之志。现在，让我们一起起卷叩霞。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

0: 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 今天我们从古正今柔四个字出发，走入了典籍的深邃，也触摸了传承的温度。希望我们能够带着这一份古正今柔的东方智慧，用骨骼撑起我们理想的风骨，让我们在经络的灵动中来承载生活的起伏，活出属于中国人的坚持和韧性。冬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伊朗始终拿不出美方认同的可行方案，美国对伊方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
1: But they're not coming through with the kind of deal that we have to have, and we're going to get this thing done properly.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early and then have the problem arise in three more years.
2: 特朗普说，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此外，特朗普还证实，他已听取美军方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纽约时报披露，知情人士说，伊朗最新提

0: 向美方做出让步，取消了伊朗此前设定的一个条件，即美国必须首先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双方谈判代表才能进行面对面会晤。但是最新提案仍呼吁将核谈判推迟到第二阶段，即达成永久停火之后再谈。路透社分析指出，如果不打破目前的谈判僵局，伊朗战事可能演变为冻结式冲突，不仅会拖累特朗普支持率，削弱共和党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的胜算，还会加剧美国与盟友之间的裂痕。
1: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另据伊朗外交部的消息，阿拉格奇近两天还与多国外长进行通话，就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0: 伊朗外交部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介绍了伊朗为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给伊朗的战争、实现地区和平所采取的最新立场和举措。 卡拉斯说，欧盟对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后果表示关切，并强调欧盟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原则立场。另据俄罗斯外交部和伊朗外交部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号也就中东局势相关问题通电话。 俄外交部1号晚发布通报说，拉夫罗夫和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就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实现中东地区军事政治局势稳定，确保航行通畅和解决伊朗核问题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当地时间1号，阿拉格奇还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地区国家的外长通电话， 通报伊朗关于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最新立场和倡议。阿拉格奇表示，当前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拉格奇说，尽管因美方多次失信而对其持高度不信任态度，伊朗仍本着善意与负责任的态度，在巴基斯坦斡旋下开启伊美谈判，旨在彻底结束战争。
1: 伊朗递交的这份最新谈判方案体现了伊朗方面怎样的谈判策略？此外，美国虽然对新方案仍旧不满，但也表示更愿意达成协议，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伊朗递交的这个新的方案，我觉得还是反映出了伊朗在谈判策略上的一些考虑。首先就是伊朗追求一个对等的公平的这种谈判中的相互的博弈，也就是如果说伊朗去让步的话，那么美国也必须做出相应对等的让步，不能是伊朗单方面的让步。你比如说在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是双方同时解除封锁，也就是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同时美国也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一个同时对等的步骤。那么在核问题上，那么伊朗也是提出可以在核问题上去讨价还价，去谈，但是美国要提供制裁解除的红利。那么实际上也是伊朗在要求美方给予这个相应的回报。 那么第二个伊朗方面的这个谈判的策略，就是它是一个浅谈浅退，是逐步的做出这个谈判立场方案的调整，而不是进行大幅度的一下子的这种让步。最新的伊朗的这个方案，其实对之前的所谓的三阶段的谈判方案，尤其是这个三个阶段的划分，似乎也没有像之前那么去强调，以此来测试美国的底线，争取更多的这种谈判的空间。 同时去保护自身在一些核心诉求，比如说核问题上的这种底线和立场。对美国来说，不解决核问题的话，这次他退出这个伊朗战场的话，那么就显得不那么体面，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了。所以美国是一定要求在核问题上有一个伊朗方面有比较大的让步，但是同时，那么美方也希望继续维护这个谈的局面，也就是通过之前的这场战争。 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就是战争不能够带来问题的解决，反而增加了伊朗问题的复杂性，打出了一个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意愿去重启对伊朗的战争，无意真打大打。 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我认为美国对伊朗的这个

0: 政策基调，还是要通过谈判争取来达成协议。那么美伊之间博弈的主线也是围绕谈判来进行。
1: 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号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已经离开了中东，中东地区目前只剩下两艘美国航母，布什号和林肯号。美国国务院5月1号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国会审查。
2: 美国国务院当天公布相关军售合同，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9.924亿美元；科威特将购买综合战争指挥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25亿美元；卡塔尔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及相关设备，预计共约50亿美元；阿联酋将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1.476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认定存在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上述四国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美国长期稳居全球第一大武器出口国地位。2025财年，美国对外军售总额达3311.8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3.92%，再创历史新高。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美国武器出口占全球总量的43%，中东与欧洲是美国军售核心市场。2025年5月，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售协议，涵盖空军升级、防空反导、海上安全等五大领域。
1: 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之后，美国纽约时报5月1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以伊冲突期间，以色列军方在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该系统首次被部署至以色列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对铁穹系统部署一事，以军发言人表示，我们正协助地区盟友提升防御能力，对具体部署与行动不予置评。
2: 据报道，相关部署是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通电话之后实施的。报道称，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阿联酋遭到伊朗导弹与无人机的持续密集袭击，成为遭打击最严重的海湾国家。内塔尼亚胡下令以色列国防军派出一整套铁穹系统（含拦截弹）及数十名以军操作人员。此后，该系统在阿联酋上空拦截了数十枚伊朗导弹。报道称，此举标志着以阿两国数十年关系发生根本性转折。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实现全面关系正常化后，双方军事合作长期处于隐秘状态。而此次部署以及以军人员进驻阿联酋领土，将两国关系升级。将铁穹外派的决定在以色列国内引发担忧，有官员担心系统与人员外调可能削弱以色列本土防御，使其更容易遭受伊朗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认为，部署符合以色列国家安全利益，既支援关键盟友，又强化对伊朗的威慑。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月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着力使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使其成为该地区安全和繁荣的源头。联合国难民署5月1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部分援助物资的运输成本上升，援助物资的交付被推迟。其中，由于此前从迪拜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援助物资需要改变路线，相关路线的援助物资运输成本翻了一番多。联合国难民署还表示，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外，包括沙特阿拉伯、吉达在内的主要港口因拥

0: 种问题以及大幅上涨的战争风险、保险费等因素，都加剧了运输压力，阻碍援助物资的及时交付。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国人员。
1: 据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称，此次撤军不会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兰施图尔地区的医疗中心。该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4月27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对此，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后续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内做出。德国外长瓦德富尔4月30号表示，德方已对此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4月30号下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仪式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举行。这是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
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将东京审判法庭审判记录以中文形式悉数呈现。翻译工作历时10年，合计2000多万字，共40卷内容，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跨校协作翻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据了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东京审判完整记录，这对铭记和捍卫历史真相、维护世界和平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
3: 大家去了解东京审判这段历史之后，能够看到80年前的一个国际法庭，它对于这段历史做出的一个裁决，也就是日本发起侵略战争的这段历史盖棺定论。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行为是一种国际上的战争犯罪行为。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好戏连台，独具特色的活动全方位丰富游客的假日游玩体验。
4: 五一假期，福建南安九日山奇峰隐伏文化活动周正式启幕。当地依托千年海丝奇峰文脉，融合非遗民俗与休闲体验，点燃假日文旅热潮。活动现场，演艺团队身着宋代服饰，完整还原诵读奇峰文、古风乐舞等仪程，沉浸式复刻古代官方航海祈福盛典。活动还特设隐伏送宴劳动者专场，用传统礼仪致敬一线劳动者。五一小长假期间，江苏射阳日月岛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当地创新推出露营加音乐，将田园野趣、潮流音乐无缝衔接，为游客打造多维度的假日新体验，点燃假日消费新活力。
5: 感觉这边氛围是非常的棒，白天我们可以在这儿逛集市、吃美食，同时这儿还有非遗表演，晚上这儿还有音乐狂欢，总体上我感觉确实是不虚此行。
4: 这个五一假期，河北沧州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传统文化融入假日生活。在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以诗舞山河耀沧州为主题的非

0: 非遗文化活动精彩上演，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科技创新交融，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正机器狗搬着小时第一次看这种，很灵活，没有那么笨重，还是比较喜欢的。
0: 昨天，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赛马村超在西拉木人镇举行，吸引全国游客、摄影爱好者与马术爱好者。传统炸马宴长桌旁，游客边吃特色美食，边看歌舞表演，感受当地民俗文化。
2: 就是我们也是跟几个朋友第一次从北京这边来，很开心体会到了这边的文化，而且还拿到了这边的文创，小文创，然后这边的羊肉也很好吃。
3: 五一假期，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陆村典籍里的中国陈列馆焕新开放，首次公开展出镇馆之宝。
4: 在陆村典籍里的中国陈列馆，以石镇纸船、风骨千年、一方墓志与一个家族的时空回响为主题的太平年主题特展正式焕新升级，通过第一重典籍与第二重典籍的双重叙事，带领观众穿越千年时光，探寻吴越国王钱弘处纳土归宋的历史真相，感受一段家族风骨跨越时空的文化力量。本次特展的核心亮点是首次公开展出的镇馆之宝吴越王钱弘处墓志铭拓片。作为吴越国末代国王，钱弘处以纳土归宋的政治智慧，避免了江南地区陷入战火，保全了吴越百姓的安宁与富庶。这方墓志铭拓片不仅是这位历史人物一生的真实写照，更是纳土归宋这段历史的珍贵实物证据。
5: 电视上看过那个典籍里的中国嘛，然后正好前段时间太平年这个电视剧不是在热播嘛，我比较喜欢里面的那个盛温琪，是个忠臣嘛，然后正好五一的时候来湖州这边来玩，然后就路过这边正好来看一看。
4: 展陈现场，观众可近距离端详墓志铭拓片上的每一处刻痕，透过斑驳的文字触摸千年前的历史脉动。展览清晰梳理了从吴越国王钱弘处到其外孙吴兴太守慎雍的历史脉络，生动展现了这段厚重历史如何在湖州大地上落地生根、薪火相传，最终融入陆村的山水肌理与人文文脉之中。本次特展还集中展出了总台大剧《太平年》热播以来，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泰国等地的相关重要报道的报刊原件与复刻件，让观众可以直观感受这段千年历史传奇如何跨越时光来到当下，引发海内外广泛共鸣。
6: 太平年这个展出其实主要讲的就是吴越前王的历史，那湖州呢本身就是吴越的这个老地方，通过展出呢让游客更了解我们太平年与陆村之间的联系，而且呢它这个又是央视的大文化 IP， 那放在一起展出呢，既能够让古老的典籍活起来，又能带活我们的一个文旅，传播传统文化。
3: 五一假期，您都会解锁哪种度假方式？或许是走进电影院，打开光影之旅，或是在露天演唱会上释放快乐，或是来场期盼已久的旅行。中国新闻推出五集系列报道《潮玩假日，乐享五一》。今天先来认识一群骑行爱好者，从骑行旅拍到沙漠、草原、山地越野。电动两轮车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是他们追求骑行乐趣与生活方式体验的出游搭子。
7: 今天又是一场硬仗啊，往返60公里的路，然后我们一起去露营地去越野。
8: 他叫段涛，是一名电摩发烧友，草原、沙漠、山路都留下了他和车友们的足迹。
9: 喜欢玩的野一点，喜欢追求大自然，走一些比较难的路段，就像这样的一帮人，他们叫风行者。我们聚集了这样的一帮人，走一些非铺装的路段，涉水、涉沙、涉泥、涉土，用身体感受大自然。出发！2021年的时候，我就有了一辆电动摩托车，认识了很多的车友，就是路上走走走，哎，你也骑这个车。哦，你也骑的新能源电动摩托车哦，好像能 get 到那个价值观的那个点，然后我们达成了第一次活动，五个人一起去骑70公里。
8: 现在段涛的车友会已经从最初的5个人发展到2600多个车友，

0: 吸引了许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加入。从安全驾驶培训到露营郊游，甚至越野，电动两轮车成为了大家兴趣交流和社交连接的重要载体。
1: 就那种山可能人爬都比较费劲，但是我们要非得要去骑电摩上，因为它有它独特的意义在，它就是我，我就是它，变成了灵魂的一部分嘛，完全不可割裂。
2: 骑行不只是速度与激情，或许在城市的公园、郊区和特色街区，骑上电动搭子来一场微度假，可能是另一种乐趣。
3: 我们会多走一点点啊。
4: 我之前的话是一个 B 超室医生，然后后来因为有了宝宝之后，想给他更多的陪伴时间，所以就辞职选择从事自媒体博主，然后带他去不同的地方多去走走看看。每天除了工作，那就是去户外玩，去洱海边玩，然后去爬山。我们每天就是骑电动车，因为我不会开车，他可以去到我们很多想吃的景点啊，他可以随走随停，他可以随意的走街串巷。
0: 在社交媒体上，像李乔顺一样，还有很多车主自发分享电动两轮车的出行经历，从城市漫游到郊野骑行，他们愿意为车辆的颜值、智能与体验买单。
4: 因为有宝宝，我会就是在上面会放一些小玩偶啊，他喜欢的玩偶，或者放一些鲜花，就会看起来就心情很好。他在照顾我们的生活，陪着我们一起生活。
0: 相关行业报告还显示，当下电动两轮车市场存在五大消费群体，其中就包括了城市通勤刚需群体、家庭实用群体、爱好休闲骑行的城市微度假群体等。年轻人群对个性化设置、骑行记录、导航等高阶功能需求更高，智能化、个性化体验成为了新的骑行消费趋势。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五一档电影票房超3亿元。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金融强国2025香港金融之夜近日在香港成功举办，各界嘉宾欢聚一堂，其中人工智能时代的香港机遇等议题备受瞩目。
6: 这里是香港会展中心，本届香港金融之夜的主题是汇聚驱动链通 AI 加金融，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
7: 香港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庞大的数据中心，我们要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的优势，帮助香港发展 AI。
8: 一国两制下，国家给予了香港发展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期待香港不断持续深化与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将 AI 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金融效率与普惠价值，驱动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
9: 引进办助力出海的企业呢，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扎根发展，让香港成为全球化布局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支点，将香港金融实力转化成为企业的国际的通行证。
10: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1: 谢谢，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7: 多？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1: 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24: 干嘛？
2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26: 一念之际在于心。
1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7: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昨天，位于意大利中西部托斯卡纳大区卢卡和比萨省交界处的法埃塔山森林大火仍然在燃烧，导致约3000人被迫紧急撤离。大火从4月28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达到800公顷。在多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的协助下，灭火作业持续展开，但强风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今天发布的消息，日本当地时间今天18:28左右，北京时间今天17:28左右，日本奈良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约7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地震引发海啸。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0: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特朗普宣称对伊朗战事已结束，与此同时，美军汇报对伊作战新方案，6500吨武器装备迅速运抵以色列。一边喊停战，一边忙备战，美国究竟有何谋划？美军福特号航母撤离中东，美国务院批准对中东4国超86亿美元军售，美国中东部署在作何调整？伊朗提交新谈判方案，特朗普直言不满意，美伊谈判还能否重启？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向美国转交最新版的谈判方案，特朗普表示不满意。下一步究竟是打是谈？特朗普被曝手握多套对伊方案。美国专家预估，美对伊战事总成本或将高达10000亿美元，低成本维护霸权模式破产。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面对在激进道路上狂飙的日本，这场审判具有特殊的历史警示意义。伊朗官方宣布已向美国转交最新版的谈判方案，那么新版的方案有关啊有。

0: 和改进，美伊双方的立场分歧是否缩小呢？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

0: 不会讨论其他议题。若第一阶段达成一致，谈判将进入第二阶段，重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第三阶段将涉及伊朗核计划。伊方只会在前两个阶段达成一致后，才准备就核计划展开讨论。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于4月27号提交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将核问题重新纳入协议草案。知情人士透露，美方要求伊朗在谈判期间不得从被炸毁的核设施中转移任何浓缩铀，也不得重启核设施的活动。《华尔街日报》披露，伊朗的最新方案提出，在美方保证停止对伊袭击并解除海上封锁的前提下，愿意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此外，新方案提议围绕核问题展开磋商，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制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若美方愿意接受新方案，伊方准备于下周初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谈。伊朗方面强调，伊朗并不拒绝谈判，但绝不接受威胁和强加的条件。
1: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هیچ وقت از مذاکره فرار نکرده، هیچ وقت. اما خیلی طبیعی است.مذاکره نه اینکه اون چی که اونا دیکته میکنن ما قبول کنیم نه اینکه چه اون چه اونها با تهدید میخوان تحمیل کنن ما اون تحمیل رو که مذاکره نیست این پذیرش یک تحمیله
0: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直言，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
2: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m not satisfied with it.
0: 特朗普表示，美伊现在正通过电话进行谈判，以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他同时强调，在达成协议前，美军不会离开。
2: They're not coming through with the kind of deal that we have to have, and we're going to get this thing done properly.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early and then have the problem arise in three more years.
3: 现在美伊之间进行的是有关谈判程序性的博弈。那么从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暂不涉及到实质性的立场妥协。那在伊朗最新的方案当中，对于核心问题，也就是结束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仍然呢是处于一个最为优先的地位。但是对于核问题的磋商，目前来看呢也是可以双轨并行，也就是以解除制裁为对价，将核问题和制裁问题作为一个平行议题，与停火和恢复海峡通行问题来同时进行讨论。那么这种改变对伊朗来说，既是为了与美国继续展开谈判所做出的必要战术调整，同时呢，也是为了缓解自身国内危机，并且充分利用核问题这样一个筹码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但是目前的这版方案对美国来说，接受起来其实仍然有一定难度。对美国来说呢，海上封锁和经济绞杀是逼迫伊朗彻底放弃核计划的杀手锏。那解除对于伊朗制裁呢，也不是美国现阶段国内环境可以轻易允诺的交换对价。那总的来看，当前伊朗所提出的这样一个修改，或许能够让美国和伊朗先行谈起来，但是由于双方在关键议题上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想要实现真正的突破乃至是达成协议仍然是非常困难的。
4: 伊朗军方二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美伊双方似乎都在为重启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特朗普一号证实，他已听取美国军方关于对伊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
2: Do we want to go and just blast the hell out of him and finish him forever, or do we want to try and make a deal? I mean, those are the options.
5: Do you want to go blast the hell out of him?
2: On a human basis, I prefer not, but that's the option. Do we want to go in there heavy and just blast him away?
0: 中东媒体认为，除了夺取控制伊朗浓缩铀库存以外，美国可能正考虑多种军事选项。
6: 第一种选择是打击伊朗的蚊子舰队，也就是小型快艇。正如卫星图像所显示的，这些数量庞大的小型快艇在海上活动，通常配备有短程导弹和机枪。更激进的一个选项是继续打击伊朗的领导层，试图打击伊朗方面的士气。还有一种选项就是打击伊朗的关键设施，例如穆巴拉克钢铁公司是伊朗最大的综合性钢铁企业，年产能高达1000万吨，一旦被摧毁，将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0: 而伊朗方面也在为战事重启进行各项准备。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朗正加紧利用停战期挖出深埋于地下的导弹和弹药，以便在局势突变时

0: 了美国军事体系的短板，美军未能快速适应新的战场形势与作战模式，美国国防工业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关键弹药。美媒此前披露，在对一军事行动中，美军弹药消耗惊人，要全面补充库存可能需要长达6年时间。
1: 来自美国媒体的消息显示，具备隐身性能的远程空对地导弹、增程型联合防区外发射空地导弹，此前库存为4400枚，在对一军事行动中已消耗超过1100枚。按照美国智库的说法，该型导弹单枚成本超过250万美元。此外，战斧导弹战前库存3100枚，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000枚，其单枚成本同样在250万美元以上。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消耗量在190至290枚之间，单枚成本近1550万美元，而总库存仅约360枚。
0: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专家琳达·比尔姆斯认为，从长远来看，受损美军设施的修复重建与武器弹药库存的补充将持续推高这场战争的成本。此外，部署在中东地区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长期接触有毒物质与各类环境危害，未来还需支付终身伤残抚恤，这笔开支会进一步加重纳税人的负担。据他估算，伊朗战事的总成本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31号，美国国债达到31.27万亿美元，而过去一年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31.22万亿美元，债务与 GDP 之比升至100.2%，而上一次美国国债规模与 GDP 之比超过100%，还要追溯到1946年。《华尔街日报》指出，目前美国联邦政府每进账1美元就要花掉1.33美元，债务规模的膨胀也让政府对利率变得更加敏感。如今，联邦政府每支出7美元就有1美元用于支付利息。美媒警告，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国债规模大概率将继续攀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2036年，债务将升至 GDP 的120%。到2056年，进一步飙升至175%。分析认为，特朗普在任期内热衷于低成本维护霸权模式，核心就是以最小直接投入实现最大霸权收益，而军事霸权与金融霸权都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但伊朗战事进程彻底打破美国速胜预期。伊朗以非对称战力、本土防御韧性与区域联动反制，使美国陷入高消耗、低收益、强反噬的战略困局。
2: 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0年后的今天，日本政要在修宪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行径，充分暴露出当前日本政界在历史认知、战争责任、国际正义以及安全观念这4大维度上存在根本性的谬误。
0: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罪魁祸首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1946年5月3号，由中、美、英、苏等11国共同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展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国际大审判。在庭审中，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犯下的暴行被公之于世，其中南京大屠杀成为庭审中的重要部分。
3: It is unbelievably terrible.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4: In the Tokyo 裁判では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はすごく大きな取り扱いでした。
5: 我们在翻阅东京审判的大量庭审记录后发现，法庭是设立了独立的单元来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法庭调查，并且给了被告自辩和举证的机会。日本辩护团则极力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被告席上的松井石根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时的日军最高将领，但在庭审时他竭力推卸自己作为最高指挥官的责任。更为荒唐的是，他还在自辩时抛出了所谓的

0: 理论。
1: 干你大哥大姨。
2: It was no different from an elder brother thrashing his young and recalcitrant brother after putting up with him for so long. The action was to make China come to her senses, not out of hatred, but out of love.
3: 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体系，强调人证物证。日军侵华期间对其暴行明令封锁，在投降前后更是大量销毁罪证。检察官团队当庭展示在中国经过各种努力搜集到的证据，传唤多名证人，以血泪事实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其中包括美籍传教士约翰马吉拍摄的这段视频，记录了日军在一户居民家中杀死11名无辜平民的暴行。
4: John Jim McGee and a picture of the minister of banking. The raping continued day by day after the occupation. Men, women, and even children were killed. If a woman resisted or refused, she was either killed or stabbed. If the husband of a woman tried to help, he was killed.
3: 除了中外人士的证言，一些外国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也成为有力的佐证。1937年12月18号，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该报记者从南京发回的报道，报道详细描述了记者目睹的日军暴行，并首次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字样。量刑阶段，印度法官主张对全体被告无罪释放，澳大利亚庭长主张流放孤岛。面对这些荒谬的提议，代表中国出席审判的法官梅汝敖据理力争。他列举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令人发指的暴行，力主判处甲级战犯死刑。
5: The law lays down clearly what we should not do, or we will punish by death if crimes deserved it. This is law. This is why I insist on the death penalty.
3: 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法庭最终将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另有18名被告人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在被判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中，所列罪行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就有3人。
6: Accused Tojo Hideki,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Accused Itagaki Seishiro. Accused Doihara Kenji. Accused Hirota Koki. Accused Kibura Eitaro. Sui Iwani. Accused Muto Akira. On the count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sentences you by hanging.
3: 在判决书起草环节，梅汝敖坚持中国人对侵华罪行最具发言权，成功牵头负责日军侵华相关内容撰写，把南京大屠杀等滔天罪行写入历史定论。今年3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
0: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3: 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呈现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陈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也无视角落摆放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反而对展示的日本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
7: 感慨深いよね。だから本当にあのところにいられる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しね。それは私は答えられないな。さすがにな。ちょっとなそういうのは。あ、そうです。

0: 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ね。それは 見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ほとんど皆さん知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ね。私の世代が最後じゃないかな、ほとんどね。東京サイバー覚えてるなんてのは。はい。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8: 舒淇，
9: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8: 舒淇，
9: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1: 副驾请讲。
9: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1: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9: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2: 快点，
13: 爸爸。
12: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8: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没事啊，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22: 知道吧？
23: 知道吧？应该的。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5: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代号067，深山里诞生航天液体动力摇篮，

从飞向太平洋到筑梦天宫，从艰难起步到问鼎苍穹，他们用青春铸造中国心，托举起中华民族的航天梦。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航天人就已经开始了研发空间站的技术筹备工作。此时，国际空间站计划将中国人排除在外。面对技术落后和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要实现中国自主研发空间站的梦想，中国航天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让中国的火箭具备更大的推力，实现中国人的空间站梦想，满足未来航天事业的发展需求呢？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有一个人也在思索着。
1: 这个人名叫张贵田，当时是067基地的主任。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液体火箭发动机专业的他，曾是中国第一代洲际导弹发动机呕心沥血的航天老将。身处红光沟的张贵田一直在关注着世界航天的变化发展。作为一名老航天人，他深知要想让运载火箭具备更大的推力，运载火箭就必须拥有更高性能的发动机。液氧煤油发动机进入了张贵田的视野。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一款绿色环保的航天动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备受关注。它的高性能、低成本、无毒环保成为技术前沿，谁能掌握它，谁就掌握了未来进入太空的更优船票。
0: 张贵田关注到的正是当时世界领先的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技术。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采用液氧和煤油作为推进剂，对比传统发动机，它能够将燃料更加清洁安全地燃烧，利用更充分，推力也更大。高压补燃能够把所有燃料和氧化剂都烧干榨尽，产生比传统发动机大得多的推力，就像是给火箭换上了一颗更强大更高效的心脏。此外，它还具有绿色环保优点。有了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中国航天才能迈入绿色环保动力的新时代。此时，美国已经凭借着六十年代末的 F1 等发动机实现了登月，苏联则通过 RD170 发动机率先攻克理论巅峰，而中国当时仅有有毒常规发动机，在推力、技术和理论储备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1: 张贵田意识到中国必须着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可是液氧煤油发动机是世界航天动力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再到试验验证，有无数新技术需要突破。所以当张贵田提出将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航天液体动力的发展方向时，国内外都不看好。
0: 一方面是技术路线存在争议，而另一方面是国家科研经费紧张，要将这个大胆的设想变为国家项目十分困难。那一年，张贵田在大雪当中连日奔波，往返于北京和红光沟基地，他带着自己的图纸和方案向上级专家和领导当面汇报，为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心脏的研制争取到了宝贵的研制机会，并最终列入了国家863计划。
2: 就那个启动过程中间，我刚才在下面的时候忘了说了，
3: 要纸。
2: 启动刚才说那个发动机的咱们那个发动机，刚才发动机上面说的那个
1: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陈建华，曾经是张贵田院士带的博士研究生。
3: 那我刚好工作的时候呢，就赶上了那个张院士他们要做最新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老一辈科学家在这个就是当时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所以他们这个有这个志气。
1: 项目的摇篮依然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就在研制工作刚刚铺开不久，整个067基地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迁徙。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际局势缓和，为了更高效的科研生产环境，国家纪委正式批准067基地从红光沟搬出，转移到西安。
4: 主要发了这次最大的洪水以后，这个呢，可能才有这样的想法。依山而建的那些厂房，那个职工宿舍、职工住房，那个山呐、都有裂缝，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洪水呢，就给整个就推下去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挺危险的。你如果将来要发展要那个，你必须要想办法。
1: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数百台精密机床，数千套专用设备，几十个重点实验室和生产线，以及数千名职工和家属，都要完成从山沟到城市的战略转移。
0: 搬迁的原则是三兼顾，科研生产不能停，搬迁转运不能乱，新址建设不能等。搬去的地点也必须具备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的生产能力，而最重要的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任务绝对不能耽误。
1: 随着基地的搬迁，067基地传承下来的航天精神和未尽的事业，被老一辈航天人完整地带到了城市。曾经的奋斗岁月被封存，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的新战场也随之转移到了西安。
0: 在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初期，发动机的启动问题是摆在张桂田研制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启动过程是最考验可靠性的关键时段，在几秒甚至0.几秒内，发动机要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每秒几万转的高转速，燃烧组件也要达到3-4千摄氏度的高温。任何一个环节设计不好，都可能发生故障甚至爆炸，导致火箭发射失败。这是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中最硬的骨头之一，这个硬骨头让整个团队迎来了刻骨铭心的失败。
1: 2001年4月26日，张桂田和研制团队带着首台液氧煤油发动机迎来了整机试车。

随着指挥员倒计时结束，发动机短暂工作后突然爆出一团异常火焰，随即紧急关机，

0: 发动机关机后，现场一片沉寂。
1: 第一次车的时候，在二点几秒的时候，结果就是一点火的时候，它就燃出火了。出火后，这个试车相当于失败了。
0: 科研人员从控制室冲向试车台，面对的是冒着青烟的发动机。此后，连续四次试车，发动机都在启动过程中失败。其中两次甚至发动机直接爆炸，这让所有人都无比沮丧。
1: 当时不是本来就有外面有声音说搞不出来，我们国家不可能生产出来和研制成功这种发动机。最关键的时候，张院士是给我们估计说他认为是一定能搞出来。张院士是从头一个一个跟我梳理，然后他提出了他的看法，有时候不知不觉就工作了，天亮了。
0: 每天跟团队加油鼓劲儿的张贵田，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会议上他侃侃而谈，带领大家反复研究试验数据，背地里他把失败的难过埋藏在心里。
2: 还是做的机子都失败，说大伙儿很可惜，哎，就是心里很悲痛，很难过。我得鼓励大家，试验科研没有是一帆风顺的，都是要经过一些波折，挺起腰杆来上前线。是这样的，在吃完饭，我在汽车自己偷着在掉眼泪。
0: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艰难攻关，张贵田和团队摸清了试车失败的根源。研制团队从设计人员提出的几种新方案中，选定了最理想的启动方案和启动程序。2002年，第五台次整机试车圆满成功，张贵田和团队终于克服了启动这只拦路虎，突破了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启动难关。而在半年之前的2001年12月，067基地正式更名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从2001年到2006年，液氧煤油发动机进行了几百次试车。航天六院的发动机研制人员经历过严冬，经历过酷暑，经历了失败，最终走向成功。中国的火箭发动机也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成功之间淬炼出更为强劲的心脏。2012年，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专项研制正式通过验收。2015年9月20日，他托举着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六号首飞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液氧煤油发动机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家。
3: 当时长征六号紧接着长征五号、长征七号、长征八号都用作主动力，把我们国家的这个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啊，从这个9吨左右提高到了25吨，满足了我们国家当时的这个探月、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的这个需要，也满足了这个近些年航天这个发展的这个需要。
4: 5 4 3 2 1，加油！点火！
0: 2020年11月24日凌晨4点30分。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这次发射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配套了8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2台50吨级氢氧发动机，

0: 大小小30台火箭发动机，全部来自航天科技集团六院。陈建华也从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新兵，一步步成长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
1: 我们六院有个院魂，叫做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做了一辈子这个液力火箭发动机技术。而且这个团队现在更加的壮大，研制出的发动机呢型号越来越多，性能水平也非常的好啊，都是对标的国际一流水平的这种发动机。
2: 2025年1月19日，航天科技集团六院165所暴龙域试验区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暴龙域试验区的3座试车台上，要在1天之内连续对3台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进行3次点火试车。这在中国航天液氧煤油发动机的研制史上还是第一次。
3: 岗位注意，马上开车，5、4、3、2、1，点火。
0: 火焰从喷管中怒吼而出，不容一丝差错，这是对发动机质量的终极考验。这次1日3试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可靠性和快速发射响应能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将有力支撑未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高密度发射。这背后是发动机研制团队数十年技术积淀的检验。如今在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工程的需求下，中国航天逐渐进入高密度发射阶段，火箭发动机的试车频率越来越高，试车的准备时间也越来越短。

0: 零号303正常。
1: 2026年3月份，暴龙域试车台上，一台全新的发动机整装待发，准备接受检验。
2: 各位注意，100K1G12次试车，现在开车。

0: 这台发动机未来将交付使用在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上。
1: 我们刚刚进行了120吨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工业收试车，这台发动机在后续也是要准备交付到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主要服务于我们国家的空间站运营和载人工程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个需求上。后续我们的液氧煤油发动机还将实现那个更大的一个突破。
0: 历经多次失败的六院人交出了最终答卷，他们为中国的空间站建设和未来的深空探测搭建了通天梯。老一辈六院人留下的精神也在新一代航天人手中不断传承。曾经老一辈用算盘和草稿纸推演出星辰大海，如今067基地的新一代航天人也接过了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双手为火箭发动机铸造出强劲的心脏。
2: 2026年3月初的一天，一位名叫杨峰的航天六院职工和退休老专家们一起回到了红光沟，他们一起参观了当年三线建设时期067人在这里建起的一号和二号试车台。老的试车台如今依然在使用，完成着密集的试车任务。在这里，杨峰陪着父亲的老同事们一起沿着他们奋斗过的路线一路探访，这也让杨峰回忆起自己的年少时光。
0: 杨峰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的一名钳工。航天发动机被誉为火箭的心脏，杨峰从事生产加工的阀门更是火箭发动机命脉的所在。杨峰的父母是当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067基地的老航天人。杨峰随父母在红光沟生活，一步步见证了航天六院的白手起家。从红光沟成长起来的他，对献身航天有着别样的热忱。
3: 我父亲他们工厂因为大门关得很严实，那有时候门打开的时候，哎，偷偷看那些工人师傅啊匆匆忙碌上，感觉他们那些把那些零件啊按积木的形式拼装起来，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感觉这个很神秘。
0: 红光沟搬迁时期，杨峰进入航天科技集团六院，他从学徒做起，30多年的磨砺让他一步步成长为航天一线的特级技师，全国劳动模范。
3: 对于我们来说，比在沟里那个那会儿条件好的太多了。想到父母那会儿在那么条件的艰苦环境下，可以说是都是完成了世界级的难题，尤其作为我们年轻人，这么好的条件，没有理由干不好。
0: 不分昼夜的坚守，让杨峰手上诞生了数千台火箭发动机的阀门，型号多达数十种。为了助力火箭升空及探月工程、载人航天、火星探测等重大工程任务，杨峰的脚步从未停歇。
3: 为了航天事业，我们也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
0: 30多年的默默耕耘，30多年精益求精的打磨，让杨峰入选了2025年大国工匠。
2: 当年067基地在红光沟埋下了种子，如今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已经开花结果。

0: 当东风亮剑，神州飞天，嫦娥奔月，祝融探火。当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越来越远，那种身处山沟仰望星空的豪情，那种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还将在一代代067人手中接续传承。
1: 如今中国航天事业积蓄了越来越多年轻的力量，在建设航天强国的征途上，他们也将一步一个脚印，将足迹踏向更远的深空。
2: 中国航天啊，经过了整整70年的这个发展，必须要靠这个自力

0: 力更生，自强可难解决问题。特别是在上世纪的时候，我们工业技术比较薄弱的时候，我们在山沟里头三线的时候，那条件非常艰苦啊，一点点去攻关，去研制这个发动机。现在我们正在开发更大推力的一氧为油发动机，推力将提高到200吨到500吨级，哎，满足我们国家下一步构建这个大型火箭的一些需要，满足我们下一步我们航天啊工程发展任务大量增加的这么一些需要。
1: 067是一个代号，一段历史，它是一种精神的见证，一种力量的传承。发展航天，动力先行。作为中国液体动力之乡，曾经的067基地瞄准世界一流，为中国运载火箭打造出一颗又一颗强劲心脏。未来他们将托举着中国人的航天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海峡两岸，美军反思中东战事，三大优势反成败比。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有外媒报道，此次中东战局，伊朗对美军实现三重打击，尤其是伊朗低成本的无人机对美军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消耗。伊朗究竟使用了哪些战术战法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伊朗如何削弱美军战力？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美国战争困境网站的一份报告显示，伊朗在战争中削弱美国的空中优势。德黑兰制定了一项打击系统而不是飞机的战略，也就是攻击维持这些战机运转的脆弱环节，包括加油机、预警机、雷达、跑道和燃料库等。分析认为，伊朗借此对美军空中力量实现了三重打击。有美媒指出，此次伊朗呢是通过三重打击削弱美军战力。第一重打击针对的就是美军的加油机。那赖先生，您认为伊朗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如果要跟美国进行一场这个以常规的方式进行的空中的较量，伊朗没有任何胜率。所以对伊朗方来讲，他就去研究了解美军的短板，它的罩门到底在哪里？由于美国的 F-22 的战机，它本身设计发生错误，所以它停产了，因此它很多的功能被移转到 F-35， 所以 F-35 它本身的作战半径被缩短了，负荷太重，作战半径缩短，所以它需要空中加油机。 B-2 战略轰炸机由于它害怕被攻击，所以它必须要放在比较远的一个地方，隐蔽性高的地方，因此它也急需要空中加油机。如果没有空中加油机，他们基本上不能够进行跨区的长程作战。第二个，他们的制空的时间缩短了，对于他们的空战的灵活性、机动性跟优越性就消失了。所以伊朗他当然要打一场不对称战。那这场不对称战对伊朗方来讲，就针对于美国的空中加油机来下手了。我们看到在这段战争的期间里面，不到两个月，在伊拉克先传出美军有两架 KC-135 战机相撞，接着我们也看到了另外有一架 KC-135 的战机，很明确的就是被伊朗所干扰坠落。一般认为美军的空中加油机相当有可能耗损了至少八架以上。那如果这是属实的话，以美国以现有的空中加油机来说，以支援中央司令部进行对伊朗的作战来说，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的欠缺就会造成他们行动的这种灵活性、支援性、空间就大大的萎缩了。美国目前短时间不能够生产制造出满足美国中央司令部所需要的这些空中加油机，因此他要不从别的战区里面来调拨，要不他就欠缺。那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空战能力他就会受到牵制，也受到制约了。
0: 的确，加不了油再厉害先进的战机呢，也是无法发挥它的战力的。那么第二重打击针对的是美军的预警机，他们想让美军呢失去空中之眼。那具体伊朗是怎么做的？
2: 伊朗在反击的过程当中，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包括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事基地进行了火力打击，使用的呢都是伊朗手中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飞行距离比较远的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弹道导弹当中包括高超音速导弹，以及配备有极速战斗部的这种重型的中程的弹道导弹。其实呢，针对预警机的打击，它并不是说瞄准某一个目标，而是针对集中停放美国空军大型军用飞机、昂贵的支援保障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基地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联合火力打击。在打击的过程当中，伊朗呢是获取了非常精准的情报支持。此前呢，应该是利用一些商业这种成像卫星的这样的一个图片，针对伊朗周边所有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了解。所以它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这种打击

0: 得非常准。那么使用极速战斗部啊，针对某一个停机坪或者是空军基地的某一个区域进行打击，那么它就会产生这种一枚导弹能够杀伤大量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比如说，霍拉姆沙赫尔斯啊，这种弹道导弹，它可能携带的弹头啊有这个几十个。那么针对某一处停机坪进行打击的时候，我无论你相关区域内停的是 KC-135 空中加油机，还是停放的是这种 E-3 预警机，我都要对它进行精准的面杀伤。那这样的话，一次性火力打击，美军的损失就非常大。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伊朗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战术导弹，它打击目标的精准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其中有一架美军的 E-3 预警机，它是被拦腰斩断，整个的机体结构是遭到了彻底的摧毁，这肯定是弹药直接命中。那么客观来讲，打一架 E-3 预警机不足以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联合空中作战行动产生这种非常严重的这种干扰，或者说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斗机就没有办法获取信息和相关的作战数据了。但是呢，它针对美国的这种心理震撼的效果是巨大的。那么既然可以打中啊这种高价值的目标，而且是精准命中，这就意味着中东地区所有美军基地的这样的一些人员装备或者是相关的设施都不安全了。那么美国可能就要考虑再次点燃战火，或者说再次和伊朗进行大规模冲突，它所面临的这种风险，或者说有可能会面临的这种更大的这种伤亡的可能性。
1: 不但打得准，还打得狠，都是高价值目标。那么第三重，伊朗方面针对的就是美军的基地跑道以及卫星终端等等。那胡教授，您认为为什么会选择这些项目？同时对于美军的战力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2: 的确啊，自2月28号啊这开战以来啊，像美军的基地的跑道还有卫星的通信终端啊，这样一些所谓的关键节点啊，就成为了伊朗的重点的打击目标。比方讲，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公告，在3月初的时候啊，伊朗就动用了无人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啊，是摧毁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国乌代德空军基地的雷达跟卫星站。那与此同时呢，伊朗还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呢，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条飞机跑道，还有预警雷达设施以及飞机的燃料库。那另外，有美国媒体啊，根据这个卫星图像啊，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证实啊，在2月28号开战第一天的时候，那么伊朗的一架这个小型的攻击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啊，就命中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那么导致啊，该基地内卫星的通信的终端设施啊被损毁。这样的局面对美军来讲是比较陌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的节目里面也曾经谈到，美军之所以啊一度在战场上面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所向披靡，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过去啊美军的对手啊并不具备啊攻击美军这些关键节点或者是薄弱环节的这个能力。那么平心而论啊，伊朗的军力同样远不如美国，但是啊伊朗有一个地方跟其他的国家是不一样的。伊朗呢，它拥有整个中东地区啊是规模最大的导弹库存，还有大量的无人机。同时呢，伊朗呢还拥有一个相对比较独立和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也就是说啊，伊朗对美国啊是具有还手之力的。更重要的是，伊朗的这个战术啊是比较的高明，他对美国还手啊不是和美国海空力量进行正面的硬刚，他打的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节点或者说是薄弱环节。比方讲啊，伊朗去破坏美军的这些基地的机场的跑道，就能有效地干扰影响美国军机的起降。即使美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修复这个跑道，但是啊，就像刚才魏老师谈到的，美军呢，他现在没有安全感了，因为他的基地、他的机场、他的跑道随时都可能遭到来自伊朗的攻击。最后啊，我们要知道，无论是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是无人机啊，它的成本相对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呢，它打击的这些美军基地的设施还有这些核心的军事资产装备，它是非常的高昂的。那么据统计啊，美国如果要修复或完全修复被伊朗破坏的这些基地设施啊，还有就是这些装备的损失的话，那么美军呢大概要花数十亿美元。那么这个同样对于美军的战力还有对于美军的士气啊，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1: 总之，通过以上三重打击，您如何看待伊朗对于美军整个的一个打击战略，特别是针对美军的海上战力还有他们的地面作战部署？

0: 伊朗又是如何反击的？
1: 根据目前逐步披露的信息，我们了解到，当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空袭的时候，尤其是空袭刚刚开始的时候，伊朗空军他使用老旧的战斗机，其实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是进行了反击的，甚至是服役了几十年的当时从美国引进的 F-5 轻型战斗机，包括一些俄制的这种攻击机，是飞过了这个波斯湾，针对美军的海外军事基地进行投弹。他们可能是在返航的过程当中遭到了防空火力的击落，或者是对方战斗机的这种追杀。那么这些伊朗的飞行员，我相信他们接受任务那一刻啊，这个驾驶战斗机起飞的那一刻，他们就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回来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应该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防空系统，甚至呢，他对手的这个战斗机要比他领先两代甚至是三代。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驾机起飞，升空作战，针对美军的基地进行攻击。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出，当面对外部巨大军事压力的时候，当面对对方的啊这种猛烈而持续火力打击的时候，那伊朗的军事体系，尤其是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人员，那么啊他的这种反击的意志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讲现在伊朗的反击手段，大家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了，只有弹道导弹、少量的巡航导弹，包括大量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但是呢，由于此前伊朗就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那么从它地下导弹层的数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坚固程度来看，针对和以色列和美国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它可能准备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周期当中，地下导弹层的数量非常多，非常坚固，而且呢进行了大量的这种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储存，所以数量非常多，能够进行持续的反击。那么我相信它很多的无人机生产线和组装线都已经实现了洞窟化或者是地下化。那这样的话呢，即使美国和以色列啊进行打击、进行封锁也好，那么它的这种反击手段还是可以源源不断的展示出来。
0: 总之，伊朗方面的反击呢是持续且强硬的。同时，我们看到此次呢，伊朗依靠低成本的无人机，让美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伊朗廉价低科技的无人机如何令美国付出沉重代价。文章认为，伊朗已成为一个出乎意料的强大对手，除了敢于主动发起攻击外，伊朗还迫使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不得不正视廉价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崛起。报道称，相比于有时用来击落这些无人机的高科技军用拦截装置，伊朗无人机成本十分低廉。
0: 此次呢，伊朗是使用了大量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而为了拦截这些低廉的无人机呢，美方可以说是付出了巨大的消耗，是这样吗，赖先生？
3: 美国对于军事基地的防空系统基本上建立起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采用萨德系统，萨德系统是对于中程的高空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第二道就是采用海基型的标准六型的导弹进行拦截。最后采用陆基的爱国者三的导弹进行拦截，就是这三层防御系统。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伊朗采用的机动性的灵活性高的无人机，也就是单向性的无人机，我们把它俗称为自杀式的无人机。伊朗的无人机可以低空飞行，不容易被雷达所侦测到，等到它进入到攻击位置的时候，它可以往上爬升，然后再进入攻击的情形。所以我们很明确的发现，美国的萨德系统它的雷达受到很大的损伤。美国的萨德系统基本上就有八套，除了有一套放在关岛是不能移动作为战略支撑用以外，其他的有的是在本土作为本土防御，那另外有一套是放在韩国，还有就是在约旦、在沙特、在卡达等，还有在科威特，目前传出很有可能有四套萨德系统都被摧毁了。那这样的情形对于美国的防卫能力的耗损很大。那这是第一个部分，是萨德系统快速的被耗损，一般估计至少消耗了50%的萨德系统的导弹，这是美国 CSIS 他们的统计资料。另外，爱国者三的导弹的耗损也高达50%左右，这样的情形就构成了美国防空的漏洞很大了。除了标准六被耗损，萨德耗损， 爱国者耗损以外，我们看到美军它本身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所攻击的造成的损害面积就一直的扩大。那另外伊朗采用的是一种以小博大的方法，也就是无人机造价$20,000，而美国却必须要使用$4,000,000的爱国者3的导弹去拦截，不拦截不行，拦截却成本太高。因此美国在这一次的战争中，我们看到在最初的第一个月每天烧掉将近$2,000,000,000左右，有人估计可能还超过$2,000,000,000。这样的情况一直到停火，暂时的停火中，美国已经烧掉了$3,000,000,000，这么的庞大。
0: 的确，巨大的战争消耗已经让美方打不起了，而伊朗方面呢，却宣称他们的无人机产量已经翻了10倍。那么，此次战事当中究竟有哪些无人机成为主力了呢？胡教授。
4: 那我们知道除了导弹之外呢，伊朗对付美国的另一个杀手锏呢就是无人机。那么其中啊，这个舆论影响力最大啊，媒体曝光度最高的呢是伊朗的叫沙赫德136型无人机，那又被翻译成叫做目击者啊136型无人机。那么这款无人机呢，它长约3.5米啊，宽约2.5米，它在尾部啊是装了一个民用级别的这样一个活塞发动机，所以呢噪音非常大，看起来呢也相当的简陋。但就是这样一款简陋的配备民用装备的这个无人机啊，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啊，可以飞5到6个小时，足以从伊朗本土啊飞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那么目击者136型无人机呢，它的这个战斗部啊有50公斤的这个弹药，那么看起来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厉害。但是你要考虑到它如果是大量发射以蜂群的方式发起攻击的话，它的这个威慑力啊还是相当大的，至少啊对于打击像雷达站这样的目标来说的话，其实还是绰绰有余的。那么目击者136型啊，这款无人机它最大的一个优势，核心优势啊，就是它把性价比呢已经发挥到了极致。那美方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刚才赖老师也做了一下介绍啊，美国发射的这个爱国者的导弹，它的这个拦截弹，这个单枚的造价在$4,000,000左右。那如果是用萨德拦截弹的话，更是要超过$1,000,000。那这个美国啊，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实也是消耗不起的。那么相比简陋的目击者136型无人机啊，这个伊朗还有一款呢，这个察打一体型的无人机叫做迁徙者6。那么这就是一款比较经典的军用级别的无人机，那么它的作战功能呢也更加的强大。那么迁徙者6啊，它的长呢大概是8米左右，翼展呢达到了这个10米，续航里程呢在2000公里左右啊，可以滞空呢12小时啊，那么它的这个威力呢就更加强大了。作为一款察打一体型的无人机啊，那么迁徙者6它既可以啊侦察250到3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那么一旦发现目标呢，它还可以进行这个直接的火力的输出打击，也就是所谓的发现呢即摧毁。更重要的是啊，这两款无人机啊，它们还可以配合呢打一个战术。那具体来讲的话，就是先由迁徙者6察打一体无人机呢来进行一个侦察定位，那并且用电子战的方式啊来干扰美军的雷达，在之后呢再放出啊这个目击者136型的蜂群来消耗美军的防空弹药，最后呢再由这个迁徙者6啊或者再配合这个弹道导弹呢去打击啊美国的啊这样一些就是高价值的军事目标。那么这个啊，可以说啊，让美军是吃够了苦头。
0: 除了无人机这个杀手锏之外，伊朗方面表示，在导弹方面，他们也存在很大的能力。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美国方面此前多次公开宣称，已经消灭了伊朗绝大部分军事能力，但有媒体报道称，美军方及情报部门的评估却显示并非如此。伊朗国防部发言人日前表示，直到停火前的最后一刻，伊朗的进攻能力依然存在，并强调伊朗在战争中仅使用了部分导弹能力，大部分导弹能力尚未使用，仍然保留。
0: 美国方面持续声称他们已经消灭了伊朗的绝大部分军事能力，那么究竟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攻击呢？
1: 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对外表示，他们消耗掉了伊朗 绝大部分的这个军事能力。那么这个绝大部分呢，指的是美国和以色列认知范围内的，或者说呢，他情报侦察到的啊，这样的一些军事和作战体系，包括大型的导弹阵地，包括雷达站，包括伊朗空军的这种空军基地，以及在机库当中和停机坪上的这些战斗机和其他的军用飞机。客观来讲，这些表面上的军事力量，伊朗损失确实非常大。那么现在来看呢，伊朗它的空军实力基本上呢，已经是被彻底的这个摧毁了没有战斗机能够升空作战，很多的辅助类飞机，比如说，仅有的这种加油机，甚至包括它的这个运输机，已经是遭到了全方位的轰炸。但是呢，伊朗它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能力被摧毁，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些军用资产这个被消灭，和它目前针对以色列、针对美国的这种反击的火力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因为原本伊朗空军的这些战斗机也飞不到以色列，也很难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大规模的轰炸。我们在讲受到损失比较大的伊朗海军，像它的这种由商船货轮改造而来的无人机航母，包括伊朗独立研制的这种护卫舰也好，驱逐舰也好，那么它是很难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抗衡的。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外公布的战果非常多，但是这样的一些被摧毁的武器装备，原本对于美国、对于以色列几乎构不成什么威胁。所以他打的呢，确实都是军用目标，但是呢，并不是伊朗最强有力的反击手段。那么现在伊朗针对以色列和美国进行反击的，就是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的弹道导弹，再加上远射程的无人机。那么这些弹道导弹和远射程的无人机，不仅储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具备这种在冲突期间快速的生产能力。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也很头疼，没有办法了。无论是使用空袭的方式，还是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不可能让伊朗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发射能力，也不可能让伊朗弹道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和储存能力彻底归零。
0: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虽然美国呢自认为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伊朗国防部直言，现在他们大部分的导弹能力呢尚未使用，所以依然存在进攻的能力。那么，这对美以是否形成了军事威慑？您又如何看待目前伊朗的战力，胡教授？
4: 那么，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赫克塞斯都宣称美国通过这一轮的中东战事已经实质性的摧毁了伊朗的军事能力，并且呢，使伊朗的武装部队在数年内都丧失了战力。但是呢，无论是伊朗的军方还是美国的情报部门释放的信号，都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实力仍然是比较的强大，足以威慑在中东的美军及其盟友。那我们先来看伊朗方面发布的信息根据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最近的一个表态说，伊朗现在大部分的导弹的能力还没有使用，并且伊朗的国防工业仍然在持续的运转，在生产呢包括导弹无人机在内的各种的武器装备。另外呢，观众朋友们可能还有印象，在当地时间4月21号的时候伊朗还在他的首都德黑兰的广场公开展示了像卡德尔还有这个霍拉姆沙赫尔4这样一些型号的导弹，那目的就是要向美国秀肌肉。更重要的是，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已经针对美国和以色列未来可能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制定了一个反击的方案。那么比方讲，如果美军攻占伊朗的港口或者说是岛屿的话，那么伊朗的反击方案就是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军的航空母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联合攻击。那么从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就侧面了解到，伊朗呢其实仍然是保存了比较强大的一个战力的。那我们再来看美国方面这个根据美国军方以及情报部门的评估伊朗目前真实的这个战力或军力是远远超出了白宫和五角大楼此前公开承认的这个水平。那么具体来说的话，伊朗现在仍然保有70%的战前的导弹的库存，还有60%的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约40%的无人机的这样一个库存。另外呢，还有美国官员呢向美国的媒体披露像这个刚才魏老师讲到的伊朗的海空力量，那么看起来是遭到了毁灭性的这个打击，但是呢，据美方一些官员的评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仍然有约60%的兵力，包括这些快速的攻击艇没有被美方摧毁，甚至是伊朗的空军，那么美方也认为 还有三分之二的伊朗的军机呢仍然有一个这个作战的能力。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面对此次中东战局当中美军的攻势，伊朗强硬反击，使美方面临进退失据的窘境。美国执着于维护霸权，动辄发动战争，结果却是祸乱中东，反噬自身。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伊朗始终拿不出美方认同的可行方案，美国对伊方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
1: But they're not coming through with the kind of deal that we have to have, and we're going to get this thing done properly.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early and then have the problem arise in three more years.
2: 特朗普说，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此外，特朗普还证实，他已听取美军方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纽约时报披露，知情人士说，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做出让步，取消了伊朗此前设定的一个条件，即美国必须首先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双方谈判代表才能进行面对面会晤。但是最新提案仍呼吁将核谈判推迟到第二阶段，即达成永久停火之后再谈。路透社分析指出，如果不打破目前的谈判僵局，伊朗战事可能演变为冻结式冲突，不仅会拖累特朗普支持率，削弱共和党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的胜算，还会加剧美国与盟友之间的裂痕。
0: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另据伊朗外交部消息，阿拉格奇近两天还与多国外长进行通话，就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2: 伊朗外交部二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

0: 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介绍了伊朗为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给伊朗的战争，实现地区和平所采取的最新立场和举措。卡拉斯说，欧盟对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后果表示关切，并强调欧盟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原则立场。另据俄罗斯外交部和伊朗外交部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也就中东局势相关问题通电话。俄外交部一号晚发布通报说，拉夫罗夫和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就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实现中东地区军事政治局势稳定、确保航行通畅和解决伊朗核问题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当地时间一号，阿拉格奇还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地区国家的外长通电话，通报伊朗关于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最新立场和倡议。阿拉格奇表示，当前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拉格奇说，尽管因美方多次失信而对其持高度不信任态度，伊朗仍本着善意与负责任的态度，在巴基斯坦斡旋下开启伊美谈判，旨在彻底结束战争。
1: 伊朗提交的这份最新的谈判方案体现了伊朗方面怎样的谈判策略。此外，美国虽然对新方案仍旧不满，但也表示更愿意达成协议，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伊朗递交的这个新的方案，我觉得还是反映出了伊朗在谈判策略上的一些考虑。首先就是伊朗追求一个对等的、公平的这种谈判中的相互的博弈，也就是如果说伊朗去让步的话，那么美国也必须做出相应对等的让步，不能是伊朗单方面的让步。你比如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是双方同时解除封锁，也就是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同时美国也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一个同时对等的步骤。那么在核问题上，那么伊朗也是提出可以在核问题上去讨价还价去谈，但是美国要提供制裁解除的红利，那么实际上也是伊朗在要求美方给予这个相应的回报。那么第二个伊朗方面的这个谈判的策略，就是它是一个浅谈浅退，其实对之前的所谓的三阶段的谈判方案，尤其是这个三个阶段的划分，似乎也没有像之前那么去强调，以此来测试美国的底线，争取更多的这种谈判的空间，同时去保护自身在一些核心诉求，比如说核问题上的这种底线和立场。对美国来说，不解决核问题的话，这次他退出这个伊朗战场的话，那么就显得不那么体面，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了。所以美国是一定要求在核问题上有一个伊朗方面有比较大的让步，但是同时那么美方也希望继续维护这个谈的局面，也就是通过之前的这场战争，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就是战争不能够带来问题的解决，反而增加了伊朗问题的复杂性，打出了一个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意愿去重启对伊朗的战争，无意真打大打。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我认为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基调还是要通过谈判争取来达成协议，那么美伊之间博弈的主线也是围绕谈判来进行。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军事官员的话说，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是4月8号生效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4月中旬曾表示，我们尚未动用全部能力，如果战争继续，我们将展示出敌人意想不到的能力。英国金融时报一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由于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国军火库存，美方已经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推迟。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驳斥有关美国军火库存告急的说法，称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动用。然而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军工企业正竞相努力提高关键 关键武器，包括爱

0: 国者拦截导弹的产量。由于订单交付通常耗时数年，美国武器装备库存仍将持续吃紧。美国国务院5月1日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国会审查。
1: 美国国务院当天公布相关军售合同，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9.924亿美元；科威特将购买综合战争指挥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25亿美元；卡塔尔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及相关设备，预计共约50亿美元；阿联酋将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1.476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认定存在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上述4国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美国长期稳居全球第一大武器出口国地位。2025财年，美国对外军售总额达3311.8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3.92%，再创历史新高。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美国武器出口占全球总量的43%，中东与欧洲是美国军售核心市场。2025年5月，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售协议，涵盖空军升级、防空反导、海上安全等五大领域。
0: 以色列国防军2日称，以军1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指挥中心、军事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以军还称，黎真主党当天在向黎南部行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这些火箭弹落在空地之上。当地时间4月17日凌晨，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日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色列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已经离开中东。中东地区目前只剩下2艘美国航母，布什号和林肯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日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多地当天举行5.1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
2: 特朗普当天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特朗普称，从伊朗回来的路上，我们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也许是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只要让这艘航母靠岸，古巴就会投降。目前，美国同伊朗处于不战未和的状态。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与此同时，特朗普不断威胁古巴，多次称在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古巴多地5月1日举行5.1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立场。在首都哈瓦那，不少工人当天日出前已在多处集结，组成游行队伍，穿过城市街道，最终汇聚至位于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出席集会活动。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据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马报》报道，当天在哈瓦那参加游行集会的人数超过50万。除首都外，圣地亚哥省、比纳尔德里奥省、马坦萨斯省、奥尔金省等地当天也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游行活动。 据白宫5月1号发布的公告，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随后，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
0: 美国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地时间5月1号宣布，由于白宫原本有望出台的救助计划最终落空，公司已经启动有序终止运营。
2: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发表声明，宣布开始有序的逐步停止运营，所有航班均已取消，以建议乘客不要前往机场。据报道，斯皮里特航空此前寻求从美国政府获得约5亿美元的纾困资金。根据谈判方案，政府可通过认股权证获得该公司最多 90% 的股权，但主要债权人拒绝了这项交易。同时，共和党内部对使用纳税人资金救助该航空公司也存在分歧。近期伊朗战事导致航空燃油价格飙升，令本已深陷困境的斯皮里特航空雪上加霜。据路透社报道，近20年来，美国从未有过与斯皮里特航空同等规模的航司进入清算阶段。该航司鼎盛时期，航班数量一度占据美国国内航班总量的5%。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纾困。业内人士认为，因独特的低成本运营模式，当燃油价格显著波动时，廉价航空公司的财务状况更为脆弱。如果政府未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市场可能出现新一轮破产潮，进而影响美国国内支线航空竞争格局及旅客的低价出行选择。
0: 前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
1: 据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称，此次撤军不会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兰施图尔地区的医疗中心。该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4月27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对此，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后续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内作出。德国外长瓦德富尔4月30号表示，德方已对此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
0: 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采取一系列危险举动，企图突破战后和平秩序，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反对。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今天在东京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
3: 本当に高市さんは昔の日本の侵略の歴史、中国や朝鮮とか他東アジアのへの侵略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きちんとやっぱ学んでない、知っていない。そして私たちにもその歴史をやっぱ教え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とても罪に感じますし、やっぱその歴史がまた 戻ってきてしまうのは私もすごく脅威だしとても恐怖です。やっぱり 今反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ても
4: 私たちも危機感すごく強く持ってま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今日本でもこういう集会に参加する人たちがすごく増えています。

0: そういう人たちからはやっぱり本当にもう日本が戦争に突き進んでいっているんだ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危機感とか今高市政権に対する怒り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をすごく強く感じますね。
1: やっぱり中国とはやっぱり隣国として過去の侵略戦争、日本のね、やっぱり侵略戦争を反省しないとならない立場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ういった過去のことを一切無視して、その一方的に武器をどんどん、まあ、軍拡で対中戦争を本当にもう国を滅ぼす政策としか思えないです。
2: 在日本国内的抗议集会中，不断有年轻人加入进来，对日本政府扩军政策表达不满与担忧。
3: まずそのやろうと思ったのは、その昨今のその政治がちょっとあまりにもこの戦争にこう戦争に押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たのがきっかけで、多くの人が抗議するようになれば、その、ね、止められると思うので。
4: 据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已于5月2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应询表示，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仅几小时，弃岛内民生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赖清德之流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发言人还表示，我们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5: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6: 轻轻地咬一句，再来一下，就这样的。
7: 哦，好，可以。
5: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

0: 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1: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国家“14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2条深度637米的竖井全线贯通，创下国内同类工程最深竖井纪录。该电站首台机组计划2027年投产发电。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中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3: 吧。
14: 是
13: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昨天，位于意大利中西部托斯卡纳大区卢卡和比萨省交界处的法埃塔山森林大火仍在燃烧，导致约3000人被迫紧急撤离。大火从4月28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达到800公顷。在多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的协助下，灭火作业持续展开，但强风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
2: 舒淇。
1: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1: 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卡不网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舒淇，
1: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7: 副驾请讲。
1: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7: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你的梦想
13: 我的梦想。

0: 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称对伊朗战事已结束，与此同时美军汇报对伊作战新方案，6500吨武器装备迅速运抵以色列。一边喊停战，一边忙备战，美国究竟有何谋划？美军福特号航母撤离中东，美国愿批准对中东四国超86亿美元军售，美国中东部署在作何调整？伊朗提交新谈判方案，特朗普直言不满意，美伊谈判还能否重启？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聚美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5月1号，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的到期日。特朗普当天致函国会，称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说法被认为旨在规避60天期限。与此同时，4月30号，美军向特朗普提交对伊作战新计划，数千吨弹药与装备紧急运抵以色列。以色列甚至直言可能很快恢复伊朗的军事行动，一边喊停战，一边忙备战。美国的真实意图究竟何在？5月1号当天，美海军福特号航母被曝已离开中东。随着福特号的撤离，美军将对中东军事部署作何调整？外交层面，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特朗普表态称不满意新方案，美伊谈判僵局能否打破？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利法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特朗普称，该法律从未被真正使用过，并质疑为何本届政府需要遵守。特朗普当天还致函国会，称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并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不过，美媒对此则认为，特朗普的言论是在规避战争权利法的60天期限。特朗普的信中还强调，尽管对伊朗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但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将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的军事部署，以应对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威胁。同一天，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或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与伊朗可能再次开战的情况。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表示，尽管以方支持美伊之间的外交努力，但以色列或很快再次采取行动。当天，来自美国的6500吨军事装备运抵以色列，其中包括数千枚弹药以及轻型装甲车。美国官员5月1号透露，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当前已离开中东地区，美军在该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林肯号和布什号两个。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特朗普在60天期限最后一天这个节点上宣布结束对伊朗的战事，那普遍被认为是要规避开对国会申请授权。那您认为从特朗普近期释放的一系列的信号来看，接下来会怎么做？仍会绕过国会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吗？
2: 当然有这种可能性啊。大家知道，在70年代，上个世纪70年代初啊，美国有一个战争权利法。这个战争权利法实际上是直接针对那个，结束那个越战，因为越战是不宣而战，那结果把美国拖进去了啊，所以它有一个战争权利法。按照这个战争权利法呢，总统就是没有国会的批准，动用武力啊，那么他有60天的期限。虽然特朗普一再声称啊，他不在意这个国会的战争权利法，藐视这个权利法，但是大家都看到了，在5月1号，就是从2月28号开战之后的60天，他还是按期啊，就是致信国会，就说这个，战争的这个行动结束了啊，学者，所以这个东西对他还是有一定约束的啊。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美国军方又制定什么快速的啊，这个打击伊朗的方案啊，什么等等。虽然这个国会的这个对他的约束是在起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还在制定这个战争的方案啊，我觉得有没有可再进行战争可能呢？我认为还是有啊，虽然可能性不是很大。为什么说还是有呢？大家可能看到了，在他的那个战争部长

0: 对国会的表态的时候，他说这个60天期限顺延，因为4月8号已经停了啊，那接下来是不是还可以再打20天等等？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还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是结束了，那么再开一个60天呢，就是另一场这个军事行动了等等，所以还是有这种可能。但是总体来讲，我认为可能性还是不大，因为继续打下去，这个美国国内他也有共识，继续打下去，无非是那些结果，他达不到美国的目标。
1: 那怎么看待美军的福特号航母从中东地区撤出这样的一个行动呢？现在美国围绕着伊朗的军事部署还有多少兵力呢？
2: 目前美国虽然在中央战区范围内正在进行部署的调整，但是跟战前相比，似乎没有实质性和战略性的调整和变化。首先是海上大致持平，目前福特号正在撤离战区，布什号接替，这样一对一的交换和替代关系，保持了双航母战斗群，所以短时间那个三航母战斗群实际上是非战斗状态。如果下一步林肯号在周边的部署时间过长，很有可能也会被替代或者是撤离，也说明呢，在海上的战略打击能力，包括舰载机的攻击作战能力以及巡航弹的打击能力，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与发展，所以双航母战斗群依然是在周边一个主要模式。第二呢，陆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目前在伊朗周边，按照之前媒体发布的信息，大概是3到5万人。虽然第31远征队已经到达了周边，进行了各种封锁行动，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极限施压。但是从美国本土出发的全师号一周前在关岛，30号又到了菲律宾进行各种演练行动，所以离战区还相对较远，所以海上的这个拖拖拉拉的低效率，说明呢在陆上作战以及特朗普所声称的夺占海峡、夺占岛屿以及在内陆的多油站有可能准备不足，所以陆上作战兵力没有大的调整。另外空中从作战能力来看呢，这个加油保障能力，包括其他能力受到一定的损失，但是空中是个动态部署，像轰炸机包括战斗机可以随时向中东方向调整，中东有多少基地并不重要，所以从空中态势看呢，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最近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要增兵，但是不是大幅度增兵，而是要增加暗鹰超高声速导弹。美国已经申请，如果这种武器装备按照目前2750公里射程部署到伊朗周边，能够对伊朗纵深内的弹道导弹发射车进行攻击，但目前外界也有很大。
3: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当天还称，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问题。据悉，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当天稍早前已转交给美国官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美媒披露，伊朗最新方案中做出了让步，提议同步推进2项议题，即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封锁。此外，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据悉，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天则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已致美国损失至少1000亿美元，是此前公布金额的4倍。同日，美国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
1: 美国媒体发布的调查报告称，美国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16处军事基地都已经是受损，那悲观者认为有的甚至是完全损毁了。那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对于美国如果想从陆地继续对伊朗发动打击，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呢？
2: 40天100轮的反击行动，美国在中东的大部分基地都遭受了损失，这也是美国在中东前所未有的损失，特别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弹道导弹。

0: 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对周边美国固定的基地造成的这个损失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目前呢有这么几个点，首先是大部受损。按照目前美军包括这个伊朗方面发布的信息，基地的卫星照片包括实景照片都显示很多基地基础设施严重损毁，特别是像在中东部署的什么加油机，包括预警机都遭受重大损失。另外像跑道包括这个萨德系统、艾古哲系统都遭到了打击，所以目前这种打击行动的损失，美国保守估计是400亿到500亿，最新的评估是1000亿。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消费方式和这个打击效果，那么伊朗取得了重大战果。第二呢，当前的损失是这个400亿，今后有可能会有更大损失。目前伊朗正在调整部署，而且按照美国方面给的数据，弹道导弹保留了70%，而且无人机保留40%，弹道导弹发射车保持了60%。按照伊朗方面声称，无人机和导弹的生产效率是满分。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打击方式，在第一阶段100轮打击的经验基础上，它有可能给美军基地构成更大损失。所以现在如果美国赖着不走，甚至是增强各种部署，伊朗的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以及伊朗最近所声称的可怕武器，有可能会给美国构成更大的影响。第三是进退两难。按照美国体面结束冲突，那么在中东已经部署了这么多年10多个基地，如果一下子撤离，好像是由于伊朗方面的军事压力所构成，那这种撤离美国不允许。那如果继续保留在中东地区，很有可能都在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威胁之下，那么下一步如果有新的冲突行动，还有可能要经受比现在还要大的损失。所以美国这些基地修不修、怎么修、留不留、走不走，现在都是大问号。所以在伊朗的军事冲突中，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也是骑虎难下。
1: 确实是比较鸡肋的问题。那关于伊朗提出的新的谈判方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做出了让步，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但是特朗普仍然表示不满意。双方现在博弈的焦点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样，美国媒体讲说伊朗的最新的方案，做出了让步，实际上啊，严格说这谈不上是让步啊。如果说是让步的话，也就是说伊朗现在放弃了，就是美国解除封锁作为和美国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放弃了这个。现在从各方面透露的消息来看啊，伊朗这个最新的这个方案呢是两点啊，一个呢就是双解除啊，就是伊朗呢开放海峡，而美国呢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实质性的内容，就是因为美国不满意，说你不讨论这个核问题嘛，伊朗同意讨论核问题，但是换取美国解除制裁，要讨论解除制裁啊。所以实际上从这两点来看，你很难说伊朗在让步啊。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是这样，因为双方各自认为自己占据的主动啊，因为伊朗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认为占据的主动，而现在美国封锁了阿曼湾，认为呢封锁住伊朗了，所以美国认为时间在我一边，所以双方处于这么样一个僵持的状态。虽然反不回战争，但是又很难谈起来这么样一个僵持状态。我认为是这样，鉴于下一周呢，大家知道离着这个特朗普有一个重大的访问活动越来越近，那么再加上怎么说呢，双方经过实际上前后经过2轮的这个新方案的这个对接，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接触。
1: 那美国又批准了向4个中东国家的军售，那其中以色列、卡塔尔、阿联酋是购买这种先进精确杀伤性武器系统，而科威特打算购买的是综合战争指挥系统，这个是一套什么样的方案呢？
0: 的确，美国目前利用战争威胁向中东出口了70多个亿，而且所谓先进精确打击系统，包括战争指挥系统是核心。这所谓的先进精确打击系统，估计包括2类。第一类呢，就是能够打击伊朗境内的远程导弹或者是炸弹。按照目前的选项呢，你像这个 AGM-158 远程增程的巡航弹，有可能向这些国家出口，因为它大量装备了美国战机。如果和先进野生导弹组合，今后一旦有冲突，借助这些国家的 这个作战距离和这个作战基地对伊朗境内可能构成比较大的影响。第二呢，就是所谓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如果高空投掷。

0: 美国目前已经加装了动力系统，它可以在防区外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对于这些国家空军如果大量列装美国机载武器装备，对于配合美国在中东对伊朗纵深的打击行动能够有比较大的威胁。第二类呢，就是防御系统。因为这些所谓的中东国家在前一段时间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防御能力不足，所以下一步像爱国者萨德包括反攻击体系有可能是引进的重点。另外，所谓战争指挥系统无非是接近美国的中央战区的指挥系统，保持在情报行动和其他方面的一致。咱总的感觉这个数额好像跟之前的比较小，像美国之前向中东卖武器动不动上百个亿，这次有七十几个亿，也说明呢这些国家对美国现在武器装备已经非常不信任。
1: 围绕美以伊冲突引发的分歧正将美国与北约盟友之间的矛盾推向新的高度。五月一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防长赫格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对德国部分政策提出疑问，认为其在移民、能源及地区安全问题上面临多重挑战。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对此表示，德方已为此做好准备。同时，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驳斥特朗普称，德国不需要他的指点。除此之外，特朗普4月30号还点名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伊朗问题上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并同样暗示考虑从两国撤出部分美军。对此，西班牙政府表示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克制，意大利防长则表示无法理解美军撤军的理由何在。意大利媒体对此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进行战略施压，美国此前的安全承诺正在变成交易筹码。
1: 美防长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您觉得是既有的战略安排，还是对德国这种惩罚性的这种施压呢？
3: 我觉得既是惩罚，但更重要的，实际上它符合它的战略的调整的安排。为什么这样说呢？惩罚德国啊，也第一刀砍向德国，我觉得可能直接针对这个德国总理。前不久，德国总理有个讲话啊，说美国这场战争是错误的，而且没有制定退出的战略，所以现在美国被伊朗反复的侮辱啊，这样，所以特朗普是特别牵动于德国的啊，所以他这个情绪化的，他第一刀砍向了德国，我觉得带有惩罚的性质，毫无疑问。但同时，我又认为他总体来讲是符合他的战略调整。大家知道，今年年初啊，美国4年1度的国家安全战略很明确。他就是要从欧洲呢进行退守，战略性的退守，把欧洲的安全的责任推给欧洲国家，所以他逼迫欧洲国家从过去他的防务费用占GDP 的0.8%要增长到5%啊，所以一个大的，所以他本身从欧洲的撤军抽身，整个是符合他所谓唐罗主义的调整的。
1: 那这5000人的驻军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撤出之后将会重新部署到哪里呢？
0: 5000人呢是一个完整的建制旅，目前在德国有35000人，这相当于1/7，而且美国计划在未来2年还要撤走20000人。如果大部兵力转移或者样态或者本土，将会对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构成比较大的冲击。首先关系降低，你像之前呢，在这些国家有驻军，有自己的这个作战体系，一旦有作战行动，双方可能联合。但是现在如果兵力撤离，指挥系统剥离，一旦有冲突，美国有可能无法卷入其中。第二是负担减轻，按照目前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包括在欧洲的部署的开支量很大，所以特朗普说，我们保护了你40年，你们连忙也不帮。那如果以此作为威胁，在这个欧洲地区进行兵力的转换，那美国的负担将会进一步减轻。而且美国在欧冲突中已经明确，第一，演习不参加；第二呢，防长会议不参加。如果下一步把欧冲突的结果都推给北约、推给欧盟，这样美国在中东的负担就可以进一步下降或者是减缓。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

好，一起来看天气。假期进入第二天，各地陆续迎来雨水，今天晚上到明天雨水激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图上这些区域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出现，强降雨的同时伴随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大，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和局地的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后天雨水就会迅速的减弱减少，江南多地雨过天晴。那气温方面呢，假期的后两天伴随着大范围的晴天，各地气温也会陆续的回升，预计五号前后气温会达到这个近期的一个阶段性高点，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陆续升到25度以上，甚至是30度上下。我们来看一下六号几个城市的最高气温，像北京29度，石家庄32度，郑州33度，午后可能就会有一些夏天的感觉了。当然到了后期的时候呢，这个气温可能还会面临着一些波动变化。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9到21摄氏度，沈阳阵雨转多云，9到19度，通辽多云转晴，6到17度，达州阴，16到28度，贵阳阵雨转阴，12到16度，曲靖小雨，10到12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鹤壁小雨转晴，11到26度，淮安阴转晴，12到22度，武汉阴转多云，16到25度，杭州大雨转多云，17到24度，首尔小雨，14到21度，东京阴转小雨，15到22度，新德里晴，26到39度，迪拜晴，29到40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曼谷晴转小雨，29到37度，悉尼小雨转阴，18到25度，莫斯科晴，8到18度，伦敦小雨，12到20度，巴黎小雨，13到22度，罗马晴转阴，10到21度，雅典晴转小雨，11到16度，渥太华小雨，1到11度，华盛顿晴转阴，7到16度，洛杉矶阴转晴，15到18度，

0: 黄河以东，汾水以西，一道吕梁山脉纵贯三晋大地，挺起晋西高原的脊梁。山西吕梁因山得名，因河而兴。山河纵横，滋养一方风骨。吕梁历史上文有能臣，武有良将，英才辈出。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清代廉吏于成龙。
1: 在山西吕梁，于成龙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漫步吕梁街巷，青莲自守的春联，墙体上孝廉传家的彩绘，还有随处可见的于氏家族廉势力存仁德的文化印记，这个家族的故事仿佛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向人们诉说着一段廉洁奉公的佳话。
0: 黄河东岸的来宝村是于成龙的家乡。于氏先祖元代时迁居吕梁，家族以酿酒起家，历经数代积累，成为当地望族。明朝时，吴氏祖于坦考中进士，官至巡抚。作为家族中第一位入仕为官的人，他为后人立下耕读持家、清廉居官的训诫。十世祖于成龙正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成长为一代廉吏。

0: 于成龙为官23年，历任6省7地，他一生清廉公正，被百姓尊称为于青天。康熙皇帝更盛赞他为天下廉吏第一。这座四合院布局的建筑始建于清朝初年，于成龙就出生在这里。2019年，于成龙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门楣之上“孝廉方正匾古朴厚重”这四个字，是于氏家族世代传承的立身之本。
1: 孝廉方正，他就是在家要孝，做官要廉，处事要公正。哎，持正，要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做官，
2: 他这就是余家的规矩。
1: 哎，余家的规矩。
0: 高林清是山西省余成龙廉政文化研究会会长，他常常来到这里为参观者讲述余成龙的廉洁故事。正屋厅堂内，康熙御赐的天下廉吏第一匾高悬，匾下悬挂着余成龙的画像。
1: 他是躯干修为，哎，个子比较高，红霞龙种，红脸膛，鼻梁很高。尤其我们看到的那个鼻头也比较红，就是于成龙是一个酒鬼，一夜一壶酒。
0: 嗜酒如命的于成龙，却在年近半百时戒掉了酒瘾，这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清顺治18年。45岁的于成龙被任命为广西罗城知县，当时的罗城历经多年战乱，田地荒芜，盗匪横行，民不聊生。于成龙到任后，为解民生之急，调运食盐粮食，帮百姓渡过难关，并上书朝廷恳请免除徭役。他每天只吃一碗粥和一份青菜，把俸禄尽数用于救济难民，兴办学堂。
1: 他是过着一种什么生活啊？他自己描述的就是叫毛头赤足，没有长官体统，就是头发也不洗，脚也是赤的。他和老百姓是打成一片的，就是穿的这个鞋，前面露着脚趾头，后来后面露着脚后跟啊。他是把他的俸禄全赠给老百姓。
0: 然而，百姓之苦不止缺衣少食，更在官场击毙。于成龙要革除的是沿袭已久的旧例——火耗。过去，百姓缴纳的税银多是散碎银子，官员常以碎银熔铸有损耗、运输有成本为借口，额外加征近30%税款。这部分加征的税银就称为火耗。这笔钱绝大部分落进了官员自己的口袋。
1: 当时的时候，收火耗银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贪污很厉害的官员要收到30%，就是说你交10两，那撒碎银子他才给你算7两。但是于成龙不要火耗银。
0: 革除罗城火耗，为百姓免去额外负担，那些捞不到好处的官员送来金银字画，却都被他一一拒绝。于成龙半生清贫，却独爱饮酒，几次三番后，这些人摸清了他嗜酒的习惯，便设下美酒宴席，想拉拢他同流合污，好能照旧收火耗分利益。赴宴应酬便是妥协退让，断然拒绝，对方仍会变着法子送来美酒，步步纠缠。权衡之下，于成龙当众宣布戒酒，从此滴酒不沾。以戒酒聚人情，以克己守本心。戒酒后的于成龙酒瘾发作时，常常彻夜难眠。他还为此写下一首打油诗：一夜一壶酒，床头已乏钱，强欲禁锢我，通宵竟不眠。
1: 就打算不喝了，说今天晚上我就把酒戒了。

0: 但是半夜醒来酒瘾发作，一晚上睡不着，他是自己嘲笑自己是这样。实际上在三年以后罗成就大治吧，罗成大治以后，哎，《清史稿》里说何岁被野牛羊满山，也就是老百姓富足了，
1: 有钱了，
0: 啊，有钱了。
2: 在于成龙的治理下，罗成百姓安居乐业，可身为知县的他日子依旧清苦，乡亲们时常凑些盐米银钱送到县衙，都被他一一退回。
0: 他实际上说，你们把这个钱还是拿回家去奉养父母，就和给了我一样，我心里都是满足的，因为他兴奋的是天理良心，去物欲并忘念。
2: 克制物欲，摒除妄念，修身律己，这份古人坚守的修身之道，时至今日仍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后来于成龙因政绩卓著而升迁，离任时罗城百姓拦路痛哭，凑齐盘缠相送，他依旧分文未取，带着百姓的感念启程赴任。此后于成龙的官越做越大，面对的诱惑也越来越多。任福建布政使时，外国使者赠送名贵香料，他闻之即还。任直隶巡抚时，有下属暗中送来银子，他当众置于地上，留下不使包居孟义清的诗句铭志。于成龙为官之地，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清康熙二十三年，68岁的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积劳成疾，溘然长逝，遗物今有旧衣破靴。康熙皇帝追封他为太子太保，谥号清端，并撰写碑文称赞，考其生平，连为游注。为尔之廉，天下所知，是当之无愧的天下廉礼第一。于成龙的孙子于准把祖父的训诫整理成册，编成家训，传于后世。
3: 二层的地方啊，您看这个
4: 第一个就是要德才兼备，
1: 德足以服人，
4: 对，
1: 才足以育众，
4: 对。第二个就是从这个家族里边了，他们也是勤俭持家。第三个的话，我们族中有行善者呀，哈，国其慈心济众的，哎，这个要见义必为的，要当时要给一个奖励。好，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士农工商，就这各执一业，就是说子弟们呢一定要不能不务正业，最终归结为就是说要清廉啊，清正廉洁，以人从心，尤其是对这个为官的，你看他说为人以人从心。
2: 于是家训中修身齐家济世守业，皆围绕一个人字和一个廉字。为人要修身立德，心存仁善，做事要脚踏实地，各勤其业，为官要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于是族规严苛，规定凡有贪墨违纪者，一律从族谱中除名，后世子孙不可入祠堂。这条铁律让于氏家族世代保持清廉家风。于成龙的孙子于准做官时，一直以家训为戒。清康熙46年，江苏遭遇大旱，米价一路飞涨。当时担任江苏巡抚的于准上奏朝廷，请求动用库银10万两到湖广等地购买粮食，赈济灾民。朝廷刚下旨同意赈灾，皇帝的宠臣噶里就悄悄送来了密信。
4: 噶里就是当时皇家的一个也是子弟吧，就悄悄地来了密信了啊，所以让他了这个节流丰润，
1: 诱惑也来了。
4: 对，那么于准啊就啊说这个我们这个专款专用用来平定这个物价的这个钱粮款，一丝一毫都不可以动，他不愿意同流合污，所以而且他反过来和他的布政使说了，这个专款专

0: 难用啊！我这个前两款丝毫不能挪用。
1: 用行动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0: 对，咖喱和这个语种啊，就结下了梁子了。咖喱呢，就心怀这个不满，就是要我专门或者找个机会啊，我就要弹劾你或者找你的茬。
2: 一年后，咖喱找到发难的机会。他发现于准下属掌管钱粮的布政使将部分钱粮款挪用于康熙南巡经费，导致出现亏空，于是立刻上奏弹劾于准监管不力。按照清制，巡抚和布政使分工不同，钱粮收支由布政使专门负责，巡抚并不直接经手账目，而且这次挪用并非贪污中饱私囊。身边幕僚向于准说道：“只需说明不知此事，便可安然无事。”可于准却做出一个令人意外的选择。
0: 于准说：“我不能，我们于氏子孙啊，不能做这种推诿避责之人，啊，我们更不能做这种苟且偷安之官。”
1: 尽管这样会对自己的仕途带来不好的影响，
0: 确实是他整个为官的一生就断送掉了。尽管我有一定的委屈，这个钱粮款又不是我自己来做的这个事情，是吧？但是他呢，仍然觉得，就是我既然在这个岗位上，我有责任，所以他就给皇上写了一个自和的这么一个上书，弹劾自己。
2: 不狡辩，不推卸，不诿过，于准没有倚仗祖印开脱，而是恳请皇帝从重处罚，以儆百官。康熙皇帝虽革去他的官职，却未加重惩罚。被罢官离开那天，江南百姓沿街相送。于准回乡后，布衣素食，安贫乐道。他常以自身经历告诫子孙，为官当以清白为本，宁可罢职，不可亏心。晚年时，于准编订《于氏族规》《于氏家训》，把祖父清白立身的训诫传给后人。
1: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之高。当官者唯有守住清廉，方能赢得人心。门楣之上高高悬挂的匾额，不仅仅是对于成龙品行的褒奖，更成为一个家族的行事准则。从于成龙的以身作则，到于准的编订家训，洁身自律、清廉传家的优良家风，正是这个家族绵延不衰、长盛至今的关键所在。
2: 在于家人看来，家族长久的昌盛兴旺取决于对子孙品行的培养。于氏族人谨守族规家训，后辈无论为官者还是从商者，都恪守清廉品行，造福乡里，留下声名远扬的清白家风。今天的吕梁生活着3000多名于氏族人，每逢佳节，团聚的人们会摆上一桌清端宴。
3: 可以
2: 聊聊啊！这桌因于成龙嗜好清端而得名的宴席，每一道菜品都藏着清廉的寓意。炒青菜取清白做人之意，莲花卷造型清雅，象征清廉自守，一身正气。吕梁特色面食闽煎，食材简单，制作朴实，代表脚踏实地，不图虚名。人们把美好的期望和做人做事的道理融入日常的生活。
4: 讲还行，
5: 写了不啦？
4: 我的三四讲每天写，每天早起6点，又写4早了。
2: 每周末，晚辈们都会回家看望95岁的于银元老人，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说说近况。老人常叮嘱晚辈，无论干什么工作，身要正，心要静。20世纪80年代，于银元在吕梁学院担任物

0: 自管理员，负责物资采买、仓库管理。
1: 账没有清楚，你建了多少户，出去多少户，这个地就清了。你购这地大的仓库，很容易阳气让它和你。这个是我的主要思想。
0: 为了避嫌，于英元给自己定下了严苛的规矩。上下班空手出入仓库，工作时间从不与人闲谈，避免任何惹人怀疑的举动。那时没有监控设备，所有的约束都源于内心。他坚持凡事记账，每一笔物资的进出都登记在册，逐一核对，做到账务相符。老人数十年如一日的严谨作风，在孙女于景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1993年的一天中午，于银元接6岁的于景放学，恰好有人找他领物资，老人只好破例带孙女一同进了库房。于景第一次见到了皮质笔记本，
2: 突然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好好漂亮，就是说这是公家的东西，不是咱们的，你就不能拿。
1: 是我千万不敢养成这习惯，养成这个他一用了再给上哪个了，这影响就坏了。影响是大事，有小都大，有手都多，有不敢用必成敢用了。
0: 在于景的记忆里，那是爷爷唯一一次对他发火。年幼的他满心委屈，赌气了好几天。长大后他才明白，爷爷教会他受用一生的做人道理，公私分明，不贪不占。
2: 现在回过头来呢，就在现在的工作中，现在的生活中，他你一个人一辈子会爱很多很多东西，他会有很多东西都会对你有吸引力。但是我们最难得的是，当时已经学到了，我有些东西我就不能要，那样一个原则，那样一个底线，这是我们不能打破的东西。
0: 20多年前，于银元退休时，按规定要进行仓库物资交接。可就在交接核查时，工作人员发现账册上登记的一张床板在库房里没有找到。同事们了解老于的为人，大家劝他不要在意。于银元一辈子公私分明，账务清楚，每一笔物资进出都记得明明白白，退休前绝不能留下一笔糊涂账。他翻出了当年的单据，一页一页的查找。
1: 哎呀，你还带了一只出去，我想我看一下我的单据，看了那个条子上写的清清楚楚，这个出去上用的，库房的大玻璃，用床板垫在下面，东西了还在，上头皮子是大玻璃用，哎，对了。
3: 找到了，
1: 找到了，找到了，
3: 就是账和物都对起来了。
1: 这都说明了，
0: 于是后人不管在哪个岗位，无论做什么工作，不攀附，不贪占，始终恪守本分，凭良心做事。
4: 这个窑洞就是爷爷的，当时候住的这个家，他那会儿就是住的这么一个破窑洞，然后就是。
0: 于瑞奇是一名大四学生，也是于氏家族第12代后人。毕业后，他希望像爷爷一样做一名老师。
4: 这个是在爱国寺看那个墙壁上。
0: 20世纪50-60年代，于瑞奇的爷爷于胜才是村里人人敬重的教师。那时，村里虽然清贫，但逢年过节，家长总想着送点东西表达感谢。米面油、鸡蛋、红枣，他一概拒收。即便有人把东西放在门口悄悄离开，他也会打听清楚，逐一送还。
5: 知恩当，知恩当，阿
0: 公。于家至今保留着于胜才生前用过的记账本，柴米油盐，每一笔收支都精确到分。
6: 这个是焯水饼。

0: 表，就是他对每一项他所做了什么，支出多少，他都有详细的记录，包括精确到角和分，就是花所花的费用，这是他一直以来保留的习惯。
1: 这些是关于家庭的一些支出等方面，你觉得当时爷爷为什么会记录这些啊？
0: 大概就是可以保证自己的来路都是很干干净净的，他不喜欢有来路不明的东西或者钱财什么的，他想把这些钱财都算清楚。
2: 一辈子不收礼的余胜才曾收下过一份特殊的礼物，送礼的人是他曾资助过的一名学生。当年那孩子家里穷，买不起作业本，上课只能在桌上比划。余胜才知道后裁剪了自己的备课本，装订成简易的练习册，又买了几支铅笔送给了他。多年后，这个学生考出了大山，在省城安了家，事业有成。一年秋天，他专程回到村里，把那本珍藏多年的练习册精心包好，送给恩师。
0: 那个学生很感谢我爷爷，他当时大概说的是，没有爷爷所给予的笔记本，就不会有他的今天。这个笔记本就像他之后新人生的起点一样，如果不是当时爷爷把这个笔记本给他，他就不会坚持学习下去，也就没有了后来的故事。他就想把这个笔记本再归还给爷爷，然后就是让爷爷见证他这一生。
2: 这份礼物余胜才十分珍视，那是学生用奋斗写就的感恩，是知识改变命运的见证，更是余胜才清白育人的动人回响。如今在吕梁，人们为了纪念余成龙，建起成龙路、成龙桥、余氏家风家训馆。公园的廉政长廊镌刻着余成龙的清廉六戒。节日里，人们闹秧歌、唱小曲，把清廉故事融入民俗，融入吕梁的山山水水。
3: 从余成龙以清廉立心立身，到余准修撰家训定下规矩，再到后人代代坚守清白，他们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把家训化作一次次的言辞拒绝，一次次的秉公退回，一次次坚持底线的无悔选择。余氏家族的故事跨越了数百年的时光，早已超越了一家一姓的界限，它就像是一支精神火炬，照亮了吕梁的山山水水，也照亮着每一个人前行的道路。

0: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
1: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

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

0: 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2: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0: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3: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7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5: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8: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0: 155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

0: 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5: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6: 负责人好，负责人。
7: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8: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7: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6: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7: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6: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7: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

0: 磁烙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八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百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1: 钻井人的气力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2: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3: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4: 轻轻地摇一下，再来一下，就这样的。
5: 哦，好，可以。
3: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
6: 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3: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7: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

0: 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九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 99.27%， 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五成，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三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四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3: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4: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3: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5: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
2: 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

0: 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五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五月一号报道称，伊朗已于四月三十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一号出现下跌。特朗普一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四月七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六十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一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一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五月一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五月一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一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五月一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一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你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老师，谢谢。
18: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4: 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向美国转交最新版谈判方案，特朗普表示不满意。下一步究竟是打是谈？特朗普被曝手握多套对伊方案。美国专家预估，美对伊战事总成本或将高达10000亿美元，低成本维护霸权模式破产。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面对在激进道路上狂飙的日本，这场审判具有特殊的历史警示意义。伊朗官方宣布已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新版方案有何关键改动？美伊双方的立场分歧是否缩小呢？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截至北京时间2号下午，美伊官方均未透露最新方案的具体内容。4月下旬，伊朗提出了一个分3阶段实施的谈判框架。第一阶段重点在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在这一阶段，伊方不会讨论其他议题。若第一阶段达成一致，谈判将进入第二阶段，重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第三阶段将涉及伊朗核计划。伊方只会在前2个阶段达成一致后，才准备就核计划展开讨论。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于4月27号提交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将核问题重新纳入协议草案。知情人士透露，美方要求伊朗在谈判期间不得从被炸毁的核设施中转移任何浓缩铀，也不得重启核设施的活动。《华尔街日报》披露，伊朗的最新方案提出，在美方保证停止对伊袭击并解除海上封锁的前提下，愿意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此外，新方案提议围绕核问题展开磋商，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制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若美方愿意接受新方案，伊方准备于下周初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谈。伊朗方面强调，伊朗并不拒绝谈判，但绝不接受威胁和强加的条件。
2: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هیچ وقت از مذاکره فرار نکرده، هیچ وقت. اما خیلی طبیعی است مذاکره نه اینکه اون چی که اونا دیکته میکنن ما قبول کنیم.نه اینکه چه اون چه اونها با تهدید میخوان تحمیل کنن ما اون تحمیل رو که مذاکره نیست این پذیرش یک تحمیله
1: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直言，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
3: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m not satisfied with it.
1: 特朗普表示，美伊现在正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他同时强调，在达成协议前，美军不会离开。
3: They're not coming through with the kind of deal that we have to have, and we're going to get this thing done properly.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early and then have the problem arise in 3 more years.
4: 现在美伊之间进行的是有关谈判程序性的博弈，那么从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暂不涉及到实质性的立场妥协。那在伊朗最新的方案当中，对于核心问题，也就是结束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仍然呢是处于一个最为优先的地位。但是对于核问题的磋商，目前来看呢也是可以双轨并行，也就是以解除制裁为对价，将核问题和制裁问题作为一个平行议题，与停火和恢复海峡通行问题来同时进行讨论。那么这种改变对伊朗来说，既是为了与美国继续展开谈判所做出的必要战术调整，同时呢也是为了缓解自身国内危机，并且充分利用核问题这样一个筹码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但是目前的这版方案对美国来说接受起来其实仍然有一定难度。对美国来说呢，海上封锁和经济绞杀是逼迫伊朗彻底放弃核计划的杀手锏，

0: 那解除对于伊朗制裁呢，也不是美国现阶段国内环境可以轻易允诺的交换对价。那总的来看，当前伊朗所提出的这样一个修改，或许能够让美国和伊朗先行谈起来，但是由于双方在关键议题上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想要实现真正的突破乃至是达成协议仍然是非常困难的。
1: 伊朗军方二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美伊双方似乎都在为重启军事行动做准备。
2: 特朗普一号证实，他已听取美国军方关于对伊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
3: Do we want to go and just blast the hell out of him and finish him forever, or do we want to try and make a deal? I mean, those are the options.
4: Do you want to go blast the hell out of him?
3: On a human basis, I'd prefer not, but that's the option. Do we want to?Go in there heavy and just blast them away.
2: 中东媒体认为，除了夺取控制伊朗浓缩铀库存以外，美国可能正考虑多种军事选项。
5: 第一种选择是打击伊朗的蚊子舰队，也就是小型快艇。正如卫星图像所显示的，这些数量庞大的小型快艇在海上活动，通常配备有短程导弹和机枪。更激进的一个选项是继续打击伊朗的领导层，试图打击伊朗方面的士气。还有一种选项就是打击伊朗的关键设施，例如穆巴拉克钢铁公司是伊朗最大的综合性钢铁企业，年产能高达1000万吨，一旦被摧毁，将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2: 而伊朗方面也在为战事重启进行各项准备。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朗正加紧利用停战期挖出深埋于地下的导弹和弹药，以便在局势突变时迅速发起反击。
5: 有情报信息显示，伊朗正在将其导弹系统从西部转移部署到东部，以获取战略纵深，利用伊朗腹地的地理条件保护导弹。他们认为，美国和以色列的飞机如果要打击部署在伊朗东部的导弹，需要飞行很长的距离。这段距离从伊朗最东端到最西端，正如地图上显示的那样，大约超过1300公里。
2: 特朗普一号也承认，伊朗还保留了部分导弹，并仍有生产导弹的能力。
6: They have some missile making capacity left. We've knocked about 85% of their manufacturing capacity for new missiles out. But that means they have missiles left. We knocked out most of their drone making factories, but they have some drone capacity left. And drones are pretty effective.
2: 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可能会先维持对伊朗的封锁，进一步观察政策效果，再决定是否重启军事行动。
7: This kind of game of economic chicken, maybe even economic suicide pact, the longer it goes on, where we blockade them and they close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we all wait to see what breaks first economically.
2: 特朗普一号毫不掩饰地声称，在封锁行动中扣押伊朗商船有利可图，美国就像海盗。
6: We took over the cargo, took over the oil. It's a very profitable business. Who would have thought we were doing that? We're like pirates.
2: 目前，美军封锁对伊朗石油生产与出口的影响正逐步显现。数据显示，与二月和三月相比，伊朗四月石油出口量大幅减少。据阿克西奥斯网站一号报道，自4月13号实施封锁以来，伊朗共损失了48亿美元石油收入。由于石油出口严重受阻，伊朗石油储存面临巨大压力。能源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指出，伊朗正采取多种手段增加储油能力。
8: لجأت طهران في الوقت الراهن لتعويم النفط في منشآت عائمة بسعة تقدر بنحو 15 مليون برميل في ظل امتلاء خزانات اليابسة خصوصا مرافق التخزين في جزيرة خارك.
2: 中东媒体认为，原油产出与储油调度环环相扣，一旦储存告急，生产便无以为继。
8: الأول توقف قصير الأمد أقصاه 8 أسابيع ولا يسبب عادة تداعيات كبيرة.الثاني توقف متوسط الأمد أقصاه 6 أشهر قد يؤدي إلى مشكلات مثل زيادة المياه المنتجة أو ترسب مواد كالأسفلتين والبارافين لكنها تبقى قابلة للمعالجة أما الثالث فتوقف طويل الأمد يصل إلى 1 أو أكثر ويرفع احتمال انخفاض الضغط واحتجاز جزء من النفط ما يتطلب استثمارات مكلفة
2: 但美国政治报网站认为伊朗的储存能力可能比特朗普政府所宣称的要大得多5月1号公开的卫星照显示，伊朗仍在哈尔克岛进行油轮装油作业，其中一艘为超大型油轮。专家表示，目前尚无迹象表明伊朗储存空间已耗尽，尤其是哈尔克岛持续稳定的装船节奏表明，伊朗距离储油能力饱和，甚至被迫减产还有一段时间。

0: 目前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海域聚集了20艘船只，伊朗方面一共调动了41艘油轮参与原油装载作业，包括隶属于影子船队的船只以及伊朗相关企业旗下的油轮，其海上浮式储油规模已超4500万桶。此外，影子船队仍在不断尝试突破美军封锁，多方消息称伊朗目前投入行动的影子船队船只已超过170艘，正集中从中部航道寻找突破口，常用手段包括更改船舶信息、更换船旗、变更船名、关闭船舶信号收发装置及定位系统。
1: 据沙特媒体估计，美军的海上封锁可能会给伊朗造成每天超过4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0: 非石油产业出口停止也将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伊朗每年的非石油产品出口额约为647亿美元，这是一个重要的数字，很难通过其他途径来弥补。
1: 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军封锁还冲击了伊朗从海上进口农产品。与战争爆发前相比，目前伊朗通胀压力大，失业现象加剧。当地时间1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将员工视为宝贵财富。各级政府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多年来，伊朗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目前已具备药品、汽车零部件和白色家电等产品的自主生产能力。据路透社报道，目前伊朗政府并未对燃料或食品实行定额配给。此外，伊朗正大力发展同邻国的陆上贸易，并开发北部里海方向的贸易线路。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航运协会的话称，伊朗40%的贸易可以从被封锁的港口改由其他渠道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修筑2道隔离墙，一道从纽约延伸至美国西海岸，另一道从洛杉矶连通至东海岸，总长度约7755公里，依旧比伊朗边境线总长短约1000公里。想要封锁一个拥有如此漫长边境线的国家，难度可想而知。
2: Send goods north over the Caspian Sea to Central Asia. Its oil is now also traversing over land routes as well. So these are the sort of temporary workarounds that are currently in place.
1: 伊朗央行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持有大量黄金储备，必要时可动用。路透社认为，如果特朗普以为在这场经济战中伊朗会率先服软，那他恐怕要等很久了。
2: Well, I think that they have calculated a longer runway than I think economists or Western policymakers are anticipating.
3: 据哈佛大学学者估算，伊朗战事的总成本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伊朗战事的进程彻底打破速胜预期，美国军事霸权与金融霸权双双遭遇挑战。
4: Camp Buring, Kuwait.American soldiers enjoying a karaoke night at one of the biggest U.S. military hubs in the Gulf. That was then. This is now. A once bustling American microcity in the desert, nearly empty.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
4: Iran destroyed all but one of the radomes less than a month into the war. And crucially, radar systems. Highly sophisticated, expensive, difficult to replace, and critical to air defense.
1: 纽约时报指出，伊朗战事充分暴露了美国军事体系的短板。

0: 美军未能快速适应新的战场形势与作战模式，美国国防工业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关键弹药。美媒此前披露，在对伊军事行动中，美军弹药消耗惊人，要全面补充库存可能需要长达六年时间。
1: 来自美国媒体的消息显示，具备隐身性能的远程空对地导弹增程型联合防区外发射空地导弹，此前库存为4400枚，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已消耗超过1100枚。按照美国智库的说法，该型导弹单枚成本超过250万美元。此外，战斧导弹战前库存3100枚，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000枚，其单枚成本同样在250万美元以上。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消耗量在190至290枚之间，单枚成本近1550万美元，而总库存仅约360枚。
0: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专家琳达·比尔姆斯认为，从长远来看，受损美军设施的修复重建与武器弹药库存的补充将持续推高这场战争的成本。此外，部署在中东地区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长期接触有毒物质与各类环境危害，未来还需支付终身伤残抚恤，这笔开支会进一步加重纳税人的负担。据他估算，伊朗战事的总成本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31号，美国国债达到31.27万亿美元，而过去一年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31.22万亿美元，债务与 GDP 之比升至100.2%，而上一次美国国债规模与 GDP 之比超过100%还要追溯到1946年。《华尔街日报》指出，目前美国联邦政府每进账1美元就要花掉1.33美元，债务规模的膨胀也让政府对利率变得更加敏感。如今，联邦政府每支出7美元就有1美元用于支付利息。美媒警告，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国债规模大概率将继续攀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2036年，债务将升至 GDP 的120%。到2056年进一步飙升至175%。分析认为，特朗普在任期内热衷于低成本维护霸权模式，核心就是以最小直接投入实现最大霸权收益，而军事霸权与金融霸权都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但伊朗战事进程彻底打破美国速胜预期，伊朗以非对称战力、本土防御韧性与区域联动反制，使美国陷入高消耗低收益强反噬的战略困局。
2: 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0年后的今天，日本政要在修宪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行径，充分暴露出当前日本政界在历史认知、战争责任、国际正义以及安全观念这四大维度上存在根本性的谬误。
0: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罪魁祸首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1946年5月3号，由中、美、英、苏等11国共同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展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国际大审判。在庭审中，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犯下的暴行被公之于世，其中南京大屠杀成为庭审中的重要部分。
3: It was unbelievably terrible.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4: 東京裁判では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はすごく大きな取り扱いでした。
5: 我们在翻阅东京审判的大量庭审记录后发现，法庭是设立了独立的单元来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法庭调查，并且给了被告自辩和举证的机会。日本辩护团则极力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被告席上的松井石根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时的日军最高将领，但在庭审时，他竭力推卸自己作为最高指挥官的责

0: 认。更为荒唐的是，他还在自辩时抛出了所谓的兄弟论。
1: 当年得过大病。
2: It was no different from an elder brother thrashing his young and recalcitrant brother after putting up with him for so long. The action was to make China come to her senses, not out of hatred, but out of love.
3: 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体系，强调人证物证。日军侵华期间对其暴行明令封锁，在投降前后更是大量销毁罪证。检察官团队当庭展示在中国经过各种努力搜集到的证据，传唤多名证人，以血泪事实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其中包括美籍传教士约翰·马吉拍摄的这段视频，记录了日军在一户居民家中杀死11名无辜平民的暴行。
4: John D. McGee and Episcopal Minister Dan King, the raping continued day by day after the occupation. Men, women and even children were killed.If a woman resisted or refused, she was either killed or stabbed. If the husband of a woman tried to help, he was killed.
3: 除了中外人士的证言，一些外国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也成为有力的佐证。1937年12月18号，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该报记者从南京发回的报道，报道详细描述了记者目睹的日军暴行，并首次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字样。量刑阶段，印度法官主张对全体被告无罪释放，澳大利亚庭长主张流放孤岛。面对这些荒谬的提议，代表中国出席审判的法官梅汝敖据理力争。他列举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令人发指的暴行，力主判处甲级战犯死刑。
5: The law lays down clearly what we should not do, or we will punish by death if crimes deserve it. This is law. This is why.I insist on the death penalty.
3: 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法庭最终将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另有18名被告人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在被判绞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中，所列罪行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就有三人。
6: Accused Tojo Hideki,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Accused Itagaki Seishiro, accused Doihara Kenji, accused Hirota Koki, accused Kibura Eitaro, Sui Awani, accused Muto Akira, on the council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sentences you by hanging.
3: 在判决书起草环节，梅汝敖坚持中国人对侵华罪行最具发言权，成功牵头负责日军侵华相关内容撰写，把南京大屠杀等滔天罪行写入历史定论。今年三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
0: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3: 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呈现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陈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也无视角落摆放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反而对展示的日本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
7: 感慨深いよね。だから本当にあのところにいられると思わなかったしね。
8: そ
7: これは私は答えられないな。

0: 外媒称伊朗出其不意削弱美军空中优势，在中东战事中对美展开三重打击。伊朗究竟使出怎样的战术战法，对美以形成怎样威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反思中东战事三大优势反成败笔。东旭先生，欢迎三位。伊朗如何削弱美军战力？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美国战争困境网站的一份报告显示，伊朗在战争中削弱美国的空中优势。德黑兰制定了一项打击系统而不是飞机的战略，也就是攻击维持这些战机运转的脆弱环节，包括加油机、预警机、雷达、跑道和燃料库等。分析认为，伊朗借此对美军空中力量实现了三重打击。
1: 有美媒指出，此次伊朗呢是通过三重打击削弱美军战力。第一重打击针对的就是美军的加油机。那赖先生，您认为伊朗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如果要跟美国进行一场这个以常规的方式进行的空中的较量，伊朗没有任何胜率。所以对伊朗方来讲，他就去研究了解美军的短板，它的罩门到底在哪里。由于美国的 F-22 的战机它本身设计发生错误，所以它停产了，因此它很多的功能被移转到 F-35， 所以 F-35 它本身的作战半径被缩短了，负荷太重，作战半径缩短，所以它需要空中加油机。 B-2 战略轰炸机由于它害怕被攻击，所以它必须要放在比较远的一个地方，隐蔽性高的地方，因此它也急需要空中加油机。如果没有空中加油机，他们基本上不能够进行跨区的长程作战。第二个，他们的制空的时间缩短了，对于他们的空战的灵活性、机动性跟优越性就消失了。

0: 在这段战争的期间里面不到两个月，在伊拉克先传出美军有两架 KC-135 战机相撞，接着我们也看到了另外有一架 KC-135 的战机很明确的就是被伊朗所干扰坠落，一般认为美军的空中加油机相当有可能耗损了至少八架以上。那如果这是属实的话，以美国以现有的空中加油机来说，以支援中央司令部进行对伊朗的作战来说，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的欠缺就会造成他们行动的这种灵活性、支援性、空间就大大的萎缩了。美国目前短时间不能够生产制造出满足美国中央司令部所需要的这些空中加油机，因此他要不从别的战区里面来调拨，要不他就欠缺，那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空战能力他就会受到牵制也受到制约了。
1: 的确加不了油再厉害先进的战。
2: 伊朗在反击的过程当中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包括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事基地进行了火力打击，使用的呢都是伊朗手中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飞行距离比较远的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基地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联合火力打击，在打击的过程当中伊朗呢是获取了非常精准的情报支持，此前呢应该是利用一些商业这种成像卫星的这样的一个图片，针对伊朗周边所有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了解，所以它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这种打击打得非常准。那么使用极速战斗部针对某一个停机坪或者是空军基地的某一个区域进行打击，那么它就会产生这种一枚导弹能够杀伤大量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比如说霍拉姆沙赫尔斯这种弹道导弹，它可能携带的弹头有这个几十个，那么针对某一处停机坪进行打击的时候，我无论你相关区域内停的是 KC-135 空中加油机还是停放的是这种 E-3 预警机，我都要对它进行精准的面杀伤。那这样的话一次性火力打击美军的损失就非常大。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伊朗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战术导弹，它打击目标的精准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其中有一架美军的 E-3 预警机，它是被拦腰斩断，整个的机体结构是遭到了彻底的摧毁，这肯定是弹药直接命中。那么客观来讲，打一架 E-3 预警机不足以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联合空中作战行动产生这种非常严重的这种干扰，或者说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斗机就没有办法获取信息和相关的作战数据了。但是呢它针对美国的这种心理震撼的效果是巨大的。那么既然可以打中这种高价值的目标，而且是精准命中，这就意味着中东地区所有美军基地的这样的一些人员装备或者是相关的设施都不安全了。那么美国可能就要考虑再次点燃战火，或者说再次和伊朗进行大规模冲突，它所面临的这种风险，或者说有可能会面临的这种更大的这种伤亡的可能性。
1: 不但打得准还打得狠，都是高价值目标。那么第三重伊朗方面针对的就是美军的基地跑道以及卫星终端等等。那胡教授您认为为什么会选择这些项目，同时对于美军的战力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3: 的确自2月28号这开战以来像美军的基地的跑道还有卫星的通信终端这样一些所谓的关键节点就成为了伊朗的重点的打击目标。比方讲，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公告，在3月初的时候伊朗就动用了无人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是摧毁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国乌代德空军基地的雷达跟卫星站。那与此同时呢，伊朗还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呢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条飞机跑道，还有预警雷达设施以及飞机的燃料库。那另外有美国媒体根据这个卫星图像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证实在2月28号开战第一天的时候，那么伊朗的一架这个小型的攻击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命中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那么导致该基地内卫星的通信的终端设施被损毁。这样的局面对美军来讲是比较陌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的节目里面也曾经谈到，美军之所以一度在战场上面可以说

0: 是呼风唤雨，所向披靡。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过去啊，美军的对手啊，并不具备啊攻击美军这些关键节点或者是薄弱环节的这个能力。那么平心而论啊，伊朗的军力同样远不如美国，但是啊，伊朗有一个地方跟其他的国家是不一样的。伊朗呢，它拥有整个中东地区啊，是规模最大的导弹库存，还有大量的无人机。同时呢，伊朗呢还拥有一个相对比较独立和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也就是说啊，伊朗对美国啊是具有还手之力的。更重要的是，伊朗的这个战术啊是比较的高明，他对美国还手啊，不是和美国海空力量进行正面的硬刚，他打的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节点，或者说是薄弱环节。比方讲啊，伊朗去破坏美军的这些基地的机场的跑道，就能有效的干扰影响美国军机的起降。即使美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修复这个跑道，但是啊，就像刚才魏老师谈到的，美军呢，他现在没有安全感了，因为他的基地、他的机场、他的跑道随时都可能遭到来自伊朗的攻击。最后啊，我们要知道，无论是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是无人机啊，它的成本相对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呢，它打击的这些美军基地的设施还有这些核心的军事资产装备，它是非常的高昂的。那么据统计啊，美国如果要修复或完全修复被伊朗破坏的这些基地设施啊，还有就是这些装备的损失的话，那么美军呢大概要花数十亿美元。那么这个同样对于美军的战力还有对于美军的士气啊，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1: 总之，通过以上三重打击，您如何看待伊朗对于美军整个的一个打击战略，特别是针对美军的海上战力还有他们的地面作战部署，伊朗又是如何反击的？
2: 根据目前逐步披露的信息，我们了解到，当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空袭的时候，尤其是空袭刚刚开始的时候，伊朗空军他使用老旧的战斗机，其实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是进行了反击的，甚至是服役了几十年的当时从美国引进的 F-5 轻型战斗机，包括一些俄制的这种攻击机，是飞过了这个波斯湾，针对美军的海外军事基地进行投弹。他们可能是在返航的过程当中遭到了防空火力的击落，或者是对方战斗机的这种追杀。那么这些伊朗的飞行员，我相信他们接受任务那一刻啊，这个驾驶战斗机起飞的那一刻，他们就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回来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应该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防空系统，甚至呢，他对手的这个战斗机要比他领先两代甚至是三代。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驾机起飞，升空作战，针对美军的基地进行攻击。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出，当面对外部巨大军事压力的时候，当面对对方的啊这种猛烈而持续火力打击的时候，那伊朗的军事体系，尤其是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人员，那么啊他的这种反击的意志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讲现在伊朗的反击手段，大家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了，只有弹道导弹、少量的巡航导弹，包括大量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但是呢，由于此前伊朗就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那么从它地下导弹层的数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坚固程度来看，针对和以色列和美国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它可能准备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周期当中，地下导弹层的数量非常多，非常坚固，而且呢进行了大量的这种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储存，所以数量非常多，能够进行持续的反击。那么我相信它很多的无人机生产线和组装线都已经实现了洞窟化或者是地下化，那这样的话呢，即使美国和以色列啊进行打击进行封锁也好，那么它的这种反击手段还是可以源源不断的展示出来。
1: 总之，伊朗方面的反击呢是持续且强硬的。同时我们看到，此次呢伊朗依靠低成本的无人机让美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伊朗廉价低科技的无人机如何令美国付出沉重代价。文章认为，伊朗已成为一个出乎意料的强大对手，除了敢于主动发起攻击外，伊朗还迫使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不得不正视廉价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崛起。报道称，相比于有时用来击落这些无人机的高科技军用拦截装置，伊朗无人机成本十分低廉。
3: 此次呢，伊朗是使用了大量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而为了拦截这些低廉的无人机呢，美方可以说是付出了巨大的消耗，是这样吗，赖先生？
4: 美国对于军事基地的防空系统基本上建立起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采用萨德系统，萨德系统是对于中程的高空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第二道就是采用海基型的标准六型的导弹进行拦截，最后采用陆基的爱国者三的导弹进行拦截，就是这三层防御系统。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伊朗采用的机动性的灵活性高的无人机，也就是单向性的无人机，我们把它俗称为自杀式的无人机。伊朗的无人机可以低空飞行，不容易被雷达所侦测到，等到它进入到攻击位置的时候，它可以往上爬升，然后再进入攻击的情形。所以我们很明确的发现，美国的萨德系统它的雷达受到很大的损伤。美国的萨德系统基本上就八套，除了有一套放在关岛是不能移动作为战略支撑用以外，其他的有的是在本土作为本土防御，那另外有一套是放在韩国，还有就是在约旦、在沙特、在卡达等，还有在科威特，目前传出很有可能有四套萨德系统都被摧毁了。那这样的情形对于美国的防卫能力的耗损很大，那这是第一个部分，是萨德系统快速的被耗损，一般估计至少消耗了50%的萨德系统的导弹，这是美国 CSIS 他们的统计资料。另外爱国者三的导弹的耗损也高达50%左右，这样的情形就构成了美国防空的漏洞很大了。除了标准六被耗损，萨德耗损，爱国者耗损以外，我们看到美军它本身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所攻击的造成的损害面积就一直的扩大。那另外伊朗采用的是一种以小博大的方法，也就是无人机造价$20,000，而美国却必须要使用$4,000,000的爱国者三的导弹去拦截，不拦截不行，拦截却成本太高。因此美国在这一次的战争中，我们看到在最初的第一个月每天烧掉将近$20亿左右，有人估计可能还超过$20亿。这样的情况一直到停火，暂时的停火中，美国已经烧掉了$300亿，这么的庞大。
3: 的确，巨大的战争消耗已经让美方打不起了，而伊朗方面呢，却宣称他们的无人机产量已经翻了10倍。那么此次战事当中究竟有哪些无人机成为主力了呢？胡教授。
0: 那我们知道除了导弹之外呢，伊朗对付美国的另一个杀手锏呢就是无人机。那么其中啊，这个舆论影响力最大啊，媒体曝光度最高的呢是伊朗的叫沙赫德136型无人机，那又被翻译成叫做目击者136型无人机。那么这款无人机呢，它长约3.5米啊，宽约2.5米，它在尾部啊是装了一个民用级别的这样一个活塞发动机，所以呢噪音非常大，看起来呢也相当的简陋。但就是这样一款简陋的配备民用装备的这个无人机啊，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啊，可以飞5到6个小时，足以从伊朗本土啊飞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那么目击者136型无人机呢，它的这个战斗部啊有50公斤的这个弹药，那么看起来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厉害，但是你要考虑到它如果是大量发射以蜂群的方式发起攻击的话，它的这个威慑力啊还是相当大的，至少啊对于打击像雷达站这样的目标来说的话，其实还是绰绰有余的。那么目击者136型啊，这款无人机它最大的一个优势，核心优势啊，就是它把性价比呢已经发挥到了极致。那美方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刚才赖老师也做了一下介绍啊，美国发射的这个爱国者的导弹，它的这个拦截弹，这个单枚的造价在$400,000左右。那如果是用萨德拦截弹的话，更是要超过$10,000。那这个美国啊，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实也是消耗不起的。那么相比简陋的目击者136型无人机啊，这个伊朗还有一款呢，这个察打一体型的无人机叫做迁徙者6。那么这就是一款比较经典的军用级别的无人机，那么它的作战功能呢也更加的强大。那么迁徙者6啊，它的长呢大概是8米左右，翼展呢达到了这个10米，续航里程呢在2000公里左右啊，可以滞空呢12小时 啊，那么它的这个威力呢就更加强大了。作为一款察打一体型的无人机啊，那么歼十者六

0: 它既可以啊侦察250到3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那么一旦发现目标呢，它还可以进行这个直接的火力的输出打击，也就是所谓的发现呢即摧毁。更重要的是啊，这两款无人机啊，它们还可以配合呢打一个战术。那具体来讲的话，就是先由歼袭者六察打一体无人机呢来进行一个侦察定位，那并且用电子战的方式啊来干扰美军的雷达，在之后呢再放出啊这个目击者136型的蜂群来消耗美军的防空弹药，最后呢再由这个歼袭者六啊或者再配合这个弹道导弹呢去打击啊美国的啊这样一些就是高价值的军事目标。那么这个啊可以说啊让美军是吃够了苦头。
1: 除了无人机这个杀手锏之外，伊朗方面表示在导弹方面他们也存在很大的能力。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美国方面此前多次公开宣称已经消灭了伊朗绝大部分军事能力，但有媒体报道称美军方及情报部门的评估却显示并非如此。伊朗国防部发言人日前表示，直到停火前的最后一刻，伊朗的进攻能力依然存在，并强调伊朗在战争中仅使用了部分导弹能力，大部分导弹能力尚未使用，仍然保留。美国方面持续声称他们已经消灭了伊朗的绝大部分军事能力，那么究竟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攻击呢？
2: 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对外表示他们消耗掉了伊朗绝大部分的这个军事能力，那么这个绝大部分呢指的是美国和以色列认知范围内的，或者说呢他情报侦察到的啊这样的一些军事和作战体系，包括大型的导弹阵地，包括雷达站，包括伊朗空军的这种空军基地，以及在机库当中和停机坪上的这些战斗机和其他的军用飞机。客观来讲，这些表面上的军事力量伊朗损失确实非常大，那么现在来看呢，伊朗它的空军实力啊，基本上呢，已经是被啊彻底的这个摧毁了啊，没有战斗机能够升空作战，很多的辅助类飞机，比如说，仅有的这种加油机，甚至包括它的这个运输机，已经是遭到了全方位的轰炸。但是呢，伊朗啊，它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能力被摧毁，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些军用资产这个被消灭，和它目前针对以色列、针对美国的这种反击的火力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因为原本伊朗空军的这些战斗机也飞不到以色列，也很难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大规模的轰炸。我们在讲受到损失比较大的伊朗海军，像它的这种由商船货轮改造而来的无人机航母，包括伊朗独立研制的啊这种护卫舰也好，驱逐舰也好，那么它是很难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抗衡的。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外公布的战果非常多，但是这样的一些被摧毁的武器装备，原本对于美国、对于以色列几乎构不成什么威胁，所以他打的呢，确实都是军用目标，但是呢，并不是伊朗最强有力的反击手段。那么现在伊朗针对以色列和美国进行反击的，就是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的弹道导弹，再加上远射程的无人机。那么这些弹道导弹和远射程的无人机，不仅储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具备啊这种在冲突期间快速的生产能力。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也很头疼，没有办法了。无论是使用空袭的方式，还是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不可能让伊朗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发射能力，也不可能让啊伊朗弹道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和储存能力彻底归零。
1: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虽然美国呢自认为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伊朗国防部直言，现在他们大部分的导弹能力呢尚未使用，所以依然存在进攻的能力。那么，这对美以是否形成了军事威慑？您又如何看待目前伊朗的战力，胡教授？
0: 那么，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赫克塞斯都宣称啊，美国通过这一轮的中东战事，已经实质性的摧毁了伊朗的军事能力，并且呢，使伊朗的武装部队啊，在数年内都丧失了战力。但是呢，无论是伊朗的军方还是美国的情报部门啊，释放的信号都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实力仍然是比较的强大，足以威慑在中东的美军及其盟友。那我们先来看伊朗方面发布的信息啊，根据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最近的一个表态说，伊朗啊现在大部分的导弹的能力还没有使用，并且伊朗的国防工业仍然在持续的运转，在生产呢包括导弹啊、无人机在内的各种的武器装备。另外呢，观众朋友们可能还有印象，在当地时间

0: 4月21号的时候啊，伊朗还在他的首都德黑兰的广场啊，公开展示了像卡德尔啊，还有这个霍拉姆沙赫尔4啊这样一些型号的导弹，那目的啊就是要向美国秀肌肉。更重要的是，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已经针对美国和以色列未来可能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制定了一个反击的方案。那么比方讲，如果美军攻占伊朗的港口或者说是岛屿的话，那么伊朗的反击方案就是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啊，对美军的航空母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联合攻击。那么从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啊，就侧面了解到伊朗呢其实仍然是保存了比较强大的一个战力的。那我们再来看美国方面啊，这个根据美国军方以及情报部门的评估啊，伊朗目前真实的这个战力或军力啊，是远远超出了白宫和五角大楼啊此前公开承认的这个水平。那么具体来说的话，伊朗现在仍然保有70%的战前的导弹的库存，还有60%的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约40%的无人机的这样一个库存。另外呢，还有美国官员呢向美国的媒体披露啊，像这个刚才魏老师讲到的伊朗的海空力量，那么看起来是遭到了毁灭性的这个打击，但是呢，据美方一些官员的评估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仍然有约60%的兵力，包括这些快速的攻击艇啊，没有被美方摧毁，甚至是伊朗的空军，那么美方也认为啊，还有2/3的伊朗的军机呢，仍然有一个啊这个作战的能力。
1: 面对此次中东战局当中美军的攻势，伊朗强硬反击，使美方面临进退失据的窘境。美国执着于维护霸权，动辄发动战争，结果却是祸乱中东，反噬自身。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您先走，我先开。
1: 啊，麻烦你了啊。
0: 先生，您是？
2: 啊，你好，我是老赵啊，你是新来的阿姨是吧？
0: 对，是的。
1: 让客人进来啊。
3: 女儿啊。
1: 大叔，你来了。
3: 哎。
1: 我这还行动不太方便。哎，你看看我这次生病，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3: 哎呀，你这话怎么说的？
1: 你快坐吧。
3: 哎，你这人呐，还是老样子。
1: 我感觉好多了。
3: 啊，我

0: 你别，你还是那么总是客客气气的。哎呀，谢谢。
1: 哪有啊，跟你们我就没客气过。我听小亚说，你在催着小军快结婚的事儿。
0: 哎呀，我急呢是有我的道理。你说这两个孩子，他们。
1: 嗯，知道，是是是，我觉着如果能结婚当然好了，是吧？尽快的成个家，要不然现在这么老待着，对人家姑娘也不公平。说的就是嘛。哎，但是你看，孩子们现在呀，的确跟咱们以前不一样了，是吧？我们那个时候。 什么事情呢，都是父母之命，啊，要对组织上负责，啊，一切从工作出发，所以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一点啊。现在的孩子啊，他们诱惑多，是吧？因为选择多嘛。是啊，
0: 我呢就是担心，我是怕他们呀耽误了自己幸福，对吧？别搞得跟我们一样。
1: 嗯，那不能够。<笑> 我觉着小军跟小刘他们都是彼此互相选择的，是吧？选择在一起，选择一起去闯荡，这共同面对未来，应该会很幸福啊。孩子们俩在一起待着都好好的啊，这个比什么都强。我说让他们早点结婚，其实也有点一厢情愿。孩子们的事儿啊，就由他们去吧啊，咱们想开了就不用操那么多心了。
0: 那我明白这个做父母的，反正孩子早晚他都得放飞。嗯，是。尽管这么说，真正面对这一刻的时候，就觉得是这辈子最难的一次了。也许是最后一次放手。别这么说，孩子们都大了。 他们有他们的日子，咱们呢，就是把咱们自己的日子安排好。我呢，其实就是盼着小军赶快结婚，我就放心了。嗯，我这个人吧，从来对我的身体就是不乐观的，这点你们知道。从年轻到老，都给大家添了不少的麻烦。 不过通过这一次啊，我也想明白了。如果真的没什么担心的，那也不算悲观，对吧？嗯。达生。嗯。你放心吧，我会好好过下去的。嗯。
1: 都得好好过。
2: 进进进，请进。什么情况，这是？哎呀，啊，谢谢。盛这么长时间不让进来，哎，幸好。
3: 书记，嗯，林家在那边的事儿怎么样了？抓到人了吗？
2: 这都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你好好休息，知道吧？来嘛，你反正总得带点礼啊。
4: 就是，
2: 给你送个大礼包啊。嗯，
3: 哟，
2: 调查资料大礼包。
3: 哎，
2: 我正闲着不呢。大夫，
3: 大夫怎么说？
4: 手术很成功。
3: 但是需要多休息。嗯，
2: 我真的拜托各位了，别再让我躺着了，让我干嘛都行，好不好？
5: 别着急啊，总得有个阶段，是吧？哎，医生说每天都会来观察的，嗯，总体是良好。哎，楚楚呢？
6: 楚楚挺好，哎，他就是他，周叔想你。
2: 哎，
7: 他呢？下了课之后都开车就走了。
2: 他有车？
5: 嗯，有的。
2: 我们有一次还坐过他的车呢。嗯，车呢？什么车？
8: 我调查林妙雪的时候，他同事说他手里有辆车，
2: 这资料里没有啊。
8: 别一惊一乍的，说什么呢？真没有，资料里没提到过，你看看。这不全乎啊，这东西。什么大礼包啊，这是？

0: 你好，同志，我是市纪委监察委的周强。
1: 你好，
0: 我要麻烦你帮我查一个人的车辆信息。这个
1: 林妙雪。
2: 对，
1: 您稍等。

0: 在这儿，您看您还需要再复印一份吗？
1: 再复印一份什么意思？
0: 不好意思，是这样的，因为前几日呢也有你们纪委的同志来调查林妙璇女士，我刚刚以为你们是一起的，所以
1: 应该是我们的同志，但下次麻烦你如果再有人来问的话记一下他的名字和体貌特征。
0: 好的，局长。
1: 行，那你就帮我再复印一份。
0: 好的。

0: 谁呀、啊？
1: 你好，杨队长。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市纪委周强。
2: 哦。
1: 区纪委孙方明。
2: 啊，你好，你好，我给你泡茶去。
3: 周强，你们在门口等一下。
1: 一直坐。
3: 好。小刘，坐下，把门关上。
1: 坐吧，杨队长。我们今天有点事情想询问你。我们在查林妙雪的财产档案，发现她名下有一辆车过户给了你。当时的交易价格是16万元人民币，没错吧？但据我们所知，那辆车的新车价格好像也没这么贵吧？
2: 我不认识什么林妙雪。
1: 杨镇长，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来拜访你，是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配合了。好好想一想。
2: 我真的不算认识林妙雪，是麦思源介绍我认识的。
4: 东江师范学院的林妙雪老师。
5: 你好，林老师。
4: 镜湖镇杨镇长。
2: 保安。
6: 虎了。
2: 林小姐，您手气真好，我甘拜下风。说是于中军输给的枕边人，我也不知道。但别墅之事闹出之后，我也是没有办法，趁买车之名塞给他16万。
1: 后来呢？
2: 后来

0: 周主任，是我调查疏漏了，我的问题。
1: 没事，刚开始嘛。但你记住啊，做我们这份工作的心一定得细。
2: 是，
1: 回去吧，回去再说啊。跟邵主席汇报，我在洛江去见蔺向前。
2: 好，明白。周局，来，
3: 坐。今天来就是做正常的例行调查，和调查对象再次确认一下违规违纪的事实。啊，
2: 好，
3: 不用紧张，
2: 坐。
3: 一会儿把该记的全都记下来就行。

0: 让你儿子回避一下。
1: 今天请你来啊，就是想再给你一次机会。好，我说，你和林开建之间到底有什么来往？
2: 我让他搞钱，搞了很多钱，就可以了吧？满意了吧？我让他。 在项目里捞钱，我得养活这个家呀。

0: 哎，张秘书长，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 没事没事，魏书记在吗？啊，魏书记刚好最近在休假。哦，我有一个重要的文件要交给他，吴组长在不在？吴组长刚好也不巧，下去回访去了，今天可能也不在。
0: 哦，是这样。那，你看我这东西是……啊，赵书记，你看你这文件，我帮你代交吧。
1: 那也行，
0: 行，我把你转交给他。
1: 好，那
0: 不好意思，
1: 麻烦你了啊。
0: 行，
1: 来，
0: 赵书记，
1: 好，
0: 谢谢，那我先走了，
1: 再见。

0: 记住了，不能保留所有的证据。对，好，就这样。
1: 麦学姐，哎呦，
2: 你在这儿啊？吓我一跳。
1: 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没事。
1: 麦学姐，这是胃肠癌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0: 你的效率还是蛮高的嘛。
1: 工作应该的。麦学姐，这茶已经给你沏好了。
0: 没别的事了吧？
1: 没有了。

0: 巡视组将加强对党内纪律和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哎，
1: 对不起，迟到了。确保问题建立，同时呢，将加强上一轮巡视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强化整改主体责任，对整改不利要严肃问责，真正建立起。
2: 杜绝腐败的有效机制，大家继续努力。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刚才省委巡视组的吴成副组长给我们做了一次精彩的战前动员，这也是推动本市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同时体现了省委对我们东乡的关怀和厚爱。我希望我们各位 一定高度重视，履行职责，不断的自我完善。嗯。

0: 回来了，怎么那么早啊？
1: 中午开完会没事了，回来看看。哦，
0: 你妈去买菜去了，我在家待的没。

0: 事儿。哎呀，真睡着了。
1: 爸，以后睡觉盖着点毯子，不然多冷啊。
0: 哎。
1: 爸。爸。
0: 嗯。
1: 对不起。
0: 没什么。这不挺好吗？我正好休息一下。
1: 现在我终于知道麦满仓他居心不良，但是太晚了，我早该听你的。
2: 你爸爸无时无刻不处在风口浪尖上，稍有不慎就可能犯错。
0: 回去吧。
1: 我不该什么事都想着我自个儿。
0: 你太年轻了，想回省城发展也能待到我们身边，我理解，没怪你。只是麦满仓抓住这一点，被他利用了。
1: 爸，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我们怎么再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呢？我现在每天工作都不踏实，他们老在私底下说我。
0: 你不要管别人在背后说什么，你心里要清楚，咱们是干净的，清白的，这就够了。我相信邪不压正，早晚会有办法。但是现在不能急，千万不能急，咱们自己不能乱了手脚。
1: 我知道了。
0: 在爸爸眼里，永远就是一个小姑娘。但是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个警察，不是个小孩了。干好自己的事儿，把心思放正，不用管我。
1: 我们知道了。快睡啊。进屋睡多好啊。
0: 哎呀，白天太正式还真睡不着。你忙你的去吧。
1: 那我走了。

0: 张主任，
1: 我申请去偏远山区基层派出所的报告已经打了三回了，
0: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2: 魏干，来，坐下说。魏干，你那么急着回基层派出所干嘛呀？省公安厅的领导都非常的重视你，你留在省公安厅是很有前途的。你看，我这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你如果非要走，改天再来找我好吧。
0: 重视我？哪个领导重视我？是麦副书记吗？我对他而言不是早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吗？领导，我先走了。

0: 我上次不做了报告了吗？主题就是反腐倡廉。我告诉你，不管是谁，要是违规了，都要给我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嗯，过几天我有时间到那儿去检查一下。嗯，有时间的话我再做一次讲话。嗯，好，就这样吧。嗯，啊，
1: 麦书记，魏刊刚刚又来找我了，还是问申请回基层派出所的事情，并且直言不讳地跟我讲，对您来说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麦书记，我看这魏刊走的心是非常的坚决，这种人不好控制啊。
0: 不行，不能让他走，你要想办法拖住他。如果这魏康要走了，那就麻烦这儿多了，那伙人

0: 这次回访呢，重在解决问题，特别是对敏感问题，一旦发现，必须深究到底。大家都说说吧，看今天有什么情况？
1: 近湖区有干部反映，区领导和局办领导外出考察频繁，次数和人数超过前，这个事情很不正常。
0: 一定要搞清楚，如果这当中有违纪现象，必须深究到底。

0: 今天反映这个事儿啊，也需要继续深入的追查。
1: 大家辛苦了，这两天大家在家把劲，作证会很好，明天别忘了准时来上班，好吧？
2: 好，
1: 走吧。
3: 赵书记，
0: 哎，小黑啊，
1: 来了，小黑知道吗？
0: 我来看看，
1: 我帮你拿，我这
0: 没事，我来，
1: 我同学来，
0: 走吧，
1: 小军哥，
0: 哎，小军啊，
1: 这话赶来了。
0: 哎，不行，哎，小军啊，
4: 那我拿着。
0: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哎呀，又好久没见到你了。嗯，在忙着呢啊。
4: 是
0: 啊。啊，好，嗯，啊，好，好，好。小黑，
4: 倒是茶水。
0: 好好。
4: 嗯，
0: 哎呦，小黑，谢谢，谢谢。嗯，别忙活啊。好好好好。
4: 书记，你喝水。
0: 感谢，感谢。
4: 哎，
0: 是这样，我去找过你妈。 我把你的事儿啊跟你妈说了，
4: 我知道。谢谢你照顾我妈。<笑>这件事情呢，我的建议是这样，你不用太考虑你妈是怎么想的。结婚是个重要的事儿，我觉得现在契机挺好，你就抓紧时间把这个婚礼给办了。是，我知道。
5: 两个人在一起呢，只要彼此真心实意，其实其他的都不用太过担心。叔叔，阿姨，您放心，我一定会证明自己有资格做你们女婿的。我看外边这大棚都修好了吗？是，之前确实有些状况。
0: 嗯。
6: 不过现在修好了，
5: 小黑，你们辛苦啊！赵书记，我们不辛苦，
6: 万事开头难，继续加油啊！<笑>
5: 谢谢叔叔，我们有信心。
6: 现在挺好的，感谢你给我了一个自力更生的机会。<笑>
0: 现在我才明白，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我接个电话。<笑>哎呀，
7: 小军，你怎么能跟你爸这么说话？喂，你好，你好，哎，是这样，
0: 你以为现在关系打电话？
7: 对，主要是什么呢？您秘书跟您说了啊，
0: 就摆在所辞，
7: 话不能这么说呀。啊，您看能不能通过组织，我喝的是人啊。但是现在挺好的，我们现在呀，他也管不着了。小军，有个事儿，我就应该告诉你。你还记得上笔救济的存款吗？其实我自己钱出来的时候早都花光了。
0: 那笔钱是赵叔叔给的，这张卡你拿着，算是我一个心意吧。万一要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你们可以应个急，但你千万别告诉他，你就自己收着就行了，啊？
7: 他还特意嘱咐我不让我告诉你，我觉得他挺关心你的，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

0: 但是我们感觉得到。好，那感谢啊！哎，就这样，再见。嗯，小刘啊！
1: 哎，叔叔，您留下吃晚饭吧。
2: 晚饭我就不吃了，我还得赶回东江呢。见了小军，我就踏实多了啊。嗯，事儿都跟他已经交代完了，那我走了。
0: 行，那叔您慢走啊！
1: 哎，叔您的包。
0: 哎，好，谢谢啊。嗯，
1: 好，你们留步吧。哎，再见啊！
3: 小军，去送送啊！
4: 去呀！去呀！告诉他，快走！爸，哎，怎么了？
3: 谢谢你。
4: 嗨，你跟我这么客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亲您的，您别介意。我知道。 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不是，我不是那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我刘洋怀孕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爸，您不怪罪我。 怎么会怪罪你呢？这是多大的一喜事儿啊！这是，
3: 我还以为刚才我说那一番，您会生气吗？我打心眼里为你高兴，
4: 小军，我支持你啊！咱们家人，许英阿姨、小燕都支持你。小刘他父亲啊，要是为了这个事儿出点什么幺蛾子，我亲自去跟他谈，你就放心吧，哈哈。
3: 爸，嗯，谢谢你。
4: 你看你，都快当爹的人了，嗯，坚强一点啊！
3: 坚强一点，好吗？
5: 好，
4: 你接下来任务可重了，得把小刘照顾好，啊，
5: 好，
4: 嗯，那我走了，
5: 你放心，
4: 哎，嗯，再见啊。

0: 喂，
1: 在家呢。
0: 啊，在学校加班。怎么了？有事儿吗？
1: 哎，是有点事儿。上次我不是问过你林妙雪的事儿吗？
0: 啊，我记得。
1: 你能不能再帮忙打听一下，林妙雪和洛嘉有什么关系？
0: 林妙雪跟洛嘉？

0: 这么多年我对你从来没有什么隐瞒的，所以我希望你对我也一样。你跟林妙雪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林妙雪？林妙雪是谁啊？哦，东江的那个师范老师。我们没关系。
0: 好吧，于东君，刘洋怀孕了，你要当爷爷了。

0: 大圣啊，
1: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0: 今天啊，太匆忙了，所以特意把您叫到这边来。这么晚了，打扰你了吧？
1: 没事儿，您说。
0: 这也没什么严重的事儿。其实呢，
2: 我是受魏长恩书记之托，
0: 给你带句话。该做的事儿要做下去。
1: 您放心，我明白。

0: 请出示工作证。你好，这是我的证件，今天第一篇报道。好的，请进。谢。进来。书记，崔丽到了。早上好啊，崔丽。
1: 赵书记，早上好。
0: 我没想到你会来的这么早。
1: 第一天上班怎么敢迟到呀？
2: 你来的真是时候，我们纪委就需要你这样的年轻
1: 人。我一定会努力的。
2: 我能问一下吗？你在报社工作的好好的，为什么要到纪委来报考公务员呢？
1: 不瞒你说，赵书记，其实
3: 在我叔叔被调查之后，
1: 我情绪一直很低迷，那段时间我还特意调休了一阵子。后来我想了很多，人生嘛，匆匆不过几十年，我应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为这个国家和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就报考了公务员，来到了这里。
2: 说得真好，但是纪委的工作更不简单呐，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跟我来。同志们，咱们村里来新人了，啊，纪委来了新的成员，崔丽同志，哎，咱们表示欢迎。
4: 大家好，
2: 请坐。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呢，可能是叫老生常谈了，但是不说不行，啊，警钟要长鸣啊。崔丽啊，纪委干部啊，就是一份工作，它不是什么头衔。啊，更不是什么拿来值得炫耀的权利。相反呢，这份工作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委屈、误解，啊，甚至是危险，是吧？啊，前些日子我的一个同事，啊，他跟我说，哎，你们这个工作呀，那真是叫……他怎么说呢？啊，里外不是人。啊，吃力不讨好。哎，我觉得这两句话听着有意思。他让我在琢磨，就是我们服务对象到底应该是谁？如果我们服务的对象不是建立在以人民为基础上的话，那么的确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讨好谁。我们这份工作，我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就是要讨好老百姓啊。他说的这个里外不是人，这个里里外外一定没有我们的老百姓。所以我想纪委的工作就是以我们老百姓到底是支持拥护还是反对来作为我们的唯一评判标准啊。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有思想准备。这份工作应该说很特殊，有难度，所以它更需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要有超乎常人的正义感、责任感，还要有智慧，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说到这一点呢，我不得不提一下咱们纪委的宋天一同志。嗯，

0: 要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
1: 这位是周强主任。
2: 你好。
1: 周强主任之前遭人陷害，吃了不少的苦啊。
2: 书记，这事儿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1: 不，应该说是告一个段落。我一定会彻查下去。周强主任的案子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要时刻警惕内部蛀虫的存在。
0: 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有很多人说赵达生病了啊，他有职业病，就是喜欢扮人拿人。殊不知我的理想不是这个，我是希望在某一天，在我的管辖范围当中，让我无人可办，无案可查，那是我憧憬的未来。遗憾呢，还是有的人让我们不省心。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在贪腐面前不敢于去得罪一个领导干部，就等于是得罪了我们天下的百姓。我们不把自己推到悬崖面前，就等于是把老百姓推到了危难面前。要让我们的东江有一片净土啊，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责无旁贷，咱们一起共同努力吧。这位是李大可同志。
3: 你好。
0: 苏红同志。
4: 欢迎你。
1: 信访室的刘军同志。
5: 嗯，你好。
0: 在你的左边啊，这位是骆家同志。
5: 你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共事，还希望以后多多指教。
6: 哪里来，
7: 欢迎欢迎。
8: 你能不能坐一会儿？这在我眼前这个晃啊晃的，你怎么现在这么不稳重呢？
9: 叔啊，
10: 我现在哪儿还坐得住啊？我把宝都押进湖区综合体项目上了，现在一直停工，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8: 我不跟你说了吗？这赵大生啊，他咬住了住建局，说这个项目有违规的嫌疑，住建局不查清楚就开不了工，你懂吗？
10: 赵大生现在他没有靠山，怎么还上蹿下跳的呀他？
8: 所以我跟你说呀，还能折腾几天。
10: 不行，反正我是没法这么坐着等着，我得折腾折腾。
8: 等，我白骂你了，你遇事要冷静，那事儿得一件一件办吧。你说就是你这点出息能干什么大事？要是没我，看你屁都不

我这点文件看见，这个闹啊！子阳，你先回去。

0: 出去了。
1: 赵同学，好久没见，跑步了。哎。

0: 他又怀疑什么了？
1: 他怀疑你和我有关系，那天还试探我，让我去见你父亲，幸好没露馅。
0: 他都招了吗？
1: 招了自己的，没说你。
0: 还算他有点良心啊。

0: 没有。
1: 应该说你救过我，给了我一次生命。
2: 之前拜托你查的事怎么样？
3: 问到了，林家带就那么大的地方，一问就知道。
1: 李大可和洛嘉他们现在有什么反应吗？
4: 没有，放心吧，我跟他们说和崔丽一块查案去了。
5: 因为赵大生，镜湖区综合体的项目可能暂时开不了了。

0: 赵大生怀疑了，他又怀疑什么了？他怀疑你和我有关系，那天还试探我，让我去见你父亲，幸好没露馅儿。他都招了吗？招了自己的，没说你。 还算他有点良心啊，
1: 苗雪，你最近还好吗？

0: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了？我回去翻翻抽屉，可能都有这儿的钥匙。你要再这么说，我下次直接自己开门就进来了。我来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因为赵大生。
1: 进湖区综合体的项目可能暂时开不了了，吴叔叔现在也帮不上忙，
0: 可能这问题需要我们自己去解决了。
1: 这种事儿你让我怎么帮？
0: 没想让你帮忙，我就是过来跟你说一声，我得弄他一下。
1: 什么？
0: 我得弄他一下。

这婚事又不能谈，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想让你和于书记搅和进去，我就是过来跟你打声招呼，让你心里有个数，好吧？我先走了。 你也先不用着急跟他说。

0: 你怎么了？你怎么回事？没事，没事，没事，还被车撞了一下。
1: 车撞了一下，车子呢？麻烦你打个120。好，打个120。
2: 可能得去趟医院。
1: 去趟医院哈。哎呀，
2: 也没什么大事儿。
1: 没什么大事哈。哎，
2: 好，小心点啊。
1: 你先麻烦您扶我起来一下吧。
2: 好，没事，没事。哎呀，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哎，
1: 慢点啊。
2: 你说你大清早跑个步，怎么就会让车给撞了呢？这大早上的车也不多呀。
1: 就是上岁数了，骨质疏松，是吧？跑着跑着啊，哎，腿吧唧一软，后边，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有一个东西一来，我就趴在那儿了。
2: 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1: 没事儿，我们过两天就好了。
2: 你说没事儿就没事儿啊？这事儿得让公安局查一查。
1: 嗯？还得让公安局查？
2: 我已经给老梁打电话。
3: 你这事儿有点大惊小怪了啊！就摔一跤，你怎么至于就跟人家公安局这？哎，
4: 进来。哎，
3: 大夫您好。哎，
4: 大夫好。
3: 老先生是吧？嗯。哎，现在腿还痛吗？
1: 痛是肯定的。啊，
3: 头几天痛很正常。
1: 是是是。
3: 然后晚上如果实在痛的睡不着觉，然后我给你开了一些助眠的药。
1: 哦。
3: 啊，药放在护士那儿。
1: 哎。
3: 你可以问他要。
1: 好嘞。
5: 但是我个人建议，不要尽量不要用。
1: 好好好吧，我扛得住。好好好，
5: 非常好。
1: 好嘞好嘞。
3: 好，谢谢，
1: 谢谢，
5: 好，再见，再见。
1: 嗯。
5: 于静，于静，
2: 慌个什么呀？
5: 赵大生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里。
6: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怎么搞的？我也不知道，物业接到消息就赶快来通知您了。

0: 是这病房吗？对，
1: 书记。哎呀，你好啊，楚楚，弄到了是吧？张伯伯，哎，孙阿姨和宋叔叔告诉我，你被车撞了，不要紧吧？
0: 没事的，你看你来看我呀，我就好得更快了。
2: 你别骗我，我不信。哎，
0: 我怎么会骗你？楚楚，是真的，楚楚呢最厉害了。
2: 你来看谁啊？谁的病好了就快。嗯，你看，你经常来看叔叔吧，我这个病不是快好了吗？
0: 不是吧？是孙阿姨老陪着你，你才好多了，我才没那么厉害呢。就你会说话。哎呀，
2: 满眼都是活啊你！
0: 这个腿怎么样了？
2: 没问题，很快就会好。
0: 你化疗的情况怎么样？我挺好的，我是按时做化疗，对吧？
3: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回单位工作肯定没问题。
2: 你扯淡，还回单位工作？你好好的在医院待着啊！哎，我为什么弄撞一下？我撞一下就为了到医院来陪你。
3: 我来了，你走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对吧？
4: 就是。
5: 行了，别说话了，好好养你的病啊。
3: 就是。
2: 这不是你病房，赶紧回去。
3: 李老师。
5: 请书记啊，哎，有什么事吗？
3: 我想来查一下林妙雪老师申请外出学习和具体时间。哦，你等一下，我帮你找一下啊。
5: 好好。
3: 应该都在这儿了，整理过的。里面他申请休假，还有他外出学习的一些资料，都在里面。
5: 嗯，好，
3: 您拿去看吧，看好了再给我送回来，好。
5: 好的，好的，谢谢啊。嗯。
3: 哦，对了，啊，骆家老师的档案都已经转出了吧？
5: 没错，都已经办好了，转出了。
3: 那你这儿还有没有一些他的人事资料，包括简历什么的？
5: 电脑里面应该有一份资料，我帮你打印出来吧。
3: 好好。说起来啊，骆老师也来问过林老师的事情呢。
5: 啊？
3: 哦，他问林老师什么事儿啊？
5: 我记得就在林老师。
3: 结束那个交流学习那段时间，骆老师来问林老师什么时候回校报到。哎，那骆老师有没有说他为什么要问林老师的事儿？
5: 没有，他们之前好像就认识。我听其他同事说呀，看到他们俩在一块儿过，不像是刚认识的。
3: 好了，已经打出来了。
6: 好嘞，谢谢你啊，没关系。看来我得亲自去问问他了。你亲自问他，这不大妥当吧？你这个老战友正好到东江来，我打电话约他一起聚聚，打听一下究竟出什么事儿。

0: 哎，大师，我仲军，
1: 仲军啊，你好。部队那几个老家伙又来了，说上次没喝好，要再聚。我晚上组了一个局一起叙叙旧。哎，你几点钟到啊？你跟大忙人。啊，我今天恐怕去不了了，我现在在医院。
0: 什么？怎么搞的？怎么住院了？
1: 没什么大事，受了点皮外伤。
0: 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受的伤？
1: 就是早上晨练的时候跑步，被车蹭了一下，无大碍，没事儿。
0: 啊，没什么大事就好。告诉我哪家医院，改天我去看你。
1: 不用不用，你忙你的。晚上你问候那帮战友，好吧？
0: 好，知道了。那我带你去见他们。
1: 好好养伤，不准乱跑啊。哎，那就这样，再见。

0: 吓我一跳，我以为
1: 我还装呢，
0: 我以为护士查房呢。
1: 护士面前得装，我就不用装了是吧？
0: 那你是谁呀？我跟你还装什么？
1: 有个事儿我要问你啊。你上次是不是跟我说过，洛嘉跟林妙雪是不认识的？
0: 对啊，怎么？
1: 我今天去学校人事处查看林妙雪当初请假的档案。
2: 说起来啊，洛老师也来问过林老师的事情呢。哎，
1: 那洛老师有没有说他为什么要问林老师的事儿啊？
3: 没有，他们之前好像就认识。我听其他同事说呀，看到他们俩在一块儿过，不像是刚认识。
1: 发现洛嘉也问过他的情况，
0: 是吗？嗯，
1: 他们在学校还有过交流，明显以前是认识的。
0: 那你提供的这个信息很重要啊，谢谢你啊。
1: 咱俩还用谢什么呀？我也想通了，这要是真的是有人要害你，与其躲着，还不如正面出击，把他们查出来，绳之以法。
0: 可不是。嗯，
1: 以后要是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地方，你就告诉我。啊，我知道你躺在床上呢，也是闲不住，啊。以后装就不用装了，多注意休息就行。
0: 这早跟你说了，你咱俩谁跟谁，我跟你装什么呀？这，是吧？
1: 行，该看你的看你的。
0: 不，我这是正歇会儿。
1: 真的？
0: 嗯，穿挺好看。

0: 李大可和洛嘉他们现在有什么反应吗？
1: 没有，放心吧，我跟他们说和崔丽一块查案去了。
0: 好，那接下来咱们把工作布置一下啊。
2: 李书记，差不多到下班时间了，咱们要不要去看看赵书记？
3: 你想见人家赵书记啊？人家赵书记不见得有空见你，说不定人家正忙着呢。
1: 哎，咱们别去打扰他们。

0: 小翠，刚才跟你说的洛家的情况，你要暗中留意。
1: 好的。
2: 周主任。
1: 李书记。
3: 李书记，怎么还没下班啊？
4: 手头有点工作。对了，我来问一下关于禁湖区的案子调查怎么样了？
3: 哦，没什么进展。李书记，您先忙吧，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跟您说的啊。九里，明天一早把它打印完放到我桌上。
4: 周强，我现在不仅仅是办公室主任，同时还是纪委副书记。
2: 怎么，向你了解一下工作，你的态度就这么敷衍？
3: 啊，是这样的，我最近在跟进住建局对镜湖综合体工程事故的调查，但是住建局那边调查进度实在是太慢了，一直没有查出什么所以然，所以调查工作一直无法顺利展开。

0: 好了，我知道，你催催他们，做事情怎么这么拖拖拉拉的？还有啊，周主任，你也是老同志了，要起个带头作用，对吧？
1: 是是是，李书记批评的对，我一定会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啊。
2: 好，小崔同志。
3: 啊，李书记。
2: 你有什么工作要向我汇报的吗？
3: 我也是最近苏秘书请假才来接替他的工作，然后我正在适应办公室纪委秘书的工作，现在实在没什么进展，对不起。
2: 啊，没事没事没事，我知道了，新来的嘛，适应需要个过程，但是我们纪委的工作很繁重，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要努力要紧。
1: 下班了啊，你可以早上去住建局来了。小崔，走吧走吧，下班了。别忘了啊，今天一早跟你交代的事儿，把东西放到我办公室。

0: 林平，
1: 哎，
0: 之前拜托你查的事怎么样？
1: 问到了，林家寨就那么大的地方，一问就知道，林妙雪老家确实曾经有一个谈婚论嫁的男朋友，但之后俩人怎么样，我就问不到了，好像是因为什么事情分手了。
0: 好，知道了，谢谢啊。哎，等你来了东江，我请你吃饭啊。
1: 好的，那说定了，我这还有点事先挂了，拜拜。
0: 好，拜拜。
2: 你这么忙还来看我，让我很感动啊。
3: 想了吧。医生怎么说？
2: 什么怎么说？
3: 能走吗？
2: 你说现在？
3: 出院以后啊。
2: 那得看养的情况。
3: 那你就好好养着。

0: 这两天在医院待着，让我想起了很多事，特别是30多年前你我共同战斗过的事故。496高地，没错，496高地，我被炸成重伤。
1: 完了你，我把你连扛带拽，一通折腾，反正从高地上弄下来。是。可你呢，没良心，但不感觉我还骂我。<笑>
0: 我记着，我们俩被抬下高地的时候。 两个人躺在担架上，还互相有一些谩骂，是吧？
1: 你是你先骂的我，你非说我什么不要命救你，那是为了彰显个人英雄主义。
0: 嗯，你说我是狗咬吕洞宾，
1: 你可不就是不识好人心吗？
0: <笑>我不跟你计较。<笑>应该说你救过我。 给了我一次生命，董军啊，那这次能不能让我救你一回？咱俩就算扯平了。

0: 说你好好的，怎么就被人给撞了？
1: 现在大街上车这么多，车撞个人的事儿还新鲜吗？可恶的是，肇完事以后逃逸，这就是道德上的问题了。
0: 肇事逃逸的事也不新鲜，好在你没出什么大事。公安局那边我了解了一下情况，他们说你出事的地点正好没设监控，目击者也没说清楚到底什么车，你说多巧啊！偏偏那个地方没监控，那倒像是有人专门挑了那地段撞你似的。
1: 要是这样的话，你是说有人在蓄意谋害？
0: 不是没这可能啊，你想想看，你得罪多少人，
1: 也包括你。
0: 你这个小心眼儿啊，我不跟你计较。阿霍，我自首。我现在就去自首。啊？你也好好养着，以后得小心了。纪委没有你，更不行。
2: 上班呢，先不说了。王老师那边我一定会去的啊！好，好，好，再见。
3: 司令，什么事儿啊？
2: 哎，我们大学时候的班主任啊，现在当外婆了，别提多高兴了，非得让我们一块儿过去玩一玩。
3: 哎，那好事儿啊，你应该去。
2: 是啊，想一想，还真的挺怀念大学时候的时光呢。
3: 你哪个大学毕业的？
4: 我东江师范毕业的。对了，陆老师，我听周主任说你也是从东江师范考进来的。
3: 对，我在东江师范，也在纪委。怎么了？
2: 那你是哪一年在学校任职的？我好像没怎么见过你。
3: 就去年，咱们俩是校友，我也是东江师范毕业的。
2: 真的呀？
3: 对。
2: 学长好，学长好。去年，那不是刚好赶上百年校庆，还听说可热闹了。不过当时我家里有点事儿，没去成，挺可惜的。莫老师，你去参加了吗？
5: 我当然去了，我是作为优秀校友被邀请回去的。
6: 我记得校庆那天，我碰到院长，
5: 正好是我们当年的老师，他就邀请我回去任职，结果我们一拍即合，当场就定下来。那天来了好多的老校友，还有很多有头有脸的任务呢。
2: 真羡慕，听说当时的节目还特别精彩。陆老师啊，你有没有拍当时的照片给我看看呗？
5: 我还真拍了一些，好多演出呢。瞧什么？
2: 让我欣赏欣赏。
3: 你看，
2: 谢谢。

0: 怎么样？怎么你看到什么了？那么高兴
1: 啊？没事儿，我看这个，这是许昕许书记吧？
0: 对，是的。
1: 哎，我当时在学校就听说过她跳舞特别好，没想到她上台这么美。
0: 那是挺美的。看完了吧？
1: 还给你，谢谢你，陆老师。
0: 不客气，今后在这儿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
1: 对了，陆老师，你知道吧？

0: 我听说了，赵书记的车祸不是意外，是有人故意要害他，应该是调查对象的有意报复。
1: 其实那个人就是赵大生，他一定是觉得我知道他很多事情，所以他就想陷害我。
2: 那谢谢了，给你添麻烦了。
3: 不客气，谢谢。
2: 赵书记，林妙雪的电话我找到了，但她一直关机，我现在查不到她位置，我打算去趟电信部门，查一查她的通话记录。
4: 对了，你拿到那个东西之后呢，马上就到医院来找我，咱们来做一下比对。
2: 好，明白。

0: 这就是于书记的电话。
1: 我看到的时候也难以置信。还有一个情况是崔丽跟我汇报的，他说当时向省巡视组举报市里有领导和林妙雪之间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人，很可能就是骆家本人，因为在骆家的手机相册里发现了举报的照片。书记，我知道了。

0: 这么多年，我对你从来没有什么隐瞒的，所以我希望你对我也一样。你跟林妙雪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林妙雪？林妙雪是谁啊？哦，东江的那个师范老师。我们没关系。

0: 我不让你在家休息吗？
1: 我怕你忙不过来，体力活干不了，但是帮你处理订单还是没有问题的。
0: 我这儿忙得过来，那既然你来了，就带着孩子回去呼吸新鲜空气。
1: 你还真不怕到时候生出个小农民来啊？
0: 农民怎么了？农民只要有知识有文化，做农民也不成问题。再说了，我现在
2: 不也是在做农民吗？
1: 我逗你的，看蛮紧张的。
0: 哎呀，等我把这批货发出去，我们就回东江看父母怎么样。
3: 爸，您凭什么瞧不起人啊？您说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是吧？那我们就做出一番事业给你看。我发誓，如果我们做不出成绩，我们就再也不回来见你。
1: 好是好，但是如果我爸还是不同意怎么办？
0: 我想好了，只要跟他们好好说，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1: 好吧，你有信心就好。
4: 来了来了！哎呀，你们可算是回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1: 你们慢点。
0: 阿姨，
4: 你叫我什么？
0: 啊，妈妈。
4: 哎。
1: 妈，你们怎么知道的？
4: 找大声说的。真好真好。哎，快，你们先坐啊，我去叫你爸。哎，
5: 佳良，佳良怎么回来了？
0: 怎么就成了小狗窝了呢？

0: 你妈妈给你就吃吧。在我好，你不在，我能好吗？
1: 爸爸，请原谅我先斩后奏，我恳求你让我能给刘洋和孩子一个名分。我保证，我今后一定会踏踏实实的干事业，好好的过日子。我一定会让刘洋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啰里吧嗦说一大堆有什么用？

0: 以后拿东西啊，大大方方的，啊。这是户口本，记住了，孩子要上户口的。还有，日后你要对洋洋有半点不好，饶不了你。
1: 放心吧，
2: 我一定不会的。
1: 谢谢爸。
0: 哎呀，你干什么？你自己身子当心一点，已经一站，赶紧坐。
1: 洋洋，这次回来待多久啊？
2: 哦，对了，我们这次回来还没有去看小军的父母呢，我们准备一会儿又去。
0: 又走啊？
1: 晚上回来吃饭。
3: 好，行行行。

0: 去吧去吧啊。
1: 嗯。
0: 哎，小军啊。
2: 哎。
0: 如果你爸爸忙，你妈妈身体好点了，又没什么事儿的话，就请他过来一起吃饭吧啊。
3: 对，一家人呢，吃个团圆饭。
2: 好，那我晚上我跟他们说一声。
1: 哎。那我们走了啊。
3: 早去早回。
1: 嗯。
3: 一定记得回来吃饭啊！
1: 吃
0: 啥都带着路上吃。
3: 对啊，快快送。
0: 慢点，慢点。
1: 拜拜。
3: 哎，再见。
0: 慢点啊！
1: 嗯，
0: 这是你们种的菜啊。
2: 啊。
1: 对啊。
0: 哎呦，我一会儿做给你们吃啊。
1: 啊。走了，爸。
0: 哎，慢点，慢点，小心点。
3: 哎，把那个菜拿给我看看，快快快！快，拿给我看看。
0: 看，都是绿色的。哎呦，这都是有机的。绿色环保菜，
3: 都是他们种的。
0: 那可不是。
2: 回头你把东西整理了。
4: 李书记，你需要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何必自己在我这儿翻箱倒柜的找呢？
5: 周强，你什么态度？啊？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纪委副书记放在眼里？
4: 你这个副书记怎么当上的？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吧？
5: 我心里当然很清楚。那周强，我劝你心里也放清楚点，摆正自己的位置。
4: 嗯。

0: 小娟儿，
1: 妈，
0: 回来。刘娘，
2: 妈，
0: 哎，
2: 来了。哎呀，妈，哎，起来啊！
0: 穿高跟鞋呢，不能让她穿高跟鞋。
1: 是啊，
0: 一切都要为宝宝着想，知道吗？
2: 妈，你也是听小娟的父亲说的吧？
0: 大圣那天从你们那儿离开，马上就报告我这个喜讯了。
1: 妈，我们也刚从刘娘家回来。他父亲啊，接受我了。
0: 真的？哎呀，太好了！那你们抓紧时间办事儿吧，啊。
1: 嗯。哎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我爸。啊，你爸他忙，没关系，有王阿姨照顾我，我没事儿的啊。妈行。
2: 是，
0: 你们回来了，我有心思给你们做两个菜。
1: 哎呀妈呀，
3: 妈，
2: 做饭让我来就行。
1: 做菜我来就行。刘洋，你快带着我妈回屋里休息。
0: 妈没事的，
1: 你就休息吧。
2: 那我们来就行啊。
0: 好好好，
2: 您还没吃过我做的饭吧？
0: 对呀，我还没吃过我儿媳妇做的饭呢。
1: 刘洋做的饭可好吃了吧？
0: 好。
2: 对，我看着气色就好多了。
0: 对。好。

可以，我爸最近有没有陪我妈去医院复查？你爸呀，他现在很少回来，三四天才回来一次，回来也不怎么说话，第二天啊就匆匆的走了。你也看见了，不好，不坏，就这么凑合着。你妈现在手抖得厉害，是去看过几次医生。 都是你爸那个司机带着去的，是没有药了，去医院看了才把药配回来的。

0: 小军，你先别着急，可能你爸最近太忙了，了解清楚再说啊。
1: 我就是担心我妈，恐怕今天晚上我不能陪你一起回家吃饭了，我想多陪陪我妈。
0: 我已经跟我妈打好招呼了，今天晚上就不回家吃饭了，你呢先去陪妈妈聊会儿天，我帮阿姨做会儿饭，吃完晚饭我就走，今天你就留在家里安安心心陪妈妈啊。

0: 咱们不是约的晚饭吗？
1: 赵大生的车祸是你安排的吗？
0: 我们得看清楚形势。我的于书记啊，
2: 我一点都不敢想，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该怎么办？
3: 林妙雪失踪了大半年，你觉得她是干嘛去了？
4: 他是来自意大利的汉学家，在中国36年，他和中国文化结下怎样深厚的情缘？
5: 因为我很长时间在中国，也非常热爱这个国家。
4: 重走丝路，传播非遗，笔耕不辍的他如何用中意双语传播中国文化？
5: 这方面的工作是我自己指定的一种使命吧。
4: 敬请收看《中国缘》，跨越山海的丝路情。

0: 我是 Gabriella Bonino， 意大利人，中文名字叫唐云。唐云来自唐诗，我热爱唐诗。云呢，取自我非常喜爱的一首诗，是李白写的：“照此白堤在云间。”
1: 唐云来自意大利，在浙江省瑞安中意人才交流合作。

0: 中心担任文化顾问。唐云走过中国很多地方，致力于研究丝绸之路，创作了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发现丝绸之路从驼队到高铁，发现温州，以及发现瑞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本中意双语书籍，让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了解中国。很多人称她为当代女马可波罗。2022年8月2日这一天，意大利出版商特意通过视频电话告知唐云，他的新书在意大利发行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出版商告诉唐云，下一步他的书将进入意大利高中宣讲，参加当地书展推介，推出电子版，并进行广泛宣传。意大利出版商的反馈让唐云非常欣慰。
1: 我也一直忙于把中国的文化就是介绍给意大利的，通过出版书、出版写文章吧等等，就是一直就是忙这方面的工作，是我自己指定的一种使命吧。
0: 唐云和中国的缘分始于他人生的一次旅行。唐云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18岁那年，他第一次去巴黎旅游，见到了在博物馆里展览的中国文物。美轮美奂的瓷器，精致生动的佛像，让唐云分外着迷，唤起了他对遥远中国的强烈向往。
1: 因为我本人非常喜欢艺术，然后我觉得从那时候我开始注意东方艺术，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然后后来就决定真正的学汉语，然后也来中国。
0: 1987年，34岁的唐云来到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文。2年后，唐云顺利完成学业，在一位老师的推荐下，进入当时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大利语部从事编译工作。
1: 因为我非常喜欢古代语言，他也汉语也是非常有诗意的，我也就是非常喜欢汉字，也非常美。因为我觉得就是学汉语研究中国文化，我觉得一辈子也不够，我觉得还是留在中国，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
0: 媒体的工作为唐云打开了认识中国的窗口。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大利语部推出一档意大利语广播节目《我眼中的中国》，这是一档周播文化类节目。节目以唐云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及百姓生活，他一个人包揽了节目的采访、制作和主持。经过唐云十几年的努力，《我眼中的中国》节目成了意大利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2008年，节目改为由唐云和同事主持的周播谈话类节目《空中茶社》，节目内容包括文化、历史、古村落和非遗保护、考古、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等等。为了采集到第一手内容，唐云总是随时随地捕捉鲜活真实的细节。2011年11月30日，唐云在北京一家书店采访了东方学家布鲁斯·万奈尔教授。布鲁斯·万奈尔教授曾经把波斯文记载的波斯使团访问中国的历史翻译成英文，唐云对这段历史非常感兴趣。

0: 有一个社团来北京的，这样的一个社团来北京见见那个永乐皇帝，然后参加那个紫禁城的开幕式。
1: 作为记者和主持人，唐云制作了节目《十五世纪大帖木儿王朝使团见永乐皇帝，见证紫禁城开幕大典》，邀请了布鲁斯·万奈尔教授做客空中茶社，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由于对历史事件的充分挖掘和采访的独家性，在第二届全国历史题材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创优评选中，节目荣获广播专题类一等奖节目称号。同年，空中茶社栏目因为充足的自采内容、新鲜独特的视角以及生动精炼的语言，荣获了中国新闻名专栏奖。
0: 我们的节目百分之77%都是自采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做到的。然后我们的题材也各种各样的，我们去采访，比如说意大利和中国有什么就是文化交流吧，经济交经贸交流吧等等，我们也都去关注。所以就是我们后来就得了这个奖，然后就是鼓励我们做得更好吧。
1: 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20年间，唐云遍访中国的大江南北，用心记录下了他在中国的点点滴滴，充满感情地报道了中国的历史和变化。2011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将他游历中国的90多篇文章集结成书，出版了中译双语书籍《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马可波罗是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认识中国的大门。出版商将唐云比喻为当代女马可波罗，唐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鞭策和激励。
0: 觉得这个马可波罗是太伟大了，哎，我没法和他比，反正我也会越来越努力吧，就是把这个称号真正的用好吧。
1: 2016年3月，在意大利都灵、罗马等城市召开了《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发布会，引起意大利社会舆论的积极反响。他们将这本书誉为中意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又一见证。唐云长期以亲身经历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了弘扬丝路精神，中国国家旅游局驻罗马办事处邀请唐云创作一本关于路上丝绸之路的新书，这让唐云分外惊喜。
0: 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我一直是不断的研究中西方的那个文化交流，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话题，什么是中国路，海上是中国路，也都是非常的适合的。
1: 路上丝绸之路是一条起始于中国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为了寻找写书的灵感和素材，2015年8月，唐云独自一人从北京出发，寻访丝路沿途城市的历史遗迹，重走探险家们走过的路，历时1个半月，跋山涉水，甚至一个人在荒漠里徒步行走，体会路上丝绸之路的变化。
0: 我这间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吧，我这到去哪个城市找哪个遗址，找哪个地方、哪个博物馆、找哪个人、什么专家吧等等，白天就去参观，晚上反正我带着电脑，在那个宾馆、在旅店等等的都做笔记吧，就说反正我已经在北京写过的这个内容，所以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当中也有很比较有趣的一些故事。
1: 2015年8月底，唐云到达新疆吐鲁番，他从市区一路乘坐火车、长途汽车和乡村巴士，辗转近1周的时间，来到一个人迹

0: 罕至的古老村落迪卡尔村。这里是唐云寻访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迪卡尔村是通向库木塔格沙漠深处的最后一个村庄，这里曾经是古丝绸之路的一条岔道，是通往罗布泊、楼兰固城以及丝绸之路大海道的必经之地。上世纪初，迪卡尔村村民曾经为来这里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担任过向导。为了深入探寻迪卡尔村与丝绸之路的渊源，唐云想找一位村民当自己的向导。然而当地很多村民的汉语都不太好，得知唐云的来意后，热情的村民们向他推荐了一位汉语很好的小朋友，年仅10岁的奴莱伊利。原来小奴莱伊利正是当年向导的曾孙。10岁的小奴莱伊利驾驶三轮车载着唐云，像太爷爷当年帮助探险家们一样，帮助唐云完成了在迪卡尔村的游历。
1: 在那边附近，迪卡尔村附近找到汉代的和唐代的货币，还有一个古城的遗址，还有过去还有一个烽火台的遗址，所以这个和丝绸之路也有关系的。
0: 小奴莱伊利的母亲用羊肉馅烤包子和洋葱炒西红柿招待唐云，还特意煮了当地的玫瑰茶和红茶给唐云品尝。传统美食让唐云品味到现代文明早已进入这座古老的村庄，但村民们的生活方式中依然能看到丝路上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影子。
1: 我们去那个村子里面，比如说村子里面有那个，因为新疆有非常有趣的一个灌溉的一个系统叫康尔金，叫 Carets，也是在中亚的也比较普遍的，然后有很多池塘，那个小朋友吧去那边游泳很高兴的，周围也都是葡萄园，因为是不是正做那个葡萄干吧，是他们的经济来源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
0: 在寻访中，唐云亲身感受着丝路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也感受着社会发展给丝路带来的变化。在陕西咸阳，唐云寻访到已故剪纸大师库舒兰的纪念馆。中国剪纸是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民间艺术，入选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库舒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他用剪刀创作了大量色彩绚烂、惊艳世界的剪纸作品。库舒兰一生坎坷，生活清贫，却在民间坚守传承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唐云。
1: 这位女士也是我觉得也可以代表中国女性的就是的美好的那个品德，比如说也非常朴素，也生活也非常艰苦的，可是她有艺术的这个基因。她这做的剪纸也不是传统的都是红色的，它不是，它是彩色的，然后它的窑洞也都是像莫高窟的那个石窟，各种各样的颜色非常精美。
0: 2015年12月，唐云将自己的寻访经历出版了一文书籍《发现丝绸之路：从驼队到高铁》，此书被列为当时的中国国家旅游局陆上丝绸之路项目之一。唐云从第一视角全面介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诞生和发展背景，并以丝绸之路沿线的文物保护、民间工艺的传承、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改善作为主线，沿着高铁的轨道重新走过繁华的古代丝绸之路，再次唤起欧洲民众对丝绸之路的向往。意大利都灵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教授史芬娜女士在该书的序言中说，本书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本游记，是作者以亲身经历及感悟为读者展现丝绸之路的方方面面，读者必定可以从中收获良多。时任意大利劳动与社会政策部部长、外交顾问陈奇也给唐云写信评论，我是您的热情读者，我也很喜欢您的《发现丝绸之路：从驼队到高铁》。《发现丝绸之路：从驼》

0: 对到高铁出版发行后，唐云萌生了重走海上丝绸之路的想法，并着手准备创作一本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书籍。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2017年，唐云定居温州，受聘于温州商学院传媒学院，开设广播节目制作的相关课程，并开始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角度对温州进行研究。温州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2022年9月28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公布了温州朔门古港遗址重大考古发现。从遗址的价值和保存状况来说，它是最完美的海丝遗址之一，堪称近年来中国海洋考古、城市考古的重大收获。
1: 就是发现了在朔门，也是温州古城、鲁城、北门这个地区，找到了就是宋代、元代的码头遗址，八个宋代的码头，还有两条沉船，也都是宋代的，南宋和北宋，然后大量的龙泉瓷器，很多大部分都是碎片，反正还有完整的，比如说有壶、有花瓶，还有各种各样的，还有一些瓯瓷。
0: 唐云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旅途中爱上了温州这座城市。在温州生活4年后，唐云在意大利出版译文书籍《发现温州》，详尽地介绍了温州的历史、文化、艺术、山水、美食等，是全方位了解温州的意大利语百科全书。温州素有百宫之乡的美誉，拥有丰富绚烂的非遗文化。
2: 2020年初，唐云来到了温州的瑞安市，结交了很多手工艺匠人。
3: 把工匠拿起来，我们拿起来，拿起来，这就能。
4: 哇，行吧，
3: 可以，最好。
4: 好的。
3: 你看一下啊、哦，是吧？
4: 真的，对。
3: 倒叠金。
4: 对。
3: 这张看过，全部那个刷均匀，印出来效果也好。
1: 我经常去看他们重复的。和一些也真正的变成好朋友了。从早到晚，从早晨七点到晚上，他们的一辈子都是和那些动作吧、那些材料吧等等，一直改善做得更漂亮的吧，做的就是比如说一个什么什么花瓶吧，或者什么别的什么。做的越来越精彩，越来越精致的，后来是一种这样的一种很平静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反正都是很美的东西。
2: 为了了解一项非遗技艺，唐云会花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
0: 彩石镶嵌是采用石雕、浮雕与花板雕刻相结合的技法，根据题材内容和色彩要求配石成图，在温州地区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于2008年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这个就是镂空啊。
2: 2018年。
0: 彩石镶嵌手工艺人李成者和团队就开始制作长20余米、高1米的彩石镶嵌《清明上河图》。在这件作品中，北宋画家张择端原作的细节被最大限度还原。建筑的细节、人物的神态、街景的布局被雕刻匠人清晰呈现。
1: 我又看到了这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作品。细节这么多呀！
5: 像这些啊，这些都是，原来的就是天然的玉石啊，镶成一点点镶上去的啊，像这些头领啊、帘布啊，很难雕的这种感觉。
1: 然后什么帽子的。

0: 近年来，腾云多次来观摩学习，亲眼看到手工匠人如何对作品精雕细琢。像李成哲这样的匠人，腾云先后拜访了近百位，他逐渐萌生了将当地的非遗文化整理成书，介绍给意大利读者的想法。
1: 因为全人类的都有文化，每一个国家，全球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非遗，所以我们使用那个非遗做文化交流吧，是非常理想的一种载体。通过这种载体，我们可以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让他们互相认识、互相尊重。
0: 2022年1月，腾云创作了一文书籍《发现瑞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意大利出版。这部10万多字的意大利语书籍，详细介绍了64个瑞安非遗项目。
1: 就是这本书在意大利非常受欢迎，做了一些发布会，也是在一些书展吧做发布会，然后在一所非常有趣的，在一所高中学校，这个学校高中已经学汉语的，所以就是在那边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发布会，老师和学生们也非常欢迎，也觉得非常神奇。
2: 拍一张。
0: 意大利中意青年会会长陈明将发现瑞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邮寄给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并附信介绍该书的内容和理念等，意外地收到了马塔雷拉的回信。陈明收到总统回信后，第一时间将信件截图发给唐云分享喜悦。
1: 尊敬的陈先生，受共和国总统委托，向你赠送阁下由波利诺·贾波利拉女士写的《发现瑞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籍》，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借此机会向你致于马塔雷拉总统最热烈的问候，并我个人的良好祝愿。非常荣幸，也是第一次我是当意大利人，有我们的国家的总统专门就是对我的一点工作，我出的一本书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反馈，让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的荣幸，非常感谢他。
0: 唐云通过自己的书让意大利人认识了解温州，他对瑞安的传播也让很多人对他刮目相看，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唐云为唐先生。
1: 对先生这个称呼，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惊喜，因为也不是给所有的人给的这样的一个称呼，特别是女性。我一直致力于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意大利，所以有一点贡献，所以就是得到这样的称号，我也非常的感激。
0: 2020年，唐云被温州市政府授予温州荣誉市民称号。2022年4月7日，由瑞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选送的作品《当代女马可波罗的瑞安假日》荣获国务院新闻办指导、中国外文局主办的2021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特等奖。
1: 因为我很长时间在中国，也非常热爱这个国家，也非常热爱中国人、中国文化。然后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没做完，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就是非常努力的去挖掘很多的中国文化的内容，我所见所闻的、所学的，介绍给意大利人。让他们就是有一个对中国有一个立体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了解。
0: 中国和意大利这两大东西方文明的杰出代表被古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用马可波罗游记让欧洲第一次感受到东方文明古国的无穷魅力。700多年后，同样来自意大利的唐云以他独特的视角再次发现当下丝绸之路的故事和中国非遗之美。唐云说，未来他会一直扎根中国，步履不停，笔耕不辍，将继续续写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0: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2: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4: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6: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7: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8: 下一步，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
9: 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

0: 家们发起龙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3: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4: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5: 负责人好，负责人
6: 文件文件，
7: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8: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7: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5: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斤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7: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5: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7: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5: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3: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9: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

0: 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1: 轻轻地摇一句，再来一下，就这样的。
2: 好，可以。
0: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3: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4: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 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

0: 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八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三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四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3: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仅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4: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3: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5: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2: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

0: 分享就再说这个问题啊，就是最后就是这个长油灯就灯芯号，然后在后边呢，当这个有这个钳子挡了，如果在平地里得用灯芯号以后给弄些挡风障盖了，然后那阵才有这个措施。
1: 在省里统筹推进下，技术团队历经反复试种，逐步攻克越冬与抗旱难题，让茶树在北方稳定扎根。在1968年，当地建成山东第一座茶厂，结束了山东只种不制的历史。制成的茶叶香气高扬，滋味醇厚，耐冲耐泡。那段艰苦的种茶岁月，淬炼出北方茶农不服输、敢探索的韧劲。步入新时代，新一代茶人立足成熟的本土种植基础，不再安于现状，开始尝试引进优良茶树新品种，探索多元发展路径。李俊龙夫妇便是其中的先行者。然而，新品种的驯化与培育之路，远比想象中更为艰难。
2: 一些栽培技术的环节技术我们不是很成熟，这就导致了我们受到了很多教训，导致了这个茶树死亡不成根。
1: 一年十几万的投入看不到回报，身边人劝他们放弃，可夫妻俩偏偏不肯低头。
3: 也想过，但是呢又想，你说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再退回去有点不太甘心。
1: 面对全新品种的培育难题，夫妻俩观察新茶苗的生长习性，搭拱棚、覆薄膜加遮阳网，在实践中寻找适合本地的管护方法。靠着几年的摸索与坚守，李俊龙的茶园逐渐走出困境，改良后的茶树长势喜人，枝叶繁茂。上好的鲜叶更需要精湛的炒制工艺来凝香成茶。海青茶自引种之初便一直在学习借鉴各地的成熟经验，一代代茶人以开放的心态，在吸收外来技艺的同时，结合北方水土与本地茶树特性，不断调整打磨手法，慢慢淬炼出入口甘甜、带着一缕独特豌豆香特点的海青本味。正是明白融合创新的重要性，李俊龙依托海青镇常态化的制茶交流与技艺培训，他让妻子刘红美潜心钻研炒制手艺，与各地炒茶匠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
3: 一开始我对茶叶的理解呢，我不知道茶叶是什么样是最好喝的。所以当时我就是丈夫呢，他请了9个炒茶师傅去教我炒茶。
1: 不同师傅有不同手法，不同茶青有不同脾性。刘红美从头学起，记火候，摸手感，练力道。炒茶锅温度高达几百摄氏度，稍不留神手就会烫出水泡，实操的困难咬牙可忍，但理论的短板却不是一时能补齐。
3: 我自己的这个文化水平对一些这个理论知识的认知，我可能要用很长时间去消化。但是我就想，哎，做好笔记，我当时吃不透没关系，我回来我可以反复的看，反复的去了解。
1: 凭着踏实与坚持，刘红美渐渐掌握了海青茶鲜爽、醇厚、回甘的独特风味，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稳定炒制风格。他们夫妻还主动把种茶、炒茶经验分享给周边乡亲，带动更多村民种茶增收。如今，李俊龙创办的家庭农场与青岛农业大学、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共建海青茶科技小院，吸引了众多专家入驻。其中，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团队培育成功的国字号茶树新品种北茶36，不仅在其农场基地示范栽培，并入选山。

0: 东省茶叶推荐品种名单，标志着鲁茶从南茶北饮到本土育新的跨越。
1: 海青茶的这种品质特征呢，跟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啊有关，属于高纬度的茶区，濒临大海，所以它昼夜温差大，湿度也比较大。茶树呢，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啊，容易积累比较丰富的内含物，比如它的这个茶多酚呀、氨基酸啊，不但这个内含物丰富，而且比较协调。
0: 曾经的荒山，如今绿意盎然；曾经的饮种试验，如今成为富民产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选择回乡创业，夏季秀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和同事们围绕便捷饮用需求，推出杯装即饮茶品，让海青茶以更轻巧快捷的方式走进日常，进一步拓宽了市场覆盖面。
2: 我一直认为茶这个行业是个朝阳产业，是干到老的一番事业，就是越到老越吃香，它是一个沉淀的一个工作。
0: 为推动茶产业提质增效抱团发展，海青镇持续践行三茶统筹，搭建交流合作平台，通过举办炒茶大赛、茶旅研学、产销对接会、茶文化节等系列活动，以赛促技，以旅促商，汇聚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凭借坚实的产业根基与鲜明的特色优势，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试点。海青茶也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如今的海青，35000亩茶园依山就势，连绵铺展。全镇共有57个茶叶种植村落，年产优质干茶260万斤，产值达到3.73亿元。全镇4.3万人口，近20000人深耕茶产业，投身种茶、制茶、茶叶销售的各个环节。一山一茶，岁岁耕耘，这层层绿意，既是一代代茶人接续付出的见证，也是南茶北饮70年在北方大地写下的生动答卷。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500多名南洋华侨抢着报名，最后抽签决定谁能回国参加一场九死一生的起义。
1: 这个结果是献身是死掉，他们也要拼死一战。
0: 黄花岗上长眠80多位烈士，其中有31人是海外华侨。
2: 尽管在军事上起义失败了，在政治上起义是成功的。
0: 穿越115年风雨，看一群热血青年如何用生命点亮黑夜，为祖国带来光明。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海外赤子故

0: 日的广州，细雨初歇，空气里透着清冽。黄花岗公园内，来自广东及海外的各界人士肃然而立，共同纪念72烈士殉难115周年，
1: 向烈士敬献花圈。
0: 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组织130多名革命党人进攻两广总督衙门。一昼夜战斗后，许多革命者血洒羊城。后来，人们收敛了72具遗骸，合葬于广州城郊的黄花岗。这些牺牲者被称为黄花岗72烈士。如今，每年的黄花岗烈士殉难日，人们都会来到这里，为烈士献上鲜花，缅怀他们。
1: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0: 人群中有一位老人，他叫黄怡庄，是黄花岗起义总指挥黄兴的孙女。80多岁的他特地从美国赶回来，他说每次回到这里都像是回家。
2: 115周年，这些事情会有人关注吗？过几年会有人想起他们吗？令我感动的是，刚才有一位在场的姐妹对我说，说有的，我就记着呢，而且是记在心里面。我觉得这是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想法，是在心里了。这个心里面是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
0: 除了黄兴的后人，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一些烈士家属，而且来自不同国家。当年牺牲的72位烈士中，有31位从海外归来参战，他们是马来亚、缅甸、新加坡、越南等地的华侨。这些华侨青年当年抛家舍业，漂洋过海回到祖国，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最终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这场起义从筹措经费到募集兵员，再到攻打总督署，每一步都有海外华侨的身影。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将武力推翻清朝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主要手段。从1895年起，他们前赴后继地发动了9次武装起义，都以失败告终。
3: 到了1911年，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已经是17年了。清朝作为一个统治集团，基本上走到了尽头，整个中国到处都是火种，革命高潮来临的所有条件基本都具备了。但革命党

0: 在革命高潮已经条件具备的时候，他们自己却是最弱的时候，连续多次起义都失败了。
1: 1910年10月，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今天的马来西亚槟城秘密召集会议，决定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并计划在占领广州后兵分两路向两湖、江西及长江流域推进，将起义的烽火燃遍全国。
0: 他觉得策划一场起义，争取通过一次起义点燃全国的革命火种，造成燎原之势，把清王朝推翻。
1: 这次起义的规模很大，购买枪支、训练人员、后勤保障都需要钱，因此槟城会议中大家商定要筹款10万元以上。那时候革命党没有经济来源，最重要的筹款渠道就是号召海外华侨捐款。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世界各地的华侨都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新加坡华侨沈莲芳捐款1000元，马来亚华侨谭德栋捐出1500元现款及5000元货物。当时负责筹款的胡汉民称赞他勤俭一生为国毁家。除了南洋，北美的华侨也为起义掀起了捐款热潮。1911年2月，孙中山来到加拿大、温哥华等地宣传革命，为起义募捐。加拿大维多利亚志工总堂发动力量，协助孙中山筹款，并成立筹饷局，在华侨中间发起每人捐1元钱的一元钱运动。
2: 我们不说富人的捐款，包括我举两个人挑这个水去卖水的，他去用桶接了水，然后给这住户去送水的小贩，卖水小贩，那得几个钱呢？还包括一个都有名有姓啊，孵豆芽为生，孵了豆芽，豆芽几天长出来了，去卖这个豆芽，在集市上为生，得的这个小的这些零的这些铜钱，都要定期的，不是捐一次哦，捐给辛亥革命筹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1: 零散募捐很难在短期内筹集到起义所需的数目，于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志工堂把他们的楼宇抵押给银行，获得1.2万加元，充作革命军饷。随后，温哥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三地的志工堂也进行效仿，将会产抵押变现。加拿大各处志工堂共捐款6.4万元，是黄花岗起义中捐款最多的机构。起义前后，南洋北美的华侨捐款总额高达20.9万元。孙中山后来评价道：“慷慨助饷，多为华侨。”有了充足的经费，革命党人开始为起义做各种准备工作。当时起义所需的枪支弹药都要从海外购买，每一批武器运回中国都需要冒很大的风险。
0: 有一个革命党员叫周来书的，从日本带来100多支手枪、4000多颗子弹，从日本运回国内。半路有人说要检查，他慌了，结果就把那个枪与子弹都丢在海里面，结果这100支枪、4000粒子弹就白白浪费了。说明当时革命党人是通过很多途径把武器偷偷的从日本或者从其他地方运到广州，但是中间会有很多意想不到。

0: 到的情况。
1: 同盟会在香港设立了广州起义统筹部，精心挑选了几百人的骨干力量作为选风队，也就是敢死队。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有很多是留学生和华侨，他们专程从日本和南洋赶来。据统计，当时准备参加起义的南洋华侨至少有500人。因为人数过多，最后只能抽签决定谁能回国参战。500多人争着回来参与一场九死一生的起义。
2: 这里边有很多都是富家子弟留学归来的，有一些是老百姓当兵的。那这些人的精英为什么这么傻？以黄兴为首，他们是有一个大的信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和屡战。他们不是说抱着侥幸的心理说我们可能会赢， maybe not， 他们就是知道如果这个结果是献身是死掉，他们也要拼死一战。
1: 起义时间原定为4月13日，因为南洋华侨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了署理广州将军福奇，被捕就义，官府因此加强戒备，到处抓人，形势骤然紧张，起义不得不推迟。起义前，黄兴带头写下绝笔信，是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表明他要为革命拼死一搏。黄兴早年曾在日本留学，革命党人中有不少和他一样的旅日学生。林觉民在1907年自费留学日本，受孙中山影响加入了同盟会。黄花岗起义前夕，他被派往香港汇报情况，被黄兴邀请参加起义。起义前3天，他给爱妻陈义应写了一封与妻书。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祝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虽然对家人眷恋至深，但在民族大义面前，林觉民毅然舍弃小家，奔赴国难，以生命践行理想。这封绝笔信已成为千古绝唱。除了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参加起义的华侨共有31人，他们的职业有教师、记者、商人、工人等等，年纪最小的18岁，年纪最大的52岁。马来亚华侨李炳辉祖籍广东肇庆，年轻时下南洋，在马来亚谋生，并加入同盟会。得知要举行起义的消息后，他毅然决定回国参战。抵达香港时，李炳辉的母亲写信给他，劝他回家。李炳辉回信称有机密公事在身，不能回家，并赋诗一首：回头20年前世，此日呱呱坠地时，惭愧渠劳恩未报，只缘报国勿无私。从诗中能够看到海外华侨的爱国热忱。郭继梅也是马来亚的华侨，他的父亲是霹雳州锡矿协会的会长，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思想进步，在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后加入了同盟会。他的父亲为了改变他的主意，给他安排了一门婚事。他说

0: 男儿有志未遂，何以家为？婚后仅三天就与妻子告别，我耽误你了，此行成败难测，不必记挂，若有不测，望你代我尽孝。
1: 孙中山先生在南洋演讲这个革命的时候，传播那种国家安危社会的状态这种情况，我的伯父呢经常去聆听，回来他就有一腔革命的热忱，就很向往，就是那种自由、那种平等、那种就是国家独立富强的那种情怀。所以呢，伯父呢就是跟于东红两个呢就秘密的参加了孙中山在南洋，就是黄清他们组织的那个同盟会。参加同盟会以后呢，他们就追随黄兴他们，到处去募捐，就是去演讲，争取更多的华人支持孙中山革命。
0: 为了支持在广州的起义，郭继梅和好友于东雄从马来亚到了香港，然后跟着黄兴进入广州。临行前，他们照了全身照作为遗照，还给同盟会寄去了诀别信。视死如归，地之素质，但求马革裹尸以为荣耳。
1: 当时看着他的那些诀别信，我自己都很感慨，当时看他热泪盈眶啊，这想不到他这么富有的家庭，他就可以把自己就是舍身忘己，都是想着国家，想着我们的民族，这真是很难理解。所以我的爷爷不是很支持他参加革命，就很希望他继承家业。
0: 1911年4月27日下午5:30，黄兴率领130多人从小东营向两广总督署进发。面对人数占优势的清军，革命党人毫无惧色，奋勇拼杀。激战中，黄兴右手两指被击断，但他仍冒着枪林弹雨坚持战斗。
2: 所谓的打断两指是中指和食指的第一节，有一个叫断掉了，有一个还连着一点点，就发炎了嘛。他然后还继续战斗。
0: 起义军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广州城内枪声响了一天一夜。马来亚华侨郭继梅和于东雄跟着黄兴冲进了总督署，他们两人冒险争先，丝毫不畏惧，炸死了8名清军，为指导总督署开辟了前进道路。但是交战过程中，于东雄不幸中弹牺牲，年仅18岁。郭继梅打光了子弹，最后身中数枪也倒了下去，年仅19岁。
1: 他们牺牲时候也很惨呐，暴尸街头3天呐，那时候又下着雨，其实图的就希望我们的国家强大，不受世界列强的欺凌。当时牺牲以后呢，就是不是很快知道他牺牲，而是过了一段时间，然后组织上都通知到家里了。当时我的爷爷就很悲伤，很情绪很低落，然后呢，旁边于东红的家族呢是跟我们是一墙之隔嘛，他们家族也是很低落，他要坚定的去搞革命，你我们阻拦他也阻拦不了他，他们两个真的是生死兄弟了，成了同葬于一个墓穴。
0: 起义中，李炳辉手持双枪冲锋在前，壮烈牺牲，年仅20岁。百年之后硝烟散尽，李炳辉的名字被刻在墓碑的第一排第二位。劳培祖籍广东开平，20岁赴新加坡投身民主革命。1905年他加入同盟会，参与创办晨报。孙中山先生曾称赞说，劳培文章写得好，文笔犀利，报道及时。在参加广

0: 州起义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祖籍广东惠州的罗仲霍创办吉隆坡尊孔学堂，并担任校长，同时兼任当地报馆主笔，以笔为刀宣传革命。1911年3月，他从南洋赶赴香港为起义做准备。起义当天，罗仲霍随黄兴进攻两广总督署，战斗中不幸被俘。临行前，他高呼：“吾死，精神必不死。”罗玉坤是越南华侨，参加起义，与清军巷战，直到弹尽被捕。后来英勇就义，年仅26岁。李彦南，广东开平人，是缅甸华侨，战斗中中弹，后来躲在山上养伤，被搜捕后决心一死，对清兵说：“请弹从口下。”然后张口引弹而死。起义失败了，革命党人血洒羊城，为武装反清斗争写下了极其悲壮光辉的一页。牺牲的烈士们大多是青年才俊，平均年龄只有29岁。闻听起义失败的消息后，孙中山悲痛万分，不禁哀叹：“吾党精华，付之一炬。”同盟会员潘大威冒着生命危险收敛烈士遗骸72具，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陵园巨型牌坊上的“浩气长存”4个大字为孙中山亲笔书写。
1: 尽管在军事上起义失败了，在政治上起义是成功的，把那个名气调动起来，把名啊，就从此以后啊，这个革命高潮到来了。海外的影响在华侨中的影响应该是更大了，因为海外的报纸啊是不受清王朝禁制，所以啊，黄花岗起义英雄的形象，起义失败以后不久，已经在海外的报纸上啊就已经是全开了，啊，就华侨本来就支持革命。此后，哎，很多原来同情立宪派的华侨也转而同情革命党人。
0: 纪念仪式结束后，黄兴的孙女黄怡庄专门去了潘达威先生的墓。
2: 没有潘达威先生，就没有今天的72烈士陵园。所以我个人要献上我自己的那朵花。115周年漫长，我们记得他们，再接下去我们的后代，我们的亲缘，我们会永远记得他们。记得他们不是他们这个人，是他们所有的那些精神，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所在。
3: 我现在在海外还有很多亲属啊，在马来西亚，他们来广州必定到黄花岗。以前就是海洋好多海外的华侨旅游团也是必定到黄花岗，因为他说来广州不到黄花岗拜祭了，就是没到广州，就没来过广州。所以黄花岗这种墓呢，就是我们心中的一座丰碑，也是海外华侨华人心中的丰碑，也是鼓舞我们好这一代人，就是要继承我们先辈的精神，啊，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
4: 慢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没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这样吧？这样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亲。

0: 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长眠在黄花岗的八十余位青年，没能见到后来武昌起义的胜利，他们的生命定格在辛亥年春天那个悲壮的黎明。然而，广州城头的枪声与热血，变成革命成功的火种，点燃的星星之火，不久后变成燎原之势，最终焚毁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他们用青春与生命谱写的，是一曲恢弘史诗的壮烈前奏。
3: 黄花岗起义是辛亥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性的事件，而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使中华民族在20世纪得到了一次崛起的机会，从而后面有新文化运动，有五四运动，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然后呢，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最后取得胜利。所以我们从20世纪的历史、100年历史来看，黄花岗起义的重要性就更容易理解了。
0: 碧血黄花，浩气长存。115载春秋更迭，每到春天，总有人记得当年那些革命先驱为救亡图存做出的牺牲，记得当年许多海外赤子跨越山海回到祖国，为中华民族点亮希望。他们以青春为炬，以热血为心，在祖国大地上燃尽了最后一缕光。如今春风拂过碑前，那火把从未熄灭，它化作了山河的颜色，时代的脉搏，在一代代人心中长明不灭。

0: 日本一纸新约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数十年管控体系彻底瓦解，暗中推进军售松绑，步步突破战后法律红线，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图谋？漠视历史前车之鉴，搅动地区安全局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将迈向何方？日本军售磨合解封，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0: 近期，日本政府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正式允许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一政策约束本是日本面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和平承诺，如今被高市政府彻底颠覆。这不仅是政策的转向，更是一个信号的释放，日本正在亲手撕掉和平国家的假面。
1: 4月21号，日本政府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此次修订最核心的变化在于原则上解除了对致命武器出口的禁令。修改后的新规则根据是否具备杀伤及破坏能力，将装备分为武器与非武器两类，护卫舰、导弹等武器类的出口仅限于与日本签署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防弹衣、警戒管制雷达等非武器类的出口对象则不设限制。换言之，日本今后不仅可以卖盾，更能卖矛。
2: 同盟国、同志国の抑止力、対処力の強化に資するとともに、いわば防衛力そのものと位置づけられる我が国の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維持強化につながるものと認識しています。
1: 虽然日本将出口对象限定为与其签署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但市场已然足够广阔。目前，日本已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17个缔约方签署了相关协定。若将尚未生效或正在谈判的国家计算在内，未来可能增至20个。不仅如此，高市政府还在向冲突中国家出口武器的问题上设立例外条款，为向当前地区冲突相关方输送杀伤性武器预留了法律通道，同时取消了武器出口需要国会事前审批这一关键的刹车措施。
3: その大きな位置づけになる今回の五類型の廃止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これは実質的な改憲にもつながっていくというふうに思わざる。
4: 他能够出口这种杀伤性武器之后呢，那很多日本媒体就说，这意味着日本可以发动战争了，因为你可以把这些武器装备交给你的盟友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那就是对另外的啊第三方的国家进行这种侵略或者进攻，那是不是变相的就参加了这种战争呢？所以就日本国内认为，日本修改了其装备出口三原则的文件以后呢，就使日本啊有了这种就是参加战争啊，或者是进行侵略的这种可能性。
1: 外界认为，高市政府选择此刻公布新政策，是为了能顺利将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卖给澳大利亚。4月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签署购买协议，澳大利亚将向日本采购11艘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总价值高达150亿至200亿澳元。
5: 这个合作订单啊，不光是解禁武器装备出口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订单，而且是二战后日本对外最大的武器装备合作的订单。那么这也是标志着日本战后的防务安全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日本通过澳大利亚试水日本的主战装备，像军舰、战机，未来也是想要对外出口。日本一方面要融入西方的这种军事技术集团，另一方面也想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这种未来武器装备的供应商的角色。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未来在国际这个军工市场当中，在国际军贸市场当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进而能够提升日本的海外军事影响力，扩大日本的全球的这种军事安全的地位，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野心。
1: 在取消对杀伤性武器的出口限制之后，日本政府更进一步计划修改自卫队法，计划增设特例条款，允许无偿或以低价对外提供具备杀伤破坏性能的武器装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在5月对越南、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进行访问，亲自进行高层营销。
4: 那日本如果把这样的武器装备卖给这样的国家之后呢，它可以作为日本呢把军事触角往

0: 外伸，因为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呀，它岛屿分散啊，就是它需要的防御的点就多，需要的数量就多。日本是这个把自己不用的东西卖给别人，可以获取啊，就是经济上的这种好处，还有就是将来它可以使日本呢，就是军事力量走出去，加强和购买武器装备的这个国家的军事上的关系和往来。因为你既然用了日本的武器装备，将来升级换代或维修，你要找日本吧，那他就把这种军事力量呢变相的就是走出了国门，也就不专守防卫了，而是要去进攻。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也不保持战力，武器出口更是无从谈起。日本此次正式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决策，而是日本右翼势力经过多年分阶段推进、层层试探后，以切香肠的模式将日本军售推上一条危险的突破歧途。
2: 日本对武器出口的制约可以追溯到1967年，随着美日同盟的建立，时任首相佐藤荣作提出武器出口三原则，禁止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联合国决议中禁止对其出口武器的国家以及国际争端的当事国及有冲突风险的国家出口武器。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全面禁止了日本武器出口，但相关原则很快开始松动。在美国的授意下，1983年，中曾根康弘内阁允许向美国转让军事技术。进入21世纪，小泉纯一郎内阁扩大例外条款，将日美联合研发生产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纳入豁免范围。真正的转折出现在2014年。
3: Japan is scrapping a nearly half-century ban on the export of weapons and military hardware.
2: 这一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替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允许出口救援、运输、警戒、监视和扫雷五大类非杀伤性武器，实现了从原则禁止到原则允许的危险转向，终结了实施近50年的严格禁令。2023年的修订为反销美国打开了法律通道，日本政府允许向美国反销爱国者三防空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成品，标志着非战斗用途武器出口限制被打破。2024年，日本又放宽联合研发限制，允许日英裔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直接出口至第三国，为大型进攻性武器的出口扫清了障碍。
4: 日本国内宣称的还是出于一个防御的目的，极力的淡化它的进攻色彩、攻击性，这是日本欲盖弥彰或者是刻意的掩人耳目的一套惯常的操作和伎俩。那么在当随着他日本的这种军事野心已经难以隐藏，他的这种军事突破已经远远超出正常防御的范围，这也是他日本这种做法本质上它的危险性所在。日本这个保守执政当局啊，其实也是试图通过解禁武器装备来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竞争，来获取经济利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
2: 这里是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80多年前，这里曾诞生了旧日本海军的象征战列舰武藏，而今天同样的船台上，即将为澳大利亚建造新一代的最上级护卫舰。三菱重工以造船起家，自1884年创立以来，一直是日本国防工业的核心支柱。战后，其发展重心转向民用领域，广泛涉足发电设备、环保工厂等产业，但其军工领域长期以来规模难以扩大。
3: There's a reason why Japan's defense market was small and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s small because it had only one customer, which is Japan's self-defense force.
2: 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后，可出口的武器种类将大幅增加。以三菱重工为代表的日本军工巨头，便是日本政府不断追求强军扩武的最大受益者。三菱电机预计，到2031年，日本军火销售将增长2倍，其中亚洲对成品系统的需求最为强劲，欧美及澳大利亚则为零部件和新产品的合作开发提供了市场。不过，随着日本经济失速，高市早苗选择枪炮而

0: 而非黄油的政策，在日本国内引发持续抗议和各界批评。
1: 高市首相は軍事も景気を良くする理由になると言ったから、もうそれで何か大手を振るって堂々とみんなの前で戦争の準備をすることが経済を回すことになるんだから、我々も国にこの役目を果たしてるんだぐらいのことを言い始めてい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これはもう確実に戦争によって経済を保たせる国というのはありえないはずなんだ。
0: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2026年第一季度核心 CPI 涨幅维持在 3.8%。而实际工资增长仅为1.2%，民众购买力连续多月萎缩。日本广播协会认为，眼下的经济难题或将成为高市上台以来面临的最大执政危机，在野党直接将其称为高市滞胀。
2: 日本执政当局的考量是通过大量的武器装备出口来获取利益，那么进一步用这种利益再来反哺国内的军工产能，降低武器装备的生产成本，同样增量的军费开支都能用于采购、发展、部署更多的武器装备，用于供养更多的自卫队的这个人员，同时也能支撑更多的海外军事行动。那么这也是日本试图通过解禁武器装备出口，实现一个以战养战、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循环，那么进一步的来为他突破战后的军事禁区，进一步架空和平架空和平宪法，来实现他的打着所谓国家正常化的旗号，来谋求军事大国的地位来服务，这是他的一个战略图谋。
0: 近年来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正在军事、制度、外交、意识形态多个层面同步突破战后约束，这些动向叠加起来才构成外界所担忧的新型军国主义。而解禁武器出口只是新型军国主义的冰山一角。向可文代出生于1950年，是日本战后的一代，他自幼通过长辈口述等途径了解到日本的侵略历史，后来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至今他还记得当时旁听了一堂小学历史课，这次听课经历让他深受触动，感到日本历史教育存在严重问题，迫切需要改变。
3: この戦争は正しかったですか間違ったですかってこう線引いてね、子どもたちを2つに分けて討論させる、そういうなんで、でそしたらね、絶対こう日本の戦争は間違ってたっていうのが圧倒的に多くて、正しかったというか少しな、ところがここで日本はもう当時経済的にもすごくしんどくって、で日本は満州に行かないことには中国を手に入れられなかったらもうやっていけなかったんだと、日本が逆に植民地にされていたんだと、そういうふうなことでわーっと真ん中で説明するような討論を聞かせるわけ。そしたらね、子どもたちが戦争は間違ってたっていうのが正しかったっていうふうにどんどん変わっていくんです。
0: 思想的土壤一旦被荼毒，长出恶果便只是时间问题。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审查通过自2027年度起使用的高中教科书，一些历史教科书刻意淡化、否定、美化日本侵略历史，这种长期系统性淡化、歪曲侵略历史，导致年轻一代对战争罪行认知模糊。
4: If you go to Japanese schools, school children are taught that the rape of Nanjing, where 300,000 people were butchered in the space of 6 weeks, and this included soldiers who were unarmed and civilians, they were told that this was just something that Japan was trying to help because there was some bad things going on there. This is the kind of stuff that they're doing.
0: 就在解禁武器新规的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且接连两天供奉祭祀费。当天还有126名国会议员集体拜跪，参拜规模超过往年。
5: 日本自然是一个战败国，他发动了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给东亚以及这个世界造成了重大的伤害，这样一个国家，而且受到了战后的惩罚，形成了一种战后的安排，对他进行限制。那怎么来去对这种和平宪法对他的限制给予突破呢？当然，他首先呢就是要对于这个过去的历史进行洗白，从社会意识层面和着他的这个政策层面，都在逐渐的为日本在军事化以及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做铺路，都在 为这个日本

0: 摆脱战后体制，尤其是摆脱和平宪法，重新武装，再出铺垫。
1: 值得警惕的是，高市政府近日还对自卫队作战体系实施大规模密集化进攻化改组。4月23号，日本众议院表决通过了有关设置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有日本媒体惊呼，在战争国家危险之路上暴走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无独有偶，4月25号，据日本读卖新闻透露，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新的更名方案将恢复二战结束前日本军队的大将、大佐等称谓。这绝非简单的名称更迭，而是在历史受害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想要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2: 日本因为是推动这种强军扩武的动作啊，这种屡试不爽的一个手法，就是其实跟二战前的军国主义有相似之处，就在这儿，就是渲染外部的威胁，在国内制造出一种危机意识。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一方面日本国内在大肆的渲染朝鲜的核岛威胁，包括在渲染这个台湾问题上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种做法其实在潜移默化的在严重误导日本国内舆论，使日本民众感受到不断的强化对于周边来自周边国家的威胁的认知，那么从而进而为日本政府、日本执政当局推动的这系列的强军扩武的举措来制造一种正当合法性。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背后它是有很大的外溢的风险和危害性的。
3: 在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深刻演变、大国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日本正以实现国家正常化和积极和平主义为借口，通过连续大幅增加防卫预算、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系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并深度融入美国领导的联盟军事体系。日本政府野心不断，其再军事化进程已经来到危险的临界点。
1: 4月20号，美国与菲律宾肩并肩年度联合军演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启动。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日本此次派出约1400名自卫队员参与军演，同时部署直升机护卫舰、驱逐舰及坦克登陆舰，并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实弹演习。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1年来，日本首次向海外派遣成建制作战力量。如今，日本正加速提升对外军事投送能力。
4: Japan has become sort of like a new mini hub and spoke country for the Indo-Pacific region, where it set up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s and acquisition and cross service agreements with many, many countries.
0: 日本与直接的参与地区的一些以美国为主导的这样一些联合军事演习呢，甚至进行了实弹的射击，这些都是完全这个突破了日本和平宪法基础之上的这样一个专守防卫的理念。我们过去说日本叫舰船出海，就是舰日美同盟这条船来突破和平宪法，那么现在它又依托了美国的盟国来在联合军演的过程中展示它的这种杀伤性的武器，而且尤其落到了实战之中。我觉得这是日本重新武装和再军事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表现形式。
1: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然而由于东京审判正值冷战开始阶段，美国对日政策迅速从压制转向扶植，导致包括岸信介在内的大量甲级战犯嫌疑人未受审判便重返政坛，甚至占据了首相等权力中枢。这些旧时代的亡灵及其后继者构建了战后日本长期执政的保守政治谱系，使得军国主义思想在权力核心得以保留。1951年，美日双方签署了安保条约，日本为美国驻军提供必要的设施，而美国则承担起协防日本的义务。同一年，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岛链概念，将西太平洋上的一系列岛屿连结起来，在天然

0: 美国进行驻军并建立大量军事设施，形成军事封锁线。
1: The United States quickly has second thoughts about the war.

0: 美国是对日本使用了原子弹的国家呀，美国是在日本有驻军的呀，他如果给日本那么大的军事力量的话，那他能把自己的军事力量安安稳稳地部署在日本吗？因此他一定要管住日本，所以才有了和平宪法。但是呢，随着冷战开始，也就是美国和苏联开始进行对抗的时候，那这个就要利用日本来给美国助力，他就有一个逐渐的协作的关系，就是不完全是依靠美国，日本也要出力，也要有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
1: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将战略重心逐渐转向亚太，地处关键位置的日本逐渐被美国赋予了一个明确的对抗性角色。
2: And Japan will take on greate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around the world.
3: Hey, I look forward to discussing how we can even deepen it more, including increasing defense and then technology and cooperation across the board.
1: 然而，随着特朗普带着美国优先再次回归白宫，日本的盟友定位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白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美国聚焦于西半球的绝对安全，从而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日本在美国亚太盟友的角色也在重新定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此前的访美行程中，与美国敲定了总额高达73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计划，包括日本在美投资400亿美元，用于在田纳西州和亚拉巴马州建造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330亿美元用于在宾州和德州建设天然气发电设施。以此为筹码，高市换取了美方在关税、能源及安保领域的战略承诺。美方承诺加速 F-35 战机、MQ-9B 无人机的交付。与此同时，日本正式成为美制爱国者三导弹和标准三导弹的海外核心产能基地。
0: 美国要纵容日本再军事化或加强它的军事力量，美国的意图是让日本为它出力，为它的利益服务。美国是催着欧洲的其他国家大幅度的增加国防预算，但是日本不用催，我主动的调高我的防务预算，我主动的发展我的武器装备，我主动的去发展我的进攻性的力量，我积极的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积极的研发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所以呢，日本正是借助美国对它的纵容，所以快速的发展。他这样完全不是为了保卫就是日本自身的安全，不是什么专守防卫了，而是他要先发制人，而是要有交战权，而是要用武力解决和周边国家的这种争端。
1: 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日，菲律宾慰安妇权益保护组织菲律宾祖母联盟发表声明，谴责日本违反和平宪法。如今地区国家更应以史为鉴，看清日本的邪恶战略意图，着眼长远。
4: Japan has not even atoned for the atrocities that it committed in World War II. So now it is entering the country again for purposes of war. We do not want this, and we should not allow ourselves again to be used by the U.S., Japan, the U.S.-led alliance and Japan to use our country as staging grounds.
5: 日本国内啊，种种动向表明，日本这种激进的强军扩武举动啊，背后有着非常危险的国内的这种政治和社会根源，以及有着不容忽视的外溢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应当强化对日本军事扩张的监督和监管，防止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防止日本激进的强军扩武动作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于战后的国际秩序造成颠覆性的破坏。无论从思想根源上，还是从历史的这种教训来看，日本国内只要对于当年的这种对外侵略扩张和殖民历史缺乏应有的反省的情况下，采取的任何打着所谓任何的国家正常化的旗号的再军事化、军事大国化的举动，它都是隐含着巨大的危险性。这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并且共同反对的。
6: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重要节点，日本右翼势力正在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非但不汲取历史教训，反倒是不断谋求军事松绑，激进扩张军力，给亚太地区安全 带来严重。

0: 重威胁，国际社会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防止军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的夏季稍纵即逝，所有生命都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藏狐妈妈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狐狸已经大胆地跑出了洞穴。温暖的阳光让他们兴奋不已。四个月大的小狐狸胃口也在急剧增长，妈妈根本没有心思陪他们玩耍。对他而言，夏天意味着在觅食和喂食的路上反复奔波。幸好目标并不难找，喜马拉雅旱獭，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总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熬过苦寒的冬季，夫妻俩已在两米深的地下睡了八个月。春天新生的小旱獭第一次爬出洞穴，他们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无所顾忌地在草地上开心玩闹。

和他妈妈时刻守在一旁，和他爸爸却安逸地晒着太阳。不知不觉中，危险悄悄靠近。

警觉的汉塔妈妈及时发出警报，汉塔爸爸迅速出击。成年汉塔的体型和重量都不容小觑，偷袭失败了，桑胡妈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

高原鼠兔，有个略显无奈的称号，高原大米饭。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新的洞穴，一个洞穴就是一条生路，但前提是要先完成它。

虎将鼠兔逼入洞穴，并用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无悬念，藏狐妈妈把猎物衔进了嘴中。妈妈每次回家都带着好吃的，小狐狸高兴坏了。藏狐妈妈稍作喘息，还得为孩子继续奔忙。面对荒原上的残酷环境，小动物们也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鼠兔和鸟在高原上结成了同盟，雪雀因为没有树林栖居，会借用鼠兔的洞穴生活。鼠兔对此并不介意，雪雀的视野比鼠兔开阔，能更早地发现危险。鼠兔经常借助雪雀雷达来防范各种捕食者的偷袭。兔狲，毛发最浓密的猫科动物，拥有着看似矮胖的身材和低位耳，这些具有欺骗性的外表都有助于它偷袭猎物。猎手选定了目标，轻轻迈了一步，雪雀惊走，鼠兔立刻识别警报，躲藏起来。兔雀联盟确实不好对付。几百万年来，捕食者和猎物在高寒的草原上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鼠兔进化出了超强的繁殖能力，如果鹰和狐狸等捕食者缺失，鼠兔会迅速泛滥，加速草地退化。而正常数量的鼠兔在草原上打洞，有助于土壤翻新和水分渗透，因此鼠兔是维系草原生态健康的关键物种。

1400年夏天，济南城景色正美，却无人有心情赏这大好景色。燕王朱棣的大军已兵临城下，到处人心惶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来，一路南下，势如破竹。

0: 对于眼前的济南城，朱棣胜券在握。然而在这里，朱棣遇上了人生中最难攻的城和一个骨头最硬的人，性命也险些交代在这里。这位硬骨头将军便是铁铉。当时铁铉只是李景龙手下一个小小的运粮官，负责督运粮草。就在燕王叛军围城之时，铁铉组织起四散的士兵和济南城的百姓，锁死城门，坚守家园。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啊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无官，无官不惜命，这是他的座右铭。
0: 看着铁桶一般的济南城，朱棣把一封劝降书射进城内，很快城内有了回信，是一篇周公辅成王论，意思很明显，你燕王当效仿周公辅佐侄子。见劝降不行，朱棣随即改用武力，他命人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铁铉派使者假意求和，提出若燕王军队能后撤十里，便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朱棣欣然应允，然而入城之时，一道铁闸门轰然而下，险些削掉他的脑袋。恼羞成怒的燕王运来数门大炮攻城，眼看城池就要失陷，铁铉又出奇招，把朱元璋的画像悬挂于城门，把灵牌放置在垛口。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只能撤回北平，城中百姓因此过了2年消停日子。自那以后，铁铉成了济南城的城神。2年后，燕军再次南下时，特意绕过济南城。朱棣称帝后，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铁铉，把他耳鼻割下，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并问肉味甘否。而铁铉怒目圆睁，忠臣孝嗣的肉有何不甘？朱棣虽然处死铁铉，但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公真似铁，浩气长存。后人为了纪念铁铉，在大明湖畔建起一座铁公祠，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角落。

0: 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伊朗始终拿不出美方认同的可行方案，美国对伊方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
1: But they're not coming through with the kind of deal that we have to have, and we're going to get this thing done properly.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early and then have the problem arise in three more years.
2: 特朗普说，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此外，特朗普还证实，他已听取美军方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纽约时报披露，知情人士说，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做出让步，取消了伊朗此前设定的一个条件，即美国必须首先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双方谈判代表才能进行面对面会晤。但是最新提案仍呼吁将核谈判推迟到第

0: 第二阶段，即达成永久停火之后再谈。路透社分析指出，如果不打破目前的谈判僵局，伊朗战事可能演变为冻结式冲突，不仅会拖累特朗普支持率，削弱共和党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的胜算，还会加剧美国与盟友之间的裂痕。
1: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另据伊朗外交部消息，阿拉格奇近两天还与多国外长进行通话，就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0: 伊朗外交部二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介绍了伊朗为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给伊朗的战争、实现地区和平所采取的最新立场和举措。卡拉斯说，欧盟对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后果表示关切，并强调欧盟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原则立场。另据俄罗斯外交部和伊朗外交部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也就中东局势相关问题通电话。俄外交部一号晚发布通报说，拉夫罗夫和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就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实现中东地区军事政治局势稳定、确保航行通畅和解决伊朗核问题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当地时间一号，阿拉格奇还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地区国家的外长通电话，通报伊朗关于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最新立场和倡议。阿拉格奇表示，当前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拉格奇说，尽管因美方多次失信而对其持高度不信任态度，伊朗仍本着善意与负责任的态度，在巴基斯坦斡旋下开启伊美谈判，旨在彻底结束战争。
1: 伊朗递交的这份最新谈判方案体现了伊朗方面怎样的谈判策略。此外，美国虽然对新方案仍旧不满，但也表示更愿意达成协议，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伊朗递交的这个新的方案，我觉得还是反映出了伊朗在谈判策略上的一些考虑。首先就是伊朗追求一个对等的、公平的这种谈判中的相互的博弈，也就是如果说伊朗去让步的话，那么美国也必须做出相应对等的让步，不能是伊朗单方面的让步。你比如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是双方同时解除封锁，也就是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同时美国也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一个同时对等的步骤。那么在核问题上，那么伊朗也是提出可以在核问题上去讨价还价去谈，但是美国要提供制裁解除的红利，那么实际上也是伊朗在要求美方给予这个相应的回报。那么第二个伊朗方面的这个谈判的策略，就是它是一个浅谈浅退，是逐步的做出这个谈判立场方案的调整，而不是进行大幅度的一下子的这种让步。最新的伊朗的这个方案，其实对之前的所谓的三阶段的谈判方案，尤其是这个三个阶段的划分，似乎也没有像之前那么去强调，以此来测试美国的底线，争取更多的这种谈判的空间，同时去保护自身在一些核心诉求，比如说核问题上的这种底线和立场。对美国来说，不解决核问题的话，这次他退出这个伊朗战场的话，那么就显得不那么体面，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了。所以美国是一定要求在核问题上有一个伊朗方面有比较大的让步，但是同时那么美方也希望继续维护这个谈的局面，也就是通过之前的这场战争，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就是战争不能够带来问题的解决，反而增加了伊朗问题的复杂性，打出了一个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意愿去重启对伊朗的战争，无意真打大打。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我认为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基调还是要通过谈判争取来达成协议，那么美伊之间博弈的主线也是围绕谈判来进行。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军事官员的话说，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是4月8号生效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4月中旬曾表示，我们尚未动用全部能力，如果战争持续，我们将展示出敌人意想不到的能力。英国金融时报1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由于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国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推迟。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驳斥有关美国军火库存告急的说法，称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动用。然而，《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军工企业正竞相努力提高关键武器，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产量。由于订单交付通常耗时数年，美国武器装备库存仍将持续吃紧。美国国务院5月1号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国会审查。
3: 美国国务院当天公布相关军售合同，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9.924亿美元；科威特将购买综合战争指挥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25亿美元；卡塔尔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及相关设备，预计共约50亿美元；阿联酋将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1.476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认定存在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上述四国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美国长期稳居全球第一大武器出口国地位。2025财年，美国对外军售总额达3311.8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3.92%，再创历史新高。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美国武器出口占全球总量的43%。中东与欧洲是美国军售核心市场。2025年5月，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售协议，涵盖空军升级、防空反导、海上安全等5大领域。
1: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1号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过50个基础设施。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指挥中心、军事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以军还称，黎真主党当天向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这些火箭弹落在空旷地带。当地时间4月17号0时，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色列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号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已离开中东。中东地区目前只剩下2艘美国航母，布什号和林肯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多地当天举行5.1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
0: 特朗普当天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特朗普称，从伊朗回来的路上，我们会向古巴。目前美国同伊朗处于不战未和的状态，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与此同时，特朗普不断威胁古巴，多次称在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古巴多地5月1号举行5.1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立场。

0: 首都哈瓦那，不少工人当天日出前已在多处集结，组成游行队伍，穿过城市街道，最终汇聚至位于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出席集会活动。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据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报道，当天在哈瓦那参加游行集会的人数超过50万。除首都外，圣地亚哥省、比纳尔德里奥省、马坦萨斯省、奥尔金省等地，当天也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游行活动。据白宫5月1号发布的公告，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随后，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
1: 美国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地时间5月1号宣布，由于白宫原本有望出台的救助计划最终落空，公司已启动有序终止运营。
0: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发表声明，宣布开始有序的逐步停止运营，所有航班均已取消，以建议乘客不要前往机场。据报道，斯皮里特航空此前寻求从美国政府获得约5亿美元的纾困资金。根据谈判方案，政府可通过认股权证获得该公司最多90%的股权，但主要债权人拒绝了这项交易。同时，共和党内部对使用纳税人资金救助该航空公司也存在分歧。近期伊朗战事导致航空燃油价格飙升，令本已深陷困境的斯皮里特航空雪上加霜。据路透社报道，近20年来，美国从未有过与斯皮里特航空同等规模的航司进入清算阶段。该航司鼎盛时期，航班数量一度占据美国国内航班总量的5%。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纾困。业内人士认为，因独特的低成本运营模式，当燃油价格显著波动时，廉价航空公司的财务状况更为脆弱。如果政府未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市场可能出现新一轮破产潮，进而影响美国国内支线航空竞争格局及旅客的低价出行选择。
1: 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
2: 据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称，此次撤军不会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兰施图尔地区的医疗中心。该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4月27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对此，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后续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内做出。德国外长瓦德富尔4月30号表示，德方已对此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
1: 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采取一系列威胁举动，企图突破。

0: 二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在山西朔州，交通电力部门提前谋划，精准发力，提前构建景区加城区加高速一体化充电网络，在重点景区增设临时快充设施，各高速服务区双向充电站实行24小时开放，专人值守，全力保障充电服务不断档、不缺位。二号，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浙江海岛游以及广州、重庆的城市观光游成为热门项目。海事部门首次在热门景区运用人形智能机器人开展安全宣传，通过循环播报提醒和趣味互动问答，将乘船规范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此外，二号民航客运量193万人次，同比下降11%。
1: 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五一假期，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掀起诗词热潮，300余名演员分布景区各处，扮演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与游客现场对诗答题。除了诗词互动，大唐百戏园推出大唐花朝节等主题活动，唐风舞蹈、民俗杂技、非遗戏曲等上千场演绎轮番上演，让游客尽享千年盛唐风情。在河南安阳红旗渠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互动体验，让游客从观光变入戏。修渠劳动体验区开放独轮车运输、铁锤锻造等真实劳动场景，让游客在身体力行中感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在湖南益阳沅江彩虹岛水上乐园里，摩托艇飞驰破浪，萌趣小黄鸭缓缓穿行，成为亲子家庭的最爱。夜幕降临，圆月共此时，水空光影秀精彩上演，融合打铁花、光影凌云塔、渔桥表演等元素，吸引了大批游客纷至沓来。今年五一假期，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土楼景区推出日间少数民族主题闯关和夜间非遗主题巡游两大特色活动，景区融合土楼特色与高山族、畲族等少数民族风情，游客在这里逐点闯关，层层体验，上演一出国潮寻宝记，让古朴的百年土楼焕发全新活力。五一假期，位于重庆市武隆区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天生三桥景区，凭着雄奇险峻的喀斯特自然景观，备受中外游客青睐，日均游客接待量近20000人。三座巍峨的天然石桥横跨于深邃的峡谷之上，与周围的峰林、飞瀑、溪流相互映衬，共同勾勒出一幅雄奇险峻而又秀美的山水画卷。浙江温州鹿城朔门古港考古遗址公园凭借独特海丝历史文化底蕴，迎来客流高峰，沉浸式文化游览持续火热。假期期间，园内推出瓷器书画特展、趣味集章、穿汉服游园等活动，游客还可借助 AR 沉浸式感知古港旧时风貌，全方位感受温州这座千年斗城的独特魅力。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二号，国家“14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2条深度637米的竖井全线贯通，创下中国同类工程最深竖井纪录。该电站首台机组计划2027年投产发电。二号，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三峡领航号风机叶轮直径252米，造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面积。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能源，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

0: 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日前，成渝铁路改造工程小南海至重庆南线路索段正式完工，线路全长约22公里，地处重庆城市核心区域。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条建成通车的铁路，全线建成后将开行公交化列车和旅游专列，惠及沿线群众。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五一假期，在河北石家庄东园古城遗址陈列馆，一场以“湖水汤汤，源城千年”为主题的陈列展，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刻有“真定长乐”等字样的文字瓦当，以及“神兽纹空心砖”、“东园戳印豆饼”等200套文物，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多媒体演绎等形式，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东园古城的历史文脉。五一假期，贵州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进入风水期，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时段。丹霞绝壁与凌空飞瀑特景交相辉映，自然景观雄奇壮美。据了解，景区的特殊生态地理形成的丹霞飞瀑自然美景，通过数字科技融合《山海经》等传统文化元素，让游客体验自然与人文的融合之美。
1: 近日，意大利都灵一家小型机械公司将经典复古微型车菲亚特500改装成电动汽车。据悉，该车型于上世纪50年代推出，改装后的菲亚特500续航约100公里，最高时速70公里，使用家用电源3小时便可充满电，可满足城市日常出行需求。改装后的汽车最低售价约为4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2万元。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称对伊朗战事已结束，与此同时美军汇报对伊作战新方案，6500吨武器装备迅速运抵以色列，一边喊停战一边忙备战，美国究竟有何谋划？美军福特号航母撤离中东，美国愿批准对中东四国超86亿美元军售，美国中东部署在作何调整？伊朗提交新谈判方案，特朗普直言不满意，美伊谈判还能否重启？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

0: 颗粒，鲁南制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5月1号，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的到期日。特朗普当天致函国会，称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说法被认为旨在规避60天期限。与此同时，4月30号，美军向特朗普提交对伊作战新计划，数千吨弹药与装备紧急运抵以色列。以色列甚至直言可能很快恢复伊朗的军事行动，一边喊停战，一边忙备战。美国的真实意图究竟何在？5月1号当天，美海军福特号航母被曝已离开中东。随着福特号的撤离，美军将对中东军事部署作何调整？外交层面，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特朗普表态称不满意新方案，美伊谈判僵局能否打破？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利法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特朗普称，该法律从未被真正使用过，并质疑为何本届政府需要遵守。特朗普当天还致函国会，称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并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不过，美媒对此则认为，特朗普的言论是在规避战争权利法的60天期限。特朗普的信中还强调，尽管对伊朗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但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将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的军事部署，以应对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威胁。同一天，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或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与伊朗可能再次开战的情况。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表示，尽管以方支持美伊之间的外交努力，但以色列或很快再次采取行动。当天，来自美国的6500吨军事装备运抵以色列，其中包括数千枚弹药以及轻型装甲车。美国官员5月1号透露，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当前已离开中东地区，美军在该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林肯号和布什号两个。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特朗普在60天期限最后一天这个节点上宣布结束对伊朗的战事，那普遍被认为是要规避开对国会申请授权。那您认为从特朗普近期释放的一系列的信号来看，接下来会怎么做？仍会绕过国会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吗？
2: 当然有这种可能性啊。大家知道，在70年代，上个世纪70年代初啊，美国有一个战争权利法，这个战争权利法实际上是直接针对那

个结束那个越战，因为越战是不宣而战，那结果把美国拖进去了啊，所以他有一个战争权利法。按照这个战争权利法呢，总统就是没有国会的批准。

0: 会的战争权利法，藐视这个权利法。但是大家都看到了，在5月1号，就是从2月28号开战之后的60天，他还是按期啊，就是致信国会，就说这个，战争的这个行动结束了啊，学生，所以这个东西对他还是有一定约束的啊。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美国军方又制定什么快速的啊，这个打击伊朗的方案啊，什么等等。虽然这个国会的这个对他的约束是在起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还在制定这个战争的方案啊，我觉得有没有可再进行战争可能呢？我认为还是有啊，虽然可能性不是很大。为什么说还是有呢？大家可能看到了，在他的那个战争部长对国会的表态时候，他说这个60天期限顺延，因为4月8号已经停了啊，那接下来是不是还可以再打20天等等？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还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是结束了，那么再开一个60天呢，就是另一场这个军事行动了等等，所以还是有这种可能。但是总体来讲，我认为可能性还是不大，因为继续打下去，这个美国国内他也有共识，继续打下去无非是那些结果，他达不到美国的目标。
1: 那怎么看待美军的福特号航母从中东地区撤出这样的一个行动呢？现在美国围绕着伊朗的军事部署还有多少兵力呢？
2: 目前美国虽然在中央战区范围内正在进行部署的调整，但是跟战前相比，似乎没有实质性和战略性的调整和变化。首先是海上大致持平，目前福特号正在撤离战区，布什号接替，这样1:1的交换和替代关系，保持了双航母战斗群，所以短时间那个三航母战斗群实际上是非战斗状态。如果下一步林肯号在周边的部署时间过长，很有可能也会被替代或者是撤离，也说明呢，在海上的战略打击能力，包括舰载机的攻击作战能力以及巡航弹的打击能力，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与发展，所以双航母战斗群依然是在周边一个主要模式。第二呢，路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目前在伊朗周边，按照之前媒体发布的信息，大概是3到5万人。虽然第31远征队已经到达了周边，进行了各种封锁行动，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极限施压，但是从美国本土出发的全师号1周前在关岛，30号又到了菲律宾进行各种演练行动，所以离战区还相对较远。所以海上的这个拖拖拉拉的低效率，说明呢，在陆上作战以及特朗普所声称的夺占海峡、夺占岛屿，以及在内陆的多油战，有可能准备不足。所以陆上作战兵力没有大的调整。另外，空中从作战能力来看呢，这个加油保障能力，包括其他能力受到一定的损失。但是空中是个动态部署，像轰炸机包括战斗机可以随时向中东方向调整，中东有多少基地并不重要，所以从空中态势看呢，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最近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要增兵，但是不是大幅度增兵，而是要增加暗鹰超高声速导弹。美国已经申请，如果这种武器装备按照目前2750公里射程部署到伊朗周边，能够对伊朗纵深内的弹道导弹发射遮进行攻击。但目前外界有很大的疑虑，你像暗鹰导弹，按照外界判断，生产速度太低，产能太低，目前呢大概只有8发。如果8发弹部署到伊朗周边，打掉8辆弹道导弹发射车，效果太不明显。而且暗鹰导弹按照美国目前提供价格是1500万一枚，萨德是1300万。如果按照如此高的价格去摧毁个战术目标，得不偿失。另外，这个萨德已经包括这个暗鹰系统研制了8年，投了120个亿，所以很多人算，如果8发弹把成本全部纳入其中，相当于15亿美元一枚。你这样呢，打击行动的战术目标，这个效果比将会更加的不明显。所以目前在中东地区，虽然美国正在进行所谓的短促猛烈作战行动方案制定，但是从作战兵力和作战能力来看，似乎没有大的调整和变化。
1: 那您又如何看待以色列近期的一系列的言行？以色列一直是在渲染可能会随时对伊朗再次动武这样的一个氛围，而且最新的消息说是，一批6500吨的军事装备已经从美国紧急运抵到以色列。那美以这样的一个行动是在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0: 事实上是这样，就是说今天实际上是停火34天了，以色列利用这34天呢，大量在补充武器弹药。我们知道以色列虽然停火了，和伊朗停火了，但是以色列一直在黎巴嫩还在不断的进行轰炸。特别是在和伊朗的这40天的这个战争中啊，以色列的武器弹药是消耗极大极大的。可以这样讲，以色列建国78年了，现在，这一次战争对他的武器弹药的消耗是史无前例的，就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大的消耗。
1: 以前几次中东战争甚至消耗还要多。
0: 对，比那个要多得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补充弹药，一方面是必须的啊，因为他这个大量的库存都没了啊，就是。总是我们看美国和以色列说啊，伊朗的导弹还有多少多少了，80%被摧毁了，但实际上美国和以色列的弹药消耗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它一方面呢是大量的补充弹药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呢，大家要知道以色列还在准备战争啊，因为虽然美国现在表现出来结束战争了啊，或者说无限期的这个停火，但以色列方面是一直在跃跃欲试的准备随时重返战场啊，这样一点，所以各方面都不敢掉以轻心，包括伊朗方面啊，所谓手放在扳机上也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啊，可能刺激以色列去重返那个停火前的那样的状态。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当然不甘心了，是吧？当然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下，我相信就是以色列他还不敢公开的违背美国的这个啊，但是不能排除啊，就说以色列认为这个必要的话，他有可能率先去攻击，然后把美国再次拉进战场。有这种可能性，虽然从现在来讲的可能性不大。再一个，大家要知道，黎巴嫩是一个仍然它这个火还没灭，仍然在火势还在燃烧，所以黎巴嫩的战局啊，黎巴嫩的这个冲突，这个伊朗看的是还是非常重的，而且作为一个先决条件，所以以色列对黎巴嫩这边的冲突，随时还有可能再次引发和伊朗战争。
1: 所以大家也都在判断以色列究竟是箭在弦上还是虚张声势。那么在外交层面呢，伊朗日前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特朗普5月1号表示对新方案不满意。美伊就谈判问题还将展开哪些博弈呢？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当天还称，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问题。据悉，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当天稍早前已转交给美国官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美媒披露，伊朗最新方案中做出了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封锁。此外，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据悉，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则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已致美国损失至少1000亿美元，是此前公布金额的4倍。同日，美国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
1: 美国媒体发布的调查报告称，美国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16处军事基地都已经是受损，那悲观者认为有的甚至是完全损毁了。那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对于美国如果想从陆地继续对伊朗发动打击，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呢？
3: 40天100轮的反击行动，美国在中东的大部分基地都遭受了损失，这也是美国在

0: 中东前所未有的损失，特别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对周边美国固定的基地造成的这个损失，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目前呢，有这么几个点，首先是大部受损。按照目前美军包括这个伊朗方面发布的信息，基地的卫星照片，包括实景照片，都显示很多基地基础设施严重损毁，特别是像在中东部署的什么加油机，包括预警机都遭受重大损失。另外，像跑道，包括这个萨德系统、艾古哲系统都遭到了打击。所以，目前这种打击行动的损失，美国保守估计是400亿到500亿，最新的评估是1000亿。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消费方式和这个打击效果，那么伊朗取得了重大战果。第二呢，当前的损失是这个400亿，今后有可能会有更大损失。目前伊朗正在调整部署，而且按照美国方面给的数据，弹道导弹保留了70%，而且无人机保留40%，弹道导弹发射车保持了60%。按照伊朗方面声称，无人机和导弹的生产效率是满分。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打击方式，在第一阶段100轮打击的经验基础上，它有可能给美军基地构成更大损失。所以现在如果美国赖着不走，甚至是增强各种部署，伊朗的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以及伊朗最近所声称的可怕武器，有可能会给美国构成更大的影响。第三是进退两难。按照美国体面结束冲突，那么在中东已经部署这么多年10多个基地，如果一下子撤离，好像是由于伊朗方面的军事压力所构成，那这种撤离美国不允许。那如果继续保留在中东地区，很有可能都在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威胁之下，那么下一步如果有新的冲突行动，还有可能要经受比现在还要大的损失。所以美国这些基地修不修、怎么修、留不留、走不走，现在都是大问号。所以在伊朗的军事冲突中，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也是骑虎难下。
1: 确实是比较鸡肋的问题。那关于伊朗提出的新的谈判方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做出了让步，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但是特朗普仍然表示不满意。双方现在博弈的焦点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样，美国媒体讲说伊朗的最新的方案，做出了让步，实际上啊，严格说这谈不上是让步啊。如果说是让步的话，也就是说伊朗现在放弃了，就是美国解除封锁作为和美国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放弃了这个。现在从各方面透露的消息来看啊，伊朗这个最新的这个方案呢是两点啊，一个呢就是双解除啊，就是伊朗呢开放海峡，而美国呢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实质性的内容，就是因为美国不满意说你不讨论这个核问题嘛，伊朗同意讨论核问题，但是换取美国解除制裁，要讨论解除制裁啊。所以实际上从这两点来看，你很难说伊朗在让步啊。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是这样，因为双方各自认为自己占据的主动啊，因为伊朗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认为占据的主动，而现在美国封锁了阿曼湾，认为呢封锁住伊朗了，所以美国认为时间在我一边，所以双方处于这么样一个僵持的状态。虽然反不回战争，但是又很难谈起来，这么样一个僵持状态，我认为是这样。鉴于下一周呢，大家知道离着这个特朗普有一个重大的访问活动越来越近，那么再加上怎么说呢，双方经过实际上前后经过2轮的这个新方案的这个对接，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接触，巴基斯坦一直在传递信息，所以我认为下周重返谈判桌的可能性还是要比较大的。
1: 大家都会持续观望。那美国又批准了向4个中东国家的军售，那其中以色列、卡塔尔、阿联酋是购买这种先进精确杀伤性武器系统，而科威特打算购买的是综合战争指挥系统，这个是一套什么样的方案呢？
0: 的确，美国目前利用战争威胁向中东出口了70多个亿，而且所谓先进精确打击系统，包括战争指挥系统是核心。这所谓的先进精确打击系统估计包括2类，第一类呢就是能够打击伊朗境内的远程导弹或者是炸弹。按照目前的选项呢，你像这个 AGM-158 远程增程的巡航弹，有可能向这些国家出口，因为它大量装备了美国战机，如果和先进也

0: 弹组合，今后一旦有冲突，借助这些国家的这个作战距离和这个作战基地，对伊朗境内能构成比较大的影响。第二呢，就是所谓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如果高空投掷，美国目前已经加装了动力系统，它可以在防区外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对于这些国家空军，如果大量列装美国机载武器装备，对于配合美国在中东对伊朗纵深的打击行动，能够有比较大的威胁。第二类呢，就是防御系统，因为这些所谓的中东国家，在前一段时间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防御能力不足，所以下一步像爱国者萨德，包括反攻击体系，有可能是引进的重点。另外，所谓战争指挥系统，无非是接近美国的中央战区的指挥系统，保持在情报、行动和其他方面的一致。咱总的感觉，这个数额好像跟之前的比较小。像美国之前向中东卖武器，动不动上百个亿，这次有七十几个亿，也说明呢，这些国家对美国现在武器装备已经非常不信任。
1: 围绕美以伊冲突引发的分歧，正将美国与北约盟友之间的矛盾推向新的高度。5月1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防长赫格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对德国部分政策提出疑问，认为其在移民、能源及地区安全问题上面临多重挑战。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对此表示，德方已为此做好准备。同时，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驳斥特朗普称，德国不需要他的指点。除此之外，特朗普4月30号还点名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伊朗问题上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并同样暗示考虑从两国撤出部分美军。对此，西班牙政府表示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克制，意大利防长则表示无法理解美军撤军的理由何在。意大利媒体对此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进行战略施压，美国此前的安全承诺正在变成交易筹码。
1: 美防长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您觉得是既有的战略安排，还是对德国这种惩罚性的这种施压呢？
3: 我觉得既是惩罚，但更重要的，实际上它符合它的战略的调整的安排。为什么这样说呢？惩罚德国啊，也第一刀砍向德国，我觉得可能直接针对这个德国总理。前不久，德国总理有个讲话啊，说美国这场战争是错误的，而且没有制定退出的战略，所以现在美国被伊朗反复的侮辱啊，这样，所以特朗普是特别牵动于德国的啊，所以他这个情绪化的，他第一刀砍向了德国，我觉得带有惩罚的性质，毫无疑问。但同时，我又认为他总体来讲是符合他的战略调整。大家知道，今年年初啊，美国4年1度的国家安全战略很明确，他就是要从欧洲呢进行退守，战略性的退守，把欧洲的安全的责任推给欧洲国家，所以他逼迫欧洲国家从过去他的防务费用占GDP 的0.8%要增长到5%啊，所以一个大的，所以他本身从欧洲的撤军抽身，整个是符合他所谓唐罗主义的调整的。
1: 那这5000人的驻军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撤出之后将会重新部署到哪里呢？
0: 5000人呢是一个完整的建制旅，目前在德国有35000人，这相当于1/7，而且美国计划在未来2年还要撤走20000人。如果大部兵力转移或者样态或者是本土，将会对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构成比较大的冲击。首先关系降低，你像之前呢，在这些国家有驻军，有自己的这个作战体系，一旦有作战行动，双方可能联合。但是现在如果兵力撤离，指挥系统剥离，一旦有冲突，美国有可能无法卷入其中。第二是负担减轻，按照目前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包括在欧洲的部署的开支量很大，所以特朗普说，我们保护了你40年，你们连忙也不帮。那如果以此作为威胁，在这个欧洲地区进行兵力的转换，那美国的负担将会进一步减轻。而且美国在欧冲突中已经明确，第一，演习不参加；第二呢，防长会议不参加。如果下一步

0: 把俄乌冲突的结果都推给北约，推给欧盟，这样美国在中东的负担就可以进一步下降或者是减缓。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春夏之交的北半球气温时而迅速蹿升，时而急速下跌。那今后几天多地共同的趋势是升温，像纽约、贝尔格莱德以及北京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逼近30度。我们先来看中国，假期进行到一半，各地普遍面临雨水。今天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还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地区有暴雨，同时会伴随着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各地普遍雨过天晴，假期的后两天天气都还不错，晴天之下气温也会迅速的攀升，尤其是北方升温更为明显，多地最高气温将会突破25度，甚至是30度，午后体感炎热。在欧洲中部和东部会面临大范围的晴天，气温也会有不同幅度的回升，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25度以上，比常年此时是明显偏高的。在北美洲呢，美国雨水略有增多，但是不影响南部炎热的天气，这里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是超过30度，也是那种夏天的感觉。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9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7度，呼和浩特晴，4到20度，西安多云转晴，12到24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1到1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长沙小雨转阴，17到24度，湖州中雨转多云，17到23度，福州阴转中雨，21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莫斯科晴，8到18度，柏林阴，11到29度，伦敦小雨，12到20度，巴黎小雨，13到22度，日内瓦阴转小雨，10到21度，维也纳晴，11到25度，罗马晴转阴，10到21度，雅典晴转小雨，11到16度，开罗晴，17到31度，渥太华小雨，1到11度，纽约晴，7到16度，华盛顿晴转阴，7到16度，首尔小雨，14到21度，东京阴转小雨，15到22度，迪拜晴，29到40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她是新中国第一代电视剧女导演，连续创造过许多个电视剧行业的中国第一。1978年执导电视剧《三亲家》，1979年执导

0: 导的爱情励志剧《有一个青年》获第一届中国电视剧飞片奖一等奖，1982年执导情感剧《蹉跎岁月》，他是1994年联合执导古装剧《三国演义》时多位分级导演中唯一的女性导演。从1999年到2000年，他两赴西藏指导拍出了长篇电视古装剧《文成公主》，2007年指导的现实主义剧目《红旗渠的儿女们》。他从时代的大潮中吸取诗情，用电视语言讲述人物命运和时代的变迁，清新自然中见深刻，质朴独特中见深沉。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导演蔡小琴。
1: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楠。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蔡小琴。有请蔡小琴导演登场，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首先我们请蔡导为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蔡小琴导演为我们写下了讴歌新时代。我特别想问问蔡导，为什么会把讴歌新时代作为自己的艺术座右铭呢？
2: 我想力求通过作品颂扬新的时代风貌，新的思想情感，新的社会价值观。
1: 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两位致敬嘉宾，央视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导演之一沈好放，欢迎您。张金尧老师，他有一本著作，那就是蔡小琴导演艺术研究，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把张金尧老师请到了节目的现场，欢迎您。1994年，84集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播出，蔡小琴导演是五位导演当中的一位。我们来看短片。
3: 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是中国电视剧史上的鸿篇巨制，该剧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成功地展现了原著的精髓和三国时代的历史风貌，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作为五位导演组成员中唯一的女导演，蔡小琴勇挑重担，承担了其中28集的拍摄任务，包括其中的重场戏第一集《桃园三结义》和第39集《火烧赤壁》，剧中的不少恢宏场景都出自这位女性导演之手。
1: 蔡导，您还记得您进到三国剧组开始拍摄的时候，第一场戏是哪一场吗？
2: 最初开拍的，是用那一首歌《这一拜》作为整个全部组开拍的一个试机，也就是说，这一拜的几个场景当中的画面的内容，包括有外景、有内景、有文戏、有武戏，就是定这个三国的调子。因为我们五个人拍，五个人拍，每个人过去都有不同的作品，都有不同的风格。那么但是你要完成这一部戏，你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风格，
4: 对，
2: 你怎么来处理啊？后来呢，就是领导小组就说通过这一首歌拍完了之后，大家一起来看，也等于是整个来看吧，后面的走向就是怎么掌握怎么拍。
1: 我觉得那很重要啊，因为是统一84集剧的风格的戏。
2: 对，
1: 但是王扶林导演很信任您，把这个戏交给您来拍。
2: 因为当时成立这么一个导演班子，他是一个一个都要

0: 到个别找的去谈。90年之前，按说我在电视台工作的时间也很长，10几年了。
1: 对。
0: 但是呢，我拍的基本上都是现实题材，
1: 对，
0: 没有拍过历史剧。那么我是接还是不接？
1: 是啊。
0: 我想了想，我觉得我还是自信的。有这个自信，为什么？
1: 为什么？
0: 那么多年，电视整个的这个制作流程我是很熟悉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用拍摄电影的手段来拍电视剧，也有一系列的作品放在那儿，所以要从这个专业技能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我有准备，我有底气。但是唯一就是没拍过历史题材，
1: 对，
0: 尤其像三国这样的大型的历史题材，那么多的战争的场面，
1: 对，
0: 那么多的主要人物全都是英雄豪杰啊，这么一部戏我能承担得了吗？我考虑过，想来想去，我觉得嗨，我说什么事儿不都是人干出来的，所以没过两天我说我干。
2: 委托将军之志，亮愿效犬马之劳。
3: 今同雄兵百万，上将千员，与将军会列于江夏，共伐刘备。
4: 谁劝主公投降？
3: 再有言降者，与此案

0: 时就觉得这么一部大戏，作为导演来讲，尽管拍的不是全剧，是领导给你分了的几部分，我首先要有一个总体把握的能力，抓不住这一部戏它的总体的风格是个什么，要有气势。那么在这上面我要下功夫，做足了功课，要有准备的来拍。
1: 做了哪些工作？
0: 去参观各个地方的三国的遗迹，各个地方的博物馆，汉代的各种的出土的文物，画像砖呀，画像石啊，对那个年代汉代和现在的不同建筑，生活的习惯、风俗、文化各个方面，各种剧种，三国人物怎么演怎么唱，在电视台开始工作的那些年给我补了一个空白。我们那时候曾经经历过一段录制传统剧目，山西梆子、河北梆子、广东的粤剧，各个地方的戏都要录资料，在那一段给我补了课。脑子里有了印象，尽管他们唱腔不一样，但是城市化的表现的特点，
1: 对啊，
0: 那个脑子里是有印象的，所以这个后来对拍三国是很有帮助的，还借鉴其他的。三国呀，在民间是广泛流传的，看人家那个说书怎么说，袁阔成怎么说，扬州评话怎么说都不一样，那么它里头丰富了哪些东西，它怎么用语言来表达，有哪些细节。电视剧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对吧，各个方面，像美术置景啊，服装啊，道具啊，化妆啊，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光是人物的造型就反复的研究。关羽的胡子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么认可关公这个形象，没染工啊，那个胡子，
2: 他那个眼
0: 他那个

0: 也对，这个都是反复的试验，多长？嗯，多疏多密？嗯，那眼睛怎么个掉法？掉到什么程度？后来吸取了戏曲勒头，才能形成大家都特别认可的那种形象。这些准备做得比较充分。我刚才说的那个歌，
1: 这一拜，
0: 那就哎，这一拜拍的时候呢，特别注重细节。比如说啊，打造兵器丈八矛，青龙偃月刀都在那铁匠炉里，那几个铁匠，嗯，都不是说随便抓来一个群众演员就上去的，专门找的当时练健美的三个小伙子，他们呢是清华的学生，业余爱好练健美，那肌肉抡起锤子来，拉起风箱来，给人一种力量感，
1: 需要肌肉的力量。
0: 对对，就是说这些个细节其实挺有意思。他们仨来，那两大盘鸡蛋，我们一组的人一人吃一个，也就得了，人家仨都给吃了，
1: 也值得。其实您这种力求真实，我觉得跟之前拍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是有关系的。要真实。您刚才说的这个架构啊，我特别能理解。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作为导演，是不是要对这个故事，我要拍摄的人物，有一个心理的态度或是认知？
0: 对，
1: 您是用什么眼光或者心态去看您要拍摄的这些历史人物的呢？
0: 有一个细节啊，还没有开拍就有一次他们全到了吧，啊，来试妆，刘关张，诸葛亮、赵云、周瑜都在吧，嗯，一个个都是1米8以上的个子呀。我进门一看，我还不到1米6，我就觉得啊，从这儿一种感觉，就说这个戏的气势、气概。
1: 我特别想请沈导跟咱们回忆一下，当时桃园三结义定了调子、定了风格，我相信一定是导演对于蔡小青导演的一份信任，才会把这场戏交给他来定调啊。您所见到的蔡导在组里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2: 我先说一下这个定调啊，我觉得定调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在这个之前，《三国演义》导演啊、编剧啊都定好了，好多专家就围在那儿啊，针对剧本每一集的座谈啊，讨论过很多次，各抒己见。
1: 对，
2: 这时候吧，你作为一个旁边听的人哈、啊。我又特爱学习啊，我又仔细想，我就有点没底，所以为什么说定调特别重要？结果就通知说的，蔡导那要先开机，要拍一段给大家学习学习。我其实也就已经有了期待感了，我说我得看看蔡导怎么拍的。那天一车人把我们拉过去了啊，一片桃园，远远的在车上就看见了，哎呦，这拍实景啊！说那当然了，车门一开。就已经听见他们在试音乐了，这一远远的就能听见了哈。我那个心里嘟噜一下子，这真的就是一瞬间啊，我就感觉，我都不知道这是给那个里面戏里面的词儿。你听现在这音乐，但是看着桃花，远远的看着几个穿着服装的人在那活动着，做着各种准备，一步步往前走，我就看见蔡导，哇，那气场很足啊。在那指挥若定的音乐起，哇，这个我可是真是第一次见放着音乐就拍戏了。演员的情绪瞬间就调动起来了。我觉得在那一瞬间啊，这个定位的作用就出现了。旁边那其他几个导演都在那看，都跟我是一样的，被带到一种统一的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感觉里面去了。

刚才我觉得你说那段也特别好，你说看到那个三个人有点带着蔡导以往拍现实题材的那种风格，我特别认可这句话。《三国演义》第一场桃园三结义，我看。

0: 蔡导的拍摄几个镜头看完以后，不客气的说，我心里已经有底了。我们后来跟蔡导，他是一对 A 组，我是一对 B 组，正式开机我才知道各拍各的，各有各的日程。要是没有那次定调，还真不行。
1: 石好放导演给我们回忆了当时的那个场面啊，能够感觉到当时蔡导《桃园三结义》的那个拍摄瞬间对于整部剧，对于剧组的意义。你看张老师对于这样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一个驾驭的能力和能量，您怎么看呢？
2: 首先，《三国演义》是我国的文学名著，经过历史的锤炼，然后到新的艺术形式的诞生，有了新的一代电视导演来进行驾驭，来进行具象化的呈现，有了文学的基础，那就有了定海神针。其二，蔡导出生于艺术世家，他本身具有深厚的戏曲的艺术的积淀，正如他刚才所说，他接触了很多戏曲的作品。关公为什么现在这么认可，有很多是借鉴了京剧艺术，使得三国演义文学形式之下有了新的具象的形式。正是因为有了文学积淀、戏曲积淀，才有了经典的三国演义。他刚才所说，不是以性别定这个作品的风格，这是本身文学性和艺术性奠定了它应当有这样的艺术风格多样性。
1: 谢谢张老师。我想能够挑起大梁的时候啊，它的原因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常年的日积月累的。在蔡小晴导演担任分级导演的拍摄当中，有很多重场戏，我们通过短片先去看一看，然后请蔡导给咱们讲一讲这背后的拍摄故事。来，
3: 老伯，你看身后来者何人呢？
4: 你明知而故上，你也太过分了！
3: 宁娇，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0: 国安老师的眼神那是非常具有特色的，目光如炬，而且眼神的细微变化能很快的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人的内心。面对这样的演员，在给他镜头机位或者说景别的时候，是不是得有点讲究？
1: 要特别注意让他的眼神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所以一个是景别，一个是角度，一个是光，如果这几个都不到位，那看到就不是现在的效果。鲍老师那个情绪啊，成功斥责他完了以后，那个眼神那个变化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就是曹操说的那句话，
2: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0: 这句话其实对于曹操来讲非常的重要啊，
1: 对，
0: 树人物的话，
1: 对，这是在康熙草原那边找了一个坡在那儿拍的，傍晚将黑，没黑，没有全黑下去，那个时候的光线在外景拍是比较适合的，再给他补上光，就是眼神，就是人物这个造型的这个光，帮助演员更好的

0: 刻画人物。
1: 其实我觉得蔡导对有些戏的处理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您比如说刚才短片里三英战吕布那场，吕布您用了一种不在意的闲庭信步的状态。
0: 对，
1: 为什么这么来呢？
0: 这是一种反的处理方法，表现他的武艺高强，表现那些人都不在他眼下，我觉得更能表现出这个人的傲气霸气，我根本不把你们这些人看在眼里，所以别人都是大喊着，
1: 对，
0: 哇来了，
1: 对
0: 吧？这一路来了，那一路来了，他呢，城门一打开，连马都不着急，
2: 那真是啊，
0: 他坐在上头很悠闲的出来了，就是傲视群雄。
1: 《草船借箭》我们感觉也是一个宏大的场面，但是您用了很多细节化的处理，有一个酒杯的那个处理，哎，马上让我们感觉到环境感了，
0: 那种。万箭射到那个假的草人上头，要从我们当时的那种拍摄的技巧和那种能力来说吧，是很难的。
1: 嗯嗯，
0: 那个箭射来的越来越多，
1: 嗯，
0: 你还有其他的什么办法来表现？那酒杯在那个船里头的桌几上放着。它只要有一边的重量和另一边不一样，它就会倾斜。这个倾斜，它肯定是因为箭又射来了造成的。
3: 哎呦，这箭，哎呀，这箭差不多了，这酒还是回去饮吧。
4: 好戏呀、啊。还在后头呢，
0: 所以他这个呢是一种侧写的描写的方式。
1: 在蔡导执导的《三国演义》当中的戏，还有一个大场面，我一放，大家一定知道是哪个片段。
5: 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第39集《火烧赤壁》中，有全剧规模最大的战争场面。共动员群众演员2300多人，搭建军帐125个，调配船只63艘，下设了27个行动小组，对人员安排、车辆调配、消防演练、供电保障等各个环节都精心部署，几经演练以确保万无一失。导演蔡小晴按照先拍局部然后进行航拍的方式倒排工期，最后的航拍镜头一气呵成，将一个宏大的战争场面拍摄得令人震撼。

0: 场戏是倒排工期拍摄的，先有了胶片的日期，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内必须拍完。当时对您来说又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是不是压力非常的大？当时的困难是什么？
1: 用航拍来拍这个最大的场面，那是由领导小组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了。我们从两年之前就要有所准备，这个场面道具要做哪些准备，服装要做哪些准备，就光是这个群众演员手里拿这火把你得准备多少，那么多的群众演员，服装需要多少，头套需要多少，这么大的场面怎么布局，曹营的这个范围从水上的水寨到岸寨，最后他从那个后寨门逃出，这么大的范围里头布多少的帐篷，有多少的那种望楼，大的小的，然后呢，从水上开始有多少船，这个战船怎么布，还加上有模型怎么用，
0: 庞大的工作量啊。
1: 对，最后直升机来拍的这一下子只有一次，
0: 就一次机会，
1: 只有一次机会。为什么？火烧，所有这些场景里的这些道具设备全得烧掉，不可能再来二次，没有时间，没有经费。
0: 这就是要求您和剧组零误差。
1: 对。

0: 除了这个航拍之外，还有许多局部的镜头。我大概拍了将近一个月，每天晚上要烧这儿一部分，烧那儿一部分，有的是马厩，有的是粮仓，有的是小部分的在那儿格斗，还有就是战船上的这一部分那一部分了。最大这个全景就留到最后。航拍要在白天先看一下需要拍的航道，它的范围是什么，飞一遍就算一个架次。然后试拍，这个试拍呢很关键，按剧情来讲，火烧是黑夜，夜晚怎么拍，天全黑了，底下这个火光，摄像机用多大的光圈合适，这个飞行的高度是多少。
1: 那试拍是不是也得在夜晚？
0: 这个直升机在那个要求的飞行高度是不准夜航的，怕危险。
1: 那怎么办呢？
0: 在太阳就要落下去的那一刻，天光和光圈配合出来夜景的效果，这第二次飞。
1: 试拍完了就该真的了吧？
0: 对，试完了以后看效果，得出一个结果来，就该最后这一回了。
1: 最后一次一定是成功了哈。
0: 最后这一回原先定的那个日子呢有点问题，天气不太给力，有点小雨，那天就没拍，又推了，推了一天拍。当时的这个直升机的这个驾驶员，还有就是那个航拍的摄影，他们特别有经验。什么问题呢？试拍的那天没那么多的群众演员，也没烧那么多的火把，军帐都没烧呢。那天啪，信号一响，我这儿一发令，他事先已经在水面上，在那儿盘旋了，就要过来了。刚过来还没有到陆地的部分，这驾驶员一看，不行。怎么不行呢？烟呢？因为烧的是煤油啊，军帐啊都烧起来，一片乌云呐，乌鸦鸦，
1: 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对，
1: 怎么办？
0: 在湖面上哗又兜，兜了一圈，觉得烟散的可以了，哗过来了，过来了就唰拍了一条，拍了一条呢，马上掉头又回过去，摄影变了一个距离，哗又拍了一条，所以现在看的是两个航拍的镜头。第二条真巧，跟着曹操一直跑跑跑跑跑，跑到后宅门出去。哎呀，天助我也。
1: 那当这个镜头拍完，您在转播车喊停的那一刻，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
0: 还有点打鼓，因为他们在上面拍的那画面我看不见，
1: 还不知道啊。
0: 在转播车上看到是在底下八个机位，抓局部的个都看见了，上头那个没有画面看不见。一完了马上哗啦一下全回那间大的会议室，他们下来了，看那回放，一看回放，哎呀高兴啊，那房子恨不得都给剁塌了。成了，成了。
1: 我能理解，但是我相信更能理解的应该是沈导，同为导演吧，太知道这件事儿能够像蔡导最后说成了成了有多么不容易。
2: 火烧赤壁真的是让人揪心了，每一个环节啊都得准备好。这30多年前的蔡小琴导演坐在那儿，我也是导演，我这真知道那种紧张啊，那个时间，那个天气，另外航拍以后看到那个黑烟起来怎么办，那一瞬间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看着他，他也不做声，

0: 直升飞机回来，等着把磁带拿到那个大屋子里，等着倒好了，他跟着一块看。多少日日夜夜，多辛苦的准备。
1: 上经过后期的加工制作，再反复的播出，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哎呀，我们太高兴了。
2: 蔡晓晴导演在第一届飞天奖上有一部作品，他获得了一等奖。来看短片。
3: 1979年，由蔡晓晴导演的电视剧《有一个青年》引发巨大反响。作品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新的视角诠释了当时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深刻揭示了人物的心理需求，展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代青年奋力进取的精神风貌。
4: 瞧！
5: 没事，
4: 手也开始抖了。
5: 你这哎呀，没事，快上。
6: 于大钊，白铁
7: 到。
6: 哎，小孙。
3: 该剧夺得第一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
8: 衣服啊，本来就破，他那么一动啊，
2: 您当时怎么就看中这样一个剧本，觉得它是可以在您的电视剧创作上的一个很好的表达和见证呢？
1: 因为他写的这个内容，他说的这个年轻人，这种精神呢。

0: 出作品来，
1: 是
0: 能给观众有更多的奉献。所以那镜头吧，真是怎么讲，现在难以想象了。
1: 对，你用的这个词儿特别好，尽头。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就有一股痛劲儿，一个新生的时期。
0: 对，
1: 刚好这样一部能反映青年奋进和思考的作品，而这部电视剧还有就是它有了主题歌《青春啊青春》，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当年
0: 这个当时吧，电视剧要有一首歌，有这个想法。
1: 有先例吗？
0: 在这之前还没有，就是专为电视剧做一个主题歌还没有。提出这想法呢，应该是我爱人梁子勇。他那时候在小花摄制组，小花那个歌，当时那个歌是已经是很流行了。那么他大概写了个歌词，就请王明，然后又凯传又把这个歌词又润色了，就有了这个青春啊青春歌曲啊。在电视剧当中它还是很重要的，
1: 总要有人探索的，只好放导演。刚才看那些短片，三亲家有一个青年，我觉得沈导好像都回到了当年，是不是？
2: 你说的太对了，特别是啊，我看到有一个青年，我结果我第一个的感受就是新鲜，新鲜感满满。我觉得一个作品只要能够真实的反映他当时的那个年代，这种真实的反应啊，就是这个作品里面的精华。我觉得蔡导的这个作品啊就是这样。那个三亲家哈，那个第一部这样子有录像机有录像带的拍的，然后到有一个青年第一次在电视剧里加上主题歌，他每一部我都觉得可以叫创新啊。但我更想说，他都是合着时代前进的这个节拍。
1: 您看张教授在那一时期反映了蔡导在导演艺术上的哪些特点？
3: 在蔡导身上有中国第一代电视剧导演当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经验。我在编撰蔡小琴导演艺术研究，我就知道他60年代初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经过了一阵坎坷下放锻炼，然后进入到真正的艺术创作。他的很多第一次室外剧市井剧，第一部同学生是家教，第一部非职业演员演出的公共汽车咏叹调，这些都是在全国有很多个第一。所以他是做了一种开山之功，除了形式上的创造以外，他还有眼睛向下关注生活，这是到现在都不能忘记一定要坚持的一种创作的手法。
1: 接下来我们就请王立达为我们带来电视剧《有一个青年》中的主题歌《青春啊青春》，向蔡小琴导演表达心中的敬意。

0: 投注到了中国电视剧的拍摄和发展当中。四集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获得了第一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优秀电视剧奖、优秀男女演员奖。我们也找到了一些资料啊，我们去看一看。
1: 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改编自作家叶欣的同名长篇小说，以上世纪7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下乡知青柯碧洲、杜建春与农村姑娘邵玉荣之间跌宕起伏的情感故事。该剧播出后引发巨大反响，凭借其艺术化的电视语言和演员生动细腻的表演，荣获第一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连续剧奖。男主角柯碧洲扮演者郭旭新和女主角杜建春扮演者萧雄分获金鹰奖优秀男演员奖和优秀女演员奖。该剧同时荣获第三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蔡小晴同时荣获优秀导演奖。
0: 今天特别高兴，我们终于见到了这部电视剧和这部小说背后的作家叶欣老师，请蔡导和叶老师回忆一下，当年二人是怎么通过《蹉跎岁月》这部作品相遇的呢？
2: 那个时候，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拍了一系列的电视剧，所以就特别渴望再拿到最心仪的剧本。80年的年末，在《收获》杂志上看到了连载，它是分两期连载的《蹉跎岁月》的小说，在第五期上只看到了它的上半部这一部分，当时就被叶欣写的这些个人物，柯碧洲啊、杜建春啊、邵雨荣啊、苏道成啊、萧永川啊等等，哎，就被他的这些个人物，他们的这些个命运，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个事情就吸引了。但是只有上部，下部是什么呀？哎呀，急不可耐，因为他要下一期要2个月之后才能再出版。一出版马上又找了来，然后赶快又到当时的书报亭去买。看完了以后觉得太难得了，太好的作品了，急于想和叶欣联系上，有了这个想法向一级一级报告，我说能不能把这个改编成电视剧，去和叶欣见面谈一谈，最后得到了领导的批准。在那时候不容易啊，就是交通很不方便，要是从北京到贵州去，这光是单程这个路就得是几天几夜。那么之前呢，跟他通过一封信，简单的说了看了这部小说有这个愿望，想把它改成电视剧，希望能跟你见面谈一谈。他很快就复信了，但是这个来回也是不像现在说那么快啊。
0: 对，
2: 也是大概有了10个月，
0: 半个月
2: 是吧，半个月之后，就约在了贵阳见面。
0: 那我得问问啊，就像三顾茅庐一样吧，鸿雁传书。那叶欣老师，您最初啊收到蔡导给您的这个信的时候，您相信这事儿吗？
3: 我相信的，我很激动。他就来了，他说他买了5套《收获》。5套《收获》，我说你为什么要买5套《收获》呢？他说他自己留一套，还要给你们领导的领导一起5套一起看。
0: 这样的话可以同时看的话，事情进行的效率就会高一点，快一点。
3: 对的，对，他一开始就问我，你写这么个故事你想表达什么东西，我就讲了2句话，我就
4: 是剧本，
3: 风雨如磐见真情，岁月蹉跎自由尘。他马上抓住了，你现在这个电视剧至今还有人提起，我这个小说到70周年的时候还评上70年70部共和国的经典，也跟这个主题有关。
4: 你等等，自从我们相识以来，我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活着有了意义。
3: 因为我写的那个字

0: 庆典是个泥墙茅草屋，
1: 嗯，
0: 然后呢，剧组呢就在阿拉村，这个花200块钱，
1: 嗯，
0: 把这个一个牛圈买下来了，
1: 哦，
0: 那个200块钱一个牛圈买下来，而且告诉生产队说我们呢最多用2个月。然后就还给你了，
1: 嗯，
0: 那么生产队还高兴得不得了。
2: 牛棚是把里头的粪起出来，一车一车一车一车起了1米多厚的，都是牛粪呐，
1: 啊，
2: 给了他们队
1: 啊，
2: 然后呢又挑了这个干土进去铺好了，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泥墙重新糊了，重新弄了，那个知青点啊就是这么弄出来的，然后上头又铺了茅草，这是一个重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头拍戏，那个真实感，演员一进去身临其境。
3: 大家注意了，今天湖边寨集体户是3喜临门。
4: 哪3喜啊？
3: 小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啊，小柯的文章上报了，
4: 还有小电站今晚正式送电，咱们呢得好好庆贺一下。联发说的对呀，啊，
5: 哎，我马上去买鸡买肉买酒买菜，保证你们一个一个吃得满嘴流油。
6: 沈导，你看那个时候是一个电视剧慢慢到了繁荣的一个状态，恰逢其时，我们遇到了蹉跎岁月呀，啊。
0: 蔡导讲这个蹉跎岁月，叶欣老师讲这个创作过程，哈，啊，哎呦，每一个细节都那么真实。中国电视剧就是在这样一群人不顾一切的哈往前去探索去实践，像叶欣老师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哈把它写成小说，是那个时代感召，那个时代的呼唤，产生出这样子对得起那个时代的作品。
6: 那您看张教授，蹉跎岁月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的话，您觉得对于蔡导这部作品是什么呢？
7: 可以这样说，蹉跎岁月蹉跎了一代青年，但是也成就了一代青年在艺术形式上把文学改编成电视剧，重具象，一个是重联想，读了之后能够心中有一个形象，搬到荧屏上重具象，这没有生活积淀，那是他是断然完成的。
6: 是，谢谢张教授。
0: 有一句话叫文如其人，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蔡导身上你就能看出来，实际上蔡导说的是导演，但是他实际上在这儿写一篇文章，他只不过手里握的不是笔，他是在指挥这个剧组，通过镜头一个一个的展现出来。
6: 我们找到了蔡导的一个工作瞬间，我们来看一看在监视器后面的蔡导是怎样一种极致的工作状态。
8: 你觉得你这个头
9: 怎么这样高度，
8: 高度差不多吧，
9: 可以，他
10: 坐
9: 着
10: 坐在那儿，可以撑着，可以
8: 前面这
10: 坐
8: 撑开撑开，你那不
11: 来插着撑开
8: 是吧，
9: 对，这个不来
12: 这个方便，给方便是吧？
11: 嗯，
10: 行吗？行，完了把这个。
8: 行，感觉怎么样？
13: 要不您说要隆胸？
11: 要不那个。
14: 1996年，在拍摄电视剧《黑脸汉子》的过程中，蔡小晴不慎摔伤，带着严重的腰伤，蔡小晴坐着轮椅，坚持将全剧拍摄完成，在剧组传为佳话。
6: 沈导要为您鼓掌了，刚才在拍摄黑脸汉子现场的那个状态，那个撕了的床单就是做了一个极其简易的腰托，可以说是把蔡导塞在这个凳子里来拍摄电视剧。
0: 哎呀，真的是太感人了，怎么形容，有个最现成的词儿，
6: 嗯，
0: 叫拼命三郎，可是三郎是男的呀，那蔡导就是拼命三娘吧。
6: 张老师是同意这种说法吗？
7: 蔡导一路走来给观众奉献了这么好的电视剧作品，对艺术的执着的追求是我们后辈文学最应该学习的，对艺术的忠诚，目的只有一条，为观众奉献好的艺术作品，向经典致敬，也向经典大师致敬。
6: 张教授说的这一点真的是我们每

0: 每一个电视人的标杆。我在想，蔡导，如果说在拍《三亲家》和《有一个青年》的时候，那是终于等到春天的一种厚积薄发。到了《三国演义》之后，你已经有很多代表性的佳作了，你可以不坐在轮椅上坚持拍摄了。为什么仍旧像沈导说的那么拼呢？
1: 我该做的，我尽力了。
0: 人这一生，我们能做多么伟大的事情不一定，但是到我们手边的事情，只要我们竭尽全力做到自己的最好，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人一生最大的本分了。今天特别高兴的也为大家请到了歌唱家关牧村老师，他今天就要在现场再次唱响一支难忘的歌，也送给这部电视剧台前幕后的每一位缔造者。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敬人物是导演蔡小琴。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与新中国电视剧发展同频，每部作品都是对未来刷新，以柔弱之手演绎三国风云，你让蹉跎的岁月开始流金，随文成公主足迹二上高原，用镜头告诉世界汉藏情深，与红旗渠的儿女一起打拼，深情托给大山深处的白云，就算再多的奖项都抵不过汗水流淌的重量，即便更多的最佳也美不过观众鼓掌的声音。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导演蔡小琴。
0: 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沈好放、张金瑶、叶欣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有请三位。我们请三位致敬嘉宾和蔡导一起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这期节目呢，我在这里做一首打油诗，也是我的感触。也许人生曾蹉跎，只要心中藏着一首青春的歌，何惧路途有

0: 坎坷。有一句话说得好，奔跑吧，就像从来没有摔过跤。我相信在蔡小琴导演的艺术生涯当中，她就是一次又一次在新的起跑线上实现着自己的梦想。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每一位今天到场的致敬嘉宾，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下一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再见。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6: 了。
17: 这样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外媒称，伊朗出其不意削弱美军空中优势，在中东战事中对美展开三重打击。伊朗究竟使出怎样的战术战法，对美以形成怎样威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反思中东战事三大优势反成败比。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有外媒报道，此次中东战局，伊朗对美军实现三重打击，尤其是伊朗低成本的无人机对美军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消耗。伊朗究竟使用了哪些战术战法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伊朗如何削弱美军战力？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美国战争困境网站的一份报告显示，伊朗在战争中削弱美国的空中优势。德黑兰制定了一项打击系统而不是飞机的战略，也就是攻击维持这些战机运转的脆弱环节，包括加油机、预警机、雷达、跑道和燃料库等。分析认为，伊朗借此对美军空中力量实现了三重打击。有美媒指出，此次伊朗呢是通过三重打击削弱美军战力。第一重打击针对的就是美军的加油机。那赖先生，您认为伊朗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如果要跟美国进行一场这个以常规的方式进行的空中的较量，伊朗没有任何胜率。所以对伊朗方来讲，他就去研究了解美军的短板，它的罩门到底在哪里？由于美国的 F-22 的战机，它本身设计发生错误，所以它停产了，因此它很多的功能被移转到 F-35， 所以 F-35 它本身的作战半径被缩短了，负荷太重，作战半径缩短，所以它需要空中加油机。 B-2 战略轰炸机由于它害怕被攻击，所以它必须要放在比较远的一个地方，隐蔽性高的地方，因此它也急需要空中加油机。如果没有空中加油机，他们基本上不能够进行跨区的长程作战。第二个，他们的制空的时间缩短了，对于他们的空战的灵活性、机动性跟优越性就消失了。所以伊朗他当然要打一场不对称战。那这场不对称战对伊朗方来讲，就针对于美国的空中加油机来下手了。我们看到在这段战争的期间里面，不到两个月，在伊拉克先传出美军有两架 KC-135 战机相撞，接着我们也看到了另外有一架 KC-135 的战机，很明确的就是被伊朗所干扰坠落。一般认为美军的空中加油机相当有可能耗损了至少八架以上。那如果这是属实的话，以美国以现有的空中加油机来说，以支援中央司令部进行对伊朗的作战来说，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的欠缺就会造成他们行动的这种灵活性、支援性、空间就大大的萎缩了。美国目前短时间不能够生产制造出满足美国中央司令部所需要的这些空中加油机，因此他要不从别的战区里面来调拨，要不他就欠缺。那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空战能力他就会受到牵制，也受到制约了。
0: 的确，加不了油再厉害先进的战机呢，也是无法发挥它的战力的。那么第二重打击针对的是美军的预警机，他们想让美军呢失去空中之眼。那具体伊朗是怎么做的？
2: 伊朗在反击的过程当中，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包括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事基地进行了火力打击，使用的呢都是伊朗手中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飞行距离比较远的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弹道导弹当中包括高超音速导弹，以及配备有极速战斗部的这种重型的中程的弹道导弹。其实呢，针对预警机的打击，它并不是说瞄准某一个目标，而是针对集中停放美国空军大型军用飞机、昂贵的支援保障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基地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联合火力打击。在打击的过程当中，伊朗呢是获取了非常精准的情报支持。此前呢，应该是利用一些商业这种成像卫星的这样的一个图片，针对伊朗周边所有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了解，所以它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这种打击打得非常准。那么使用极速战斗部针对某一个停机坪或者是空军基地的某一个区

0: 域进行打击，那么它就会产生这种一枚导弹能够杀伤大量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比如说霍拉姆沙赫尔斯啊，这种弹道导弹它可能携带的弹头啊有这个几十个，那么针对某一处停机坪进行打击的时候，我无论你相关区域内停的是 KC-135 空中加油机，还是停放的是这种 E-3 预警机，我都要对它进行精准的面杀伤。那这样的话，一次性火力打击，美军的损失就非常大。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伊朗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战术导弹，它打击目标的精准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其中有一架美军的 E-3 预警机，它是被拦腰斩断，整个的机体结构是遭到了彻底的摧毁，这肯定是弹药直接命中。那么客观来讲，打一架 E-3 预警机不足以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联合空中作战行动产生这种非常严重的这种干扰，或者说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斗机就没有办法获取信息和相关的作战数据了。但是呢，它针对美国的这种心理震撼的效果是巨大的。那么既然可以打中啊这种高价值的目标，而且是精准命中，这就意味着中东地区所有美军基地的这样的一些人员装备或者是相关的设施都不安全了。那么美国可能就要考虑再次点燃战火，或者说再次和伊朗进行大规模冲突，它所面临的这种风险，或者说有可能会面临的这种更大的这种伤亡的可能性。
1: 不但打得准，还打得狠，都是高价值目标。那么第三重，伊朗方面针对的就是美军的基地跑道以及卫星终端等等。那胡教授，您认为为什么会选择这些项目？同时对于美军的战力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2: 的确啊，自2月28号啊这开战以来啊，像美军的基地的跑道还有卫星的通信终端啊，这样一些所谓的关键节点啊，就成为了伊朗的重点的打击目标。比方讲，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公告，在3月初的时候啊，伊朗就动用了无人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啊，是摧毁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国乌代德空军基地的雷达跟卫星站。那与此同时呢，伊朗还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呢，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条飞机跑道，还有预警雷达设施以及飞机的燃料库。那另外，有美国媒体啊，根据这个卫星图像啊，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证实啊，在2月28号开战第一天的时候，那么伊朗的一架这个小型的攻击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啊，就命中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那么导致啊，该基地内卫星的通信的终端设施啊被损毁。这样的局面对美军来讲是比较陌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的节目里面也曾经谈到，美军之所以啊一度在战场上面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所向披靡，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过去啊美军的对手啊并不具备啊攻击美军这些关键节点或者是薄弱环节的这个能力。那么平心而论啊，伊朗的军力同样远不如美国，但是啊伊朗有一个地方跟其他的国家是不一样的。伊朗呢，它拥有整个中东地区啊是规模最大的导弹库存，还有大量的无人机。同时呢，伊朗呢还拥有一个相对比较独立和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也就是说啊，伊朗对美国啊是具有还手之力的。更重要的是，伊朗的这个战术啊是比较的高明，他对美国还手啊不是和美国海空力量进行正面的硬刚，他打的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节点或者说是薄弱环节。比方讲啊，伊朗去破坏美军的这些基地的机场的跑道，就能有效地干扰影响美国军机的起降。即使美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修复这个跑道，但是啊，就像刚才魏老师谈到的，美军呢，他现在没有安全感了，因为他的基地、他的机场、他的跑道随时都可能遭到来自伊朗的攻击。最后啊，我们要知道，无论是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是无人机啊，它的成本相对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呢，它打击的这些美军基地的设施还有这些核心的军事资产装备，它是非常的高昂的。那么据统计啊，美国如果要修复或完全修复被伊朗破坏的这些基地设施啊，还有就是这些装备的损失的话，那么美军呢大概要花数十亿美元。那么这个同样对于美军的战力还有对于美军的士气啊，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1: 总之，通过以上三重打击，您如何看待伊朗对于美军整个的一个打击？ 击战略，特别是针对美军的海上战力，还有他们的地面作战部署，伊朗又是如何反击的？
0: 根据目前逐步披露的信息，我们了解到，当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大

0: 规模空袭的时候，尤其是空袭刚刚开始的时候，伊朗空军他使用老旧的战斗机，其实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是进行了反击的，甚至是服役了几十年的当时从美国引进的 F-5 轻型战斗机，包括一些俄制的这种攻击机，是飞过了这个波斯湾，针对美军的海外军事基地进行投弹。他们可能是在返航的过程当中遭到了防空火力的击落，或者是对方战斗机的这种追杀。那么这些伊朗的飞行员，我相信他们接受任务那一刻啊，这个驾驶战斗机起飞的那一刻，他们就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回来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应该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防空系统，甚至呢，他对手的这个战斗机要比他领先两代甚至是三代。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驾机起飞，升空作战，针对美军的基地进行攻击。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出，当面对外部巨大军事压力的时候，当面对对方的啊这种猛烈而持续火力打击的时候，那伊朗的军事体系，尤其是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人员，那么啊他的这种反击的意志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讲现在伊朗的反击手段，大家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了，只有弹道导弹、少量的巡航导弹，包括大量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但是呢，由于此前伊朗就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那么从它地下导弹城的数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坚固程度来看，针对和以色列和美国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它可能准备了十几年甚至20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周期当中，地下导弹城的数量非常多，非常坚固，而且呢进行了大量的这种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储存，所以数量非常多，能够进行持续的反击。那么我相信它很多的无人机生产线和组装线都已经实现了洞窟化或者是地下化。那这样的话呢，即使美国和以色列啊进行打击、进行封锁也好，那么它的这种反击手段还是可以源源不断的展示出来。
1: 总之，伊朗方面的反击呢是持续且强硬的。同时，我们看到此次呢，伊朗依靠低成本的无人机让美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伊朗廉价低科技的无人机如何令美国付出沉重代价。文章认为，伊朗已成为一个出乎意料的强大对手，除了敢于主动发起攻击外，伊朗还迫使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不得不正视廉价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崛起。报道称，相比于有时用来击落这些无人机的高科技军用拦截装置，伊朗无人机成本十分低廉。
1: 此次呢，伊朗是使用了大量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而为了拦截这些低廉的无人机呢，美方可以说是付出了巨大的消耗，是这样吗，赖先生？
3: 美国对于军事基地的防空系统基本上建立起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采用萨德系统。萨德系统是对于中程的高空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第二道就是采用海基型的标准六型的导弹进行拦截，最后采用陆基的爱国者三的导弹进行拦截，就是这三层防御系统。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伊朗采用的机动性的灵活性高的无人机，也就是单向性的无人机，我们把它俗称为自杀式的无人机。伊朗的无人机可以低空飞行，不容易被雷达所侦测到，等到它进入到攻击位置的时候，它可以往上啊爬升，然后再进入攻击的情形。所以我们很明确的发现，美国的萨德系统它的雷达受到很大的损伤。美国的萨德系统基本上就有八套，除了有一套放在关岛是不能移动作为战略支撑用以外，其他的有的是在本土作为本土防御，那另外有一套是放在韩国，还有就是在约旦、在沙特、在卡达等，还有在科威特，目前传出很有可能有四套萨德系统都被摧毁了。那这样的情形对于美国的防卫能力的耗损很大。那这是第一个部分，是萨德系统快速的被耗损，一般估计至少消耗了50%的萨德系统的导弹，这是美国 CSIS 他们的统计资料。另外，爱国者三的导弹的耗损也高达50%左右，这样的情形就构成了美国防空的漏洞很大了。除了标准六被耗损、萨德耗损、爱国者耗损以外，我们看到美军它本身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所攻击的造成的损害面积就

0: 一直的扩大。那另外伊朗采用的是一种以小博大的方法，也就是无人机造价$20,000，而美国却必须要使用400万美元的爱国者3的导弹去拦截，不拦截不行，拦截却成本太高。因此美国在这一次的战争中，我们看到在最初的第一个月每天烧掉将近$20亿左右，有人估计可能还超过$20亿。这样的情况一直到停火，暂时的停火中，美国已经烧掉了300亿美元，这么的庞大。
1: 的确，巨大的战争消耗已经让美方打不起了，而伊朗方面呢却宣称他们的无人机产量已经翻了10倍。那么此次战事当中究竟有哪些无人机成为主力了呢？胡教授。
2: 那我们知道除了导弹之外呢，伊朗对付美国的另一个杀手锏呢就是无人机。那么其中啊，这个舆论影响力最大啊，媒体曝光度最高的呢是伊朗的叫沙赫德136型无人机，那又被翻译成叫做目击者啊136型无人机。那么这款无人机呢，它长约3.5米啊，宽约2.5米，它在尾部啊是装了一个民用级别的这样一个活塞发动机，所以呢噪音非常大，看起来呢也相当的简陋。但就是这样一款简陋的配备民用装备的这个无人机啊，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啊，可以飞5到6个小时，足以从伊朗本土啊飞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那么目击者136型无人机呢，它的这个战斗部啊有50公斤的这个弹药，那么看起来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厉害。但是你要考虑到它如果是大量发射以蜂群的方式发起攻击的话，它的这个威慑力啊还是相当大的，至少啊对于打击像雷达站这样的目标来说的话，其实还是绰绰有余的。那么目击者136型啊，这款无人机它最大的一个优势，核心优势啊，就是它把性价比呢已经发挥到了极致。那美方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刚才赖老师也做了一下介绍啊，美国发射的这个爱国者的导弹，它的这个拦截弹，这个单枚的造价在400万美元左右。那如果是用萨德拦截弹的话，更是要超过1000万美元。那这个美国啊，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实也是消耗不起的。那么相比简陋的目击者136型无人机啊，这个伊朗还有一款呢，这个察打一体型的无人机，叫做迁徙者6。那么这就是一款比较经典的军用级别的无人机，那么它的作战功能呢也更加的强大。那么迁徙者6啊，它的长呢大概是8米左右，翼展呢达到了这个10米，续航里程呢在2000公里左右啊，可以滞空呢12小时啊。那么它的这个威力呢就更加强大了。作为一款察打一体型的无人机啊，那么迁徙者6它既可以啊侦察250到3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那么一旦发现目标呢，它还可以进行这个直接的火力的输出打击，也就是所谓的发现呢即摧毁。更重要的是啊，这两款无人机啊，它们还可以配合呢打一个战术。那具体来讲的话，就是先由迁徙者6察打一体无人机呢来进行一个侦察定位，那并且用电子战的方式啊来干扰美军的雷达，在之后呢再放出啊这个目击者136型的蜂群来消耗美军的防空弹药，最后呢再由这个迁徙者6啊，或者再配合这个弹道导弹呢去打击啊美国的啊这样一些就是高价值的军事目标。那么这个啊，可以说啊，让美军是吃够了苦头。
1: 除了无人机这个杀手锏之外，伊朗方面表示，在导弹方面，他们也存在很大的能力。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美国方面此前多次公开宣称，已经消灭了伊朗绝大部分军事能力，但有媒体报道称，美军方及情报部门的评估却显示并非如此。伊朗国防部发言人日前表示，直到停火前的最后一刻，伊朗的进攻能力依然存在，并强调伊朗在战争中仅使用了部分导弹能力，大部分导弹能力尚未使用，仍然保留。美国方面持续声称他们已经消灭了伊朗的绝大部分军事能力，那么究竟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攻击呢？
3: 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对外表示，他们消耗掉了伊朗绝大部分的这个军事能力。那么这个绝大部分呢，指的是美国和以色列认知范围内的，或者说呢他情报侦察到的啊这样的一些军事和作战体系，包括大型的导弹阵地，包括雷达站，包括伊朗空军的这种空军基地，以及在机库当中和停机坪上的这些战斗机和其他的军用飞机。客观来讲，这些表面上的军事力量伊朗损失确实非常大。

0: 那么现在来看呢，伊朗它的空军实力基本上呢已经是被彻底的这个摧毁了没有战斗机能够升空作战，很多的辅助类飞机，比如说仅有的这种加油机，甚至包括它的这个运输机，已经是遭到了全方位的轰炸。但是呢，伊朗它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能力被摧毁，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些军用资产这个被消灭，和它目前针对以色列、针对美国的这种反击的火力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因为原本伊朗空军的这些战斗机也飞不到以色列，也很难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大规模的轰炸。我们在讲受到损失比较大的伊朗海军，像它的这种由商船、货轮改造而来的无人机航母，包括伊朗独立研制的这种护卫舰也好、驱逐舰也好，那么它是很难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抗衡的。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外公布的战果非常多，但是这样的一些被摧毁的武器装备，原本对于美国、对于以色列几乎构不成什么威胁，所以他打的呢，确实都是军用目标，但是呢，并不是伊朗最强有力的反击手段。那么现在伊朗针对以色列和美国进行反击的，就是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的弹道导弹，再加上远射程的无人机。那么这些弹道导弹和远射程的无人机，不仅储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具备这种在冲突期间快速的生产能力。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也很头疼，没有办法了，无论是使用空袭的方式，还是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不可能让伊朗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发射能力，也不可能让伊朗弹道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和储存能力彻底归零。
1: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虽然美国呢自认为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伊朗国防部直言，现在他们大部分的导弹能力呢尚未使用，所以依然存在进攻的能力。那么，这对美以是否形成了军事威慑？您又如何看待目前伊朗的战力，胡教授？
2: 那么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赫克塞斯都宣称美国通过这一轮的中东战事已经实质性的摧毁了伊朗的军事能力，并且呢使伊朗的武装部队在数年内都丧失了战力，但是呢，无论是伊朗的军方还是美国的情报部门释放的信号都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实力仍然是比较的强大，足以威慑在中东的美军及其盟友。那我们先来看伊朗方面发布的信息根据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最近的一个表态说，伊朗现在大部分的导弹的能力还没有使用，并且伊朗的国防工业仍然在持续的运转，在生产呢包括导弹无人机在内的各种的武器装备。另外呢，观众朋友们可能还有印象，在当地时间4月21号的时候伊朗还在他的首都德黑兰的广场公开展示了像卡德尔还有这个霍拉姆沙赫尔4这样一些型号的导弹，那目的就是要向美国秀肌肉。更重要的是，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已经针对美国和以色列未来可能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制定了一个反击的方案。那么比方讲，如果美军攻占伊朗的港口或者说是岛屿的话，那么伊朗的反击方案就是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军的航空母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联合攻击。那么从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就侧面了解到伊朗呢其实仍然是保存了比较强大的一个战力的。那我们再来看美国方面这个根据美国军方以及情报部门的评估伊朗目前真实的这个战力或军力是远远超出了白宫和五角大楼此前公开承认的这个水平。那么具体来说的话，伊朗现在仍然保有70%的战前的导弹的库存，还有60%的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约40%的无人机的这样一个库存。另外呢，还有美国官员呢向美国的媒体披露像这个刚才魏老师讲到的伊朗的海空力量，那么看起来是遭到了毁灭性的这个打击，但是呢据美方一些官员的评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仍然有约60%的兵力，包括这些快速的攻击艇没有被美方摧毁，甚至是伊朗的空军，那么美方也认为还有2/3的伊朗的军机呢仍然有一个这个作战的能力。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

0: 了，
1: 应该的。
2: 好了，陪我去凤山妈妈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中午去哪儿啊？
6: 没有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9: 干嘛？
10: 知道吧？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面对此次中东战局当中美军的攻势，伊朗强硬反击，使美方面临进退失据的窘境。美国执着于维护霸权，动辄发动战争，结果却是祸乱中东，反噬自身。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向美国转交最新版谈判方案，特朗普表示不满意。下一步究竟是打是谈？特朗普被曝手握多套对伊方案。美国专家预估，美对伊战事总成本或将高达10000亿美元，低成本维护霸权模式破产。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面对在激进道路上狂飙的日本，这场审判具有特殊的历史警示意义。伊朗官方宣布已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新版方案有何关键改动？美伊双方的立场分歧是否缩小呢？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截至北京时间2号下午，美伊官方均未透露最新方案的具体内容。4月下旬，伊朗提出了一个分3阶段实施的谈判框架。第一阶段重点在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在这一阶段，伊方不会讨论其他议题。若第一阶段达成一致，谈判将进入第二阶段，重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第三阶段将涉及伊朗核计划。伊方只会在前2个阶段达成一致后，才准备就核计划展开讨论。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于4月27号提交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将核问题重新纳入协议草案。知情人士透露，美方要求伊朗在谈判期间不得从被炸毁的核设施中转移任何浓缩铀，也不得重启核设施的活动。《华尔街日报》披露，伊朗的最新方案提出，在美方保证停止对伊袭击并解除海上封锁的前提下，

0: 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若美方愿意接受新方案提议，围绕核问题展开磋商，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制裁。 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若美方愿意接受新方案，伊方准备于下周初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谈。伊朗方面强调，伊朗并不拒绝谈判，但绝不接受威胁和强加的条件。
1: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هیچ وقت از مذاکره فرار نکرده، هیچ وقت. اما خیلی طبیعی است مذاکره، نه اینکه اون چی که اونا دیکته میکنن ما قبول کنیم، نه اینکه چه اون چه اونها با تهدید میخوان تحمیل کنن ما اون تحمیل رو که مذاکره نیست، این پذیرش یک تحمیله.
0: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直言，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They
2: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m not satisfied with it.
0: 特朗普表示，美伊现在正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 他同时强调，在达成协议前，美军不会离开。They're
2: not coming through with the kind of deal that we have to have, and we're going to get this thing done properly.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early and then have the problem arise in three more years.
3: 现在美伊之间进行的是有关谈判程序性的博弈。那么从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暂不涉及到实质性的立场妥协。那在伊朗最新的方案当中，对于核心问题，也就是结束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仍然呢是处于一个最为优先的地位。但是对于核问题的磋商，目前来看呢，也是可以双轨并行，也就是以解除制裁为对价，将核问题和制裁问题作为一个平行议题，与停火和恢复海峡通行问题来同时进行。 讨论，那么这种改变对伊朗来说，既是为了与美国继续展开谈判所做出的必要战术调整，同时呢，也是为了缓解自身国内危机，并且充分利用核问题这样一个筹码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但是目前的这版方案对美国来说接受起来其实仍然有一定难度。对美国来说呢，海上封锁和经济绞杀是逼迫伊朗彻底放弃核计划的杀手锏。那解除对于伊朗制裁呢，也不是美国现阶段
4: 断国内环境，可以轻易允诺的交换对价，那总的来看，当前伊朗所提出的这样一个修改，或许能够让美国和伊朗先行谈起来，但是由于双方在关键议题上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想要实现真正的突破乃至是达成协议仍然是非常困难的。伊朗军方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美伊双方似乎都在为重启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特朗普1号证实，他已听取美国军方关于对伊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
2: Do we want to go and just blast the hell out of him and finish him forever, or do we want to try and make a deal? I mean, those are the options.
5: Do you want to go blast the hell out of him?
2: On a human basis, I'd prefer not, but that's the option. Do we want to go in there heavy and just blast him away?
0: 中东媒体认为，除了读取控制伊朗浓缩铀库存以外，美国可能正考虑多种军事选项。
6: 第一种选择是打击伊朗的文字舰队，也就是小型快艇。正如卫星图像所显示的，这些数量庞大的小型快艇在海上活动，通常配备有短程导弹和机枪。更激进的一个选项是继续打击伊朗的领导层，试图打击伊朗方面的士气。还有一种选项就是打击伊朗的关键设施，例如穆巴拉克钢铁公司是伊朗最大的综合性钢铁企业，年产能高达1000万吨，一旦被摧毁，将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0: 而伊朗方面也在为战事重启进行各项准备。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朗正加紧利用停战期挖出深埋于地下的导弹和弹药，以便在局势突变时迅速发起反击。
6: 有情报信息显示，伊朗正在将其导弹系统从西部转移部署到东部，以获取战略纵深，利用伊朗腹地的地理条件保护导弹。他们认为，美国和以色列的飞机如果要打击部署在伊朗东部的导弹，需要飞行很长的距离。这段距离从伊朗最东端到最西端，正如地图上显示的那样，大约超过1300公里。
0: 特朗普1号也承认，伊朗还保留了部分导弹，并仍有生产导弹的能力。
2: They have some missile-making capacity left. We've knocked about 85% of their manufacturing capacity for new missiles out. But that means they have missiles left. We knocked out most of their drone-making factories, but they have some.

0: 可想而知。
1: Iran is trying to send goods north over the Caspian Sea to Central Asia. Its oil is now also traversing over land routes as well. So these are the sort of temporary workarounds that are currently in place.
0: 伊朗央行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持有大量黄金储备，必要时可动用。路透社认为，如果特朗普以为在这场经济战中伊朗会率先服软，那他恐怕要等很久了。
1: Well, I think that they have calculated a longer runway than I think economists or Western policymakers are anticipating.
2: 据哈佛大学学者估算，伊朗战事的总成本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伊朗战事的进程彻底打破速胜预期，美国军事霸权与金融霸权双双遭遇挑战。
3: Camp Buring, Kuwait. American soldiers enjoying a karaoke night at one of the biggest U.S. military hubs in the Gulf. That was then. This is now. A once bustling American microcity in the desert, nearly empty.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有美方官员表示，伊朗把这些设施当成最划算的攻击目标。在这一地区，雷达系统不仅造价最为昂贵，也是美军最为稀缺的资源。
3: Look at these giant golf balls. They're known as radomes, and they protect satellite dishes vital for data transmission. In this space alone, Iran destroyed all but one of the radomes less than a month into the war. And crucially, radar systems. Highly sophisticated, expensive, difficult to replace, and critical to air defense.
0: 《纽约时报》指出，伊朗战事充分暴露了美国军事体系的短板，美军未能快速适应新的战场形势与作战模式，美国国防工业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关键弹药。美媒此前披露，在对伊军事行动中，美军弹药消耗惊人，要全面补充库存可能需要长达6年时间。
4: 来自美国媒体的消息显示，具备隐身性能的远程空对地导弹增程型联合防区外发射空地导弹，此前库存为4400枚，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已消耗超过1100枚。按照美国智库的说法，该型导弹单枚成本超过250万美元。此外，战斧导弹战前库存3100枚，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000枚，其单枚成本同样在250万美元以上。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消耗量在190至290枚之间，单枚成本近1550万美元，而总库存仅约360枚。
0: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专家琳达·比尔姆斯认为，从长远来看，受损美军设施的修复重建与武器弹药库存的补充将持续推高这场战争的成本。此外，部署在中东地区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长期接触有毒物质与各类环境危害，未来还需支付终身伤残抚恤，这笔开支会进一步加重纳税人的负担。据他估算，伊朗战事的总成本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31号，美国国债达到31.27万亿美元。而过去一年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31.22万亿美元，债务与 GDP 之比升至100.2%，而上一次美国国债规模与 GDP 之比超过100%还要追溯到1946年。华尔街日报指出，目前美国联邦政府每进账1美元就要花掉1.33美元，债务规模的膨胀也让政府对利率变得更加敏感。如今，联邦政府每支出7美元，就有1美元用于支付利息。美媒警告，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国债规模大概率将继续攀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2036年，债务将升至 GDP 的120%；到2056年，进一步飙升至175%。分析认为，特朗普在任期内热衷于低成本维护霸权模式，核心就是以最小直接投入实现最大霸权收益，而军事霸权与金融霸权都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

0: 伊朗战事进程彻底打破美国速胜预期。伊朗以非对称战力、本土防御韧性与区域联动反制，使美国陷入高消耗、低收益、强反噬的战略困局。
1: 五月三号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0年后的今天，日本政要在修宪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行径，充分暴露出当前日本政界在历史认知、战争责任、国际正义以及安全观念这四大维度上存在根本性的谬误。
0: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罪魁祸首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1946年5月3号，由中、美、英、苏等11国共同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展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国际大审判。在庭审中，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犯下的暴行被公之于世，其中南京大屠杀成为庭审中的重要部分。
2: It is unbelievably terrible.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3: In the Tokyo 裁判で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は少し大きな取り扱いでした。
4: 我们在翻阅东京审判的大量庭审记录后发现，法庭是设立了独立的单元来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法庭调查，并且给了被告自辩和举证的机会。日本辩护团则极力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被告席上的松井石根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时的日军最高将领，但在庭审时他竭力推卸自己作为最高指挥官的责任。更为荒唐的是，他还在自辩时抛出了所谓的兄弟论。
5: 当年打过大印。
6: There is no difference from an elder brother thrashing his young and recalcitrant brother after putting up with him for so long. The action was to make China come to her senses, not out of hatred, but out of love.
0: 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体系，强调人证物证。日军侵华期间对其暴行明令封锁，在投降前后更是大量销毁罪证。检察官团队当庭展示在中国经过各种努力搜集到的证据，传唤多名证人，以血泪事实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其中包括美籍传教士约翰·马吉拍摄的这段视频，记录了日军在一户居民家中杀死11名无辜平民的暴行。
7: John G. McGee and a picture of the minister of banking. The raping continued day by day after the occupation. Men, women and even children were killed. If a woman resisted or refused, she was either killed or dead. If the husband of a woman tried to help, he was killed.
0: 除了中外人士的证言，一些外国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也成为有力的佐证。1937年12月18号，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该报记者从南京发回的报道，报道详细描述了记者目睹的日军暴行，并首次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字样。量刑阶段，印度法官主张对全体被告无罪释放，澳大利亚庭长主张流放孤岛。面对这些荒谬的提议，代表中国出席审判的法官梅汝敖据理力争。他列举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令人发指的暴行，力主判处甲级战犯死刑。
8: The law lays down clearly what we should not do, or we will punish by death if crimes deserve it. This is law. This is why.I insist on the death penalty.
0: 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法庭最终将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另有18名被告人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在被判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中，所列罪行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就有3人。
9: Accused Tojo Hideki,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Itagaki Seishiro.
10: Accused Doihara Kenji.
9: Accused Hirota Koki.
10: Accused Kibura Eitaro.
9: Sui Iwani.
10: Accused Muto Akira.
9: On the count of the indictment.

0: 在判决书起草环节，梅汝敖坚持中国人对侵华罪行最具发言权，成功牵头负责日军侵华相关内容撰写，把南京大屠杀等滔天罪行写入历史定论。今年三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
1: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0: 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呈现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陈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也无视角落摆放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反而对展示的日本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
2: 感慨深いよね。だから本当にあのところにいられる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しね。それは私は答えられないな。さすがにな。ちょっとな、そういうのは。そういう質問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ね。それは 見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ほとんど皆さん知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ね。私の世代が最後じゃないかな、ほとんどね。東京裁判覚えてるなんてのは。はい。
3: 舒淇。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8: 舒淇，
3: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9: 副驾请讲。
3: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9: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3: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
1: 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先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该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该办公室5月1号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将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国防部5月1号发表的声明称，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在全力展开，并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军在该地区将继续保持毫不松懈的高压态势。
0: 5月2号，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梅勒尼希森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文章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正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拖入一个不断扩大的泥潭，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
2: 梅勒尼希森发表题为《伊朗战争2个月，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的文章指出，普通民众是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人，这一点在伊朗最为明显。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境内数千个目标，其中包括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伊朗经济也遭受重创，失业和贫困加剧。梅勒尼希森表示，美国也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这场战争一直在惩罚美国人和他们的钱包。美国人已经开始为汽油、机票以及其他服务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年化通胀率从2月份的2.4%上升至3月份的3.3%，消费者信心暴跌。同时，在美国国内，这场战争并不受欢迎，拖的时间越长，民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就越低。以色列并不能从战争中获得安全，居住在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大量民众如今面临着安全担忧。该地区遭遇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的威胁，面临上升。美以伊战争对周边国家造成严重冲击。梅勒尼希森说，以色列以黎巴嫩真主党受伊朗支持为由，对真主党发动致命空袭和地面入侵。自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以来，已在黎巴嫩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此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对伊拉克、卡塔尔和科威特造成严重影响。这些国家依靠这条海上航运通道出口石油、天然气和其他产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下调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已经受到战争的影响，许多亚洲国家依赖石油产品进口，拉丁美洲的民众正在努力应对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这场危机也使整个非洲已经陷入困境的经济更加紧张。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5月2号出现首个阵亡者，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天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1: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发布公告说，尽管公司努力应对，但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及其他业务压力仍严重影响了公司的财务前景。公司除了有序停止运营外别无选择，公司所有航班均已取消，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一年内2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但伊朗战事

0: 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披露，美国政府曾提议提供$5亿为斯皮里特航空纾困，以换取其脱困后90%的股权。这一方案遭政府内部和国会共和党议员质疑，并最终因公司债权人反对未能达成。美国媒体称，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停运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1: It was somewhat kind of unreal. I really haven't processed it all yet. I probably will have to wait till I get in my car because I do have a 2.5-hour drive from here. I'll probably do the buku crying and all that old stuff once I get in my car.
0: 据报道，因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上涨。美国航空业正受到伊朗战事回旋镖效应的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美国其他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纾困资金。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2: 当地时间2号，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已原则上同意将6月原油产量配额上调，每日增产18.8万桶，预计正式决定将于3号欧佩克加国家会议后公布。这也将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欧佩克加是由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5年欧佩克加控制全球石油总产量约50%。阿联酋宣布5月1号起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这令欧佩克加石油产量降至全球石油总产量的约45%。分析人士认为，这会削弱欧佩克和欧佩克加的市场影响力，增加其通过调整产量以控制市场的难度。北约发言人2号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
3: 北约发言人表示，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发言人说，北约成员国去年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同意将防务及相关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迄今，北约已看到相关进展，北约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德新社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皮斯托里乌斯还在采访中指出，美国士兵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驻扎，既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他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号称，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方面私下表示，从德国撤军是特朗普政府认为德国等北约成员不给力，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缺乏关于伊朗战事的战略性退出方案。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
2: 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采取一系列危险举动，企图突破战后和平秩序，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反对。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2号在东京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
4: 本当に高市さんは昔の日本の侵略の歴史、中国や朝鮮とか他東アジアのへの侵略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きちんとやっぱ学んでない、知っていない、そして私たちにもその歴史をやっぱ教え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とても罪に感じますし、やっぱその歴史がまた 戻ってきてしまうのは私もすごく脅威だしとても恐怖です。やっぱり 今反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ても
5: 私たちも危機感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压力。从昨天开始，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
3: 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途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是热门出发城市和热门到达城市，北京至沈阳、郑州、济南、青岛，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武汉往返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2号，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高速等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假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在山东昌乐，当地电力部门在济潍高速昌乐南服务区特别增设了4台120千瓦一体式双腔快速充电桩，单腔最高输出功率达120千瓦，可同时为多台车辆提供快速补

0: 电，显著缓解节假日高速公路充电排队压力。随着探亲流、游客流叠加，湖北恩施宣恩县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呈爆发式增长。当地供电部门提前对仙山供水、彭家寨等热门打卡点及周边线路充电桩开展专项巡查，发现一处处理一处，保障旅游景区、交通干线可靠用电。二号，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浙江海岛游以及广州、重庆的城市观光游成为热门项目。海事部门首次在热门景区运用人形智能机器人开展安全宣传，通过循环播报提醒和趣味互动问答，将乘船规范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此外，二号民航客运量193万人次，同比下降11%。
1: 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五一假期，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掀起诗词热潮，300余名演员分布景区各处，扮演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与游客现场对诗答题。除了诗词互动，大唐百戏园推出大唐花朝节等主题活动，唐风舞蹈、民俗杂技、非遗戏曲等上千场演绎轮番上演，让游客尽享千年盛唐风情。在河南安阳红旗渠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互动体验，让游客从观光变入戏。修渠劳动体验区开放独轮车运输、铁锤锻造等真实劳动场景，让游客在身体力行中感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在湖南益阳沅江彩虹岛水上乐园里，摩托艇飞驰破浪，萌趣小黄鸭缓缓穿行，成为亲子家庭的最爱。夜幕降临，圆月共此时，水空光影秀精彩上演，融合打铁花、光影凌云塔、渔桥表演等元素，吸引了大批游客纷至沓来。今年五一假期，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土楼景区推出日间少数民族主题闯关和夜间非遗主题巡游两大特色活动，景区融合土楼特色与高山族、畲族等少数民族风情，游客在这里逐点闯关，层层体验，上演一出国潮寻宝记，让古朴的百年土楼焕发全新活力。五一假期，新疆新兴市化身为空中蒸海与牡丹花海交相辉映的沉浸式体验场，巨型风筝编队升空，蔚为壮观。同时特别设置以牡丹为主题的国风游园会、汉服体验、投壶射箭等传统互动环节。五一假期，位于重庆市武隆区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天生三桥景区，凭着雄奇险峻的喀斯特自然景观，备受中外游客青睐，日均游客接待量近20000人。三座巍峨的天然石桥横跨于深邃的峡谷之上，与周围的峰林、飞瀑、溪流相互映衬，共同勾勒出一幅雄奇险峻而又秀美的山水画卷。
1: 五月一号起，中国海域正式进入为期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这是守护海洋生态平衡、筑牢渔业安全的重要手段。海南多市县都通过实地走访、政策宣讲等方式，持续排查安全隐患，从严落实伏季休渔各项举措。
0: 在海南多个渔港，记者看到各类捕捞渔船已经陆续返港归岸，停靠在码头泊位。提前停航归港的渔船已经开始进入休整养护，许多渔民们正忙着维修捕捞网具、检查渔船设备、加固船舶缆绳等工作。
2: 检查工具啊、机器啊，该用的东西都检查，基本到这个五月底啊，全部搞好了，就为了海鱼。
0: 根据规定，休渔范围涵盖除钓具作业以外所有作业类型的在册海洋渔船，以及为捕捞渔船配套服务的捕捞辅助船。所有应休渔船需按规定返回船籍港定点停泊，严禁违规出海从事捕捞作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渔业管理部门在码头现场向渔民发放宣传材料，讲解休渔期间禁渔作业范围、违规捕捞处罚标准等政策，还逐船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渔

0: 渔船的性能和救生等设备的配备与完好情况。据了解，渔政部门还将利用伏季休渔期，组织渔民参加安全生产培训和持证培训，同时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确保渔船渔港安全。
1: 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
2: 第一回合正赛发车后，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一度排名第四，随后冲进前三名。最后一圈，德比斯上演精彩逆转好戏，在倒数第三个弯角，德比斯抓住机会，连续超越两台雅马哈机车率先过线，最终斩获本回合正赛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从本站赛事开始，张雪机车正式告别前三站的新车优待周期，与全球所有厂商车队一道，统一执行同等性能限制标准。耐心与坚持是张雪20年来的特质，更是中国制造的底气。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2号，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637米的竖井全线贯通，创下中国同类工程最深竖井纪录。该电站首台机组计划2027年投产发电。2号，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三峡领航号风机叶轮直径252米，造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面积。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能源，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日前，成渝铁路改造工程小南海至重庆南线路索段正式完工，线路全长约22公里，地处重庆城市核心区域。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条建成通车的铁路，全线建成后将开行公交化列车和旅游专列，惠及沿线群众。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五一假期，在河北石家庄东园古城遗址陈列馆，一场以“湖水汤汤，源城千年”为主题的陈列展，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刻有“真定长乐”等字样的文字瓦当，以及“神兽纹空心砖”、“东园戳印豆饼”等200套文物，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多媒体演绎等形式，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东园古城的历史文脉。五一假期，贵州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进入风水期，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时段。丹霞绝壁与凌空飞瀑特景交相辉映，自然景观雄奇壮美。据了解，景区的特殊生态地理形成的丹霞飞瀑自然美景，通过数字科技融合《山海经》等传统文化元素，让游客体验自然与人文的融合之美。
1: 近日，意大利都灵一家小型机械公司将经典复古微型车菲亚特500改装成电动汽车。据悉，该车型于上世纪50年代推出，改装后的菲亚特500续航约100公里，最高时速70公里，使用家用电源3小时便可充满电。近日，

0: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奥杜邦动物园首次引进哈特曼山斑马，分别为两匹雌性一匹雄性。据悉，哈特曼山斑马的斑纹独一无二，颈部与躯干为竖纹，臀部为横纹，目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你带
16: 吧，
17: 想
16: 吧，
17: 向你
14: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称对伊朗战事已结束，与此同时美军汇报对伊作战新方案，6500吨武器装备迅速运抵以色列。一边喊停战，一边忙备战，美国究竟有何谋划？美军福特号航母撤离中东，美国愿批准对中东四国超86亿美元军售，美国中东部署在作何调整？伊朗提交新谈判方案，特朗普直言不满意，美伊谈判还能否重启？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5月1号，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的到期日。特朗普当天致函国会，称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说法被认为旨在规避60天期限。与此同时，4月30号，美军向特朗普提交对伊作战新计划，数千吨弹药与装备紧急运抵以色列。以色列甚至直言可能很快恢复伊朗的军事行动，一边喊停战，一边忙备战。美国的真实意图究竟何在？5月1号当天，美海军福特号航母被曝已离开中东。随着福特号的撤离，美军将对中东军事部署作何调整？外交层面，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特朗普表态称不满意新方案，美伊谈判僵局能否打破？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利法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特朗普称，该法律从未被真正使用过，并质疑为何本届政府需要遵守。特朗普当天还致函国会，称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并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不过，美媒对此则认为，特朗普的言论是在规避战争权利法的60天期限。特朗普的信中还强调，尽管对伊朗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但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将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的军事部署，以应对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威胁。同一天，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或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与伊朗可能再次开战的情况。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表示，尽管以方支持美伊之间的外交努力，但以色列或很快再次采取行动。当天，来自美国的6500吨军事装备运抵以色列，其中包括数千枚弹药以及轻型装甲车。美国官员5月1号透露，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当前已离开中东地区，美军在该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林肯号和布什号两个。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特朗普在60天期限最后一天这个节点上宣布结束对伊朗的战事，那普遍被认为是要规避开对国会申请授权。那您认为从特朗普近期释放的一系列的信号来看，接下来会怎么做？仍会绕过国会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吗？
2: 当然有这种可能性啊。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啊，美国有一个战争权利法，这个战争权利法实际上是直接针对那个，结束那个越战，因为越战是不宣而战，那结果把美国拖进去了啊，所以它有一个战争权利法。按照这个战争权利法呢，总统就是没有国会的批准，动用武力啊，那么他有60天的期限。虽然特朗普一再声称啊，他不在意这个国会的战争权利法，藐视这个权利法，但是大家都看到了，在5月1号，就是从2月28号开战之后的60天，他还是按期啊，就是致信国会，就说这个，战争的这个行动结束了啊，学生，所以这个东西对他还是有一定约束的啊。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美国军方又制定什么快速的啊，这个打击伊朗的方案啊，什么等等。虽然这个国会的这个对他的约束是在起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还在制定这个战争的方案啊，我觉得有没有可再进行战争可能呢？我认为还是有啊，虽然可能性不是很大。为什么说还是有呢？大家可能看到了，在他的那个战争部长对国会的表态时候，他说这个60天期限顺延，因为4月8号已经停了啊，那接下来是不是还可以再打20天等等？

这个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还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是结束了，那么再开一个六十天呢，就是另一场这个军事行动了等等，所以还是有这种。

0: 国围绕着伊朗的军事部署还有多少兵力呢？
1: 目前美国虽然在中央战区范围内正在进行部署的调整，但是跟战前相比，似乎没有实质性和战略性的调整和变化。首先是海上大致持平，目前福特号正在撤离战区，布什号接替，这样一对一的交换和替代关系，保持了双航母战斗群，所以短时间那个三航母战斗群实际上是非战斗状态。如果下一步

0: 导弹还有多少多少的80%被摧毁的，但实际上美国和以色列的弹药消耗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它一方面呢是大量的补充弹药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呢，大家要知道以色列还在准备战争啊，因为虽然美国现在表现出来结束战争了啊，或者说无限期的这个停火，但以色列方面是一直在跃跃欲试的准备随时重返战场啊，这样一点，所以各方面都不敢掉以轻心，包括伊朗方面啊，所谓手放在扳机上也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啊，可能刺激以色列去重返那个停火前的那样的状态。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当然不甘心了，是吧？当然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下，我相信就是以色列他还不敢公开的违背美国的这个啊，但是不能排除啊，就说以色列认为这个必要的话，他有可能率先去攻击，然后把美国再次拉进战场。有这种可能性，虽然从现在来讲的可能性不大。再一个，大家要知道黎巴嫩是一个仍然它这个火还没灭，仍然在火势还在燃烧，所以黎巴嫩的战局啊，黎巴嫩的这个冲突，这个伊朗看的是还是非常重的，而且作为一个先决条件，所以以色列对黎巴嫩这边的冲突随时还有可能再次引发和伊朗战争。
1: 所以大家也都在判断以色列究竟是箭在弦上还是虚张声势。那么在外交层面呢，伊朗日前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特朗普5月1号表示对新方案不满意，美伊就谈判问题还将展开哪些博弈呢？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当天还称，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问题。据悉，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当天稍早前已转交给美国官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美媒披露，伊朗最新方案中做出了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封锁。此外，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据悉，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则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已致美国损失至少1000亿美元，是此前公布金额的4倍。同日，美国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
1: 美国媒体发布的调查报告称，美国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16处军事基地都已经是受损，那悲观者认为有的甚至是完全损毁了。那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对于美国如果想从陆地继续对伊朗发动打击，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呢？
3: 40天100轮的反击行动，美国在中东的大部分基地都遭受了损失，这也是美国在中东前所未有的损失，特别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对周边美国固定的基地造成的这个损失，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目前呢，有这么几个点，首先是大部受损，按照目前美军包括这个伊朗方面发布的信息，基地的卫星照片，包括实景照片，都显示很多基地基础设施严重损毁，特别是像在中东部署的什么加油机，包括预警机都遭受重大损失。另外，像跑道，包括这个萨德系统、艾古哲系统都遭到了打击。所以，目前这种打击行动的损失，美国保守估计是400亿到500亿，最新的评估是1000亿。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消费方式和这个打击效果，那么伊朗取得了重大战果。第二呢，当前的损失是这个400亿，今后有可能会有更大损失，

0: 目前伊朗正在调整部署，而且按照美国方面给的数据，弹道导弹保留了70%，而且无人机保留40%，弹道导弹发射车保持了60%。按照伊朗方面声称，无人机和导弹的生产效率是满分。如果按照目前那种打击方式，在第一阶段100轮打击的经验基础上，它有可能给美军基地构成更大损失。所以现在如果美国赖着不走，甚至是增强各种部署，伊朗的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以及伊朗最近所声称的可怕武器，有可能会给美国构成更大的影响。那第三是进退两难，按照美国体面结束冲突，那么在中东已经部署了这么多年10多个基地，如果一下子撤离，好像是由于伊朗方面的军事压力所构成，那这种撤离美国不允许。那如果继续保留在中东地区，很有可能都在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威胁之下，那么下一步如果有新的冲突行动，还有可能要经受比现在还要大的损失。所以美国这些基地修不修、怎么修、留不留、走不走，现在都是大问号。所以在伊朗的军事冲突中，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也是骑虎难下。
1: 确实是比较鸡肋的问题。那关于伊朗提出的新的谈判方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做出了让步，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但是特朗普仍然表示不满意。双方现在博弈的焦点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样，美国媒体讲说伊朗的最新的方案，做出了让步，实际上啊，严格说这谈不上是让步啊。如果说是让步的话，也就是说伊朗现在放弃了，就是美国解除封锁作为和美国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放弃了这个。现在从各方面透露的消息来看啊，伊朗这个最新的这个方案呢是两点啊，一个呢就是双解除啊，就是伊朗呢开放海峡，而美国呢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实质性的内容，就是因为美国不满意，说你不讨论这个核问题嘛啊，伊朗同意讨论核问题，但是换取美国解除制裁，要讨论解除制裁啊。所以实际上从这两点来看，你很难说伊朗在让步啊。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是这样，因为双方各自认为自己占据的主动啊，因为伊朗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认为占据的主动，而现在美国封锁了阿曼湾，认为呢封锁住伊朗了，所以美国认为时间在我一边，所以双方处于这么样一个僵持的状态。虽然反不回战争，但是又很难谈起来这么样一个僵持状态。我认为是这样，鉴于下一周呢，大家知道离着这个特朗普有一个重大的访问活动越来越近，那么再加上怎么说呢，双方经过实际上前后经过两轮的这个新方案的这个对接，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接触，巴基斯坦一直在传递信息，所以我认为下周重返谈判桌的可能性还是要比较大的。
1: 大家都会持续观望。那美国又批准了向4个中东国家的军售，那其中以色列、卡塔尔、阿联酋是购买这种先进精确杀伤性武器系统，而科威特打算购买的是综合战争指挥系统，这个是一套什么样的方案呢？
0: 的确，美国目前利用战争威胁向中东出口了70多个亿，而且所谓先进精确打击系统，包括战争指挥系统是核心。这所谓的先进精确打击系统估计包括两类，第一类呢就是能够打击伊朗境内的远程导弹或者是炸弹。按照目前的选项呢，你像这个 AGM-158 远程增程的巡航弹，有可能向这些国家出口，因为它大量装备了美国战机，如果和先进隐身导弹组合，今后一旦有冲突，借助这些国家的这个作战距离和这个作战基地，对伊朗境内可能构成比较大的影响。第二呢，就是所谓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如果高空投掷，美国目前已经加装了动力系统，它可以在防区外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对这些国家空军，如果大量列装美国机载武器装备，对于配合美国在中东对伊朗纵深的打击行动，能够有比较大的威胁。第二类呢，就是防御系统，因为这些所谓的中东国家，在前一段时间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防御能力不足，所以下一步像爱国者萨德，包括反攻击体系，有可能是引进的重点。另外，所谓战争指挥系统，无非是接近美国的中央战区的指挥系统，保持在情报、行动和其他方面的一致。咱总的感觉，这个数额好像跟之前的比较小，像美国之。

0: 前向中东卖武器动不动上百个亿，这次有70几个亿，也说明呢这些国家对美国现在武器装备已经非常不信任。
1: 围绕美以伊冲突引发的分歧正将美国与北约盟友之间的矛盾推向新的高度。5月1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防长赫格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对德国部分政策提出疑问，认为其在移民、能源及地区安全问题上面临多重挑战。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对此表示，德方已为此做好准备。同时，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驳斥特朗普称，德国不需要他的指点。除此之外，特朗普4月30号还点名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伊朗问题上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并同样暗示考虑从两国撤出部分美军。对此，西班牙政府表示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克制，意大利防长则表示无法理解美军撤军的理由何在。意大利媒体对此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进行战略施压，美国此前的安全承诺正在变成交易筹码。
1: 美防长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您觉得是既有的战略安排，还是对德国这种惩罚性的这种施压呢？
3: 我觉得既是惩罚，当然更重要的，实际上它符合它的战略的调整的安排。为什么这样说呢？惩罚德国啊，也第一刀砍向德国，我觉得可能直接针对这个德国总理。前不久，德国总理有个讲话啊，说美国这场战争是错误的，而且没有制定退出的战略，所以现在美国被伊朗反复的侮辱啊，这样，所以特朗普是特别牵动于德国的啊，所以他这个情绪化的，他第一刀砍向了德国，我觉得带有惩罚的性质，毫无疑问。但同时，我又认为他总体来讲是符合他的战略调整的。大家知道，今年年初啊，美国4年1度的国家安全战略很明确，他就是要从欧洲呢进行退守，战略性的退守，把欧洲的安全的责任推给欧洲国家，所以他逼迫欧洲国家从过去他的防务费用占GDP 的0.8%要增长到5%啊，所以一个大的，所以他本身从欧洲的撤军抽身，整个是符合他所谓唐罗主义的调整的。
1: 那这5000人的驻军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撤出之后将会重新部署到哪里呢？
0: 5000人呢是一个完整的建制旅，目前在德国有35000人，这相当于1/7，而且美国计划在未来2年还要撤走20000人。如果大部兵力转移或者样态或者本土，将会对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构成比较大的冲击。首先关系降低，你像之前呢，在这些国家有驻军，有自己的这个作战体系，一旦有作战行动，双方可能联合。但是现在如果兵力撤离，指挥系统剥离，一旦有冲突，美国有可能无法卷入其中。第二是负担减轻，按照目前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包括在欧洲的部署的开支量很大，所以特朗普说，我们保护了你40年，你们连忙也不帮。那如果以此作为威胁，在这个欧洲地区要进行兵力的转换，那美国的负担将会进一步减轻。而且美国在欧冲突中已经明确，第一，演习不参加；第二呢，防长会议不参加。如果下一步把欧冲突的结果都推给北约、推给欧盟，这样美国在中东的负担就可以进一步下降或者是减缓。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春夏之交的北半球气温时而迅速蹿升，时而急速下跌。那今后几天多地共同的趋势是升温，像纽约、贝尔格莱德以及北京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逼近30度。

先来看中国，假期进行到一半，各地普遍面临雨水。今天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还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地区有暴雨，同时会伴随着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各地普遍雨过天晴，假期的后两天天气都还不错，晴天之下气温也会迅速的攀升，尤其是北方升温更为明显，多地最高气温将会突破25度，甚至是30度，午后体感炎热。在欧洲中部和东部会面临大范围的晴天，气温也会有不同幅度的回升，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25度以上，比常年此时是明显偏高的。在北美洲呢，美国雨水略有增多，但是不影响南部炎热的天气，这里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是超过30度，也是那种夏天的感觉。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9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7度，呼和浩特晴，4到20度，西安多云转晴，12到24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1到1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长沙小雨转阴，17到24度，湖州中雨转多云，17到23度，福州阴转中雨，21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莫斯科晴，8到18度，柏林阴，11到29度，伦敦小雨，12到20度，巴黎小雨，13到22度，日内瓦阴转小雨，10到21度，维也纳晴，11到25度，罗马晴转阴，10到21度，雅典晴转小雨，11到16度，开罗晴，17到31度，渥太华小雨，1到11度，纽约晴，7到16度，华盛顿晴转阴，7到16度，首尔小雨，14到21度，东京阴转小雨，15到22度，迪拜晴，29到40度，

0: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伊朗正等待美国回应，伊朗军方高官称一位美军事冒险做好充分准备。北约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细节，德国防长称驻德美军部分撤出计划可以预见。 古巴外长表示，美国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将从伊朗返回路上接管古巴。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环球。首先来关注伊朗。 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 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 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当天，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5月2号。